以6-4取得了胜利。郑钦文赛后也说，能够拿下这场比赛自己还是非常满意的，场地的草皮速度很快，第一盘花了点时间来适应，第二盘出现了体能的下降，但是到了第三盘就重新把状态调整起来了。下一轮郑钦文将会对阵的是丹麦选手陶森，后者在首轮直落2盘淘汰了赛会7号种子施耐德。另外一位球员王新宇轰出了15记 ACE 球，以6-1

联合会世界杯中国站迎来了决赛，中国选手杨柳、王潇萌、包子怡和詹一莲、吴瑜分别获得了女子70公斤级和80公斤级、75公斤级、80公斤级以上以及51公斤级的冠军。那张家茂呢，不敌美国选手帕特里西奥，获得男子55公斤级的亚军。这个赛事是全年设置3站赛事，赛事分为了2站分站赛、1站总决赛。首站呢已经是在4月26号在巴西的福斯进行落幕了。6月15号到21号的时候是中国站的赛季第2站，总决赛将会在年底11月25号到12月2号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来举办。另外关注一下世界全联的官网消息啊，可以看到2026啊，这是攀岩方面的最新消息，2026攀岩世界杯因斯布鲁克站落幕了。斯洛文尼亚的名将亚尼亚在女子难度赛当中获得了职业生涯50枚的第世界金牌啊，也是拿到了自己第50枚的世界金牌，成为了全球首位达成这一成就的选手。也关注到中国选手的表现，其中呢张悦彤是获得了第7名的成绩，还是不错的。23岁的中国选手张悦彤闯进了女子难度赛的决赛，这也是他本赛季参加的首场世界杯难度项目的比赛。那这一场比赛这一站还进行了攀石项目的比拼，日本选手

0: 又进球了，
1: 又进球了，是都没来做的。
0: 嗯，哇，你看这记录啊，
1: 很快就
0: 对，这个记录一直在打破，但是永远都在前进当中。
1: 嗯，
0: 来吧，
1: 真是，
0: 咱们听听孟凡达跟我们分享他心中当中这一届的黑马。
1: 嗯，现在法国队2-0啊，领先伊拉克。

0: 啊，还有呢，就是这两年来到了这个西亚的联赛。这26个人当中，14个人就在海外出生，非常熟悉欧洲传控的打法，完美克制了西班牙乌拉圭的这种节奏。再加上之前世预赛10场比赛仅仅就丢了6个球，6场零封，防守稳定性啊，早就经过了这个检验。那么作为我们评论员啊，其实在这次世界杯之前啊，对他就是比较了解的。但是对吧，末轮他虽然说只要击败沙特就大概率晋级16强，但是呢这个球队因为没有顶级球星，进攻呢单点的攻坚能力比较弱，阵容的深度不足，所以能不能真的成为黑马啊，还是要看看他小组赛最后一轮结束之后我们再做一个评判。
1: 这是家里人发来评论一张图片啊，这是看了几场比赛，电脑电视同时使用，而且不是一场，也就相当于今天上午您同时在盯着两场比赛呗。
2: 嗯，
1: 您是专业的，显得我们好像有点业余了。
2: 陈伟，今天你应该告

比较了解对手们的战术，同时针对性的去改变自己的这种打法，这样实力差距又一次的得到显现，积分也逐渐的拉开断层。啊，你比如。

球队的这个历史。但是第二轮这个格局为什么这么撕裂呢？其实是有底层逻辑的，就是当容错的空间慢慢在消失，也就是说第二轮你必须要拿出真功夫的时候，你保平的策略就彻底失败了。而且呢，首轮完成了情报摸底之后，强队针对性的破解铁桶阵了，西班牙对吧，放弃无效的中路传控，启用亚马尔。

准备这次在本土举行的世界杯的过程当中，充分体现出过中北美霸主球队的水准。那么墨西哥队前两场比赛不仅取得两连胜，而且依旧未丢，成为第一支提前出线的队伍。他们的控球，他们的反击非常符合赛前的预期。而美国队在普利西奇缺阵的情况下依然能够稳稳地取得两连胜，而且他们的这种传控打法包括这种高压打法也展现出了一定的统治力。所以这两支队伍的表现呢，其实是比较完全符合外界在赛前的这种设想。当然传统强队之中，你像德国队、荷兰队、包括西班牙队，虽然在前两轮的比赛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一些小小的起伏，但是两轮之后呢，他们也完全展现出世界顶级强队的风采。这里头像荷兰队首场被日本队2-2逼平，但是4-5战胜瑞典队，加科波布罗比双双表现出色啊，这其实和赛前的预判是非常一致的。西班牙队虽然首轮被佛得角逼平，但是能够大比分击败沙特队也让人们看到了他们这种传统体系是重回巅峰。相比之下呢，可能稍微我个人有点超出预期的球队，一个是加拿大，一个是佛得角。加拿大队并不是中北美的传统强队，但是两轮比赛之后，特别是6-0击败卡塔尔，阿方索戴维斯上帽的戏法打出过东道主的气势。而佛得角队首轮战平西班牙，次轮绝平布拉圭，同时也体现出了他们的防守韧性和反击效率。当然有表现符合期待甚至说超出期待的球队，也有表现比较拉胯的队伍，比如说土耳其队2战全败，零进球小组垫底。

0: 年轻球员少见的素质，但是也是让我们感到非常欣喜的方面。那另外呢，中国男篮在明天的时候，也就是下一场对阵荷兰男篮的时候，其实杨汉森会出战。那这也是杨汉森在时隔多日之后再次身披中国男篮出现在赛场。其实杨汉森经过上个赛季 NBA 锻炼之后，他整个的技术包括自信心都有很大程度提升，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是不是能够无缝衔接到中国男篮上，我觉得可能还需要一些比赛来进行磨合。但无疑下一场比赛就是杨汉森的重回中国男篮的首秀，如果他能够打出当年周琦在代表火箭队出战 NBA 赛季之后重返中国男篮那样的强势模样，我认为中国男篮在内线是非常的具有竞争力的，特别是包括杨汉森、胡金秋以及刚才提到的王俊杰这三个主要的球员，其实已经在身高、天赋、技术、能力等等都要好于我们主要的一些亚洲的对手，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原本的优势就在于内线。那伴随着杨汉森的回归，伴随着王俊杰的持续良好的表现等等，其实让我们在这方面的优势会更加的充沛，这也是对中国男篮打好接下来的世预赛将会产生很积极的影响跟作用。
1: 今天7:30这场比赛将会进行，同时呢 U18 女篮热身赛将会在邢台和巴西 U18 女篮进行热身，也欢迎大家关注最终的结果。
2: 还是非常期待今天晚上杨汉森的表现的，看一看学成归来之后上场怎么样啊。
1: 法国现在3-0领先伊拉克，姆巴佩进了俩，一个是登贝莱进的，而另外一场挪威和塞内加尔还没有进球，0-0，等待当中吧。感谢大家收听，明天见。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要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一项水上运动赛艇。赛艇运动起源于英国，在1829年，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泰晤士河上举办了首次校际赛艇比赛，这也被视为现代赛艇运动的起源。那么赛艇是一种专门用来比赛和训练的船艇，艇身狭长，两头尖瘦，形状像织布的梭子，是由一名或多名桨手坐在赛艇上，背向赛艇前进的方向，运用肌肉以及通过桨和桨架简单的杠杆作用来进行划水，是赛艇前进的一项水上运动。那么今天一起来和我们聊赛艇这个话题的嘉宾呢，他是牛津剑桥北京校友赛艇队的队长侯雅琪。首先也是让雅琪和大家打个招呼。
6: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侯雅琪，很高兴今天在这里有机会和大家聊聊赛艇这项运动。
5: 我在开头介绍到了牛津和剑桥两所高校200多年来都有着赛艇世纪之争，那么雅琪也是在学校浓厚的赛艇氛围当中开始接触的，所以你当初在学校去练习赛艇的时候，每天是什么样的训练安排呢？比如说学院也会有专门的教练在带着你们吗？
6: 因为我们当时在的学校就是它有这个非常浓的这个赛艇的氛围，我们这个整个学校里面它有30几个学院，每个学院都有首先分男队和女队，可能他根据这个就是跟你的水平不一样，有1队2队，然后甚至有的学院光女生组都有5个队，你就可以想象这个赛艇运动的这个学生的基础，就简直是，我觉得是那边的就是第一大运动吧，就是分了这么多不同的队。我们当时是这个每周他都公布这个每天训练的课表，一般固定的都是在早上上课之前，大概可能7-8点 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多小时的情况，有的时候是下水，有的时候是划船机，有的时候是在悬。

0: 那健身房做一些体能或者专项的训练，这个是早晨的时候。另外也有的时候会在晚上下课了以后做一些专项的训练，在一些春假或者假期的时候，学院这个队里面还会组织大家一起拉到一个就是周边的一个有和这种就是专门就是训练营的地方去封闭集中的训练。
1: 听你这么一说完，30多个学院，每一个学院都有队，而且还有不同层级的队伍。那你在学校里面这个赛艇属于一个什么样的级别呢？虽然说咱们其实没什么太多基础吧。
0: 我当时参加的是我们

0: 处于一个就是还可以的水平吧，基本上为平均水平。
1: 在英国的学校里面，赛艇的氛围是极度浓厚的，当时也有教练给你们去安排，所以现在在回国之后组织了北京校友的赛艇队之后，其实更多的事情都需要你们自己内部去沟通训练安排吗？
0: 其实现在我们训练的地方也是在这个咱们北京有这个专业的赛艇俱乐部，然后里面是有教练的，教练也都是比如

0: 时候抱怨早上起得非常早，然后天不亮就要摸黑骑着车，甚至就是往那个河边骑，然后也没有路灯，有的时候可能都要掉到河里这样。但是的确是一个，就是从你起床到你到达你训练的那个，不管是河边还是运动馆，可能只有一个5分钟或者10分钟的走路或者骑车的路程。但现在像在北京的话，就是能滑赛艇的地方还是蛮少的。我们现在训练的地方都在这个顺义，它是当年这个奥运会建的赛艇的赛道，后来这个做成了这个水上公园。赛道条件真的非常非常的棒，然后是2000米的非常直的这个平静的水域，但也是非常非常的远。我觉得给我们平常的这个训练啊，然后也是大家能周末去一趟也挺不容易的。
1: 那么你在训练赛艇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事儿呢？
0: 我现在想到的有两个吧，一个是就是上学早上非常非常早的时候滑，然后那时候还蛮冷的。
1: 又冷又黑，
0: 你就想为什么要去，对不对？
1: 对啊，
0: 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就是因为你想要滑得很好，想要在水上起飞去参赛，你想要那样的体验，你想成为那个队伍的一部分，就是这些都是你必须要付出的必经之路。我刚才想讲就是说，当时在这个水上这个滑，然后滑着滑着，然后天就亮了。当时滑，而且就是因为你只有一个队伍和一个船在那训练嘛，周围也很早，也没有人，然后也没有车，就有点那个村里的感觉似的。然后这个时候你就滑着这个艇，然后看着这个粉粉，然后有一点淡紫的朝霞，在这个就是在河畔的这个草垫子吧，对，它那原来有，然后这个草垫子上有这个养的这个牛和马，然后当你滑的时候，那个有一个养的小马可能看到了你们的船在走，然后它就跟着你的船在跑起来，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要不是我早上起来训练，就是这么神奇美妙的时刻也不会被遇见。这个是一个就是算是这种意外收获吧，但是这个印象还是蛮深刻的。然后就是这种在早起的时候你来专注的做一件的事情，然后在这个时候你遇见了一些，不管是这个就是一些意想不到的这个你平

0: 开始在这个艇上滑的就是歪七扭八，或者也不是、就是、
1: 根本不走道、
0: 就是对，就是你觉得就是我拉了这个船为什么不走，我拉了然后我拉的时候它走为什么我就是往

0: 一起训练。所以最开始队伍里面的人是怎么凑起来的呢？
1: 这个其实就是通过校友会，就是我们这个开始也是从校友会里面组织这种赛艇体验的活动嘛，算是这个大家 social 啊，社交重新联络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后来组织组的发现，诶，还有一些小伙伴愿意经常的话，不是就是来体验一次玩玩，因为每次来体验嘛，大家可能有很多新手，还是有一些人就是不管是以前滑过还是通过这个体验活动觉得，诶，我对这个也蛮感兴趣的，我想好好滑。然后所以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就是组织了这个赛艇队，然后加上当时说是有这个比赛嘛，有一个比赛你就相当于有一个目标，你首先得成团才能去出道去参赛，然后所以就是借着这个机会组了

0: 是我们现在赛艇队女生的队员会比较多哦，成团还是蛮容易的。
1: 确实没想到，在你们这个队伍里面，女生愿意玩、愿意坚持的人还是蛮多的。
0: 可能就是刚好在这个团体中，然后现在来参加的这个赛艇项目的这个女生会比较多一点，而且在训练啊，还有配合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个女生的整体的这个就是协作能力啊，然后大家的一致性啊，然后就是综合，就是为对方考虑啊，等等。

0: 但是那个时候可能体力下降，加上这个注意力有一点下降，集中不到一块儿去，然后也没有画得最快。所以说真的是有一种那个中国那句话怎么说，叫行稳致远，只有在非常稳定然后大家配合都很好的时候才能有最好的发挥。
1: 提到运动中的发力技巧，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很模糊，觉得在迷雾当中找方向会摸不着头脑，但是在赛艇这个项目当中它是一个很明确的事情，大家究竟有没有把力往一块使，在一个节奏上去使用，其实是会比较明显的直接展露出来。
0: 对，是很明显的。
1: 既然你刚才也提到了大家最好是要复制粘贴八号位，那么我对于八人艇的座位安排是有一些好奇的，比如说新来一个选手一般会把他放在什么样的位置呢？是放在七号位让他贴着八号位去抄作业，还是说放在中间，还是说就放在最远的

所以在八人艇上，你们这支队伍大家的配合是如何去磨合的呢？虽然大家都非常想复制领奖手的动作，但是如果中间出现了节奏变乱的情况，那么这个是由舵手来考虑，还是由

0: 说法，就是大家为什么会喜欢赛艇这个项目。它可能不像足球、篮球，虽然都是团队类的项目，但是足篮都可以有一个核心的队员，类似于明星成员，他能够带飞全场。但是对于赛艇来说，是不存在明星队员这样一个说法的，而是尽量减少短板的存在。
1: 对的，从这个专业，尤其是从专业队的角度上来看是这样的。你可以看到，比如说我们平常看到的这个赛艇运动一般都是什么奥运会的时候四年看一下，你如果看到了会发现这个赛艇运动员的这个身高体重身形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就是那种又高然后又比较细长但是还很有力量的这样的，因为你要复刻动作嘛，你这个整个人的这个身高臂展还有你的柔韧性能达到前面的

0: 可能更相像一些，那还是很同频的。如果要是没有那么的相像的话，我觉得作为这个大家业余爱好的运动，也不用那么苛刻。毕竟也有这个小个子的选手在业余组里面滑得非常好的。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雅琪和大家分享了在英国训练赛艇的故事。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他还会和大家分享参与赛艇比赛的经历。今天还是非常感谢侯雅琪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今年是青藏铁路214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

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九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

0: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1: 家。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0: 科学的健身知识，
1: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0: 平衡的膳食指导，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0: 多样的心理调节，
3: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0: 正确的疾病预防，
4: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0: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5: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特别有趣，叫腿型修正法。来到节目里一起和我们分享这个话题的还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健身教练导师常红佳，常教练。首先呢，还是有请他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6: 大家好，我是健身教练的导师常红佳。
5: 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吧。

0: 刚才我们提到了今天这个话题呢是腿型修正法。
1: 嗯，
0: 往往我们看到的是一些表象啊，觉得自己的腿粗细是一个问题。当然呢还有一些朋友他比较在意的是我的腿型好不好看。
1: 嗯，
0: 因为腿型好看呢，我们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穿裙子啊，穿短裤啊，我们才会觉得好看。
1: 对，
0: 要腿型不好看的话，总会觉得有那么一丝不尽如人意。
1: 对，
0: 哎，但是呢我们的确又每一个人是有各自的一些差异啊，各自的问题。我们又不能说每一个人都像模特那样，
1: 对，
0: 我们拥有好看的腿型，那么匀称的

0: 膝外翻，膝外翻就是这个
1: X 型
0: X 腿，对，还有用 K 型腿，有一侧腿是 OK 的，是没问题，
1: 嗯，
0: 啊，另外一侧腿是有外翻的情况，
1: 哦，
0: 啊，外翻情况，但这种少数，少数，但有
1: 啊，
0: 有的，
1: 对，
0: 还有另外一种大家可能听的最多的，还有一种叫长短腿。
1: 嗯，
0: 没听过吗？
1: 有有有，
0: 长短腿，
1: 而且我们大部分人啊，也都觉得自己可能多多少少有，
0: 多多少少有一点，
1: 只不过没有那么
0: 明显
1: 夸张。
0: 对，以后没关系，我告诉你一些检测的方法。如果你有以下那几种情况的话，你可能会有长短腿。为什么叫可能呢？因为这种可能会分
1: 真的
0: 或者是假的。那我们先说 X 腿、O 型腿，
1: 嗯，
0: 然后这种呢，一般来讲哈，从矫正的方面来讲的话。O 型腿矫正的难度要比 X 腿矫正的难度要大，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 O 型腿啊，哈，它本身是跟它自身的结构有关系。就比如说啊，有些人先天他这个小腿那个骨骼就弯，
1: 这是先天的，
0: 对，先天的，嗯，啊，或者在发育过程当中，因为一些运动啊，造成了这个骨骼生长就不直。
1: 嗯，
0: 如果是出现这种我们叫结构性，出现结构性的，对于我们健身教练来讲是无法下手和解决的，
1: 啊，帮你矫正的，啊，
0: 对对对，因为它结构呢是硬的，我，嗯，它不是一些什么肌肉组织啊等等这些，对，
1: 嗯，
0: 但 O 型腿里面也会有一些是因为
1: 后天
0: 原因，比如说你的肌肉不平衡啊你的走路的姿势不对啊等等，会造成这种情况啊，还有另外一种 X 型腿。X 腿呢，一般后天的多 ，X 腿后天的，
1: 嗯，
0: 就后天形成的原因多，而且呢，女性比男性要多。
1: 对，
0: 有没有发现女性比男性要多？
1: 对，
0: 啊，
1: 对，夹着腿，
0: 啊。对，夹着腿，对，这跟生活习惯有关系，
1: 嗯，
0: 啊。还有就是本身跟生理结构有关系，因为女性从比例上来讲，她的骨盆是要宽的，所以在医学里面它有个叫 Q 角啊 ，Q 角，
1: 嗯，
0: 就是它的 Q 角会大。啊，就是说你的髂脊和膝关节这个连线，和膝关节和这个膝盖和这个胫骨结节连线，它有个角，那个角度越大的话 ，X 腿出现的风险就会越大。啊，同样也是女性，为什么很多人膝关节会不好？
1: 嗯，
0: 就你其实你想想，就是年龄大一点的很多女的膝关节会出现问题。
1: 对
0: 对，就是跟这个 Q 角是有关系的。是这样的，那所以是本身结构的问题，
1: 嗯，
0: 结构，但是很多时候也是跟肌肉不平衡有关系，所以我们接下来一个个说啊，如果你是 O 型腿，然后你是怎么去调整啊？很多人 O 型腿呢，它如果是阴性的，就是说假的，
1: 嗯，
0: 很多是跟小腿外侧肌肉发达有关系，
1: 嗯，
0: 就是说本身它的小腿有旋，
1: 嗯，
0: 就这个小腿有旋，就平常走路的时候，可能看过有些女生，嗯，走路的时候这个脚尖向内。
1: 内八，我们老说
0: 内八，
1: 对
0: 吧？就他如果这样走的话，其实经常他那个小腿外侧的肌肉是容易发达的，因为他悬嘛，
1: 悬了。对，
0: 其实说白了，如果他那个脚尖能够摆正，或者腿能摆正的话，其实看起来是直的，因为悬进去，所以感觉呢就是有点这个小腿这个地方呢，小腿的肌肉发达，然后呢本身胫骨平的一旋转之后，造成他那个膝关节往外侧去走。所以造成的 O 型腿就是假象 O 型腿出现，
1: 这是因为我们自己走路
0: 姿势、
1: 习惯的问题导致的。
0: 所以这个呢也是要练习，
1: 可以先观察一下啊，自己走路是不是内八，嗯，
0: 对，就一般直嘛，你也别外八。如果是你真的小腿，你发现小腿外侧肌肉发达的话啊，有几个点。第一个就是平常在家里训练的时候呢，
1: 嗯，
0: 你可以尝试做那种绷脚尖的动作，但是在做的时候啊，那个重心可以往内侧多一点点。
1: 哦，就是自己有意识的，
0: 对，
1: 往
0: 内侧多，往内侧偏一点，
1: 嗯，
0: 偏一点，别太多啊，别太多，偏一点点，并这样训练，就可以让小腿的这个受力，让内侧的受力变强一点。
1: 嗯，
0: 这一个，还有就平常我们在，之前讲过什么放松小腿啊、放松大腿，会用到一种工具叫泡沫轴，
1: 对
0: 对吧？好，现在呢，我们就要开始把小腿外侧的这个肌肉开始做放松。

0: 就有些我可以在这说一下，有些朋友可能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种问题，就是他会觉得哎，如果做完正确的话应该是觉得臀部的两边会酸，
1: 嗯，
0: 但是有些朋友做完之后他会跟你反应，哎，臀部还好，但是我觉得大腿的外侧会酸，
1: 嗯，
0: 可能会有这种反应。如果

0: 好，我们接下来再说一下 X 腿，
1: 好吧
0: ？X 腿呢，咱说女性的比男生也有，男生也比，而且你会发现男生当中胖的人群当中 X 腿大，对吧？多哈。然后呢，女性因为它本身结构的问题也是多，大部分人的 X 腿基本上是以这个是可以矫正的。一个动作是刚刚所说的棒式，他们还是要做，增加骨盆稳定的。还有就是呢，他们在平常的这种习惯上是最主要的，因为这些人平常的习惯最哪些动作，比如说跑，比如说跳，比如说骑自行车，或者是这个走路的时候，他们经常喜欢一个什么问题？他那个力啊，我们不说膝关节啊，我如果是把脚分成左右两边各一半的话，他们的力很喜欢往内侧去压。
1: 甚至我觉得可能是坐着也会这样，
0: 对，他也习惯嘛，
1: 对吧？都是夹着嘛，
0: 对，夹着嘛，
1: 就是、这样，对，
0: 他习惯往里面压，所以一般啊，像这种人群，可能他你可以看一下，一般还会伴随可能会出现扁平足的问题啊。一般你测自己扁平足最简单啊，最。

0: 跑步的时候，你可以让你的朋友在后面给你录一段像，录像，录个几秒钟，看一下。如果你发现你有跑步的时候明显是有 X 腿那种情况出现的话，我比较推荐你用那个椭圆机。
1: 哦，
0: 就不用跑步机了。
1: 对
0: 啊，你先用一段时间椭圆机，你在用椭圆机的时候切记哈，因为它那个滑轨本身只有前后，它不会有左右了，
1: 嗯，
0: 对吧？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要保证你的膝关节都要对着你的脚尖。我可能刚开始做的时候不适应或者不舒服，但是要坚持，因为你原来的体态是出现问题的，特别是你膝关节。
1: 对啊，而且它是一种习惯嘛，我们说习惯成自然了，它已经是你觉得很舒服的一种状态。
0: 对，但是呢，时间长了之后，如果你是在 X 腿的状况下去跑步的话，我敢保证你练习一段时间之后，你的膝关节肯定会受伤。
1: 嗯，
0: 因为你整个膝关节的胫骨平台受的压是不一样的，所以保证这个膝关节对准脚尖的方向，在椭圆机上去做。其实椭圆机它的好处除了可以缓冲以外，还有就是它可以帮助你去规定好运动轨迹的，这是它好的特点。所以它只有前后嘛，它没有左右。还有就是平常的时候也是一样要拉伸小腿，还有就是他们要必须要拉伸髂腰肌。
1: 嗯，
0: 髂肌，因为如果髂肌紧的话，你大家可以试一下，如果你站直完全直的话，膝关节做外翻是有点困难的。
1: 嗯，
0: 但是啊，如果你髋关节去一点点，你就很容易做这个动作。
1: 对
0: 啊，做这个膝外翻的这个动作。所以很多人呢，他前期也会出现什么骨盆前倾，或者是说本身他这个髂肌紧，造成他有髋屈的提前量。
1: 嗯，
0: 所以他容易出现这个膝关节内扣的这种情况，就是 X 腿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啊，所以要拉伸髂肌。髂肌呢也是我们之前提过，就是那种弓箭步压腿就可以了。
1: 嗯，
0: 但是弓箭步压腿，如果你觉得这个要强烈一点的话，你可以膝关节就后面腿的那个膝关节下面铺一个垫子，然后膝关节着地的，
1: 嗯，
0: 然后往前弓步，是这样，那髂肌的这个拉伸会更加强烈。
1: 对，
0: 我们除了刚刚的训练所说的什么内收肌群拉伸啊，这个小腿拉伸、股四头肌拉伸、髂肌拉伸以外，
1: 嗯，
0: 对吧？啊，还有臀中臀小肌，就棒式那个训练动作以外，还有一个必须要加强的就是臀大肌的训练。那么练臀大肌的时候要注意，一般初期啊，可能让他们。

0: 是这样，这是 X 腿剪辑的方法。
1: 对，当然呢，像刚才提到的 X 型腿，它还有可能会出现扁平足。
0: 对对，扁平足哈，我说的扁平足，扁平足这种呢哈，要做一种训练，对吧？其实现在啊，说实话，大部分的鞋子，它的足弓，现在鞋子真的是科技挺发达的，
1: 对，
0: 那都可以把足弓这个地方给垫高，支撑也好。如果你想改善的话，可以做一个训练，就是抓用脚去抓毛巾，抓毛巾就是你要光脚，然后踩在一个毛巾上。然后呢，用脚趾的力量去把那个毛巾一点一点抠到你的脚心下面，就你一点一点去抠啊。然后这个动作呢，就相当于是增加我足底肌肉的训练。很多人就扁平足呢，是因为足底的那个韧带拉长了，还有那个肌肉就是松弛，导致他那个足弓下沉。
1: 对。
0: 这是后天引起的这种情况啊。你坐一会儿之后，你会觉得脚心下面特别酸。这是可以
1: 就练对了，
0: 对对，这个就练对了，这是足弓训练。还有就平常走，也如果是有 X 腿的人，平常在走路的时候啊，就告诉他，还有那个压力哈、压力，差不多60%左右，就不用太多，习惯性开始往外放，因为他原来习惯是往里面嘛，现在开始让他习惯往外放，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可以改善。

0: 这几种。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可能你的裤子在你平常走路的时候哈、啊，可能会出现悬的。
1: 嗯，
0: 就比如说，可能穿裤子还好，最常见的就是女生穿裙子。
1: 嗯，
0: 有些女生穿裙子呢，她就是，走一段路之后，她就想把那裙子再转一下。
1: 哦，
0: 有见过是吧？
1: 对对对，
0: 总想这样转一下，就觉得不对，这个瓶子
1: 歪了，
0: 歪了啊，对吧？然后过一会儿呢，走，哎，又歪了，就。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啊，也可以怀疑你有没有长短腿，就怀疑，
1: 嗯
0: 啊，所以呢，接下来就要，如果是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接下来就开始在测，就看你的长短腿是真长短腿还是假长短腿、嗯。所谓的真就是不是真的是骨骼上出了问题，
1: 嗯
0: 啊，假的呢就是你的骨骼还好没问题，你的腿是一样长，但问题为什么出现长短腿呢？因为你的骨盆不正，
1: 还是
0: 骨盆是歪的，
1: 习惯导致。
0: 对，你的骨盆不正，或者是根本就是因为你的脊椎就弯。
1: 哇，这从更源头的地方去找、啊。
0: 对，脊椎弯啊，其实说白了，骨盆啊，它是连接我们的上和下，骨盆弯，嗯、你肯定有脊椎侧弯。骨盆弯，你就有机会有长短腿。
1: 上下都会有一些问题。
0: 它是个枢纽，它是个枢纽。就骨盆呢，你可以想象一个花盆而已。就我们往上长是最容易理解哈、
1: 嗯、
0: 骨盆它是个花盆，我如果这个花

0: 人呢平躺在垫子上之后双腿并拢做肩桥动作顶起来、嗯、然后你看他两个膝关节高低是不是一致，髌骨
1: 会不会有一高一低的，
0: 一高一低，还有就你看他骨盆呢、啊嗯、骨盆你我们都知道刚刚两个髂前上棘的位置了哈，你看他那两个位置有没有出现一高一低，就是这个人会悬、哦、对这几个点啊、如果说他那个脚又不在一个平面上，但是呢这个量的距离 OK， 那骨盆又旋转，那他这种就是假长短腿，
1: 嗯，
0: 比如说

0: 刚刚跟梅还在聊那个对这个翘
1: 二
0: 郎
1: 腿的问题，
0: 翘二郎腿其实还 OK 的，但最害怕就是翘二郎腿当中出现那种那个叫螺丝腿，
1: 就是缠一块了，我们两条腿缠一块，这个常见的是女生身上比较
0: 对，男生比较难做，对，刚刚我试了半天之后就盘不过去就那个小腿在下面还要再交叉一下，
1: 盘一下啊，
0: 对，
1: 尤其是很多。

0: 去点滴，一定要是绕过另一侧腿的去点滴，然后回来点滴回来。这个是拉伸梨状肌，就我们骨盆在后面还有一个肌肉，它也需要拉伸它，要做它。那有一些人啊，我简单说一下这个动作有什么好处啊？这个动作，有些人会有那种叫坐骨神经痛，你是可以做这个动作的。它因为本身梨状肌里面那个坐骨神经就从梨状肌里面是穿过的，因为这个肌肉紧张，所以它就会压住那个神经，所以你需要做这个动作。对，所以它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再多扩展一点点啊。所以有些时候呢。在医学里面，这个里面还有个问题，它叫梨状肌综合症。其实就指的它肌，梨状肌综合症。有人哎，我也不知道，我腰也没问题，也没椎间盘突出，怎么老屁股麻、坐骨神经痛啊那些，对吧？只要你不是长得太快的话啊，如果出现这种问题，很多是跟梨状肌综合症有关系。就要做这个东西，要拉伸，
1: 也是一种间接的啊。
0: 对
1: 这个问题也，
0: 对，我跟大家说，哪一些人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啊？就是那个钱包特别喜欢往屁股后面的口袋里去塞的人，然后去开车或者坐的，这些人最容易出现。还有就是骨盆会旋动作，
1: 怎么搁个东西就会让那儿？
0: 因为骨盆拧啊，你坐的时候不是搁屁股吗？
1: 对啊，
0: 所以一个屁股就会往前一点，一个屁股往后一点点，明白吗？然后时间长了之后，特别开车，你有些人喜欢把那个钱包或钥匙放在屁股后面，对吧？我告诉你，如果是你是有这种习惯，而且屁股又痛的话，我告诉你解决的方法，就你把那个钱包给我放前面口袋，我敢保证你过几个月你那个问题就没了。就是因为那个，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钱包厚啊，
1: 是，
0: 对吧？
1: 真的没有想到啊，这么小的一个习惯啊，竟然给我们带来了一个这么大的影响。
0: 对，所以我们这还是回到长短腿那问题。所以刚刚这几个动作，什么这个叫骨盆摆动啊，这些啊，

0: 正对后面的、啊、
1: 直的，对。
0: 但是呢，因为他大腿旋转了以后，那个小腿肚子就向外走了，
1: 对对，
0: 向外走就会出现一种视觉的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觉得这个人小腿粗是外面特别大，就是小腿外面特别粗、啊、或者是外面特别大，就会有这种。

0: 两个点，
1: 嗯，
0: 然后足跟
1: 对
0: 就有一个点嘛，
1: 对，
0: 好了，然后你试着做什么动作，你单脚站，站好以后呢，你就从意识上啊让自己单脚站以后怎么样呢，好，我们把这三个点好移动重心，就是、
1: 哦、
0: 哎好哎我好我现在的支撑啊好像偏向于后面那个足跟的位置，
1: 脚跟了，
0: 对，然后好我现在那个支撑偏向于那个脚掌的外面，
1: 嗯，
0: 然后我现在的那个支撑好像偏向于脚掌里面，就其实它的这种重心的移动就可以让你的那个踝关节它那个稳定性得到一些锻炼，
1: 就是更有针对性的，
0: 更有针对性的、嗯、啊，就让它变得稳一点嘛，那变得稳了自然而然它的那个代偿就会少一点啊，然后这是一个建议，那另外呢当然拉伸是必不可少的啊。好，那如果你就整个小腿都很粗，然后呢反正也不管是里面还是外面，反正就是肌肉型的，好像大腿又没那么粗，那么很大一个情况啊，尤其是女生，很多很多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是因为我们每天都要走路，每天都需要用，结果呢就是其实你的发力顺序是不对的。
1: 嗯，
0: 发力顺序是什么意思？

0: 力，如果都没力气发，那谁来做主要的这个发力呢？那肯定就是小腿了。所以很多人走路，其实你会发现他的那个小腿用力是很多的。就实际上是什么呢？我们走路不光是要小腿，我们的大腿，尤其是什么屁股，就是那个臀部啊，臀部肌群，其实是特别重要的。所以很多女孩子，如果你发现，哎呀，大腿啊，好像摸起来没什么肌肉，屁股上面也没什么肌肉，但是小腿肌肉很多，那肯定跟你走路有关系，肯定跟你走路的习惯和顺序有关系。所以你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得想办法改变这种习惯。
1: 这一类型的朋友，其实从他走路的特点来看，我觉得可能也是属于就是不是特别有精神，
0: 对，
1: 比较的懒散的状态，
0: 对，
1: 所以才会就是我们臀部和大腿的肌肉参与的不多，
0: 是
1: 只是靠小腿来带，
0: 是，对。还有就是刚我们说穿高跟鞋比较多，也是，就是小腿它其实肌肉这个东西是什么样的，大家理解一下，就是肌肉它是由我们大脑控制的，就是神经控制的，那你对一个肌肉控制的越多，它就越发达。这就好比每一个人都有长处有短处，你会发现长处越是长处，你就越希望把它表现出来，所以你的长处就变得越来越长。我小腿就是这样的，因为你走路的习惯导致了这个小腿很容易发力，结果呢它就变成了你走路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肌肉。然后呢它越是发力，你越习惯于用它，越习惯于用它，它就越发达，所以就变成这样一种循环。尤其是女孩子，其实臀部肌群它是没有发力的感觉的，可能大家觉得哇，那这个到底我怎么办呢？那你就得主动的去训练它，就是它既然臀部现在不强嘛，然后你就要想办法主动的去锻炼它，锻炼这个臀部。好，那去健身房的朋友我就不说了，那你有很多的选择，有教练也行，或者是跟上团操课也行啊。然后呢，如果是在家的朋友，那臀桥这个动作大家都听过吧，然后呢做这个动作啊，做的时候呢记住这个脚双脚一定要外八字，然后把重心就放在足跟，然后你就反复的做，因为这个动作其实挺简单的，
1: 对，
0: 反复的做20遍不行，50遍不行，100遍，然后每天做，
1: 一定就能找
0: 到什么，
1: 做到
0: 你觉得做的时候你就觉得屁股收得特别紧，
1: 好酸呀，
0: 恭喜你啊，恭喜你这一步就完成了。如果你在做臀桥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个屁股收紧的感觉特别特别强，那你在走路它的那个发力自然而然臀部就来帮忙了，一定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是需要你一定是主动的去刺激它，主动去训练它，
1: 对，
0: 你的这种发力顺序如果改变，那你小腿自然而然它的这个发力就会减少。
1: 对，也有不少的朋友有这样的理解，我造成肌肉型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的放松拉伸可能做得不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是，泡沫轴啊滚筒确实是非常好的一种放松的方式。那我建议大家就是，其实大家真的买一个那个泡沫轴挺方便的，买一个以后呢就把它呢垫在那个小腿下面，然后垫在小腿下面以后，你先把两个小腿放在那个轴上面，泡沫轴上
1: 啊，一起，
0: 然后两个手在后面支撑，支撑以后就让那个小腿在泡沫轴上滚动就行了，滚动的时间呢，一般这种放松我们都要放松两分钟，它其实挺轻松的啊，但是可能一开始会疼也没关系啊。那如果你觉得不疼，你可以尝试呢，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面，这样不就施加重量了吗？如果还觉得不够，那你就把屁股抬起来，就整个身体不都悬空吗？悬空以后你的那个小腿它施加的重量就很大，所以再去放松比较好。
1: 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常教练分享的这个腿型修正法，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说是一些走路的习惯，真的是会导致
2: 对
1: 我们腿型上的问题。
2: 是的，
1: 那我们不妨就从最根本的把习惯上进行一个改正，当然呢以及刚才常教练介绍的这些训练的方法，我们也进行一个辅助的帮助的话，
2: 大家尝试一下管用的，
1: 对，我们自然的这个腿型呢就会变成每个人想要的，直直的
2: 大长腿，
1: 对啊，今天也非常感谢常教练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话题，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谢谢常教练。
2: 大家再见。
1: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

0: 抢网，
1: 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2: 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
3: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4: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5: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
3: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7: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身志愿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8: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7: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8: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9: 上回书说到，人女见着两个儿媳妇就发威耍横，非叫人家改名不可，弄得顺下不来台。小夸父着急呀，心想他们怎么来得这么快呢？你说顺的孩子多好啊，怎么偏偏遇上这么个继母？既然你不喜欢顺，你就领着你的亲生儿女在老家多好，跑这怄什么气呢？那位说了，人女怎么来得这么快呢？书中暗表，上次啊，于顺在丹东故堆告诉伯阳和匡四余回珠峰老家送信儿，就说我已经找到了迁徙的好地方，谁愿意去谁去，由我负责帮着大家安家立户，让乡亲们远离洪水之灾，过上安稳的好日子。伯阳回去跟乡亲们一说，大家都高兴，议论着什么时候走，去不去，大家在商量。伯阳还告诉方回，戴大叔啊，想叫我们找桑棉宝，如果他没有结婚，就把他也带到丹东故

堆去。方辉说，这个事儿我去办。方辉啊，到桑民堡呢还没有回信呢，有闲这一家子可就动起来喽。这家子格外高兴，尤其是人女，她不喜欢顺，还非要借人家光不可。她想，顺找的地方肯定好，他又当上了官，什么大司徒，当然肯定有吃的有喝的，有权有势，错不了。走，早到早好，早享福。在他的督促下，有闲赶紧收拾东西。那阵儿人们都没有什么，用几个箩筐就把全部家产都装好了，由博洋带路。就这样，他们先到丹东固堆，到这知道于顺已经到野西去了，又听说于顺已经结婚了。哎呀，也没征求他们的意见，人女心里一百个不高兴。顺子是记前仇啊，他根本没把我这个妈看见。

一找茬。小夸父赶紧揽过责任，可是人女就是不给面子，拿两个儿媳妇撒气，想鸡蛋里挑骨头。这二姐妹进来双双磕头，有闲甭提多高兴了。刚想叫儿媳妇起来，慢着，人女坐在炕上说话了，拿腔拿调，就跟那慈禧老佛爷差不多。你们叫什么呢？回婆婆的话，我叫陶大姐，我叫陶二妹。嘿，哎呀，这名字谁给你们起的啊？以后叫我怎么叫你们呢？喊你们大姐二妹，咱这辈儿不就扯平了吗？啊！二妹听这话气的看了看她，于顺赶紧说，娘啊，这是他们老人给起的，没那个意思。哎，你听听，你们大伙儿听听，顺子才说上媳妇几天呢，这就护起来了，叫这个名字可不行，得改。哎，娘，那您说吧，怎么改？怎么改呀？我看大的就叫大妞，二的叫二妞得了，叫啊也顺口。其实这俩姐妹早有准备了，因为他们的公婆就是有闲夫妻，还没等到这儿，于顺没少嘱咐两个妻子，告诉他们，我娘这个人脾气不太好，刀子嘴豆腐心，今后在一起无论她说什么，你们都得忍让。两个女人见于顺这么孝顺父母，也就点头应允了。可没想到这个后婆婆这么厉害，一见面就叫姐儿俩改名字。老大还好，这二妹啊可不高兴了。大姐看出来了，一拉妹妹的衣服襟儿，示意她忍着点儿，向上磕头说，啊，一切都听娘的。有些说，行了，让他们都起来吧。好吧，都起来吧。谢母亲，谢婆婆。哟，看你俩长得挺鲜嫩呐，没吃过苦吧？跪长了，你这个当瞎爹的疼新媳妇儿还得怪我呢。我可告诉你们俩，不是我拿大，我这个儿子现在可不是一般人，司徒啊，好歹也是天子姚爷赐的，司徒的爹娘更不能让人小看，以后你们俩要好好伺候才行，要不然呢，别怪我这做婆婆的可不客气。一扭头看见顺在那垂手立战，哎，我说顺子，不是我挑你理，我们到丹东固堆等多少日子了，你爹还等着你去接呢，左等没人来，右等不见影子，以你那傻爹还等呢。我说呀，别等了，过去你是爹，现在人家当官了，还不定谁是谁爹呢，咱们呢自己去吧。他亲生女儿磕手说，我的娘啊，你可别挑歪理了，为了迎接爹和娘，我哥哥又打井又盖房，连仓廪带猪圈都盖好了，好几天没合眼了，早见你们没地方住能行吗？啊，行了，没你说话的份儿，我和儿媳妇说话呢。我说大妞二妞啊，婆母，你们老人是干什么的？这原来啊是在窑上烧陶的，后因为家里人多难养活，就又去养猪养牛贩盐。什么贩盐？哎呦，这可好。听到这儿，人女眼睛一亮，脸上也露出了小模样。要这么说，俺们可是攀上了一户父亲去了。柯守知道自己的娘势利眼，赶紧说，娘啊，
前几天嫂子娘家还送

来了牛羊和几车粮食、布匹、衣物呢，东西啊可多了。哦，是啊，在哪儿呢都？这都让我哥分给别人了。哼，这个败家子儿。不过我哥把他的一多半粮食分给咱，都放在新建的仓里里去了，够吃的。粮食是有了，那衣裳上哪整去啊？大姐说，婆母不用担心，我叔叔家有的是东西，回头啊，我让他专门给您和公公送来几车衣物布匹来。这回人女乐了，哎，这才像媳妇说的话，好啊，我就等着收东西。于顺和二女拜见父母这一关总算过去了。于顺立刻吩咐杀鸡宰羊，一家团聚吃了顿饭。这顿饭呢，于顺有闲，人女磕手都挺高兴，唯有那姐俩心里不舒服，心说话，我们是什么人呢？在家里就算我们的父母也没有这么刻薄的跟我们说话，都是客客气气商商量量的，这要不是看在顺的份上，看在这老太太是我们婆婆，哼，我们才不干呢。更主要的，两人发现于顺的弟弟相样子很古怪，从打一见面给介绍完了他那两只金鱼眼睛就没有离开姐俩的身上，眼光啊都往肉里盯，两眼直勾勾的看着他俩一家人吃饭的时候也是色眯眯的盯着自己，看的人心里很不舒服。敬酒的时候不知道是有意啊还是无意，用小手指头碰了大姐的手背，抓了一下二妹的手腕子。陶大姐还好。

0: 熬到啊，这顿饭吃完了，于顺带着两个妻子向父母告辞离开，再看相，就像幽灵一样寸步不离地跟在身后，送出了大门还往前送呢，看这意思是想跟着回家。人女瞧见了，在后边紧喊：“相子，干啥去啊？相子！”“
1: 娘，
0: 看那傻样，回家。”“
1: 哎。”
0: 相子一步三回头，好像掉了魂一样，回到了家中，进了自己的屋子。你还别说，这几个人是一人一间屋。进了屋，咣一声把门一关，一头扎在床上，是胡思乱想。
2: 嘿，哎呀，我哥这俩媳妇儿太好了，他怎么不分我一个呢？哎呀，我怎么没有呢？
0: 就在这阵儿，有人叫门：“相，相子，
1: 干啥？睡了？
0: 睡了还说话？哼，骗人！”滋溜一声，门一开，他母亲人女进来，反手把门关上，坐在了炕前，对着相的大屁股就是一巴掌，啪！真没出息！
1: 哎，
0: 相一咕噜就起来了：“
1: 娘，干嘛打我呀？”“
0: 打你，打你活该！瞧你那个样，魂都没了啊？咋啦？想干啥啊？跟娘说说。”说着话，人女挨着相坐下。说说吧。
1: 嗯，没啥说的，没啥。
0: 还没啥呢，魂都没了。跟娘说实话，
1: 真没啥说的。
0: 切，敢想，咋不敢说呢？好，我替你说，你是不是瞅顺子那两个婆娘鲜亮，你小子动心了？
1: 娘，
0: 你说是不是吧？像把大肉脑袋使劲点了又点，人女用手指头一戳像的脑门：“你呀，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小子想。”

0: 的，主动送上门的，有的是，让他给你找个媳妇儿还难吗？
1: 哦，不，别人我不要，不要。
0: 哟，怎么了？怎么不要了？
1: 我要找，就要找我哥哥娶的那两个，俊媳妇儿。你看，顺子命多好啊，娶媳妇儿一下子娶俩，还都那么好看，匀给我一个还不行吗？

0: 一份，跟他妈要起来了。好了好了，哎，话又说回来了，这个顺贼真是走了桃花运了，一下娶俩还都有钱，凭什么呢？我儿，你放心，这娶媳妇的事儿不能着急，咱们走着瞧，娘啊，找机会。
1: 娘，你一定把这俩媳妇儿给我弄到手。
0: 哎呀，别着急，别着急，慢慢来。你说这娘俩是不是鬼迷心窍了？愣是背着有闲嘀嘀咕咕的谋划着怎么抢于顺的媳妇。任女现在心里很不平衡。你看，顺子不是我养的，他妈早死了，也没人管，凭啥运气这么好？又是当官，又是娶媳妇儿，这么多的人都围着他转，我儿子哪点比他差呀？怎么就不如他呢？他怎么拥有那么多呢？这个女人心里极为不平衡，她那种妒忌的心又起来了。想把顺子俩媳妇儿给儿子相弄到手，
2: 嗯，
0: 要想把这俩媳妇儿给相，就不能让顺子活。这女人又开始打歪主意。单说这一天，人女吩咐相去仓库里取点粮食，取来碾好后啊，做饭吃。相老大不情愿了，是啊，越胖越懒，
1: 你自己去吧。我还要睡觉呢。
0: 哎呀，睡睡，你就知道睡，看你多胖了，还不活动活动，快去。
1: 嗯，就去呗。
0: 像没办法，嘟了个脸蛋子到仓库里取来谷子给人女。人女接过来一看，那谷子发潮了，有的还发了霉。哎，这怎么回事啊？怎么都发霉了？你在哪儿拿的？
1: 仓里头。
0: 我前天取的怎么不这样呢？
1: 那谁知道啊？
0: 说实话，
1: 哎呀，我看那么高麻子，还得往里去，我就踩个凳子，找个让雨淋透的窟窿，伸手进去掏出来的。
0: 哎呦，你呀，你呀，咋就那么懒呢？啊，我让你取粮食。哎，嗯，人女突然想一件事儿，她乐了。有了相子，哈哈，有了！
1: 俺的娘哎，你咋了？一惊一乍的，
0: 过来，我跟你说。
1: 嗯，
0: 相子急忙来到切近，咱们呢，这么办，你听着没有？
1: 娘啊，你真是个老狐狸。
0: 嗯，
1: 怎么说话呢？嘿嘿，我说你真有主意，这主意。太好了，
0: 嗯，这还差不多。人女说完，扭扭哒哒地回房了。一看丈夫有闲，正在那儿坐着擦琴呢。人女过来，一把把琴抢过来，咣，往炕上一摔。别擦了。哎，你怎么了？摔我琴干啥？有闲生气了。我说你个瞎老头子，

这个一说起来我就来火，顺子娶两房媳妇那是人家有本事，顺子这孩子打小受苦，人家一步一步熬到了这一天，俩姑娘嫁给他是人家自己积的德。相子没有媳妇怪谁呀？是没给他找吗？你又不是不知道，为了他的婚事我走了多少地方，到哪给人家唱曲儿时我都说呀，也领过来几个姑娘。

0: 不信，叫他摸摸。
1: 嗯，给你。
0: 巷子说着，把一把潮湿发霉的谷子塞进了父亲手中。有贤半信半疑，接过来在手中捻又捻，放在鼻子边闻闻，拿几粒在口中嚼了嚼，他笑了。这不是烂的，这谷子是外皮发湿发霉，里边没烂，谷子是好的，是粮仓啊，泛潮，再不就是最近下小雨没干好，叫雨淋了，把皮打湿了还能吃，把仓修一修就成了，小事儿，小事儿，谁来修啊？好办，我叫顺子来修。人女心的话，只要顺子一来，我就要他的命。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3: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

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0: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1: 北京时间10:30。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4:23，
3: 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

0: 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
0: 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

0: 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2: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3: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1: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

0: 得了羽毛球，
1: 称为双塔组合。
2: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0: 代表国家队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0: 向赛艇前进的方向，运用肌肉以及通过桨和桨架简单的杠杆作用来进行划水，是赛艇前进的一项水上运动。那么今天一起来和我们聊赛艇这个话题的嘉宾呢，他是牛津剑桥北京校友赛艇队的队长侯雅琪。首先也是让雅琪和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侯雅琪，很高兴今天在这里有机会和大家聊聊赛艇这项运动。
0: 我在开头介绍到了牛津和剑桥两所高校200多年来都有着赛艇世纪之争，那么雅琪也是在学校浓厚的赛艇氛围当中开始接触的，所以你当初在学校去练习赛艇的时候每天是什么样的训练安排呢？比如说学院也会有专门的教练在带着你们吗？
1: 因为我们当时在学校

0: 要掉到河里这样，但是的确是一个，就是从你起床到你到达你训练的那个，不管是河面还是运动馆，可能只有一个5分钟或者10分钟的走路或者骑车的路程。但现在像在北京的话，就是能划赛艇的地方还是蛮少的。我们现在训练的地方都在这个顺义，它是当年这个奥运会建的赛艇的赛道，后来这个做成了这个水上公园。赛道条件真的非常非常的棒，然后是2000米的非常直的这个平静的水域，但也是非常非常的远。我觉得给我们平常的这个训练啊，然后也是大家能周末去一趟也挺不容易的。
1: 那么你在训练赛艇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事儿呢？
0: 我现在想到的有两个吧，一个是就是上学早上非常非常早的时候滑，然后那时候还。

0: 就是通过校友会，就是我们这个开始也是从校友会里面组织这种赛艇体验的活动嘛，算是这个大家 social 啊社交重新联络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后来组织组的发现，哎，还有一些小伙伴愿意经常的话，不是就是来体验一次玩玩，因为每次来体验嘛，大家可能有很多新手，还是有一些人就是不管是以前滑过还是通过这个体验活动觉得，哎，我对这个也蛮感兴趣的，我想好好滑。然后所以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就是组织了这个赛艇队，然后加上当时说是有这个比赛嘛，有一个比赛你就相当于有一个目标，你首先得成团才能去出道去参赛，然后所以就是借着这个机会组了队伍，然后每年不断就是这个组队了以后，然后通过比赛啊，通过这个校友会的活动的推广，我也会吸纳更多的新的队员来加入。
1: 但是这个队伍其实成立之初你就在了，或者说这算是你一手促成的事儿？
0: 我觉得其实也谦虚一点说，就是这个是因为我当时很想玩这个事情，然后这个又不能一个人玩，一个人也不好玩，我就借着这个机会成立了队伍，拉着很多志同道合小伙伴一起玩。对，
1: 所以八人艇和四人双桨，还是说纯粹单人艇，你更喜欢玩人多的？
0: 现在我们之前是主打这个八人艇，一个是它

0: 才能有就是最好的动力，然后推进它前进。而且有的时候这个八个人如果配合不好的话，它是中间可以互相抵消的。
1: 对，是。
0: 所以说个人练好了只是打了一个就是你就是这个团队基础能力的一个基础，但更多的是讲究配合以及滑的整齐。就像我们刚刚参加的这个比赛，我们回来以后看这个数据表记录的数据，然后中间有一段时间这个速度是比最开始滑最有力的时候和冲刺的时候都要快的，然后我们就看这个录像是怎么回事，然后发现那个时候是大家就是滑的比较整齐的时候，也有可能是刚开始你非常想冲，然后大家的那个配合没有非常的好，虽然说你那个时候最有劲儿，然后你也最兴奋，但是船并没有滑的最快。然后最后在这个冲刺的时候，虽然你非常的激动，非常的这个想使劲儿，但是那个时候可能体力下降，加上这个注意力有一点下降，集中不到一块儿去，然后也没有滑得最快。所以说真的是有一种那个中国那句话怎么说，叫行稳致远，只有在非常稳定然后大家配合都很好的时候才能有最好的发挥。
1: 提到运动中的发力技巧，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很模糊，觉得在迷雾当中找方向会摸不着头脑，但是在赛艇这个项目当中它是一个很明确的事情，大家

0: 情况，那么这个是由舵手来考虑，你来考虑呢？
1: 这个有两方面，一个这个配合的问题完全就是要靠大家多在一起训练，这个是靠你自己不管多努力训练都解决不了这个团队配合的问题。你在水上多配合和少配合这个是很明显的，因为参赛的时候有的团队我们能明显的看出来他是就是一直在一起训练，和这种就是一些比较厉害的选手临时组的队伍成绩差别还是蛮大的，所以说多多的时间大家在一起配合训练和磨合是这个多人赛艇的运动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这个点。然后再有就是也是要基于对这个队员的了解，比如说我们知道这条船上哪个队员，他比如说今天这条船有一些队员大家平常可能划的没有那么频繁，体力没有那么好，我们就要在这个整个领奖的时候做一些控制，因为你如果冲的非常的猛，你前面的人可能感觉不到，如果后面的人跟不到的话，你相当于这个船上是少了人，或者是说能起反作用的，就是局部的快不如整体的稳。然后另外你刚才提到这个舵手的问题是非常好，就在这个实际的比赛过程中，或者说在这个划的过程中，舵手他虽然不划，他是起到了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的。他的作用不止

0: 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

0: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4: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

0: 拢来瞧热闹，腰呸的朝那个王老瞎啐过去，骂道：
1: 你才混蛋呢，我告瞎子被你撞了，你倒不依我，我瞎了眼，难道你也瞎了？
0: 围过来的人们见他如此伶俐，不禁起哄大笑。那个王老瞎一松手，怔怔地说：
2: 你也是个瞎子？呸，这他娘的晦气。
0: 高士奇哪敢再扯闲篇啊，趁人们哄笑，一溜烟的去了。回到宣武门客店，已是未末时分。店掌柜见高士奇满脸酒气进来，笑嘻嘻地迎上来说：
3: 哎呦，高爷，您可回来了，哪儿都寻不到您呢。哎，咱们店啊，今儿盘店，所有客官呢都赏了房钱了。
0: 真是

0: 呢。
1: 店主人看时，这个扎慎行与上午来的时候打扮迥然不同，穿一件白狐风毛镶边的天青。

0: 个姑娘闪着眼一笑，将花放了，双手扶膝扶了两扶。扎慎行调侃道：
1: 若论这花儿，还是你捧着高先生赏更见颜色，可惜呀，这个盆子太重了。你叫什么名字？
0: 姑娘这时候才听出二人在夸她的容貌，顿时绯红了脸，低声回道：二位爷取笑了，奴叫方兰。
1: 啊，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
0: 高士奇吟着又道：
1: 古地秋风词里的啊，好名字啊。
0: 扎慎行说：
1: 酒不醉人，人自醉，花不迷人，人自迷。两句俗语儿，一日之内全叫江村摊上了。
0: 然后又问方兰：
1: 你是丰台的吧？这花儿养到如此的成色，搬进大内也是上好的了。高先生，怎么有嫩好的缘分呢？
0: 高士奇听扎慎行一味的打趣取乐，倒觉不好意思的，讪讪起身欣赏水仙，一边说道：
1: 扎兄啊，孔上任的桃花扇改完了吗？听说你正寻人排演，上任见了这盆水仙，不定做出什么家具呢。啊，可也是啊，这么好的花儿进贡也满城，怎么竟拿到市面上了吧？恐怕只是太监的年礼没打发好吗？
0: 一句话说得方兰红了眼圈。原来这京师花行以丰台为最，都是前明公院代照祖传家艺，花把式们各以祖艺密培一花，春有菊，夏有梅，能颠倒四时，但若不买通了太监，再好也是枉然。方兰因为爹爹哥哥都在生病，卖了钱换成药，这花便送不进宫去。见高士奇和扎慎行

0: 头两个金锭，芦花茶角，面上起着白釉，翘边方地儿，地地道道的九八色头号元宝。直着眼儿看了半天，满脸堆笑说：“
1: 哎呦，哎呦，爷太爷，您何必计较我们这些小人见识啊？得嘞，哎，我这儿给您老请安谢罪了。”
0: 高士奇微笑着说：“
1: 哼，我要和你计较，这会子账一算，抬脚就走，啊，你就等着我怎么收拾你吧。哼，如今呢，有件事，倒想叫你办办。”办成了，银子算什么呀？
0: 高士奇说着，顺手便扔过一个元宝来。
1: 爷太，您老人家就吩咐吧。哎哎，刚才进来那个卖花的，你认识吗？这老街坊了，怎么不认识呢？
0: 刘掌柜一脸愚笑，心知是难事，心里打着主意，胡诌道。
1: 就是正阳门，蔡家帘儿嘛，有那有名的美人坯子呀。怎么着？爷爷，您想会会？
0: 高士奇心里暗笑，嘴里却嗫嚅道：“
1: 但是良家女子，只怕……良家女子，倒不是的。”
0: 老板生怕生意砸了。瞟一眼高士奇，故作沉思道：“
1: 哎呀，不过没开脸的姑娘，这一夜没二十两说不下来呀。人家是黄花女子，总要拿捏又害臊，这规矩呢就多点了。”“嗯，什么规矩啊？”“那个晚间起更啊，叫我家里的去走一趟。”
0: 刘掌柜笑道：“
1: 哎呀，二更不来也就甭指望了。哎，不能点灯，也不能说话，天不明就得放人家走。您老明鉴，这里头情由不说，您也知道。”
0: 高士奇住店多时，早瞧透了这老板的伎俩，见他做作，正中下怀，甩着二郎腿慢吞吞地说道：“
1: 我知道了，全依着你，去办吧。”
0: 刘掌柜笑着，打了个签儿，狗颠尾巴似的去了。
1: 当夜月黑阴天，二更过后，店中灯火熄了，半个时辰，刘掌柜的隔着窗子轻轻地敲了敲，把门推开，嘴里小声地说：“哎，你别害怕。”高先生是个斯文人，正是郎才女貌，你们白日见过面的。说着黑漆漆的就推进一个人来，高士奇不管三七二十一，扑上去就搂着亲嘴儿，连拉带扯的抱上了床，着实的温存了一番。
0: 半夜里睡得正沉，高士奇房中的炭火炉子忽然起了烟儿，先是烧着了一张纸，又点着了桌子腿，火势顺着向上爬，便燃着了窗户纸窗棂，不一会儿腾的一声就上了房檐。高士奇大叫一声：“
2: 哟，起火了！”
0: 然后从床上一跃而起，抱起一堆穿换衣服，便跳出了房，一边穿衣一边大叫：“
2: 救火呀，人都死了，我的房子走水了。”
0: 刹那间，一座店都沸腾起来，前后院十几个伙计，几十个房客，有的收拾自己的东西，有的大叫大嚷，有的寻桶觅盆，有的点蜡，哗的一声推开门就泼水灭火。高士奇急得团团乱转，跺脚大叫：“
2: 救人呐！哎呦，死畜生，先救人，里头还有人呢！”
0: 伙计们一拥而入，架着个赤条条一丝不挂的女人出来，人们就着烛光细瞧时，原来竟是店主的娘子王氏，一手护乳，一手捂着丑处，猫腰蹲在地下，羞得无地自容。 伙计们不禁愕然相顾，客人们哪里耐得，无不捧腹大笑。高士奇出足了气，跳脚大骂一阵，眼看天色将亮，卷了包裹一径扬长而去。
3: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4: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5: 称为双塔组合。
6: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4: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7: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

0: 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2: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3: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2: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貌似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的

0: 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1: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2: Where children strove at
3: the
1: school,
4: where children strove at the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ve at the school.
5: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6: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6: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6: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6: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

0: 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效的避免这个问题的发生，或者说叫可以延缓这个问题的发生。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都是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话题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健身教练导师常红佳常教练，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吧。

0: 们说到了今天来说一说咱们这个肩部损伤的相关问题，所以有必要也是先来听常教练和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肩部比较常见的一些损伤都有哪些。
1: 对，好了，肩部常见的一些损伤有这么几种啊，最常见的就是通过一段时间锻炼，就本来可能肩膀还不痛，结果呢进了健身房之后练了一段时间之后，哎呦，这个肩膀开始痛
0: 不舒服了。
1: 对，这是一种啊，我们这种情况很多时候我们叫学名叫肩部肌腱炎、
0: 哦、
1: 肩部肌腱炎就是你如果前期你

0: 卡住，如果已经有炎症或炎症厉害的话，你这样一卡就会有那种酸痛
1: 哦，
0: 或者刺痛会出现。这种刺痛有的时候一刺痛之后严重的话，可能会出现那种手臂瞬间无力，一瞬间手就跟有的时候咱就说跟那个肘关节磕了麻筋似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
0: 但不是麻哈，就瞬间就没力了。
1: 这些都是刚才说的肩部肌腱炎的这种
0: 检测、
1: 啊、
0: 还有一种检测呢，第三种检测就是手臂打开然后是屈肘的，刚刚是肘关节伸直哈、嗯、屈肘之后呢，然后你现在应该是这个小臂往前指、
1: 嗯、
0: 然后呢开始有点像那个招财猫对，招财猫做的那个动作，就是肘关节是指向外端，然后上下坐外旋内旋啊，就摆的这种旋转的动作啊、
1: 嗯、
0: 你也会出现酸的，也会出现酸、
1: 哦、
0: 也是某个阶段，就有点像那个招财猫，
1: 对
0: 啊，招财猫做那个动作。
1: 但你一定记住，你肩关节是要打开的，
0: 要打开、
1: 哎、它有点缩着，
0: 它是往回缩的，
1: 胳膊那么做，
0: 对对，缩着胳膊，
1: 打开
0: 就是夸张版的，
1: 哎对
0: plus 版的招财猫对吧，
1: 对对对
0: 对, 对，然后做这个动作可能某个角度也会出现，特别到两端就是越

0: 他是他也是算是一种结缔组织的，我老挤你，老去挤压你，老去磨损你，时间长了之后，那个地方不就会发炎吗？
1: 对，
0: 就会肿嘛。所以这个叫肩部肌腱炎。所以
1: 而且就是你最近不做了，可能就好了，它不磨了呀。
0: 对。
1: 但是等你再做，因为你
0: 它又会出现，
1: 它又是不对的。
0: 对、哦，那两个肌腱分别就是一个是我们肱二头肌，就是经常做弯举啊、练的那个叫肱二头肌。肱二头有两个部分，二头嘛，两个部分，一个叫长头，一个叫短头。就是如果你去看一些解剖的一些书啊，这些你会发。

0: 这个人有没有原件啊等等这些。比如说他想练剑，但你现在有原件，我怎么办呢？肯定要先把你体态给改善。
1: 对，
0: 改善了之后我再去给你强化这个肩部肌肉的问题。如果你不改善，你去直接强化的话，就会走这种弯路了，
1: 很有可能会做错，然后就变成一个运动损伤。
0: 对，损伤出现。就这样。
1: 那像这个运动损伤，我刚才在想啊，就是比如说我们之后把自己的这个体姿态矫正好的话，它就基本上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不会再发生了？还是说它一旦发生了，基本上也是一个就是可能时不长的，就
0: 它会有效避免，但是你在健身房当中会有效避免。就你做的时候肯定要是咱说挺胸要沉肩那种，就肩关节尽量是在正确位置上。但是刚刚也提到过，有些运动项目真的是避免不了，
1: 比如游泳，
0: 游泳真的是避免不了，因为他要做很多旋的那个动作，所以你看好多游泳运动员他们最后肩部都会有伤。
1: 对，有点像是这种劳损的伤嘛。
0: 对，因为运动员的话，他每天所有做的运动，他为了打比赛，为了这个提高运动成绩，一个人的这种活动来讲，他肯定是会过量，
1: 超负荷的，对，
0: 超负荷的，不然的话他不可能出成绩嘛，
1: 对，
0: 对吧？每天可能基础的游泳，那些游泳员每天都一万米，基础游泳一万米像游这些，
1: 对，
0: 他们是很多容易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1: 对，这个是不可避免，但是我们普通人是可以避免的，
0: 对，对，所以他们平常的时候也会要做训练，他们训练的话就是我相当于让你出现这种概率，你不可能完全避免，但出现这种概率会低。
1: 嗯，
0: 其实跟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训练都是一样的。
1: 对，我们其实也是刚才听常锻炼的这个介绍，我觉得也有一点要提示大家，就是如果有朋友啊想要在健身房去进行训练的话，我们其实还是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吧，就是尽量还是找比较专业的教练，
0: 对，
1: 对您进行一些指导，
0: 或者说你在做一些推胸，或者说在做一些肩上推举的时候，一定要先保持好挺胸沉肩。
1: 对，
0: 这个基础再去做那个动作，第一个损伤会降低，第二个你的训练效果会好。
1: 对，
0: 练过推胸的朋友们你们都会有感觉，就是如果你真的挺胸沉肩去推胸，和你无所谓去推胸，其实说白了胸大肌的收缩感觉完全两码事。
1: 嗯，
0: 你可能没做过这种训练的朋友，可能你没有这种感受，没那么强烈，那

0: 会特别酸的。
1: 刚才长条脸帮我还轻轻的摁了一下，我已经觉得微微有些酸了。
0: 对，而且那种酸有可能会串，就感觉会肩膀也会酸，然后手臂也会酸。
1: 对
0: 对,
1: 对，
0: 好了，这是早点这个方法。
1: 而且这个的确就是什么呀，自己真的不太好
0: 不太好找，
1: 不太好，
0: 所以我告诉你，如果自我的话怎么办哈、如果家里有泡沫轴的朋友们、就可以自我做。怎么做呢？侧卧，侧卧之后呢，把那个泡沫轴啊放到你的腋窝下面，然后呢身体是慢慢有一点点往后倒，就不是纯侧的，是有点往后倒，所以那个下面的脚可以这样交叉开，这样支撑好、然后呢手臂向上打开，就不是往前或者往一边，
1: 对，
0: 反正就是有点是打开之后，我们整个腋窝，腋窝这个地方全打开了，然后你应该就会有感觉，就很多人在这种体态下呢，你就会觉得那个脖子不舒服哈、就是因为他要
1: 没有支撑啊，
0: 对，就老百姓白话叫支棱着，对吧？支棱着哈，这个不舒服，那么你可以拿那个毛巾卷起来厚一点，这样夹住。
1: 哦，
0: 放在
1: 它一个所谓的支撑，
0: 对，放在这个肩膀和这个你的脖子这个中间下端啊，这样支撑起来，你会觉得舒服好多了。然后呢，就做轻微的，反正腿就是蹬一下蹬一下，然后就做轻微的滚动，然后也可以做身体的前后这种摇摆，就是侧卧，然后再往后倒一点点，再往前。
1: 就是刚才你说那种大面积的在按压这个，
0: 对，这个也会能找到那个穴位，当然它不是点了，它是大面积的。那这个是自我也会做，平常因为自己找不可能找到，对，所以肩关节有损伤的，这肩周炎啊，包括这个肩部肌腱炎啊，这些都可以做这个动作。
1: 哦，
0: 你做的时候是酸的，那个它是酸痛的。如果你找对，绝对酸痛，不会刺痛啊！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记得不是刺痛。
1: 要分得清楚啊！
0: 刺痛就是硌着骨头了，
1: 对，
0: 硌着骨头就不对了啊！你硌骨头硌时间长了之后就是受不了的哈、啊，就那种酸痛，就是酸。能承受，
1: 对对对，
0: 但是还
1: 有一种舒爽感在里面，
0: 舒服就是有点像，比如你去那些
1: 按摩
0: 的，特别腰啊那些，
1: 对
0: 啊，这个地方特别酸，但是你会觉得那种酸是特舒服的，就按完之后你会觉得舒服，
1: 对，
0: 在按的过程当中，反而有的时候你会叫那师傅哎加一点力，对吧？反正你多按一点，反而会更舒服，就这种酸痛，在这个地方就可以解决，
1: 对，
0: 可以做这个。
1: 就是常教练说的，有那种就是两个人互相帮助的，我们去找一下这个穴位的办法。也有呢，我们如果是自己，那我们也可以同样用别的办法来解决啊，用泡沫轴啊的方式来解决的办法。
0: 一般我在教那些普通的朋友们，你尽量是可以多用泡沫轴。第一个可以自己做，
1: 对。
0: 再一个找的话，其实说实话，我就算那样说。很多时候
1: 大家也能
0: 找到，很难找准的。我
1: 除非是什么呀，我就是跟常教练一块儿去做训练，
0: 对，
1: 常教练他是知道怎么找，然后他100%能确定给我找准的。
0: 对，因为我们在教一些学生的时候，真的教那些教练他们在找的时候，我们正在面授去教他们，都未必能
1: 找。
0: 这个穴位算是比较难找的一个穴位，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呢，咱那个肩膀啊，这个手臂哈、它可能是打开的，或者完全打开的，那个肩胛骨会转，它一转，它那个角度就不一样。
1: 对，
0: 我比如我现在手，他这个人趴在这儿，那个手是完全这样打开，他那个肩胛骨下角就最下面那个凸起那个点，
1: 那就已经变了吗？
0: 他变了，他都快跑到那个腋窝那个方向了，就已经转到外侧了。所以如果你还按照那个方向找的话，你肯定找不对，按错了。
1: 对，就是这一点给大家也做一个提示、
0: 是、
1: 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肩部肌腱炎，
0: 对
1: 啊，我们也可以通过
0: 放松、
1: 平时的这种放松啊，还有就是刚才我们特别说到的，就是把自己的这个体姿体态要调整好，
0: 体
1: 姿
0: 体态
1: 就
0: 强化那些胸要拉伸，胸大肌要拉伸，背阔肌要拉伸，
1: 对，
0: 然后强化那些挺胸的这些肌肉。

0: 以说怎么能让大家避免。但是呢，我们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得了肩周炎，我们
1: 应该怎么做？
0: 千万要记住，就是一定不能说我不能动了，那我好我就不动了。
1: 对，
0: 这个是千万千万不能这样做的。
1: 很多朋友们就得了这个东西之后，他没有明确的解决方，因为他一动确实会痛啊。
0: 对，
1: 会特别痛的。所以我们在所有的训练里面，我原来在讲课的时候也跟那些教练说，我说所有训练，比如拉伸啊、训练啊，千万不能让客人有那种疼痛感啊。或者有的时候一些教练给那个客人拉伸，把那客人拉伸的呲牙咧嘴，这个有点过分了啊，就不能有疼痛，舒服为主，舒适。那当然有些强度该上还得上啊。但是肩周炎训练里面是在所有训练里面唯独是允许有疼痛的。不一样，真的会痛，痛也得做，但是只要这种痛你是能自我承受就可以做，你越不做你以后的关节活动会越来越小。
0: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它已经让你大幅受限了，你再不做，
1: 对，
0: 那不就彻底受限了吗？再加上刚才我们又说里头有粘连，
1: 对，
0: 那彻底粘上了。
1: 对对对对，真的会这样。因为我们原来会发现，真的有些，你知道有些人得了肩周炎之后，他没有就是正确的这种训练吧，没有正确训练，就是痛。很多时候我们就痛，你别做了，这个都不敢动，或者一动就痛，怕出现什么其他的损伤等等这些。你知道有一次我们就会看到有些客人就是这样的，他一脱衣服他就有肩周炎哈，他有肩周炎的那一侧，我们发现有块肌肉是没了的。
0: 天哪！
1: 对，就是
0: 到退化了的地步啊。
1: 就我们外侧肩膀看的话，应该是那种鼓起来的，
0: 嗯哼，
1: 对吧？

0: 像那个钟表，它就这种惯性。
1: 就是我们要记住，甩是不对的。
0: 对，
1: 就是摆和甩，其实我们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两个字之间的区别。
0: 对，
1: 就记住是摆，
0: 对，
1: 摆动。
0: 你热的，
1: 嗯，
0: 会吗？
1: 一会儿就回来。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

0: 长左右，
1: 嗯，
0: 一米长。好，另外好手就顶到那个棍头上，就、
1: 嗯、
0: 就是握住它，
1: 嗯，
0: 然后另外那个手呢做钟摆，另外一个手做钟摆，
1: 哦、
0: 做钟摆那个棍不是顶的那另外一个那个有问题那一手就是做相关的动作嘛，
1: 嗯，
0: 就这样，因为另外一个手它如果是好的话，另外一个肩膀是好的，它做的幅度会大，
1: 对，有点像是带着它，
0: 对，带着它做，
1: 哦、
0: 所以它在拧末端的时候，特别你有疼痛。

0: 就跟就是背后那个搓澡似的那种，对对对对，一定要做好的那只手去带动那个不好的那一侧去做幅度，真的幅度。为什么我说洗澡之后必须要做？因为洗完澡之后要洗热水澡，
1: 本身我们身体的这个是有点像是
0: 热敷
1: 了，
0: 热敷，因为洗热水澡就是热敷，热敷之后你肩膀的这个血液循环会加快，加快之后再去做那动作，你觉得会容易。你觉得会容易，在这种情况热敷完之后它又可以打开，你的疼痛感又可以降低，在这个阶段你为什么不尝试关节活动幅度更多一点呢？这个时候是提升它关节活动幅度最好的阶段。
1: 然后这些动作我们其实都是可以在日常生活

0: 别往下走，平常练的又少，练的少之后他拽不住他，结果呢那个肱骨就到处跑。
1: 哦，
0: 还有就是你平常做过度拉伸，然后周围的那些韧带
1: 太松
0: 了，松
1: 了、哦、
0: 导致这种是最常见的。
1: 嗯，
0: 这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先做放松。那很多朋友们就说，哎，他都试稳了为什么先做放松呢？
1: 嗯，
0: 就是因为他试稳，他试稳之后他会用很多其他肌肉代偿，比如说我现在肩膀痛，
1: 嗯，
0: 我在拎东西的时候我不稳怎么办，我就会耸肩。
1: 嗯，
0: 所以很多肩关节试稳的人还有什么，他会觉得脖子会酸，所以他们平常就要放松颈部的这些拉伸。
1: 嗯，
0: 颈部拉伸必须要做，这些颈部拉伸还有刚刚还记得拿那个泡沫轴在腋窝下面找那个天鬃嘛，
1: 对，
0: 他也要做这些。
1: 哦，
0: 因为他长时间试稳之后他那个关节没有在正常的位置上，结果那些肌肉呢过度拉长，过度拉长之后结果那个肌肉反而无力，
1: 嗯，
0: 也会紧张，所以我们先把它放松。
1: 嗯，
0: 你放松好了才会做强化。
1: 嗯，
0: 那接下来再做强化的时候，我们可以强化三角肌外展的这些动作都可以强化，然后呢还有比如说一些外旋内旋的也可以做强化。那怎么做强化？可能我侧卧，那做外旋内旋的时候腋窝这个地方必须要加毛巾，
1: 哦，
0: 就你记得那个毛巾不能掉的。
1: 嗯，
0: 然后拿哑铃曲肘90度，然后呢做向外侧打开和向内侧打开，向外侧主要是做向外侧的这个训练动作。你做完之后呢，你会觉得刚刚我们摸肩膀那个骨头哈，偏下面的那个肌肉会特别酸，而且是深层。
1: 嗯，
0: 那个拿哑铃哈，拿哑铃，女生的话我觉得1公斤左右就差不多了。
1: 嗯，
0: 一定要轻，男生2公斤就差不多了。
1: 嗯，
0: 一定要轻。那有些朋友们就会问怎么那么轻啊？
1: 对，
0: 你做一下你试试。对，因为那两个肌肉本身它的面积又小。
1: 对，
0: 你别看那些人啊，练健美那些很大块头，我告诉你练那些肌肉，练这些小的稳定肌群，1公斤2公斤足够，以耐力为主。
1: 对，
0: 一定是要做的话就12次。
1: 对 对，
0: 就1次2次为无效的。
1: 对，
0: 耐力为主，
1: 不是靠这个量大来取胜的。
0: 对，耐力为主。
1: 对，
0: 主要是做这些。
1: 嗯，
0: 然后胸部这些后期可以增加强化，后期胸啊背啊这些都可以做强化，但初期先不建议，先主要做外旋。
1: 嗯，
0: 然后也可以反过来，比如我拿弹力带外侧固定之后往里面做转的，
1: 哦，拉的，
0: 往里面拉的，
1: 拽
0: 也是要带毛巾。记得你反正要做肩关节这种旋的动作都是要加毛巾。
1: 对，
0: 你不加毛巾的话，毛巾或者你毛巾掉的话，你肩就会往外侧打开。
1: 对，
0: 你打开之后呢，其实说白了很多时候是表层的肌肉就会代偿。
1: 对，就没有起到真正锻炼。
0: 对，我想练到内部的那个训练动作。
1: 哦，
0: 是这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度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1: 这个斜方肌啊，让很多的女性朋友呢，其实还是挺头疼的。那我们接下来就得说一说，怎么能够去改善一下这个斜方肌。我们就来听一听健身教练导师李阳的介绍。
3: 那我们呢，就需要准备一个凳子，当然这个凳子最好是稳一点啊，重一点的。而且手是可以把在凳子的边缘的，起到一个固定的一个作用。
1: 嗯，
3: 首先您坐在凳子上，然后坐直，不准靠。
1: 嗯，
3: 所以我们说这个凳子，我们没有写有靠背的凳子啊。
1: 嗯，
3: 然后呢，就是需要您坐直以后做这个肩带的一个热身。肩带怎么热身呢？我们做一个这个胜利的这个握拳，展示这种二头的这种耶的这个感觉动作啊，双手这样。然后呢，我们的手臂向胸口夹，同时向后打开，其实有点像挺胸扩胸运动的感觉。
1: 对对对。
3: 啊，
1: 但是我们的这个手臂是向上，拳头是冲上的，
3: 拳头是向上的，
1: 然后一直要这种打到。
3: 啊，
1: 应该要还是说叫打得最开。
3: 对，就有点像健身上有个器械叫做蝴蝶夹胸。
1: 嗯，
3: 啊，有点像啊。但是现在小臂是垂直于地面的，那为什么要这样？和我们原来做扩胸有什么区别？我们做扩胸是很容易耸肩的，有的时候。
1: 嗯，
3: 反而在这个位置的时候，肘略低于一点肩的时候去做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脖子那个肌肉不会被激活。

0: 时候你会感觉，如果那个压力到肩膀，你感觉这个肩好像被往下压，都感觉肩关节都有那种拉伸的感觉的话，好了，再把头向左侧再侧倾。
1: 哦，是先身体都要倾斜过来啊。
0: 对，这个还不是和我们之前拉伸动作还有点区别啊。梦莹赶紧又在那试了啊。
1: 不是，我就好奇为什么身体也要倾斜过来，一般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不都只是脖子这样倾斜吗？为什么身体也要倾斜过来呢？
0: 因为我们要拉到更深层的肌肉。那我们一开始说到是不是斜方肌、
1: 嗯、
0: 除了斜方肌，其实我们脖子让我们紧的肌肉还有谁呢？斜角肌、肩胛提肌，还有我们的胸锁乳突肌，这些肌肉都是在我们脖子周围包裹着我们的颈椎的。所以呢，当我们坐在这边，身体往过倾斜，肩膀往下固定，它会拉着我们的锁骨和我们的肩胛都往下、
1: 嗯、
0: 因为这些肌肉甚至它会压着我们的肋骨，所以就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说一定要选一个稳一点的凳子啊？
1: 对，
0: 如果这个凳子不够稳，您手臂又特别长，一抓住一倾斜，啪就倒了，
1: 摔倒了。
0: 对，这个很危险。床呢又没地儿扶啊，所以要找一个稳一点的凳子啊、
1: 嗯。那这个倾斜的角度也是因人而异啊。那有的朋友可能他能倾斜的多一些的话，
0: 如果我现在是中午十二点整的一个座钟的话啊，梦莹看我现在倾斜到几点了？已经
1: 差不多一点左右吧。
0: 对，已经身体倾斜到一点或十一点的这个方向了啊、
1: 哦。
0: 所以您能想象到，首先身体倾斜完，如果头在。

0: 一直往上撑，你会感觉一直撑到你的下面胸口锁骨的部分都会有拉伸感，
1: 都被有这种拉扯感。
0: 对，这两个动作麻烦你连续做几次，每次都在动作的末端，然后停15到30秒。
1: 嗯，
0: 因为这样做开以后，它才有一定的空间，我们在做两侧的动作的时候才会好点，减少一些压力。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刚才说，低头的时候要主动收下巴，然后再去压，才能把后面的那个肌肉拉伸到。所以不是说我只是低头去压，那不行，是先收下巴，

0: 来到脖子的这种一起斜过来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保持多长时间
1: 啊？我们刚才讲的是为了我们这些颈椎的朋友们啊，但如果您发现您没有类似的问题，您也可以先做这两个动作，再做向侧的这个动作。那先感觉有拉伸，头呢向侧的时候，保持在有那个感觉脖子根儿都有拉伸的感觉位置的时候啊，30秒，20到30秒、
0: 嗯。对，因为刚才我在做的时候，我就发觉我刚已经脖子也跟着倾斜之后啊，我的脖子就开始微微的颤抖了，所以我很关心要保持多长时间，我就可以先恢复到这个12点的中正位置。
1: 对，现在我们从12点已经偏到这个1点或11点了啊。
0: 嗯。
1: 然后呢，我们会发现，那个向侧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个脖子一直抻拉抻拉，但这只是一个平面。
0: 嗯。
1: 我们在这个相侧的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还要做一点小小的变化。
0: 嗯，
1: 为了使让它拉伸更充分，然后呢，我头还相侧位置不动，慢慢把这个脸、鼻子往天花板方向转，然后头再向后。
0: 嗯、
1: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从你脖子的侧面慢慢侧面偏前一点，
0: 哦、
1: 就我们说那个天鹅颈，就那块天鹅颈的胸锁乳突肌和我们旁边的斜角肌已经开始被拉伸到了。
0: 哦，
1: 啊，会很舒服，
0: 嗯，
1: 啊，然后你发现你只要手拽得住，只是在靠重力和头的重量帮自己怎么样，
0: 保持住这个动作，
1: 对，然后你感觉呢，把你的耳朵好像一个劲儿的沿着这个延长线的方向，不断的在像抛物线一样往远去够，往远去探，下巴感觉又有点向上轻挑的那种感觉啊，
0: 对，
1: 然后感觉好像慢慢的、慢慢的你就能感觉。在一个侧面的姿态上不断的被延伸拉长，延伸拉长，
0: 关键就是这个部位啊有很强烈的拉伸感，这是很重要的，
1: 特别重要。
0: 嗯
1: 啊，那刚才我们说的是第一个方向的改变是脸朝上，
0: 嗯，
1: 那我们还要再做一个
0: 脸
1: 朝
0: 下，
1: 下
0: 啊，
1: 当你脸朝下的时候，你会发现除了你侧面的斜方肌，还有斜方肌后面的有一块连接在肩胛骨上的肩胛提肌被拉伸到，它一直连接在你的脖子的后侧的部分。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再收下巴，低头，脸再转向地面，你会发现这个做的时候，整个好像那个拉伸感是从你手指抠的那个凳子的手臂，
0: 嗯，
1: 一直延伸
0: 到这边，
1: 有胸、有肩、有脖子，一直延伸，感觉到了头、头皮，这个就对了。
0: 嗯，
1: 这样你做完以后，这个拉伸感。你差不多每个位置20到30秒，1分多已经回来了啊。
0: 嗯。
1: 回来以后你再感觉下两边，因为我们刚才只拉了一边啊。
0: 对。
1: 你会感觉诶、哎、好像往这边好容易啊，然后现在感觉没拉的另外一边好像好紧啊，好像有谁拽着我啊，不让我做。对。那赶紧把。

0: 啊，身体向右倾啊，
1: 对，
0: 左手抓就是身体向右倾，右手抓就是向左倾，然后头再向左啊。当然我们就能理解啊，就坐正了，然后固定好肩膀的手，然后头向另外一侧去倾斜，身体向另外一侧去倾斜就可以了。不然这个左右一会儿听得懵了。
1: 但是我们只要找对这个感觉的话啊。
0: 对，您应该能理解我们描述这个动作大致是应该一个什么样的。
1: 把这个动作做对的话，这个拉伸感一下子就有了。
0: 每侧麻烦你做三次，每一个侧面做三次，每次三，在每个侧面的时候还有三个不同的方向，
1: 对。
0: 差不多这样做完，你的脖子就充分的拉伸放松了。
1: 啊，那我们今天啊，分享的关于我们这个肩部损伤的一个相关的问题啊，告诉我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咱们比较常见的遇到的一些肩部的问题，都告诉大家我们该如何去通过运动锻炼的方式去有效的改善这些问题。当然，这些问题发生了，我觉得不可怕。最重要的是，我们如果能够啊，用一种比较科学的

0: 好的延续吗？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1: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3: 上回书说到，房栓在禅堂之内给云南三尺地形魔的大魔方天看病，看完病了跟二魔头要元宝。二魔头听房栓要元宝，命手下的徒弟拿出一锭金元宝，双手递给房栓：方老爷，请您笑纳。
4: 那我就不客气了。
3: 哎呀，二魔呀，看一回病啊不能好，这玩意儿得看第二回。
4: 方老爷，还得第二回吗？
3: 当然了，什么灵丹妙药也不能说一回就好啊，二更天之后我再来给上一回药，他病就痊愈了，福就如初，功力不减，马上就饿，到那个时候就痊愈了。可是有一节，我刚才看你啊，不太懂人情，也不太懂规矩，怎么的我给看完病就照我空俩手就走？这个我下回给看完病啊，怕你不爱给钱，咱们不行该着的，这回看病得先给钱后来看，再拿一锭元宝。
4: 你说把房地没气死啊，干捞气骨爷，这个拿也得拿，不拿也得拿，为嘛还得看第二回病呢？
3: 来啊，再给我拿一锭金元宝。
4: 又拿过一锭，方老爷请您笑纳。
3: 还是二魔你孝敬我啊，既然钱也给了，我病也看完了，你得送我回跨院啊。
4: 方老爷，等半夜之后我再去请您。
3: 是啊，这一宿我就甭睡了，光为你们哥们折腾了，你说这多麻烦，你俩多余来啊。
4: 走，房栓大摇大摆回到跨院，二魔送到门口告辞回去了。
3: 老少群雄可不放心房栓，都在这等着呢。

了三尺地心魔的老大。三尺地心魔的老大今天早晨起来知道受了房栓的暗算，因为房栓阴阳二气炮隔山打牛，他应该在前面中掌，

占上风头。第一，内力赶不上方天；第二，方天招数巧妙，哪两天尺都找白云瑞的要害。白云瑞是时势恢恢的打，没有奸诈之术。

天下各位武林侠士，金秋会的两个老和尚，刚才大伙已经看着了，朝中来了公公太监的王公公，下旨于房栓，我接圣旨，开封府有要事商量，今天擂台暂时休擂，明天再战。王公公来，所有武林人物全都看着了，房栓接旨也都历历在目，房栓并没说假话。云瑞小兄弟下来停擂。白云瑞以为房栓撒谎给自己下台阶，虚点一边打电不懂事，飞身窜出圈外，大魔头咱们明天再战。白云瑞，明天再战，你也是手下的败将，去吧，好饭我不怕晚。白云瑞下去了，房天下去了，金秋会暂时休擂，房栓大伙来到了跨院。各位，朝宗万岁爷来了圣旨，让房栓跟徐良呢保着古大人进京献药，这当中可是重要的事儿，是吧？徐良没在这儿，就是我房栓，我房栓接旨，我要马上回往东京汴梁城，我还不放心。给帮忙助力的，我可不是夸句狼言卖句海口，看我的面，别看这张马脸不怎么样，那面子给我给大了。说徐良呢，他没在这儿，这上哪找他去？咱们明天再说啊，把擂台打完了，圣旨压个三天两天的，然后咱们再去太原府，再去保召古大人前去献药。话刚说完，下人来报，房老爷，什么事儿？您说，房老爷。门口来了个黑衣人，他指名点姓要白云瑞出去说话。好，下人出去了，白云瑞站起来了，方大哥，我不认识这么个黑衣人。云瑞啊，人家指名点姓的来到下处叫咱们，咱们得去看看，可不能你一个人去，再中了暗算，中了奸计，不得不防。

一小伙一哈腰，施展陆地飞腾夜行术，磕膝盖打亲胸脯，脚后跟打屁股蛋，陆腹豪行之势，哎呀，身法这个快，行走如飞。白云瑞哪甘示弱呀，一哈腰也施展陆地飞腾夜行术追下去了。这个房叔安别看能耐不怎么样，最厉害的一招就腿底下跑子功厉害，为嘛？武术不行，打不过人家，撒腿就跑得逃命。后面傻小子个儿大腿长，骑兵又是无极手的徒孙，哪个也不弱呀，唰唰唰唰唰唰唰唰跟下来了。二里地之后，大河之旁，树林之前这片空场，看着白云瑞跟黑衣小伙俩人站到对面，听着吧，白云瑞，哦，这位小仁兄，你是不准备报名了？哈，白云瑞，没有报名的必要，这个也就是咱俩一见面分个胜败，你赢也好，我

0: 这个黑衣人可说的有点狂了。怎么的，跟我打四招问我学会没有？白云瑞我还真加小心加注意了，能说什么？黑衣小熊朋友，神奇的四鞭，白云瑞已经领教，领教过后再以琢磨思量，我把您的四招全都学会了，已经纳到我的鞭招之内。这就好，我来跟你比试武功的意义就是要把我身上的四鞭诀意交给你白云瑞，怕你不学，特意找来比武。某告辞了，咱们是友情相会。白云瑞这个脸呢通红，方栓一摆手，朋友留步。方老爷你要干嘛？慢走，打了我小兄弟，我要领教领教黑衣人。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

0: 不改的人。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0: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2: 我们知道
3: 他们共同的名字
2: 叫英雄。
4: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5: 话说房栓把黑衣人叫住，黑衣人扭向回头，房栓，难道你真要领教我的武功吗？那是当然，我房栓在武林当中大小有个名儿，远近有个声儿。要说比拳脚、大红拳、小红拳、猴拳，我房栓样样精通；要说兵刃，十八般兵刃，我样样全会。可你今天拿着金凤鞭对了白云瑞的27节扫堂达摩神鞭，你赢没赢？你赢了，你是人人君子，我房栓赞成你。可是有一样，我们俩好像亲兄弟呀、啊。他丢了，我房栓捡不着。怎么办呢？那我房栓也就卖卖老脸，动动筋骨，领教领教黑衣人。你胜了，我们啥话没有，心服口服带佩服。如果你要败了，我替小兄弟白云瑞把这个脸面我找回来，我们弟兄不能全败在你手啊。

一看呢，这不是男的，这是女的。房栓笑了，哎呀，你以为你乔装改扮改扮的非常巧妙？就拿房栓我这小眼睛，金光四射，我能看不出来你那胡须是粘的？你乔装改扮，你糊弄别人糊弄得了，你糊弄房栓门都没有。你看看我一说脱，脱的走油辣大光杆一丝不挂下到河里去跟你比水性，你吓跑了吧？姑娘你慢走，你没报名姓，我房栓也知道你是谁，今天多有不公，望您海涵，逼得房栓没有办法了，是不是啊？这个呢，我替我小兄弟找找面，就算你当场水性败北了，咱以后再见，后会有期。白云瑞看到这，栓大哥，你的眼睛真好使，我没有看出来她是女性。哎，云瑞啊，这个不是哥哥我吹啊，你得跟哥哥我学。我出来一见他，我就愣了。为什么？他女人呐，女扮男装，不管他怎么化妆，他全都有女人的特点，要不然他就是不男不女了。云瑞，这个黑衣人他是谁你知道吗？说大哥，这一说你知道，当然我知道了，她就是太阴派穿粉红色衣服的那个姑娘。哎呀，栓大哥，五行八卦转心塔，她对咱们可有恩呢。是啊，这来到这呀，我跟你们三个人说实话，我用隔山打牛鸳鸯二气炮啊，是跟这个姑娘定好的计。我在前面白活，把眼神拢到我身上，他在后面使太阴针打的大脖。我说嘛，房栓呢，你没有那么大能耐，你有那么大人耐，你不就上了天了，是不是？我说云瑞啊，这个事儿啊麻烦大了，你受了女人的恩惠，我房栓受了女人的恩惠，都是这个姑娘所为。你白云瑞受了红衣姑娘的恩惠，她把你母亲带走了，大堂之上她指明有假白云瑞。男子汉大丈夫鼎立在天地当中，什么人情欠咱都能补上，唯独欠女人的恩惠呀，这一辈子都补不上啊。说咱不想欠又不行，事情在那摆着呢，你必须得欠，得怎么报答呢？云瑞，我房栓好说，我过年过节了，我去看看他，买些礼物，慢慢的报答。可你白云瑞呀，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你买礼物人家不收，人家要的是你的心呐，他已经看上云瑞你了。那个红衣姑娘舍生忘死，到大堂之上抢走了五夫人，她也是看上你了。这两个女人你都欠恩惠，你说你归他俩谁呢？归粉的，红的，你欠人家女人情。你归了红的，欠粉的女人情，这个事儿是一团乱麻呀，找不着头啊。云瑞呀，大哥呀，我也为这个事儿犯愁啊，我不是不想啊，平白无故这两个姑娘如花似玉，武功高强，就给我帮忙，凭什么呀？就是看中了我白云瑞，我不是傻子。大哥，这个事儿我实难捋清，
要想捋清，我必须得找一位高人。找谁？找栓大哥您。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把这种事情摆明白的，唯独栓大哥，你是第一位。小兄弟，你真能夸奖我，我自觉得呀，我也是这么样的人。好吧，到时候哥哥给你帮帮助力，把事情给你摆清楚了，咱们就得看他谁对咱们最好。啊，事情咱们先说到这儿，咱们回去吧。回到了跨院，大伙都休息了，白云瑞找了个僻静之处，走开行门，迈开步沿，练着四手的地堂鞭。白云瑞原来地堂鞭的鞭术就很好，再加上这四招的鞭术，白云瑞功夫比以前可强了一大截。第二天早晨起来，大伙吃罢了早饭，来到了梅花圈擂台之旁的看台，天下的群雄全都来齐了。云南第一绝、第二绝，房天房地二人走到梅花圈之内，大魔头打垫步抖身飞身窜上擂台，他是个侏儒啊，像海里蹦一样奔巴乱跳，啪上去了，落到台板上半点声音皆无，武功奇高，抱腕柄手，深施一礼，

云南二魔，白云瑞应战唱，打电步抖身窜下看台，电步又窜到擂台之上，找了一下，一伸手拿出27节扫堂达摩身边，胸前一合，左手掐边头，右手掐边把，请大魔亮出量天尺。哈哈哈哈，小伙子，你跟我头一回比试，你是当场落败的，可你没那么磕碜，就叫房栓给叫下去了。今天二次比试，好吧，那就请你先进招。白云瑞听到这也并不客气，可从来小伙子没有先进过招，今天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变一个指点乾坤，

是地趟功夫，啪啪啪两头撬，然后这把27节扫荡达摩身边，使的是车轮鞭法，刷刷刷刷，就这个车轮打法，把云南三尺地心魔的第一魔打成了海里蹦啊。他个儿小，腿儿短，身体发粗，像个豆腐块儿。他往上蹦，白云瑞的鞭从脚底板上走过去了。再到第四鞭的时候，第一魔窜起来了，白云瑞这个鞭呢，往上稍一挪，日，啪，正打到双腿上。这把鞭冰凉棒硬啊，打到人体之上，不是人体所能承受得了的。哦呀，哗，像豆腐块一样，平板着躺在了台板之上，双腿已经被打折。白云瑞可没有进步，使鞭要他性命。一收鞭，电不宁要起来了，站到台板之上。各位，大魔是败中之将，请把他抬到台下。三教寺的小沙弥拿着软榻到擂台之上，

白云瑞可不能一勇之夫难成大事，自己知道自己的内力就剩四成了，飘身下泪，二魔头暴跳如雷，房船上来。就在这个时候，在梅花圈擂台当中的甬路之上走来一个人。送送送，我说台上的两将，在下沙西亚多不仁兄，老心儿白眉毛徐良，我来迎战。这一阵大乱呢，来惹谁？小武艺当中大名鼎鼎，武林当中的高手，山西燕多背仁兄白眉毛老心儿徐良，背后背着金丝大环宝刀，浑身上下穿着一身短打一靠，底下是薄底靴子，头上是扎金，身体在八尺掀开，细腰炸背，双肩暴龙，圆背风腰。就这个长相，长得可不错，可就一样，两道白眉毛跟一般人不一样，一双大火眼金光四射，走到了擂台之下。你先稍后，我马上就上擂台迎战。来到房栓这，我说双啊，你多辛苦了。哎呀，我说徐大侠干老啊，来来来来来，你先坐下喝杯水，把水喝透了。来啊，七鳖给倒水。把水倒过来，徐良喝了一碗水。我说双啊，俺到全国各地前去抓财帮啊，可案子

吊打这座金银秋会。不是老仙儿夸狼烟卖海口，那老仙儿是真有两下子。天下的贼人哪有不怕山西堰多被人熊老仙儿虚粮的，一提他的名字望影皆惊啊。二魔头知道来了硬对儿，徐良好，要如果领教就领教有头有脸的，请查了，拉出来两天包尺，刷拉一甩手，没客气，直接点背徐良的更嗓咽喉。徐良可知道房叔安告诉自己的那些话都是金石良言，自己不能拖大。怎么办？仗着金丝大欢宝刀赢你。梁天尺来了，一横刀，咔，砍到梁天尺上，插楞，梁天尺的前半截掉落地上，徐良

0: FM 102.5
1: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2: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3: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6: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卧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7: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8: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9: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8: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

0: 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李严为了一己私念，他谎报军情，把诸葛亮给诓回了汉中。随后呢，李严又跟刘禅说，我已经把粮草给准备齐了，不知道丞相为什么回

因为你是一个受过托孤之重的老臣，我不追究你的罪过就行了。你怎么扯这个谎，这还得了？

诸葛亮用手捻着胡须，瞅着费祎，点了点头。费祎这个想提的不错，这个李严呢，过去确实有过些功劳，也确实曾经受过先帝的托孤。好吧，我就不捉拿他了，我也不杀他的头了。可有一样，必须得奏明陛下，这个事情得跟刘禅说清楚，我是怎么回的兵。诸葛亮亲手写表让

程本来呀、啊、对李岩做得十分生气呀、啊、但是丞相都没忍得杀了他，原因是李岩是一个老臣，也曾受过先主之托孤，陛下您就网开一面吧。哼，刘禅这么一听，相父没有杀李岩呢、啊、相父非常之宽容，他老人家是一位仁厚的君子。不行，别看相父没杀他，寡人我非杀他不可。刘禅这可是真急了，火气特大，匪夷说情愣没准。蒋琬也过来劝说，陛下，匪夷说的对呀、啊、这李岩杀不得，他曾经有功于我蜀汉，不能将其斩首，望陛下开恩。刘禅又没主意了，瞅了瞅这二位，哦，你们都给他说情啊，不错，这李岩呐、啊、过去

的岐山把兵马撤，禅心里很不是滋味。上次自己呀听信坏人造谣，把相父给叫回了成都，这次又出了个李严，谎报军情，且不说什么军机大事，国家

有本奏，有何本章？臣要保举一人为长史啊。刘禅点了点头，不知相父保举何人？是李严之子李丰。哎呦，就这一句话呀，震惊了满朝文武。

鸠扇，有九华里的地方，那么一道长堤呀、啊，起名叫诸葛堤。直到现在，成都那儿还能看到诸葛堤的这个遗址呢。诸葛亮发展煮盐事业，他首先发明了火井煮盐。火井煮盐是怎么回事啊？其实啊，那就是现在的天然气。感情远在2000来年前，诸葛亮就已经发现了天然气了。我国地下宝藏那是非常之丰富。诸葛亮又发展了商业，就那个种桑养蚕呐、啊，这个蜀锦呐、啊，在三国时期，西蜀在蜀锦方面这个财政收入啊，那是相当重要。你要强国要打仗，没钱，没铁，没武器，没士卒，没粮食，那仗还打个什么劲儿啊？所以诸葛亮抓的是根本呢、啊。光阴似箭，荏苒穿梭，一眨巴眼的功夫，诸葛丞相在成都这儿休整了3年。这3年养的是兵强马壮，粮草丰足啊，黎民百姓安居乐业。呵，西蜀国中的文武百官高兴的都合不上嘴了。咱们丞相真是治国有方啊，当今之奇才呀、啊、蜀国上下对丞相诸葛亮那是更加亲近了。忽然一天，丞相是上殿面君，向刘禅奏本，说现在士卒锐气旺盛，粮草足备，老臣要率军再次北伐，六出祁山。诸葛亮又要领着兵去打曹魏。当时满朝文武这么一听啊，全愣了。大伙儿瞅了瞅这丞相，又看了一看后主。哎呀，众文武心想，丞相刚回到成都，这才几天儿，2-3年的功夫，怎么又要领兵去征伐呀？特别是这

征讨曹魏，北伐中原，也为的是保我西蜀啊。这就是说宫中有守。哦，刘禅这么一听，相父说的有理呀。

看见铜佛龛了。就见铜佛龛前有一个断崖，下临深渊，紫烟升腾，深不见底。断崖的两边峭壁之上架起了一道石梁，这是唯一的通路。狄仁杰抽步正要踏上那座石梁，突然间呢，就听见下边有几声山鸟的鸣叫。这幸亏有山鸟在这个石梁下边叫唤，这山鸟若不叫唤，狄仁杰还不会往下看呢。狄仁杰若不往下看，这一步要踩上，这狄仁杰呀就坏了。怎么回事呢？狄仁杰低头往下一看，脚下的深谷，哎呀，当时不仅是胆战心惊啊。怎么回事？就见这个石梁边倒卧着一株新折断的古松，旁边有很多的碎石和枝屑。再仔细看，石梁的一端已经划出了崖外，虚搁在一段朽木之上。人只要一踏上石梁啊，这石梁顿时唰了一下子，肯定朽木折断，石梁就会摘落深渊。人还好得了吗？人一定会跟着这石梁也摔下深渊。哎呀，狄仁杰当时心蹦蹦蹦跳成一个啊，激灵灵出了一身冷汗呢。这怎么回事？难道这是巧合吗？狄仁杰仔细的观察了一下这石梁，那松树是新砍断的，虚掩在一块朽木之上。刚刚那位扫地的和尚还从这儿过来，看来呀，这绝非偶然，是有人在这里暗中做了手脚，就想断送我的性命。狄仁杰想到这里，不由得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看来这白云寺不简单呢。山不能上了，狄仁杰又重新回来，也没去告辞，就走出山门，坐上轿子回了衙了。到了衙门一看，马蓉、乔太还没有回来，狄仁杰自己来到内衙出宅。时间不大，有人给送来晚饭。狄仁杰吃过晚饭，这个时候天就已经黑了。狄仁杰吩咐一声上茶，自己独个坐在案桌边，慢慢的吃着茶，苦思冥想今天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就这阵儿，马蓉、乔太、洪亮回来了，满脸的喜色。大人，大人，我们回来了，有重大发现呢。哦，什么发现？快快说来。是这么回事。乔太、马蓉就把去小菩提寺的经过说了一遍。怎么说了？乔太、马蓉两个人赶奔小菩提寺，两匹马，没带一个衙役，怕人多气杂，反误了侦查。很快两个人就来到小菩提寺，就见这个寺庙啊，破呀，山门紧闭，庙墙坍塌了好几处。他们远远的在一株杨柳下下了马，把这个马拴好了，徒步走到庙前，又顺着墙根绕寺庙的四周看了一遍，最后才跳墙而入。到了庙里一看，这个庙里果然是一派荒败的景象，残壁之下瓦砾比比。

光看这个罗汉后边呢，他不像一个人的，骑到脖子上往前这么一压，两个人扑通一声，顿时全部摔倒在地，这么往地上那么一摔，这马蓉倒霉啊！马蓉在下边呢，那人骑在马蓉脖子上呢，马蓉一摔，马蓉整个身子趴地下了，那个人往下一摔呢，身子往后一仰，还在马蓉身上骑着，而且用手砰把马蓉这个腰就拿住了，马蓉一摔，这个人本能的要动手往前扶啊，这一扶，左边这个胳膊正好被身子压在底下，右边这个胳膊呢想把骑在自己脖子上这个人呢给拨了下去，所以右边这个胳膊没有被压，但是左边这条胳膊已经压下去。

0: 踹了那么一脚，你一脚扑。再看这位阿广，眼睛往上一翻，嘴角一撇，还微微带着那么一丝冷笑，眼睛一翻，咯噜一声，一歪脖根，不动弹了。啊！乔太一看，赶紧哈腰，用手指头往这个阿广的鼻子边这么一摸，没气儿了。乔太一看，哎呀，看了看马蓉，你呀你，大人让我们捉获他，去大堂对质，你干嘛把他踹死啊？这下死人口中无有招供，这怎么办呢？
1: 喂，马蓉一看，嘴一撇，这也不能怨我呀，谁让这小子不禁揍了啊？我就轻轻踹那么一脚，就死了呀！哎呀，长得也太糟践了啊！哎，这话又说回来了，刚才你是没见的，这幸亏我这个人呐，福大命大造化大，否则的话，刚才呀，我恐怕就要被这小子给弄到阎王爷面前消耗去了啊！现在他死啊，也活该。乔太说：“事已至此，也不能怨你了。咱们呢，在这个庙里搜一搜啊。我看这个小子啊，既然在这个庙里藏着，这个庙里一定有毛病。”“
2: 对，你说的对，搜搜。”
0: 两个人就进了后殿了。到后殿里一看，后殿里坐着一尊佛像呢。乔太眼尖，一看这个佛像后边是一个大神龛，噌的一下子，乔太跳上供桌，把这个佛像稍微的往前移了移，一见这个神龛呢，哎呦，这个神龛下面好深呐，得有一丈多深，里面黑咕隆咚，看不清楚有什么东西。这个时候马蓉也跳上来了，跳上神龛边，打开火折子往下这么一看，下面也没有其他东西，就见在这个神龛下边堆着许多和尚用的破禅杖，就那种月牙铲，当然了，这里的禅杖都没有月牙，就一个铲头，禅杖的把禅

0: 是他们的。洪亮、马荣、乔泰另坐一桌，要了几个菜，要了些海蛎子，在这里喝了点酒，简简单单的吃了，然后起身向卜凯、金昌告辞。三个人又返回县衙。返回县衙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一打听说敌的人回来了，吃过晚饭了，正在内衙书宅呢。三个人一听高兴了，这才进到内衙书宅，见到狄仁杰，把事情经过给狄仁杰诉说一遍。狄仁杰一听马荣把这个阿广给打死了，狄仁杰呢也并不责怪，反而狄仁杰微微一笑，好，如此说来，我的判断果然不错呀。看来呀，现在只需要再捉住吴山，这个案子就可以真相大白了。马荣一看狄仁杰没有责怪，这才放心了。
1: 哎，大人，我和乔太哥又在这个寺的左右仔细搜索了半天，再也没有发现半个人影，也没找到曹小姐的尸身，就是除了后殿那佛龛下边有一堆破旧的禅杖以外，寺里也没发现一件值钱的东西。
2: 哎，这情况就是这样。
0: 狄仁杰一点头啊，你们两个人今天辛苦了，回去休息去吧。洪亮，你留下来，咱俩再闲聊一会儿。乔太、马荣一听，告辞了狄仁杰、洪亮，欢天喜地的走了。洪亮呢，又给狄仁杰斟了一盅新茶，自己也斟了一盅，在狄仁杰对面坐下了。
1: 相公啊，我已经派人去小菩提寺把阿广的尸身抬回了县衙，等候叔娘大堂辨认。
0: 狄仁杰闻听点点头啊，遂将自己今天两番去白云寺的经过又给洪亮说了一遍。狄仁杰说完就说了，看来白云寺里必有歹人想暗算我的性命，当然眼下我们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够断定这个歹人便是慧本，但是您别忘了，正是这个慧本和尚诱使我去爬铜佛龛的，而那道石梁又正是在我踏上之前被人挪移的，而且我上这个铜佛龛的路又是那个扫地和尚指的，这样的巧合，看来这件事情大可深思啊。洪亮听到这里把头一摇，相公啊，可是这个慧本当时并不知道你又会回到寺里，而且会独自一个人去寻找铜佛龛呢，真是他挪移了石龛，如果相公不上去，岂不是把别人摔死了吗？狄仁杰说，我说了，我见的那个扫地的和尚很可疑啊，他仔细打量了我之后才唆使我上去的，莫非这寺里的和尚都已然有了默契，不然那些个火宫和尚见了我怎么都惊作鸟兽散呢？洪亮说，不管怎么说，那个石梁上暗做手脚就是有阴谋害人之心，慧本应当知道内情啊。对啊，狄仁杰说，更可怕的是当时寺庙内外铜佛龛上下并没有一个游客，或许啊，正是单等着我一个人去踩这陷阱呢。狄仁杰刚说到这里，就听见内衙前门发出一声响，砰，这砰的一声可把狄仁杰和洪亮吓坏了，两个人互相对视了一眼，那个脸色啊都发青了。狄仁杰看了看洪亮，难道说王立德的冤魂又来了？

0: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1: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2: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3: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1: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4: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5: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

0: 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5: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4: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6: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7: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5: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0: 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3: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2: 我们知道
4: 他们共同的名字
2: 叫英雄。
5: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

个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仗。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

想博学鸿儒开过，再去清江赴任，一切料理停当，自有明珠、熊赐履、索额图、李光地等人不分昼夜筹备大典。康熙却忙里偷闲，每日到紫光阁看侍卫们练习弓马刀。

风吹过来，略有寒，和李德全两个人从乾清门踱出来，散步消失。因见尚书房主事何贵柱捧着一叠文书从隆宗门过来，何贵

0: 这几日列国来贺，朕竟接见不及。创客本子送进去，朕要一一批阅。李德全记着，荷兰国供的这些物件拿进去给老佛爷过目，喜欢的就留下。朕只要一盏巨药烛台读书用，20只镶金鸟铳分赐给一二等侍卫，每人一只。赐卫东亭一桶葡萄酒，一只鸟铳。雄赐吕、杰书、明珠、索额图、飞扬谷、诗朗、巴海、图海，还有周培公、赵良栋，各人一把企划佩刀，一个琉璃盏，10匹细软布。余下的不能动，朕还要赏考中博学鸿儒科的人。嗯，可记住了。
1: 李德全赶忙答应了一声，
2: 记住了。
1: 竟当场一字不漏将康熙的旨意复述了一遍。这太监如此好记性，何贵柱不由得佩服地看了他一眼，又笑着对康熙说，
2: 主子爷鸿福齐天哪，这叫万国来朝，时来运转哪。当年三藩闹起来时，文武百官这个爹死那个娘病都成了毛病，都来请假了，还都是一些受恩深重的臣子奴才呢。嘿，这世上的事情啊，真和开店一模一样啊。
1: 康熙听了何贵柱哆哆嗦嗦的这番话，品品滋味，不觉心中一动，笑道，
0: 哈哈，你也会想事情了啊，长进不小。把这些东西送往养心殿，到乾清门叫熊四旅几个上书房大臣都过去，只要查看他们的窗客，也顺便叫他们歇歇。
1: 康熙说罢一摆手去了。方到永巷口，康熙一眼瞥见两个秀女带着个二品命妇从景运门过来，便笑道，
0: 哦，这必是斋戒宫见过老佛爷的了，这是谁家的命妇啊，腿脚好似不灵便似的，朕瞧着怎么有点眼熟啊。
1: 穆子胥虚着眼望了望，笑道，
2: 哎呦，主子好记性啊，这不是前头先逝了的主子娘娘的贴身宫女，叫什么菊来着？如今配了飞扬谷。
0: 哦，是墨菊呀。
1: 康熙一下子想了起来，
0: 叫他过来。

0: 职，张万强是六宫都太监，凡事还得请示他，叫敬事王查查。这几年撵出去的老太监、老宫女都叫回到原主子跟前侍候，叫他们仔细，朕要查的。康熙说完便拔脚走开了，心念一闪，明珠干预大内的事是不是太过了？太监隔绝太子与外间往来，这还了得呀？但没走几步又觉得自己多心好笑，没来由因墨菊一席话疑心大臣，工业内廷管严点总归不是坏事嘛。寄到养心殿垂花门前，康熙已经释然了。只见李光地、索额图、明珠和熊次履都狐狸廊下等着，便笑道：哈，进来吧，说是查考，其实啊是叫你们过来松散松散啊，还怕什么呀？熊老夫子，朕要不看你的功课，怎么脸板的铁青啊？
1: 康熙说着进殿坐了，舒一口气道：
0: 博学鸿儒科的事预备的差不多了吧？过了这一阵，朕放你们三天假。
1: 这时候康熙拿起桌上一份黄卷面的请安折子看，却是魏东亭递进来的，因见江南当日米价7钱一担，便如了朱砂，先披上一句朕心甚慰，略一沉思又抹去了，另写道：
0: 古建商农可与海关离津与金陵藩库中支引狗粮，价可略高于市，则市价可趋平准矣。
1: 康熙一边写一边问熊次履：
0: 你前日给太子讲姓相近，朕竟没有听清楚，再说一遍好吗？
2: 是。
1: 熊次履忙躬身答道：
0: 姓上智与下愚，圣贤与凡夫，原来天生一样，然而这只是一理之性，若论气质之性便不能一样。所谓相近，即有别于相同。
1: 康熙将请安折搁到了一边，抬头笑问道：
0: 哈哈，难道毅力和气质有两个姓不成？
1: 熊次履略一沉思，陪笑道：
0: 臣不曾想推其中道理，不过臣以为义理与气质一而二，二而一也，义理只在气质之中。
1: 康熙听了含笑点头。明珠有一大堆事急着要回康熙，在旁听着不耐烦，好不容易等到插话的缝，便说道：
0: 方才万岁问到博学鸿儒科，奴才正要请旨呢，试完后对这些鸿儒将如何安置，可让部里做好安排。
1: 康熙笑道：
0: 你们是怎么想的呀？先说说看。以奴才之见，将这干人放进翰林院断然不可。
1: 明珠正色说道：
0: 这是御驾亲事，千古圣典，不同于一般进士。放出去做地方官吧，岁数又都先老了些，这都是各省大员奉旨访查来的鸿儒，取不中的如果触回原籍，督府门脸上不好看，但若都进尚书房，似乎又多了些。想了几日，竟没个妥当的法子。
1: 明珠讲得十分有理，其实还有更要紧的一条，他没敢说。康熙心里也雪亮，常科取中的进士，如与博学鸿儒科安置的差事等级悬殊太大，不免会生出事来。如今已经有应试举人作诗讥讽了，如果摆在一处，又怕要生出朋党来。康熙思量着笑道：
0: 明珠虑得很是啊， 熊东元，你看呢？
1: 熊四旅却胸有成竹，说道：
0: 臣以为守官不必另开门类，该是讲的是讲，该是读的是读，该到翰林院的仍去任编修，客家出身，师生乡音会导致门户朋党，若将这批御史硕儒放进去，反倒破了这些门户。至于使用嘛，臣以为他们大多熟知前明正式掌故，可组成班底纂修明史。康熙听得目光炯炯，门户多了便无门户，熊四旅毕竟与众不同，讲道理能另辟蹊径。修明史这件事叫鸿儒们来做，他们当然求之不得，百姓们也自然会想这是圣朝仁政，这个建议可谓一石数鸟，妙不可言。康熙兴奋地站起来踱了几步，说道：
2: 对，
0: 修明史要修的与众不同，这是件大事，朕要亲自管起来，既忧郁了高士，又消弭了反侧，又能将明王之祸源昭示天下，重训子孙。比如说能不能设个儿臣传，不然像洪承畴、钱谦益这些人

0: 大家都听得有点跟不上了。熊次履心头一震，嚼着二陈传三个字，越思越深，难为康熙，举一反三，顷刻之间就想出如此刻薄又堂堂正正的名字，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其实乱臣贼子仍代代都有，层出不穷。如今连本朝勋业彪炳的大臣也进入了前朝乱臣之列，那谁还敢再当本朝的二臣呢？熊次履正自胡思乱想，索额图在旁说道：
1: 光帝的折子请征台湾，不知主子可曾预览？嗯，朕已看过了。
0: 康熙这时平静下来，坐回去呷了一口茶，问李光帝：
1: 你怎么一言不发呀？郑成功已死，消息可靠吗？
0: 李光帝还是头一回和尚书房大臣议事，他心里很激动，看样子自己极可能参与机务，入尚书房了。猛听康熙发问，忙道：
1: 这是靠得住的，不但郑成功，连郑经也死了，台湾群枭无主，内讧渐起，所以臣与施琅意见相同，请主上即刻下诏，命水战之师预备渡海，收复故土。将呢？
0: 康熙问道。
1: 水军已在练了，将军应派何人？
0: 明珠在一旁大声说道：
1: 臣见施琅。
0: 李光帝却说：
1: 应由福建总督姚启胜统兵渡海，施琅原是成功旧部，恐不能实心办事。
0: 索额图却说：
1: 国家用兵已久，元气未复，不宜行军。
0: 一时间七嘴八舌，各持己见，互不相让。康熙听了半日才明白，自己进来之前，熊次履和李光帝两个人因为这件事意见相左，已是动了感情。熊次履因见李光帝慷慨陈词，不时用眼瞟自己，便也冷笑一声道：
1: 这都是误国之言，主上切不可轻信。
0: 康熙听了微微一笑，若无其事地说：
1: 熊次履，你的话朕竟不明白了，谁误国呀？这话有何误国之处呢？万岁。
0: 熊次履听康熙的语气有意，一提袍脚跪了下去：
1: 台湾搓耳小郡，蛮荒不化，本不足视为大敌，今三番狼烟未息，百万军士疲惫，亿万百姓待苏，有胜券可操之兵，胜之不足称武，败之则轻骑边信，夫请圣上三思。
2: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孝英、董科、马孝宇，感谢您的收听。
3: 不要扔！哦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5: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 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6: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7: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8: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6: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躺下海水。
9: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6: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10: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ll.
11: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12: 见过面。自己又能用
6: 马斯克维尔，
7: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13: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八

0: 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1: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暴雨，

0: 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卧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

0: 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3: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2: 我们知道
4: 他们共同的名字
2: 叫英雄。
5: 北京时间15:30。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6: 4, 2, 3, 4，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0: 发送成功。
1: 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

0: 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卧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2: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3: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1: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4: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1: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5: The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ll。
6: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7: 见过。忽然看到自己又能用。
1: 马斯克维尔这么爱。
2: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

0: 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1: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3: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4: 科学的健身知识，
5: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4: 平衡的膳食指导，
6: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4: 多样的心理调节，
7: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4: 正确的疾病预防，
8: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4: 尽在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00，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关于肩部损伤的一个相关的话题。那其实说到我们这个肩部损伤啊，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有点像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了，因为随着现在我们大家平时这种工作的性质也好啊，决定了很多朋友呢可能需要久坐，甚至是伏案工作的时间已经超出了我们平时规定的这种8个小时的工作制的这种时间了。所以对于大家来说呢，肩部的这种问题呢现在已经是越发的常见了。但是呢，我们也是希望朋友们可以通过运动锻炼的方式，或者说是通过一些健康的体姿体态的保持，可以去有效的避免这个问题的发生，或者说叫可以延缓这个问题。

0: 结果呢，进了健身房之后练了一段时间之后，哎呦，这个肩膀开始痛，
1: 不舒服了。
0: 对，这是一种啊，我们这种情况很多时候我们叫学名叫肩部肌腱炎。
1: 哦，
0: 肩部肌腱炎就是你如果前期你如果明白的话，我在这讲，如果你仔细听的话，你可以有效避免。但有些运动项目是不一定能避免的，比如说游泳，游泳是最常见这种情况。
1: 一直需要磨损的就是这个地方。
0: 对对对，特别是自由泳、蝶泳，这是最常见的。还有另外一种，就可能老百姓听的比较多的，叫肩周炎。
1: 还有学名叫五十肩嘛？
0: 对对，五十肩。还有叫什么冷冻肩？
1: 对，人到中年。
0: 对，人到中年特别容易出现。
1: 对，
0: 肩周炎。对，以后我们也会详细说一下啊。但是很多人就会把什么肩部肌腱炎、什么肩周炎就搞混，其实两个是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肩周炎是另外一种情况。OK， 还有一种就是可能是肩关节失稳或者是脱位的。常是脱臼严重了，脱臼算严重了，失稳算是初期，脱位呢算是中期，脱臼呢就是严重了。
1: 是这样子来判定的。
0: 对对，算严重程度，脱臼是直接掉出来了。
1: 对对对对，
0: 对吧？你失稳就是你还没掉出来，但是只是稳定性变差嘛，对吧？脱位只是位置改变，对吧？所以就是算是轻度，
1: 一二三，
0: 对一二三，对这种级别吧，级别。今天我们会主要讲这么几种。
1: 对、
0: okay ，
1: 也都是挺常见的。
0: 对，非常非常常见。但是，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比如像肩周炎，我们说白了，很多时候必须要通过运动来去做。
1: 对，那我们就把这几个啊，一个一个跟大家来说一说。尤其是刚才我们说到第一个肩部肌腱炎，毕竟刚才常教练提到了一句，说很多朋友可能之前肩部没什么问题啊，去锻炼之后，那么一阵子出现这个问题，可能收音机前的有一些朋友光听到这儿就心慌了。
0: 对。
1: 我该不该运动？我还能不能继续做运动啊？
0: 对，其实很多时候，很多朋友们这个去做运动，就练了差不多三四个月、半年左右，就开始痛。这种痛我先简单描述，你可以自我做检测啊。平常的时候不痛，什么时候痛呢？手臂啊，现在手臂放在这个身体两侧
1: 啊，自然下垂，
0: 自然下垂。然后呢，你慢慢向外侧打开，向外侧打开。

0: 有些朋友还有，如果是你没有这样检测或者没有听明白怎么检测啊，那经常健身的朋友你可能会做过卧推，
1: 嗯哼，
0: 对吧？卧推一听就推那杠铃嘛，
1: 嗯，
0: 你在推特别是上斜板的卧推，
1: 嗯，
0: 就那个板是往上斜的那种，
1: 嗯，
0: 你推的时候如果有朋友原来出现过这种，就是推到某一瞬间然后手瞬间就乏力的，就痛，肩膀突然间就痛，
1: 哦，
0: 瞬间乏力，很多时候就肩部肌腱炎造成的，
1: 哦，这都是肩部肌腱炎的表现。
0: 对，就你去有这种情况。

0: 是在上面压着的。上弦弯就拨开的话，在这个骨头肩胛骨这个里面有一个叫冈上肌。
1: 哦，那其实它有点像是
0: 压在下面，藏在下面。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冈下肌呢，它的这个肌腱就这样横着跨，反正往肩膀外侧去跨。
1: 哦。
0: 跨过来，跨过来就连到我们的。

0: 胸沉肩去推胸，和你无所谓去推胸，其实说白了胸大肌的收缩感觉完全两码事。
1: 嗯，
0: 你可能没做过这种训练的朋友，可能你没有这种感受，没那么强烈。那如果是你平常有做过这种推胸训练动作的话，你我一说你肯定就明白，那种收缩感，轻松沉肩之后那种胸大肌的肌纤维的收缩感和充血的感觉会特别强，
1: 对，
0: 训练效果也会好，是这样。
1: 是，就是这一点呢，是我们特别说到的，就是这个肩部肌腱炎，因为它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啊。
0: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说一下它具体怎么解决，如果你出现的话怎么解决。其实在这里面有个穴位特别好，但这个穴位可能有一点点难找，我先
1: 常教练能不能说明白了。
0: 对，我尽量说明白啊，尽量说明白。还记得刚刚我们摸到后面那个有个肩胛骨吗？
1: 对，
0: 还记得有个横向的，对吧？那横向两端就一个是最外侧，一个是最里面，对吧？这个一般如果自己摸的话可能有点难，真的是要还是两个人互相去找，因为你够不到那个穴位，你不太够到啊。我先说这种方法，如果能找的话最好，如果找不到的话我再告诉你如何去大面积找。那这是个横向的一个骨头，这个骨头取它中间的地方，然后最中间的地方呢，然后我们整个肩胛骨啊，如果从解剖来看是一个倒三角形，三角形倒过来的，所以你摸到下面，其实正常摸到这个下面的话还有一个凸起的，还有个凸起，就是你刚刚一个横的，然后其实往下还有一个，
1: 它才能是一个倒三角。
0: 对，就是如果你把手哈、手如果是倒背过来，手放在腰上，如果然后这个肩膀往前的话，你去摸摸

0: 后这种摇摆，就是侧卧，
1: 嗯，
0: 然后再往后倒一点点，再往前，再往后倒一点。
1: 就是刚才你说那种大面积的在摁压这个，
0: 对，这个也会能找到那个穴位，当然它不是点了，
1: 嗯，
0: 它是大面积的。那这个是自我，我也会做平常，因为自己找就不可能，不可能找到，对，所以肩关节有损伤的，这肩周炎啊，包括这个肩部肌腱炎啊，这些都可以做这个动作。
1: 哦，
0: 你做的时候是酸的，那个它是酸痛，如果你找对，绝对酸痛，不会刺痛啊。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记得，不是刺痛，如果
1: 分得清楚啊，
0: 刺痛就是硌着骨头了，
1: 对，
0: 硌着骨头就不对了啊，你硌骨头硌时间长了之后就是受不了的哈，就那种酸痛，就是酸。能承受，
1: 对对对，
0: 但是还
1: 有一种舒爽感在里面，
0: 舒服，就是有点像，比如你去那些
1: 按摩
0: 的，你特别腰啊那些，
1: 对
0: 啊，这个地方特别酸，但你会觉得那种酸是特舒服的，就按完之后你会觉得舒服，
1: 对，
0: 在按的过程当中，反而有的时候你会叫那师傅哎加一点力，对吧？反正你多按一点，反而会更舒服，就这种酸痛，在这个地方就可以解决。
1: 对，
0: 可以做，
1: 就是传教练说的，有那种就是两个人互相帮助的，我们去找一下这个穴位的办法。也有呢，我们如果是自己，那我们也可以同样用别的办法来解决啊，用泡沫轴啊的方式来解决的办法。
0: 一般我在教那些普通的朋友们，你尽量是可以多用泡沫轴。第一个可以自己做，
1: 对。
0: 再一个找的话，其实说实话，我就算那样说。很多时候
1: 大家也能找准，
0: 能找到，很难找准的。我
1: 除非是什么呀？我就是跟常教练一块儿去做训练，
0: 对，
1: 常教练他是知道怎么找，然后他100%能确定给我找准的。
0: 对，因为我们在教一些学生的时候，真的教那些教练，他们在找的时候，我们正在面授去教他们，都未必能。这个穴位确实算是比较难找的一个穴位，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呢，咱那个肩膀啊，这个手臂哈，它可能是打开的，或者完全打开的，那个肩胛骨会转，它一转，它那个角度就不一样。
1: 对，
0: 我比如我现在手，他这个人趴在这儿，那个手是完全这样打开，他那个肩胛骨下角就最下面那个凸起那个点，
1: 那就已经变了吗？
0: 他变了，他都快跑到那个腋窝那个方向了，就已经转到外侧了。所以如果你还按照那个方向找的话，你肯定找不对，按错了。
1: 对
0: 对，
1: 就是这一点给大家也做一个提示、啊、
0: 是、
1: 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肩部肌腱炎，
0: 对
1: 啊，我们也可以通过
0: 放松、
1: 平时的这种放松啊，还有就是刚才我们特别说到的，就是把自己的这个体姿体态要调整好，
0: 对，
1: 体态
0: 就强化那些胸要拉伸，胸大肌要拉伸，背阔肌要拉伸，
1: 对，
0: 然后强化那些挺胸的这些肌肉。

0: 一动就痛，怕出现什么其他的。有一次我们就会看到有些客人就是这样的，他一脱衣服他就有肩周炎哈，他有肩周炎的那一侧我们发现有块肌肉是没了的。
1: 天哪，
0: 对，就是
1: 到退化了的地步啊，
0: 就

0: 这个动作做做是
1: 很
0: 有好处的，很有好处的，这算是一种热身吧。嗯，做完了之后呢，就还可以做什么呢？比如我现在真的关节受限了哈，比如我是很严重的，很严重的关节受限，我可能我手臂往下打开打不开，
1: 对对对，
0: 卡住了，我这个往前打打不开，怎么办呢？如果家里有根棍儿的话，那棍儿差不多一米长左右，一米长。好，另外好的那只手哈，拿着那根棍儿，然后呢，另外一只手就顶到那个棍头上，就是握住它，然后另外那个手呢做中摆。另外一个手做中摆、
1: 哦、
0: 做中摆那个棍儿不是顶的那另外一个那个有问题那只手就是做相关的动作吗？
1: 嗯，
0: 就这样，因为另外一个手它如果是好的话，另外一个肩膀是好的，它做的幅度会大，
1: 对，有点像是带着它，
0: 对，带着它做、哦、所以它在你末端的时候，特别你有疼痛的末端上，它是不是你自我发力，是另外一只手发力、
1: 哦、
0: 去被动的去冲击它那个幅度，
1: 哦，
0: 去做这个动作，两边左右两边做、
1: 嗯、
0: 斜的前后都可以做、
1: 嗯、
0: 反正各个角度都可以做，
1: 嗯，
0: 都可以做，就站姿，
1: 但是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它能够尽量的哪怕就是再多打开一毫米也好，就是再多打开，
0: 对，还是刚刚我说那句话，疼没问题，肩周炎在训练的过程中是允许有痛的、
1: 嗯、
0: 但是这种痛只要你能忍受就做，
1: 就应该坚持，
0: 就要做，你越不做你会发现后面你的活动会越来越小，而且会越来越痛，因为幅度小了之后，你的活动幅度小，你总想打开，结果到那个幅度你就会越来越痛，
1: 对，就是说实在的，可能对你生活当中很多的日常生活都会受到很大的限制了，
0: 对，你可能最简单的你穿衣服都穿不上，你手打不开啊、嗯、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穿衣服都是梳头发都没法梳，手抬不起来，
1: 对对，
0: 特别惨、
1: 哦、
0: 嗯，然后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种就是通俗一点讲，就蚂蚁上树。蚂蚁上树，就比如你的墙壁是一棵树的话，
1: 嗯，
0: 你的手指五个手指就是蚂蚁，
1: 嗯，
0: 好了，你现在呢，首先放到墙上，就是有肩周炎那一侧的手臂哈、嗯，放到墙上支撑好，
1: 哎，
0: 然后呢，你现在手指蚂蚁吗？往上爬，
1: 一点一点的
0: 往上爬，爬到某个阶段，你肯定肩膀开始痛了，
1: 动不了了，
0: 开始受限，好了，这个时候呢，身体往前做弹震，身体往上做前倾的弹震，
1: 哦，
0: 弹震好了。做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就好很多，再往上爬，
1: 哦，
0: 再
1: 继续，
0: 再继续往前压，
1: 哦，
0: 好，做一段时间，再这样慢慢打开，
1: 哦，对，
0: 是间接性的，
1: 是这个办法呢。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就是让我们这些有肩周炎的朋友得到一个很好的缓冲嘛，
0: 对
1: 啊，
0: 对，
1: 到这个阶段呢，我们再慢慢的哎、
0: 嗯、
1: 尝试去再继续打开，
0: 对对，
1: 嗯，
0: 前侧的，两边的。
1: 侧面的都是可以的，
0: 要做。还有一个就是洗完澡的时候做，不是做这个动作，是做另外一个动作。

0: 做转的、
1: 拉的，
0: 往里面拉的，
1: 拽
0: 的也是要垫毛巾。记得你反正要做肩关节这种旋的动作，都是要加毛巾。
1: 对，
0: 你不加毛巾的话，毛巾或者你毛巾掉的话，你肩就会往外侧打开。
1: 对，
0: 你打开之后呢，其实说白了，很多时候是表层的肌肉就会代偿。
1: 对，就没有起到真正锻炼。
0: 对，我想练到内部的那个训练动作、是这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1: 这个斜方肌啊，让很多的女性朋友呢其实还是挺头疼的。那我们接下来就得说一说怎么能够去改善一下这个斜方肌。我们就来听一听健身教练导师李阳的介绍。
3: 那我们呢就需要准备一个凳子，当然这个凳子最好是稳一点啊，重一点的，而且手是可以把在凳子的边缘的，起到一个固定的一个作用。首先您坐在凳子上，然后坐直，不准靠。所以我们说这个凳子我没有写有靠背的凳子啊。然后呢就是需要您坐直以后做这个肩带的一个热身。肩带怎么热身呢？我们做一个这个胜利的这个握拳，展示这种二头的这种耶的这个感觉动作啊，双手这样。然后呢我们的手臂向胸口夹，同时向后打开。

0: 么镜子会很好呢？
1: 对，这样的话做的时候也会给自己找到一个就是我正确的样子是什么。就像刚才其实李教练跟我说的时候，我在做的时候，我一方面会提醒自己不要耸肩，但是因为没有这种我能够看到的一个直观的啊这个感觉，所以呢又不太确定自己是否做的对不对。当然还好我旁边有李教练盯着我，他知道我到底有没有耸肩。但是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如果我自己在家去做的话，最好找一面镜子。
0: 对，很好。这个动作做完以后，我们就开始在凳子，我们如果凳子是一个方的凳子的话啊，我们先做到比如说偏外侧的一个
1: 这个
0: 前侧和外侧的一个角
1: 的地方。
0: 对，然后呢坐的左，比如说我现在坐在凳子的左边啊，那我的右手就要扶稳凳子的右边，然后身体再向左去侧向倾斜。对，
1: 让我的这个脑袋尽量的
0: 先是身体，手一定要抓稳。然后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如果那个压力到肩膀，你感觉这个肩好像被往下压，都感觉肩关节都有那种拉伸的感觉的话，好了，再把头向左侧再侧倾。
1: 哦，是先身体都要倾斜过来啊。
0: 对，这还不是和我们之前拉伸动作还有点区别。

0: 先把脖子拉高，然后收下巴，然后再给一点点的力，这个才会有。所以这个手是扶在这个我们说后脑勺比较高，几乎头顶往后一点的位置，然后呢先坐直了收下巴，然后再给一点点力，才能感觉到这个枕骨靠下的这个部分会有拉伸的感觉。
1: 有。
0: 对，梦莹刚才一开始，哎呦，好像不明显。然后我帮梦莹简单的做了两个
1: 调整。
0: 第一个就是让她坐高，坐高以后，整体把下巴往回收，再低头，这样才能找到那个拉伸的感觉。你看这个不做不知道，一做就发现差别还蛮大的。
1: 对，而且像刚才提到的这个动作，对于颈椎不太好的朋友来说，之前应该要先把这个动作
0: 对
1: 做一下。

0: 刺猬不动，慢慢把这个脸、鼻子往天花板方向转，然后头再向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从你脖子的侧面慢慢侧面偏前一点，就我们说那个天鹅颈，就那块天鹅颈的胸锁乳突肌和我们旁边的斜角肌已经开始被拉伸到了。啊，会很舒服。啊，然后你发现你只要手拽得住，只是在靠重力和头的重量帮自己怎么样？
1: 保
0: 去拉
1: 持住
0: 伸。
1: 这个动作。
0: 对，然后你感觉呢，把你的耳朵好像一个劲儿的沿着这个延长线的方向，不断的在像抛物线一样往远去够，往远去探，下巴感觉又有点向上轻挑的那种感觉啊，
1: 对，
0: 然后感觉好像慢慢的、慢慢的你就能感觉在一个侧面的姿态上。

0: 低头，脸再转向地面，你会发现这个做的时候，整个好像那个拉伸感是从你手指抠的那个凳子的手臂一直延
1: 延
0: 伸，
1: 伸到这
0: 有
1: 边，
0: 胸有肩有脖子，一直延伸感觉到了头
1: 对，
0: 皮，这个就对了。
1: 嗯，
0: 这样你做完以后，这个拉伸感，你差不多每个位置20到30秒，1分多已经回来了啊。
1: 嗯，
0: 回来以后，你再感觉一下两边，因为我们刚才只拉了一边啊，
1: 对。
0: 你会感觉哎，好像往这边好容易啊。然后现在感觉没拉的另外一边好像好紧啊，好像有谁拽着我
1: 对，
0: 啊，不让我做。对，那赶紧把另外一边也做一下，然后
1: 嗯，
0: 就坐到凳子的前侧另外一个角的位置啊。如果说是四方形的凳子的话，然后用您的左手抓住这个凳子啊，固定好了。然后呢，身体向右倾啊，
1: 对，
0: 左手抓就是身体向右倾，右手抓就是向左倾，
1: 嗯，嗯。
0: 然后头再向左啊。当然我们就能理解啊，就坐正了，然后固定好肩膀的手，然后头向另外一侧去倾斜，身体向另外一侧去倾斜就可以了。不
1: 嗯
0: 然这个左右一会儿听得懵了。
1: 嗯，但是我们只要找对这个感觉的话啊，
0: 对，您应该能理解我们描述这个动作大致是应该一个什么样子。
1: 把这个动作做对的话，这个拉伸感一下子就有了。
0: 每侧麻烦你做3次，每一个侧面做3次，每次三在每个侧面的时候还有3个不同的方向，
1: 对。
0: 差不多这样做完，你的脖子就充分的拉伸放松了。
1: 啊，那我们今天啊分享的关于我们这个肩部损伤的一个相关的问题啊，告诉我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咱们比较常见的遇到的一些肩部的问题，都告诉大家我们该如何去通过运动锻炼的方式去有效的改善这些问题。当然，这些问题发生了，我觉得不可怕。最重要的是，我们如果能够啊，用一种比较科学的、比较有效的这种健身的方式啊，来进行改善的话，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们大家来说，能够坚持运动锻炼就会更容易一些。而且呢，最重要的是，我们也把这些问题能够很好的改善，岂不是也是让我们在运动锻炼过程当中一个更好的延续吗？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2: 一城汇古今，一镜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17点，
3: 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节目，我是夏萌。我们的节目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类节目。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通州围棋队总教练袁超，请他聊一聊已开展围棋早期教育以及普及围棋的心得体会。请听记者沈彤对袁超的专访。
3: 传承

0: 其文化精神，学以致用，启迪未来。其类教育天地。
1: 据袁超介绍，目前自己教棋是线上和线下教学相结合的模式，其中周末的线下围棋培训班主要还是在自己的家里上课。
2: 周一就是平时吧，周一到周四是网课，然后周五和周末是线下课。因为平时的时候我这边比较特殊，我住在通州嘛，就是北京东六环了快，所以住得很远，但是我的学生结构里75%以上都是西城、海淀，就是城四区的和城八区的比较多，通州本地的生源很少，所以呢这些生源平时不可能跨一个北京城过来上课，所以那个他们都是平时是以网课的形式上。然后呢周五下午、周六、周日，这些城里的孩子有时间，他们就来通州来上课，基本上是这么一个网上跟线下结合的。

都有，只不过我的比例是它的1/100或者1/10，就是它有的冬令营、夏令营带队参加全国比赛，包括内部的循环赛、升降赛，就是全都是有的。然后只不过就是我的规模比他要小，然后这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他可能没有的形式我也在尝试，就比如说内地子制，或者是一些外地的，比如说唐山的，或者是一些

0: 按棋力水平分班的嘛，比如说周六上午，差不多是一个一级到一段的左右的这么一个水平的班，然后周六的下午是一个高段班，就是四段起步的，四段、五段及以上的这么一个班，啊，它是按就围棋，您肯定也您很资深嘛，就是它不是按年龄，它主要是按水平分。
1: 手谈纵论天下事，运筹帷幄有玄机。鸟语之心境，闲敲棋子落灯花，方寸之间难取舍，决意不争先。说棋，论道。

0: 是，他认为家长要让孩子走职业棋手这条道路，还是要谨慎。
1: 那您会有发现好的苗子是继续在您这儿待着呢，还是给他推荐更高一级的、强度更大一点的？有中断的吗？
2: 有，这个我发现好的苗子之后，一般是到了，如果按段位算，就至少得到五段吧。如果要是按实际水平算的话，我觉得得到野狐七段、八段的时候，我一般提前就会半年和那个家长就说了，说给他推荐到比如说我师哥那儿或者其他职业棋手那儿，就是我说的职业棋手都是比较资深的，比如世界冠军这样的职业棋手，然后他自己有这种自己独立的教学机构，不是说那种在一个机构打工的职业棋手，那样我的学生去了我也不太放心，一般会推荐。就是今年十一月，您肯定知道，北京不是第一次举办那个叫北京市围棋精英赛，它是五段升六段的比赛嘛？这也是在中国棋协和北京棋协就是两方面领导的努力下促成的这么一个赛事。我有不少学生去参加这个比赛，然后这些学生我其实在半年前就已经给他们家长推荐过了。这个学生就是他们住在

0: 觉得就是大多数的孩子是不太适合冲断的，这个话可能会很多同行可能不太认可啊。但是我觉得大多数的孩子确实不适合冲职业。冲职业的孩子他需要具备几个条件：第一，他深度的热爱围棋；然后呢，第二呢，他有一定的天赋。学到业余五段不需要天赋，只需要坚持和努力。但是如果您想打六段，甚至想走职业冲段，你是一定要需要一些围棋上的天赋的，这是第二。第三呢，年龄得小。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就是12岁是一个坎儿，12岁以前你要打上职业，你才就跟体操运动员其实差不多嘛，乒乓球运动员，你有一个年龄得到一个水平。围棋你要想走真正的职业，我觉得啊，12岁以前就也不能说死，12岁左右吧，13岁。就不能再大了，我觉得之前你得打上职业初段，然后再往上一步一步的走。所以它第三点需要年龄，第一是深度的热爱，第二需要天赋，第三需要年龄，第四需要家里有财力，就家里得有一定的比较殷实的这个经济基础。因为您肯定也知道，现在就是冲断少年的这个环境，现在浙江那边做的是最好的，衢州那一块，因为就是各方面的天时地利吧，他那边做的最好的。像浙江那边、衢州那边，因为国家二队也在浙江嘛，然后所以他那边是有特殊的一些政策的支持，所以呢，他甚至给一些去他那儿住宿的外地的学生，比如说东北的，去浙江了，他们一般都是一个家长要辞职，要陪读过去，到那边还要租房子，还要交一些学费，然后还要单独的请职业棋手出来给1对1上小课，费用是很高的，所以家里的财力支持得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因为这是持久战，你不可能说一年就保证能冲上，对吧？这不太可能，也有这样的人，但不是多数，看大概率的话，肯定你得学个几年，2、3年。是吧？这都是算平均的。另外，你冲上以后只是一个职业初段，你还得签什么围甲队啊，然后还要做刚开始是替补，包括等等，这些都要需要家里的支持。所以一个棋手从业余五段之后，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孩子的分水岭，你是不是要继续学，这个对家长对孩子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1: 那您这么多年，您观察有没有这个，就是说一两次冲断成功的这个概率有多大呀？还是比较低的，是吧？
0: 我觉得比较低的，就是一两次冲断，就能撑上的，不是说没有吧？我也没有做过这个数据的统计，但是如果您问我的话，我就说一个我模糊的一个概念，我觉得有30%就已经很多了。当然，我这不准确啊，就是在我的印象里，就是您打一次小朋友啊，就打上职业初段的少，这种人属于肯定是少数。
1: 就您教的学生里有吗？
0: 没有，
1: 没有是吧？
0: 对，我没有，因为我是教这个从零基础到五段这块儿，就是我教的是专业教这一块儿，我觉得是比较擅长的这块儿。
1: 就是后来您就给推荐那种，您认为不错的苗子那种，最后打职业也是不是也得需要，要一定时间。那次那个谁，学斌张学斌来了，他说他好像也不是第一次，也不是一次成功，他就提出这12岁定律吧。他说什么，科协他们那些都是差不多12岁定段的，但现在好像基本上一般都是要2、3年吧。
2: 传承棋文化精神，学以致用，启迪未来。棋类教育天地。
0: 我觉得您说的对，得2、3年吧。
1: 就虽然可能那个人数稍微多点，但是竞争好像更激烈了，是吧？现在升段赛
0: 对，而且升降赛改革以后，它还增加了那个预赛嘛和复赛嘛，这样它的赛制就更合理了。更合理之后，他也挺激烈的，我觉得一次、两次能升上就已经算很成功的了。你像那个北京有一个叫那个，邢洪成，他是山西人，然后呢，他是一次升上，但是他是个特殊的例子，他现在已经职业四五段了吧？然后他是山西人， 然后呢，就是一直就是山西省队重点培养的一个棋手。他在升职业之前，就是每周山西围棋协会嘛，就那个找山西的业余六段的、七段，就六段的高手，轮番跟他下，下好几年。等他像我听说啊，像他打上职业以后，去年还是前年春节，他们山西省队做这个春节聚会的时候，把山西籍的职业棋手，像丁浩
1: 啊，对丁浩，
0: 都请回去了。
1: 嗯，
0: 好像我记得还有职业棋手，两个职业棋手，应该是党一飞吗？我记得不清楚了。
1: 嗯、
0: 丁浩是山西太原的，
1: 嗯、
0: 轮番的和邢成红下一对一的指导棋，他是属于特殊的情况，
1: 嗯、
0: 再加上邢红成又很有天赋，
1: 嗯、
0: 所以他是一次能，他肯定定上了。
1: 嗯，就是现在还年龄也比较。

0: 比较快的
1: 啊，那就是等于围棋在中国，就是包括走职业道路这块其实现在也挺职业化的了，跟这个足球啊、小球员什么网球什么，我觉得也差不了太多了。这种
0: 就类似于足球那个青训嘛，
1: 对，整体投入也差不了太多，是吧？
0: 对对对，
1: 而且他这个那个成才率其实并不高，是吧？就是能打上职业的认证。
0: 这个成才率就看您是以什么标准了。如果以职业为成才的话，那就不太高。
1: 就不光以职业，我那意思是说，您打上职业初段或者打上段位以后，还有的旗下，这个其实。
0: 那就
1: 哪怕对你在围甲能打个3台4台，就我觉得能有个一年能下个能下上棋就已经很不容易，
0: 对对对对，
1: 这就我觉得就还可以了。
0: 对对对，有棋下其实挺重要的。
1: 这不是这个，我看前两天查那个资料，那个常主席不也说吗？然后也说这现在这个业余和这个就是职业低段和这个业余比赛有点倒挂嘛，就是职业低段的棋手的棋还是比较少。
0: 对，
1: 他能下的棋还是比较少。
0: 对对对，反而是业余的那个高段的比赛非常多嘛。
1: 业余高段，而且那个等于他那个资金也都基本上都流到最后那塔尖上那些，
0: 对，
1: 就是对大家可能稍微有点不太公平吧。反正就是还是希望就能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棋手能有实战的机会吧。
0: 对，常主席这个就是眼光是比较长远的。如果没有这个业余低段和中段，就是业余一段到五段，甚至五六段的这些棋手的这些厚度，可能以后长远看，就是围棋中国围棋这个职业棋手的这个情况会受不好的影响，还是得有低段的棋手。
1: 因为咱们优势还是在人才厚度比较大，对，跟韩国相比是吧？
0: 对。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谈起自己学棋经历，袁超表示，自己出生在什刹海，与坐落于什刹海南河沿的北京棋社离得不远。这样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也让袁超围棋的早期教育获益不少。他的启蒙老师是海维学，此后他又拜在韩念文老师门下学棋。
1: 您是好像是从小是跟父亲学棋是吧？
0: 我是刚开始启蒙的时候是跟我爸爸学，我爸爸也下棋。然后
1: 您是在城区是吗？小时候住的？
0: 对，我在那个我是西城人，我出生在那个什刹海。
1: 哦，那好地儿。
0: 对，前海。原来北京有一个大名鼎鼎的那个北京棋社嘛，就在我家对面。它是前海南院3号，我家是前海北院，其实就是隔着一个什刹海，就是正好对着。然后这个。所以我出生以后学习环境，您刚才提到的无。

0: 过了，
1: 哦，
0: 他那个提出来组建的，
1: 嗯，
0: 然后呢，由这个国家副主席李济深，然后向周总理打的报告，他也是唯一的一个，就是周总理给亲自批办的。我的老师叫韩念文，还有我的第一位启蒙老师是海为学老师啊，第二位老师是韩念文。韩念文老师原来就是北京棋社郭地生的大弟子，
1: 哦。
0: 所以过了那个那时候年龄也大了，他其实还在国家队带一些集训嘛，所以呢，北京棋社这边其实是韩老，棋界叫韩公嘛，我叫韩老师，韩老师主要在那边教啊，所以北京棋社我印象当中出的北京级的职业棋手，像那个原来北京棋院的副院长谭延武。谭老，他是程小刘，程那个
1: 陈老师，
0: 程老师，他现在出了很多书嘛，围棋界的书。程小刘、吴玉林，吴老，这些都是北京棋社培养出来的那个职业棋手。还有一些北京著名的棋手，像徐莹那是我师姐，她在那个现在在那个
1: 在深圳，在深圳，
0: 深圳和香港之间那边做大湾那边的围棋促进，是那边，所以我是出生在什刹海，然后在那边那个小的时候学棋，跟着先是跟我爸爸，然后去跟那个海为学海老师学棋，
1: 那几岁开始学的呢？
0: 我学习其实比较晚，我是7岁左右跟我爸爸先学，因为我爸爸水平也挺高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有业余五段吧，然后跟我爸爸学了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去跟那个海老师学棋。海老师是那个北京非常著名的和资深的那个围棋启蒙的教练，他的女儿是韩亚楠，是拿过这个世界围棋业余锦标赛的亚军，也。

千吧，差不多。其实咱们国家只有100多个业余溜的，然后所以我师姐就在这个100多个人当中，其实挺不容易的，所以她下的非常好，所以那个我老师还是教这个启蒙，就是非常有经验，所以我是跟海老师启蒙的，包括现在我们就是每周甚至每个月寒暑假都有联系，包括今年寒假我在那个我带着学生们去广东潮汕举办冬令营，我的老师也是

0: 边是一个
1: 对点
0: 官办的儿童活动中心，
1: 对
0: 那个地方是在那边，那是北京的一波孩子。然后中山公园就是那个张富田张老师，他们教的是聂卫平、聂继波，那个他们是一派。然后中山公园那边那个是这派，然后官员那边主要是那个，我记得是那个是金东石金老，他们在那边小时候在那边学。
1: 哦，金老在那儿学的，
0: 在那儿学。金老是那一派的。
2: 这里是中华体育精气神，休息一下，下半段节目更加精彩。
3: 手谈纵论天下事，运筹帷幄有玄机，鸟语知心境，闲敲棋子落灯花，方寸之间难取舍，决意不争先。说棋论道。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

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

0: 然后之前在韩老师那儿学了两年，就一两年吧，
1: 哦、
0: 不到两年。
1: 那您这个休学学的时候，那就是进步比较快了，这最后达到业绩了，业四业五了。
0: 那个时候差不多，那个时候到业五。
1: 业五啊。
0: 对。
1: 就也其实也有这个要冲一段的想法，那时候是吧？
0: 有这个想法。我家后来是因为经济的原因，因为特别贵嘛，所以我刚才一开始都说必须四个条件里也得具备比较殷实的。
1: 那时候就已经就其实负担也比较重了，是吗？
0: 那边很重，那个时候韩老师收费，我爸现在经常跟我讲，就是说韩老师那时候收费全国是最贵的。那个年代，你想1993年、1992年，一个小时就80块钱，那个时候就已经是非常贵了。
1: 对，那时候工资差不多也就200-300块钱。
0: 我妈就300不到200多块钱。
1: 二三百块钱。
0: 我一个周末去学2个小时就160，我妈相当于快我妈一个月工资了嘛。所以在我在家里会写一些文章吧，小文章发给我。我特别爱写东西，发给我的学生里，我记着我的文章里写过这么一段话，就是我非常感谢我的父母，这个在我年幼的时候，在我的学习路上给予我这么巨大的支持。在我的印象里，我家在我休学学习的那一年里是借钱度日的，这个不是每个父母都愿意付出这么大的牺牲去支持孩子学围棋，这是我在我的作文里写的，就我印象特别清楚。就是先借钱，把那个学费交上，等发了工资再还给邻居，这可能也是刻在我骨子里。所以我觉得就是家长挺不容易的，所以学习也需要经济基础，就是你要往上再往上，你1到5段其实你按部就班就可以，但是5段再往上走的时候，真的得综合考虑。
2: 传承棋文化精神，学以致用，启迪未来。棋类教育天地。
1: 那您到了业四业五的时候，有没有去冲一下段呢？打过升段赛吗？
0: 我没有，因为在打职业之前，就等于就放弃了吧，就是也不能说放弃围棋，就是放弃这种学习的模式，就回到学校了。主要是因为经济原因，觉得
1: 还是负担有点大，是吧？
0: 就是不能支持不了了，太贵了。那个也不是说太贵，我说的也不对，就是觉得经济压力比较大的那个时候。
1: 就是这个模式还是那个，就是不太适应。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就是不太能承受呗。
0: 另外就是进步的速度，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我花的那个学费吧，就是都已经够去道场的价格了。
1: 那时候有道场吗？没有，还没有道场。
0: 我学习的时候在韩老师那学习的时候是1995年，道场是1997年左右才有的，聂道是1999年成立的。那时候我已经就是脱离围棋了，就是我说的这种学去老师家学习这种经历。我的那个价格，我学习的那个，因为那只是我去老师家的费用。那个时候没有旗下，那时候就刚才您提到的没旗下。我小的时候学习，我是85年出生的。我们那波的孩子的时候学习最大的难处在于没有旗下，
1: 就是找不了相同水平的，或者比你水平更高一点的人下，是吧？
0: 对，就是没有旗下。那时候我记得我爸爸刚开始的时候就骑一个自行车嘛，然后那个到一个地方就会问，就包括我师弟也是，到的一个工厂就敲人传达室的门，问一下你们工厂里有没有人会下棋。然后像少年宫那种就属于比较特殊的了，他那边有孩子，但是我跟韩老师学，就不可能再去。

0: 此后重新回到学校上学，也并没有离开围棋。特别是他在物资学院上大学期间，一方面积极参与全市的业余围棋赛事，另一方面袁超也抽出业余时间教授围棋，也为日后自己的转型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1: 当时就可能就差一点，然后后来您就回学校接着上学了是吧？
2: 上学，然后
1: 就是正常的那个，
2: 正常看看棋什么，在家下下棋什么，正常，然后就以学业为主。
1: 啊，就是最后就是上了大学。
2: 对，
1: 上了大学，然后就上班了。学的什么专业？

0: 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据袁超透露，大学毕业之后，自己从事的几项工作不仅丰富了自己的履历，而且职场人际关系的处理，对于今天他同学生家长的沟通也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 我的几份工作都很不错。我第一份工作是学校推荐的，去中国银行总行，在那个西单的西单北大街那个地方总行，我在那个集中采购中心，是属于核心部门，属于负责那个计算机设备 IT 的采购。我在那儿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从银行出来以后呢，我就去跨行业，我去制药行业了。所以那个当时年轻嘛，

0: 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2: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3: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4: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2: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5: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0: 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2: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0: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4: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

会邀请我们的记者以及特邀的嘉宾来一块聊一聊，在世界杯的舞台当中，在这个比赛日上有哪些精彩的瞬间，哪些可聊的话题。今天世界杯的舞台当中，我们是看到了大明星哈，比如说梅西哈、哈兰德还有姆巴佩，都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轮番登场亮相了。不知道大家心目当中谁才是今天哈配得上叫球王的球员呢？肯定少不了要去聊梅西哈，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聊话题也是和明星有关的，我们就说一说，聊一聊啊梅西，聊一聊这些。

男篮一队的主教练。我们稍后呢也会去听到足球评论员宋翔给我们带来的点评。网球方面，今天节目当中也会继续来关注郑钦文的表现。在 WTA 五百级巴特洪堡站的比赛当中呢，郑钦文今天是涉险过关了。进入节目主体部分之前，依然和大家去说一说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大部分地区呢都是有雷阵雨的，像延庆、怀柔、密云、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地，局地的短时雨强还是比较大的，并且会伴有七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或者冰雹，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明天北京地区依然是多云为主，还是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提示大家明天出行要带好雨具，避免前往山区游玩。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傍晚到夜间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温度20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温度呢依然会达到31度，最小相对湿度40%。好，我们马上进入世界杯的时间，那就先来说一说梅西的这场比赛吧。在今天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这组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呢，阿根廷是以2-0战胜了奥地利，取得了2连胜之后也提前小组出线了。梅西上下半场各入一球，以18球登顶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在本届世界杯第一轮比赛当中呢，梅西当时就完成了帽子戏法，帮助阿根廷3-0战胜阿尔及利亚。当时他的个人世界杯总进球数就达到了16个，也追平了由德国名将克洛泽保持的记录。这场比赛一开始呢，梅西就差点打破记录。第6分钟，劳塔罗·马丁内斯在禁区内带球被防守球员放倒，主裁在看完了这个 VAR 回放之后呢，判罚了点球。但是梅老板反正发这个主罚点球的时候有一些犹豫哈、稍稍偏出了。值得一提的就是这次罚式点球呢，也让梅西创造了一个另类的记录，就是除点球大战之外，他在世界杯上7次主罚点球，3次罚失，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罚失点球最多的球员。哎，这个比较另类的一个记录啊，有没有可能是他这个点球罚的比较多，自然而然的这个可能出现的一些失误就多了呗。不过呢，错失点球的插曲也没有影响他的状态，他在第19分钟和第32分钟连续在禁区内获得了射门良机，但一次被奥地利的门将神勇扑出，另外一次呢是被后卫阿拉巴封堵。不过呢，也没有让现场的观众等太久，也没有让我们这个熬夜的观众等太久哈。第38分钟，梅迪纳左路送出地平传球，阿尔马达巧妙的漏球，梅西后点跟进，把球推射远角得手。在自己39岁生日的前两天哈，梅西不仅以这粒进球打破了世界杯总进球数的记录，也成为继法国队的方丹以及巴西队的亚伊尔金霍之后第3位在连续6场世界杯比赛当中都有进球的球员。之后的比赛呢就有一些波澜不惊了哈，奥地利队也一直没有创造出像样的得分机会，阿根廷队呢他们对比赛的这个掌控呢依然是在把节奏掌控在自己手中的。直到下半场伤停补时阶段，阿根廷打出了快速的反击，梅西插入禁区第一脚射门被挡出，随后呢自己补射得手，就把比分开写成了2-0。所以这一轮的比赛过后，阿根廷队2连胜积6分，已经提前出线了。梅西也以5粒进球领跑本届世界杯的射手榜。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呢，梅西也谈到了接下来有可能会碰到的西班牙队哈、他也表示说，西班牙队呢长期以来一直展现出了夺冠热门的实力，队伍当中也有很多出色的球员，但是等真的到了和他们交手的时候，我们自会一决高下的。因为刚刚介绍嘛，这个阿根廷两轮比赛过后呢，已经确定是小组第一名出现，他们淘汰赛的首轮对手将正是来自西班牙国家队所在的小组的第二名。目前来看呢，小组西班牙所在的这个小组啊，他们是排名第一的，乌拉圭、佛得角和沙特阿拉伯分列其后。这4支球队目前都有可能在淘汰赛第一轮比赛当中遇到卫冕冠军阿根廷队。
当地时间27号将会进行小组赛的第三轮比赛，到时候阿根廷将会面对约旦队，而今天输球的奥地利将会面对阿尔及利亚队。我们再来说一说哈兰德领衔的挪威队啊，今天呢在爱组的第二轮比赛当中，凭借着哈兰德的双响，挪威3-2险胜塞内加尔队，取得两连胜之后呢，他们也是提前晋级到淘汰赛，下一轮将会面对的是拥有姆巴佩的法国队。所以我们刚刚在节目最开始就介绍哈，今天一共是打了4场小组比赛嘛，这一组当中阿根廷是2-0击败了奥地利，提前一轮出线，约旦呢则是1-2不敌阿尔及利亚，提前一轮出局。爱组当中法国3-0大胜伊拉克，挪威呢是3-2险胜塞内加尔，法国和挪威携手晋级。所以截止到目前，墨西哥、美国、德国、阿根廷、法国、挪威等6队呢是确定出线，海地、土耳

0: 见，我们先来听一听本台记者孙腾给我们带来的综述。
1: 当日的首轮比赛在北京时间6月23号凌晨1点进行。世界杯小组赛这组第二轮，阿根廷在达拉斯的 ATT 体育场对阵奥地利，蓝白军团零封对手，拿下2连胜，顺利晋级淘汰赛。上半场开局阶段，老塔罗制造点球，梅西主罚点球未能命中，阿拉巴完成关键救险。比赛中段，梅迪纳送出精准助攻，梅西推射破门，这一球让他世界杯总进球来到17个，一举超越克洛泽，登上世界杯历史射手王宝座。半场结束，阿根廷一球领先。下半场，萨比策完成一脚极具威胁的攻门，被阿根廷门将马丁内斯飞身扑救化解险情。全场伤停补时阶段，梅西再度完成破门，将世界杯历史进球纪录刷新至18球。最终，阿根廷2-0完胜奥地利，小组赛2战全胜，顺利出线。北京时间6月23号上午5点，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的第二轮，法国在费城的林肯金融球场对阵伊拉克。高卢军团3球零封对手，提前锁定晋级席位。上半场，姆巴佩轰出精彩世界波，帮助法国率先打破僵局，半场比分1-0。受当地突发雷暴天气影响，中场休息后，赛事被迫暂停近2小时才恢复进行。

今天6月23号上午8点，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的第二轮，挪威在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对阵塞内加尔，最终挪威3-2塞内加尔收获两连胜。比赛上半场开局仅12分钟，吕尔松因伤退场，厄德高多次错失得分良机，派德森劲射破门帮助挪威取得领先，哈兰德一次抢断后的推射击中立柱，半场挪威1-0暂时领先。下半场厄德高送出助攻，哈兰德破门扩大优势，塞内加尔前锋萨尔迅速扳回一分，没过多久哈兰德再入一球完成梅开二度。比赛尾声补时阶段，萨尔再度完成破门，上演个人双响，但塞内加尔无力扭转败局，最终比分定格在3-2，挪威拿下胜利，提前出线。北京时间6月23号的上午11点，世界杯小组赛这组第二轮，约旦在里维斯体育场对阵阿尔及利亚，最终阿尔及利亚2-1约旦。上半场拉什丹破门。

在节目的后半段哈，半点之后呢，还会继续去邀请本台的主持人子昂以及足球嘉宾小瑞哈，来给我们接着讨论今天的这几场比赛，尤其要讨论的就是啊，几位大明星都进球了哈。明天依然会有精彩的赛事，明天 K 组葡萄牙将会对阵乌兹别克斯坦，这场比赛呢是在明天凌晨的1点钟，咱们可能稍微熬一下夜能看到 C 罗吧。另外呢就是凌晨的4点英格兰对阵加纳，明天早间的7点巴拿马将会面对的是克罗地亚，明天上午的10点哥伦比亚将会对阵刚果金。那今天梅西、姆巴佩、哈兰德这些前锋呢都进球了哈，首轮挂零的 C 罗显得就有一点寂寞了。所以在今天这个赛前发布会当中呢，就有记者追问葡萄牙队的主教练马丁内斯，C 罗明天凌晨会不会首发呀？那么主教练马丁内斯也是打起了太极，没有向媒体透露任何相关的讯息。葡萄牙队呢是在明天凌晨的1点钟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他们首轮爆冷被刚果金1-1打平， C 罗那场比赛是打满了全场，但是只触球了25次。赛后有媒体啊，包括网友都认为应该换下表现一般的 C 罗，但是马丁内斯今天就重申了自己的观点，他说 C 罗是完成最后一击的最佳人选哈，过往数据足以证明。

0: 说这个上场比赛就是对阵克罗地亚的那场比赛的下半场所表现出来的水准和节奏应该是我们踢比赛的标杆。他说相信如果我们从开场第一分钟到结束都能够保持当时那种水准的话，我们可以战胜世界上任何一个对手哈。当然了，对阵克罗地亚那场比赛当中，英格兰队上半场确实在防守端暴露出了很多问题。两队呢是以2-2的比分进入到中场休息的。一边再战，贝林厄姆和拉什福德分别建功，帮助球队锁定了胜局。相较于克罗地亚队，赖斯认为加纳队的战术风格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但同样可能会给英格兰队去制造麻烦吧。英格兰队的德国籍的主教练图赫尔也说加纳队的控球他们打得会非常的直接，会打一些长传球，会有4-5名的球员参与进攻，这和上一场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但是这种每场比赛的变化吧，就是世界杯的魅力所在，总是会遇到一些不同风格不同战术打法的球队，所以对于自家球队来说就需要不停地去调整，发挥自己的长处，对应好这个对方的特点，踢出高水平的比赛。之前也有相关的媒体报道说，赖斯在帮助阿森纳获得英超冠军之后呢，身体的消耗极大，世界杯上这个体能储备问题可能会出现一些让人担忧吧。但是赖斯坚信自己的体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他已经为漫长的赛季，为世界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另外图赫尔还透露呢，边锋萨卡的跟腱伤势已没有大碍了。他说萨卡的身体越来越好，他的行动越来越自如，已经感觉不到疼痛了。过去2天的训练他都能够高水平的完成，所以他也已经做好了出场的准备。但是球队呢还是不会透露他是首发还是替补。关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到明天上午进行的这4场比赛，我们也继续来听一听本台记者孙腾给我们带来的前瞻。
1: 当日的首轮比赛将会是葡萄牙对阵乌兹别克斯坦。 K 组的首轮战罢，哥伦比亚3分领跑，葡萄牙与刚果金同积1分，乌兹别克斯坦0分垫底。葡萄牙首轮1-1被刚果金逼平，开场仅6分钟若昂内维斯头球破门，但领先后的葡萄牙进攻欲望大减，整个上半场仅有2次射门。反观刚果金防守稳固，拼抢积极，上半场补时阶段由维萨头球扳平。 C 罗虽首发出战并打满全场，但全场3脚射门，0次射正，25次触球，没有1次成功过人。反观乌兹别克斯坦是队史首次登上世界杯正赛的中亚新军，世界排名第50位，由2006年的世界杯冠军队长卡纳瓦罗挂帅。曼城后卫胡桑诺夫是队内身价最高的球员，首轮1-3负于哥伦比亚，法裔祖莱耶夫打入队史世界杯首球。葡萄牙本场若再不想分，出现压力将陡增。面对经验匮乏的乌兹别克斯坦， C 罗能否打破进球荒，带领球队取得一场大胜，将会是最大看点。当日的第二轮比赛将会是英格兰对阵加纳。 L 组的首轮，英格兰4-2击败克罗地亚，加纳队补时1-0绝杀巴拿马，两队同积3分。凯恩首战头顶脚踢攻入2球，在3届世界杯中已打入10球，追平了名宿莱因克尔保持的英格兰球员世界杯进球纪录。32岁的凯恩也在本赛季51场比赛当中打入61球，7次助攻，斩获欧洲金靴，被外界视为最好的凯恩。同时贝林厄姆、萨卡、赖斯等球员状态正佳。加纳队首轮则是由凯莱布耶林基补时绝杀巴拿马。加纳本届世界杯开赛前意外不断，不仅经历了临阵换帅，主力球员托马斯帕尔泰因处于案件候审阶段被加拿大拒绝入境。加纳也是以身体素质和快速反击著称。本场英格兰若是能够取胜，将大概率锁定小组头名。预计英格兰将凭借整体实力掌控局面，凯恩有望独享队史射手王，而加纳的反击将会是唯一的变数。当日的第3轮比赛将会是巴拿马对阵克罗地亚，两队首轮全败，0分在手，再输的一方将基本告别本届世界杯。克罗地亚首轮2-4负于英格兰，莫德里奇第12分钟禁区内犯规送出点球。莫德里奇虽已接近职业生涯尾声，但这位金球奖得主依然是球队的精神领袖。格瓦迪奥尔、苏西奇等新生代球员逐渐挑起大梁，全队身价高达3.87亿欧元，而巴拿马队的球员全队身价仅为3493万欧元。巴拿马首轮被加纳补时绝杀后已无退路。主帅克里斯蒂安森明确表示球队不会退缩。纵观本场比赛，克罗地亚的经验和整体实力占据绝对优势，预计格子军团将会迎来一场反弹。莫德里奇的世界杯最后一舞大概不会以2连败收场，克罗地亚若在本场取胜，末轮对阵加纳仍有争夺小组前二的希望。当日的第4场比赛将会是哥伦比亚对阵刚果金。 K 组迎来榜首之争， 哥伦比亚首轮3-1击败乌兹别克斯坦，目前世界排名第13位。2024年美洲杯亚军由拜仁边锋路易斯·迪亚斯和老将哈梅斯·罗德里格斯领先，迪亚斯首轮传射建功。这支哥伦比亚在阿根廷籍主教练洛伦索的带领下攻守

0: 是世界杯首球，刚果金防守稳固，反击有声有色。本场哥伦比亚如果赢球，将会大概率锁定小组头名。刚果金如果再次拿分，出线希望将大大增加。南美技术流与非洲铁血防线的正面碰撞，值得期待。
1: 好的，世界杯的话题我们将会在稍后连线环节当中呢继续和大家讨论。接下来再把目光转向篮球，昨天北京首钢篮球俱乐部发布了官方公告，公告当中就表明许黎民将会担任北京首钢篮球俱乐部的总教练，李楠将会担任男篮一队的主教练。那对于这样的教练团队进行调整，目的就是统筹俱乐部赛季技术备战以及中长期的发展战略，完善俱乐部人才培养体系，搭建层级化专业化的教练团队构架。那对于这样的一个人员变动，咱们北汽的球迷还是非常关心的哈。那接下来北京首钢的换帅也会带来一系列的变化，人员的变化呀，包括下个赛季我们战略目标的一个变化，可能都会有一系列的这种变动在其中吧。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来听一听篮球评论员宋翔给我们带来的点评。
2: 对于北京首钢队而言，这次的换帅我认为是一个合情合理，也是现有情况下最为合适的这么一个决定。因为我们看到在过去的两个赛季，虽然许黎民指导也曾经带队来到总决赛的高度，但是在比赛当中，尤其是一些重要的比赛，在临场一些判断，包括技战术的调整以及临场的换人等多方面都会出现一些问题。那这样的问题叠加在一起之后，会对球队的获胜产生不利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上个赛季的时候，阵容上是夺冠的这种阵容，但是未能打出相应的成绩。而且许黎民指导也是年满60，来到了一个合同结束的一个时间节点，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换帅，或者说将许黎民指导放在另外一个角色和岗位当中，从更为红

使得他在北京首钢队的前两年其实是一个相对而言隐形的状态。但是这个隐形是要打引号的，因为在平时的训练当中，包括在赛前的一些准备当中，其实他都会给徐立明

0: 富的，而且也担任过中国男篮的主教练，所以这些因素放在一起，你可以看到李楠指导就是目前北京男篮最为合适的主帅人选。那这样的一个决定也是没有出乎人们的意料，也是目前情况下我觉得最好的选择。
1: 今天晚上男篮热身赛还将会继续进行，中国男篮还会在杭州去对阵另外一个热身赛的对手荷兰队。据了解，今天晚上的名单更换了五人，贺西宁、赵维伦、朱俊龙还有赵嘉毅、杨汉森替换了此前的赵继伟、程帅鹏、崔永熙、王浩然和胡金秋。上一场中国队呢是91-81击败了澳大利亚队，那场热身赛王俊杰发挥得很出色，拿到了全队最高的23分，另外崔永熙拿到了全队次高的12分，胡金秋11分，王浩然也拿到了10分。综合体育消息，我们来说一说郑钦文在昨天晚间 WTA 500级巴特洪堡站的女单首轮比赛当中持外卡出战的郑钦文，鏖战了3盘，以7-5、4-6和6-4战胜了从资格赛突围的阿根廷选手谢拉，成功晋级16强。那关于昨天小郑的表现，我们也听一听本台记者徐真的介绍。
2: 巴特洪堡站是温网前的最后一站草地500级赛事，而郑钦文正是凭借正赛外卡才得以直接入围。目前郑钦文的世界排名在第153位，而对手谢拉的世界排名为第56位。谢拉曾

0: 85%，而对手为72%。不过他全场出现了7次双误，二发得分率45%，也低于对手的52%。郑钦文在关键分的把握上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赛后，中国金花的即时排名也上升到了第138位。对于这场比赛，郑钦文称。比赛很艰难，今天的天气很热，对我们双方来说都很不容易。今天的草地速度很快，我开局花了点时间适应，第二盘也一度体能下滑，注意力不够集中。不过第三盘我重新调动起自己的状态，现在再多打一盘也完全没有问题，身体状况还好。下一轮郑钦文将对阵丹麦选手陶森，陶森在首轮直落两盘淘汰了赛会7号种子施耐德。陶森的草地作战经验丰富，曾斩获草地赛事冠军，实力不容小觑。
1: 综合消息，我们接着来说网球。国际网球诚信机构今天宣布，前温网的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为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处以4年禁赛的处罚。根据裁决，万卓索娃的禁赛期呢，一直会持续到2030年的6月21号结束。禁赛期间，她不能参加由国际网球联合会 WTA 包括 ATP 以及四大满贯赛事和各网球协会组织授权或认可的赛事活动。他表示呢，长期身体和心理压力以及对个人安全的担忧影响了自己当时的判断。独立仲裁庭在审理过程当中也听取了他的解释和检查人员提供的证词，最终认定他拒绝接受检查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26岁的万卓索娃曾经在2023年夺得温网女单冠军，成为公开赛时代首位以非种子身份夺得温网女单冠军的球员。同年，她的世界排名上升到职业生涯最高的第6位。她还曾经获得2019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亚军以及东京奥运会女单银牌。好，以上就是金戈铁马资讯部分的全部内容。我们将会在一段片花广告回来之后呢，继续燃动美加墨。将会为大家连线的是本台的主持人子昂，以及今天的特约嘉宾王小瑞，来和我们继续去聊一聊这个比赛日世界杯舞台当中的那些精彩的瞬间。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金戈铁马。
4: 48支五洲劲旅，104场巅峰对决，从墨西哥城揭幕到纽约终极之战，这个夏天再次因足球沸腾。6月12号到7月20号，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邀您共享豪门盛宴。欢迎收听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特别节目《燃动美加墨》。

0: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金戈铁马。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那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时间呢，我们将会继续和大家燃动美加墨。今天我们将会电话连线的是本台的主持人子昂，以及今天的特约嘉宾足球评论员王小瑞。我们先请二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子昂你好。
1: Hello,
0: 小瑞你好。
1: 我是子昂。
0: 小瑞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傍晚好。
0: 今天这四场比赛看完，可能很多这个追星族都觉得很过瘾哈，因为想看到的这些大牌球员都进球了，梅西啊、姆巴佩啊，包括哈兰德都是梅开二度哈。那么三个人现在的状态呀，包括冲击今年是。

0: 所以就先请二位来点评一下今天进球的这些大腕球员们的表现吧。
1: 嗯，那我先抛砖引玉吧。咱们就连时间说，我主要还是关注了阿根廷的这场比赛啊。这个我只能先夸夸对手了，朗尼克带的不错啊，这个把奥地利带的真不错，跟阿尔及利亚那场比赛完全是两个基调啊。就是阿尔及利亚那场比赛有一点就是还是看着。

是非常被动的，甚至是岌岌可危的啊！就是这个进球就是一层窗户纸，都是已经是那种就是受雨受潮了的窗户纸啊，感觉一吹就破了这种情况。但是最终呢，还是一个2-0的比分。这里面涉及到两个问题，我觉得一个是还是说可能斯卡洛尼想要解决一下啊阿根廷的梅西依赖症的问题。开赛以后呢，很多的时间啊，梅西没有像。

软，所以说呢，可能这不是阿根廷计划中的一场胜利，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就是我相信斯卡罗尼也好，甚至是梅西自己也好，他们都计划着说能不能啊提出来一场就是全队多点开花的这么一个胜利，这么一个比赛。这样的话，可能对于这支队伍来说走得会更远，更好的让其他的队友更好的进入状态啊，打开自己的进球账户。 但显然呢，事与愿违啊。然后这第二点就是梅西个人的情况，梅西个人呢再一次经典重现啊，他不仅是连续六届世界杯参赛，包括打破了世界杯的这个最高的进球记录等等，现在独享世界杯历史进球记录等等，还有连续三届世界杯射失点球的这个记录啊，也是怎么说呢，展示了自己的容错率吧，这个也是成为了大家当天的一个热点吧，就是。 他没有把点球打进，明显呢还是影响了他的一些状态啊。包括，哪怕没有这个点球都能看出来，状态没有上一场那么的绝对完美，但还是真的是太厉害了，靠着自己的能力啊，点球不进之后又梅开二度。

0: 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后呢，我觉得他能够更以一个非常享受或者说洒脱的这样的一种球感的状态啊，享受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去参加这届世界杯。所以呢，刚才子昂也提到了，就是阿根廷队其实整体打的不是特别好啊，我也感觉到阿根廷队可能如果只看这两场小组赛，不是一个夺冠最大热门的啊这样的一个标准。但是呢，梅西反而通过他的经验，通过他这样刚才说到的他这种享受比赛的这种心态，他能够把阿根廷队在比较不利的情况下啊，去找到通过自己这种改变啊，通过梅西自己这种角色的改变，去带领阿根廷队有一个前进。那现在的梅西，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和2014年巴西世界杯那个时候的梅西啊，包括那个时候阿根廷队相比啊，我觉得其实梅西跟梅西之间变化很大，阿根廷队本身变化也要很大。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其实我也比较好奇啊，梅西这样的梅西带领这样的阿根廷队能够走多远啊。而且很多人也都说，哎，这前两场进了5个球，是不是梅西状态爆棚？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毕竟这届世界杯是库蒂诺48支球队，我印象当中在02年之前，每届世界杯能够进5-6个球，基本上就已经登顶金靴了。那现在梅西两场比赛又进5个球，这就说明现在世界杯扩军之后啊，在小组赛阶段，其实真正的考验还没有来临，啊，像梅西也好，包括这个姆巴佩啊、哈兰德，其实都可以通过小组赛去刷一刷分数。那么对于他们来讲，真正的考验啊，特别是对于梅西跟阿根廷队，还是在淘汰赛。所以呢，其实现在就是一个很大的悬念，接下来32强赛进16强这个阶段淘汰赛，阿根廷队，哎，能不能够顺利一些，或者说能不能够避开他们不想碰见的对手？
1: 如果说碰上西班牙呢？
0: 对呀，我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能不能够避开西班牙？因为，如果碰上西班牙的话，我觉得对于梅西来讲，肯定又会是一个很大的这种考验。当然，这个考验其实就像刚才所介绍的，在整体水平、整体团队的能力不如以前有所下降的这种情况下，他个人怎样通过他的改变，包括他个人的这种个体的发挥，去带领这支球队，可能比赛场面不好看，比赛过程不好看，但是能赢球。我觉得这一点呢，其实上一次连线的时候我就提到了，特别像20年前的齐达内，就是齐达内足球生涯最后一届世界杯，也是他足球生涯最后一次比赛嘛。那个时候带的法国队，其实那个时候法国队也不是说非常有竞争力，或者说绝对有夺冠热门，但是呢，确实齐达内当时的那种很好的这种心态吧，我觉得是能够带来超出水准的这种发挥。
1: 正好咱们再说梅西哈，那就不得不提到 C 罗了，因为不管在任何一个环境当中，他们俩如果同时出现的话，都必须要去提。而正好 C 罗的这个比赛是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1点钟就会进行，但现在也不清楚，不知道他会不会首发。

0: 现在你在说四大神锋，人们谈论的是梅西、哈兰德、姆巴佩、哈里凯恩，就是这就是一个淡出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担心的是 C 罗现在随着这一届世界杯的表现，他很有可能就，虽然说像萌姐说的是经常拿来跟梅西比较，有梅西就有 C 罗，万一这一届小组赛结束以后啊，三轮以后梅西身边的名字不再是他，也很有可能啊。我担心啊， C 罗如果一直90分钟打满全场的话，他的这个效率是非常差的。
1: 嗯，小瑞呢？小瑞也是这么不太看好 C 罗吗？
2: 首先 C 罗比梅西大两岁啊，这是一个
1: 不争的事实，
2: 承认的一个事实，对吧？其次呢，这两名球员呢，在他们职业生涯的尾声啊，他们的选择也不同。
1: 嗯，
2: 其实当年梅西也有机会去沙特，但是他最终选择美国。那么 C 罗在沙特这几年呢，我个人觉得呢，其实，带给他的这种正面的作用，包括准备这届世界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不像理想中或者想象中的那么出色啊，甚至说他在沙特的经历也引起过很多这种质疑。当然呢，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还是在于两个人的踢球风格不太一样。梅西呢还是属于技术型球员，对于身体的依赖程度不是很高，而 C 罗呢，是非常依赖于他的爆发力。那么非常依赖于他的这种身体素质，包括他当年从最早啊是踢边锋，后来改到这个中锋，其实伴随着年龄的增长，在这个年龄增加之后，他所受到的影响比梅西更快，所以呢，到了现在这样一个世界杯的情况，大家明显感觉到 C 罗，其实不是他的状态不好，他的状态不好的这个背后是他的这个身体状况、身体素质已经支撑不了他去完成他。

我觉得还可能从这个技战术的角度来说啊，就是乌拉圭呢肯定不会，他是最后一轮要搏命的，他肯定不会死守。看看如果说亚马尔和尼克威廉斯的状态持续走高的话，持续

0: 那我认为法国队这场比赛应该会有所保留。
1: 嗯，他们有所保留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他们有足够的这个轮换的人选可以去挑选。
0: 对，一个是足够的轮换，再一个他打平就有 COB 了。他其实本身这个比赛还没开始，他就已经领先半个赛。
1: 那挪威的压力就会比较大吧？
0: 对。所以就我觉得总体来讲的话，法国队还是会稍微占一些优势。
1: 这是这个榜首之争哈，当然也有一些出局的这个球队，比如说有帅哥的土耳其啊，还有约旦啊，这些队伍都已经2连败提前出局了。也分析一下这些球队他们出局的原因吧。你像土耳其其实也是有球星的嘛。
2: 土耳其，我首先有一个啊，就是一定要强调的是，足球呢虽然是一个团队竞技、体育技术性的运动，但是确实呢是有运气的情况存在啊。咱们就最简单的说一种可能性，就是都是在这个中圈前面抡一脚，那有的一脚呢就是一个十分脚，门将扑都扑不着；有的呢就是会打中门框啊，包括这个平时的一些推射啊、打中立柱啊、点球对吧、打中立柱啊等等，这个有的时候就是1毫米的东西啊，就是这个可能就是运气了。也许呢当天就是突然有一阵风啊，也许呢当天的这个球场呢这个比较湿啊，有可能场地的这个热空气比较高啊，上升气流比较高，这都有可能，这就不是人为能直接判断和控制的了。那土耳其，哎呀，2场比赛62次射门进0个，我只能说，
1: 运气太差了。
2: 这是一方面啊，就有这个底色在。但其实他们的这个62脚射门射正率，首先看了一下数据啊，20%左右，

淘汰之后啊，也有很多人开始质疑蒙特拉，啊，这个蒙特拉啊，认为他的资历或者说他的这种性格能不能带这样的一支队伍啊去参加这种大赛？因为以前土耳其队也参加过世界杯、欧洲杯大赛，但是那个时候的很多教练员情况跟蒙特拉是不太一样，所以呢，我觉得土耳其队并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一种整体，看上去很猛，但实际上踢起来呢有点纸老虎的味道。那约旦队呢，其实他们的出局我觉得是比较遗憾的，特别是今天中午和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确实是比较可惜的，因为是先进一球，最后时刻被连追两球，包括首场比赛对阵这个奥地利，约旦队也有机会去完成拿分，但是呢，也必须要承认啊，虽然约旦队有着亚洲杯亚军的这个光环，但是这次参加世界杯球队当中有这么几名球员是因伤没有来到美加墨，这几个主力球员呢，确实对约旦队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大概有这么三名主力的这样的一个

0: 会和今年啊和这届相比还会有一些更大的变化。
1: 嗯，今年就当是交的学费吧。最后还有点时间，我们简短的来说一说这个话题性非常强的福德角，有没有可能会成为这个搅局者呢？
2: 嗯，我先刚才接小瑞老师的一句话，我希望约旦这个挤进来的名额明年是中国的。
1: 我们都希望是这样的。
2: 啊，对，福德角我觉得肯定是要出现了，我非常看好他出现啊。他跟乌拉圭这场比赛展现出来的可不是龟缩死守啊，我是非常看好他能出现。
1: 你是从单凭他的实力上，他的这个世界杯的这个气质上，或者说他的战术打法上，就是肯定的认为他能出现，还是说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他得出现了？
2: 真的是实力啊，就是沙特也是，因为他面对的对手呢，越来越希望能赢球，就是西班牙还觉得输一场，可能至少积分上挂得住，但是乌拉圭有点急了，沙特是要拼命的，那肯定是要跟他拼出现名额的，所以一定会进攻的。他的反击，福德角的反击非常犀利，有用。
1: 嗯，小瑞呢也觉得他会这个杀出重围吗？
0: 我个人认为和沙特队的比赛可能会有一定的悬念。
1: 嗯，
0: 啊，因为福德角这支队伍呢，我之前也关注过他们的表现。因为是在去年的这个11月份的国际比赛日期间，他们和伊朗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这个阿联酋打过一个4国赛。当时福德角队的防守就是非常不错，我记得跟伊朗队是踢成了0-0平，包括和埃及队是1-1，因为那个4国赛是必须分出胜负的，所以他实际上是踢了2场点球大战，所以这支队伍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他赢别人不容易，别人赢他也不容易，所以他前两轮呢能够和西班牙、乌拉圭战成平局，特别是西班牙队第一轮状态不是特别好，我觉得不算是太大的意外。
1: 嗯，好。
0: 但是呢，他想赢沙特，我认为也不太好踢。
1: 是的。
0: 因为沙特队啊，从第一轮的比赛来看，这支队伍也是有着一定的策略，有着一定的经验。
1: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下次节目接着聊，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4: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要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一项水上运动，赛艇。赛艇运动起源于英国，在1829年，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泰晤士河上举办了首次校际赛艇比赛，这也被视为现代赛艇运动的起源。那么赛艇是一种专门用来比赛和训练的船艇，艇身狭长，两头尖瘦，形状像织布的梭子，是由一名或多名桨手坐在赛艇上，背向赛艇前进的方向，运用肌肉以及通过桨和桨架简单的杠杆作用来进行划水，是赛艇前进的一项水上运动。那么今天一起来和我们聊赛艇这个话题的嘉宾呢，他是牛津剑桥北京校友赛艇队的队长侯雅琪。首先也是让雅琪和大家打个招呼。
7: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侯雅琪，很高兴今天在这里有机会和大家聊聊赛艇这项运动。
6: 我在开头介绍到了牛津和剑桥两所高校200多年来都有着赛艇世纪之争，那么雅琪也是在学校浓厚的赛艇氛围当中开始接触的，所以你当初在学校去练习赛艇的时候，每天是什么样的训练安排呢？比如说学院也会有专门的教练在带着你们吗？
7: 因为我们当时在的学校就是它有这个非常浓的这个赛艇的氛围，我们这个整个学校里面它有30几个学院，每个学院都有首先分男队和女队，可能它根据这个就是跟你的水平不一样，有1队2队，然后甚至有的

0: 这个学生的基础了，就简直是，我觉得是那边的就是第一大运动吧。就是分了这么多不同的队，我们当时是这个每周他都公布这个每天训练的课表，一般固定的都是在早上上课之前，大概可能七八点，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多小时的情况，有的时候是下水，有的时候是划船机，有的时候是在学院的健身房做一些体能或者专项的训练，这个是早晨的时候。另外有的时候会在晚上下课了以后做一些专项的训练，在一些春假或者假期的时候，学院这个队里面还会组织大家一起拉到一个就是周边的一个有和这种就是专门就是训练营的地方去封闭集中的训练。
1: 听你这么一说完，30多个学院，每一个学院都有队，而且还有不同层级的队伍。那你在学校里面这个赛艇属于一个什么样的级别呢？虽然说咱们其实没什么太多基础吧。
0: 我当时参加的是我们学院的二队，因为我是研究生的时候在那儿去上的，所以说是参加了一年的时间。我们是二队在一起训练的时候还属于一个就是还可以的水平吧，基本上是平均水平。
1: 在英国的学校里面，赛艇的氛围是极度浓厚的，当时也有教练给你们去安排，所以现在回国之后组织了北京校友的赛艇队之后，其实更多的事情都需要你们自己内部去沟通训练安排吗？
0: 其实现在我们训练的地方也是在这个咱们北京有这个专业的赛艇俱乐部，然后里面是有教练的，教练也都是比如说以前国家队或者省队退役的运动员，也能给到专业指导。但我觉得和在学校那时候滑最不同的就是方便程度，真的，因为这个是学校的一大这个项目，加上这个里面的水系也很丰富。虽然那个时候抱怨早上起得非常早，然后天不亮就要摸黑骑着车，甚至就是往那个河边骑，然后也没有路灯，有的时候可能。

0: 练的地方都在这个顺义，它是当年这个奥运会建的赛艇的赛道，后来这个做成了这个水上公园。赛道条件真的非常非常的棒，然后是2000米的非常直的这个平静的水域，但也是非常非常的远。我觉得给我们平常的这个训练啊，然后也是大家能周末去一趟也挺不容易的。
1: 那么你在训练赛艇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事儿呢？
0: 我现在想到的有

队伍和一个船在那训练嘛，周围也很早，也没有人，然后也没有车，就有点那个村里的感觉似的。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划着这个艇，然后看着这个粉粉，然后有一点淡紫的朝霞，在这个就是在河畔的这个

0: 是都是刚刚组队嘛，而且就是毕业了可能好几年不滑，就是一下子这个滑的这个就相当于是从零开始重新配对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从开始在这个艇上滑的就是歪七扭八，或者也不是
1: 根本不走道儿。
0: 就是对，就是你觉得就是我拉了这个船为什么不走？我拉了，然后我拉的时候它走，为什么我就是往前回的时候它就停？就是有这种就是叫什么出力不出数的这种感觉。就是当有一天这个突然突破了这一个坎儿，然后你滑着觉得诶，配上了，然后配合上了，起来了，你拉一下，感觉走了8倍的距离，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啊，终于突破了这个就是开始的一个坎儿，那个还是觉得很有成就感的。
1: 哎，那我也想知道啊，你的身份是牛津剑桥北京校友赛艇队队长，这是两个学校的组合啊，这是一个怎么一回事呢？
0: 对，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刚才也介绍到，这两个学校一直处于 PK 的状态，PK 了200多年。

0: 前是主打这个八人艇，一个是它是就是最经典的一个项目，也是这个我们传承就是说大家都会划的这样的一个项目。但今年呢，我也往四人，就是女子四人艇这方面开始做了一些
1: 调整，
0: 就是相当于拓展了一个新项目吧。一个是因为平常其实说实在的，能凑够就是固定的八个人训练也挺不容易的，然后八人艇的这个要

0: 有一些好奇的，比如说新来一个选手，一般会把他放在什么样的位置呢？是放在七号位，让他贴着八号位去抄作业，还是说放在中间，还是说就放在最远的位置？
1: 这个如果是训练的时候的话，会把它放到有两种考虑，一种是放到稍微中间一点的位置，因为领奖的就是不光是八号领奖，八号七号他们是一个就是一个
0: 组合，
1: 他们是一起领奖的，就是他们要为整条船的这个节奏负责，所以一般这个都会首先放比较有经验而且比较稳定的选手，然后在这个一号二号就最后。

0: 颈左边大力或者是右边大力，然后内靠的这个桨比如说入水慢了或者说这个划太深了，
1: 嗯，
0: 就会在上面直接喊号码。在一个船上不喊名字，大家都只有自己的代号，就几号几号、
1: 嗯、
0: 几号几号，就马上会提醒，这样的话做一个及时的反馈。
1: 我之前呢在网络上看到这样一种说法，就是大家为什么会喜欢赛艇这个项目，它可能不像足球篮球，虽然都是团队类的项目，但是足篮都可以有一个核心的队员，类似于明星成员，他能够带飞全场，但是对于赛艇来说是不存在明星队员这样一个说法的，而是尽量减少短板的存在。
0: 对的，从这个专业尤其是从专业队的角度上来看。

0: 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2: 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

转到夜间，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温度20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温度呢依然会达到31度，最小相对湿度40%。好，我们马上进入世界杯的时间，那就先来说一说梅西。

出现，他们淘汰赛的首轮对手将正式来自西班牙国家队所在的小组的第二名。目前来看呢，小组西班牙所在的这个小组啊，他们是排名第一的，乌拉圭、佛得角和沙特阿拉伯分列其后。这四支球队目前都有可能在淘汰赛第一轮比赛当中遇到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当地时间27号将会进行小组赛的第三轮比赛，到时候阿根廷将会面对约旦队，而今天输球的奥地利将会面对阿尔及利亚队。我们再来说一说哈兰德领衔的挪威队啊，今天呢在爱组的第二轮比赛当中，凭借着哈兰德的双响，挪威3-2险胜塞内加尔队，取得两连胜之后呢，他们也是提前晋级到淘汰赛，下一轮将会面对的是拥有姆巴佩的法国队。所以我们刚刚在节目最开始就介绍哈，今天一共是打了4场小组比赛嘛，这一组当中阿根廷是2-0击败了奥地利，提前一轮出线，约旦呢则是1-2不敌阿尔及利亚，提前一轮出局。爱组当中法国3-0大胜伊拉克，挪威呢是3-2

那今天梅西、姆巴佩、哈兰德这些前锋呢都进球了哈，首轮挂零的 C 罗显得就有点寂寞了。所以在今天这个赛前发布会当中呢，就有记者追问葡萄牙队的主教练马丁内斯，C 罗明天凌晨会不会首发呀？那么主教练马丁内斯也是打起了太极，没有向媒体透露任何相关的讯息。葡萄牙队呢是在

同积一分。乌兹别克斯坦零分，入昂内维斯头球破门，但领先后的葡萄牙进攻欲望大减，整个上半场仅有两次射门。反观刚果金防守稳固，拼抢积极，上半场补时阶段由维萨头球扳平。 C 罗虽首发出战并打满全场，但全场三脚射门零次射正，25次触球没有一次成功过人。反观乌兹别克斯坦是队史首次登上世界杯正赛的中亚新军，世界排名第50位，由2006年的世界杯冠军队长卡纳瓦罗挂帅。曼城后卫胡桑诺夫是队内身价最高的球员，首轮1-3负于哥伦比亚，法裔祖莱耶夫打入队史世界杯首球。葡萄牙本场若再不想分，出线压力将陡增。面对经验匮乏的乌兹别克斯坦， C 罗能否打破进球荒，带领球队取得一场大胜，将会是最大看点。当日的第二轮比赛将会是英格兰对阵加纳。 L 组的首轮，英格兰4-2击败克罗地亚，加纳队补时1-0绝杀巴拿马，两队同积三分。凯恩首战头顶脚踢攻入两球，在三届世界杯中已打入10球，追平了名宿莱因克尔保持的英格兰球员世界杯进球纪录。32岁的凯恩也在本赛季51场比赛当中打入61球，7次助攻，斩获欧洲金靴，被外界视为最好的凯恩。同时，贝林厄姆、萨卡、赖斯等球员状态正佳。加纳队首轮则是由凯莱布、耶林基补时绝杀巴拿马。加纳本届世界杯开赛前意外不断，不仅经历了临阵换帅，主力球员托马斯帕尔泰因处于案件候审阶段，被加拿大拒绝入境。加纳也是以身体素质和快速反击著称。本场英格兰若是能够取胜，将大概率锁定小组头名。预计英格兰将凭借整体实力掌控局面，凯恩有望独享队史射手王，而加纳的反击将会是唯一的变数。当日的第三轮比赛将会是巴拿马对阵克罗地亚，两队首轮全败，零分在手，再输的一方将基本告别本届世界杯。克罗地亚首轮2-4负于英格兰，莫德里奇第12分钟禁区内犯规送出点球。莫德里奇虽已接近职业生涯尾声，但这位金球奖得主依然是球队的精神领袖。格瓦迪奥尔、苏西奇等新生代球员逐渐挑起大梁，全队身价高达3.87亿欧元，而巴拿马队的球员全队身价仅为3493万欧元。巴拿马首轮被加纳补时绝杀后已无退路。主帅克里斯蒂安森明确表示，球队不会退缩。纵观本场比赛，克罗地亚的经验和整体实力占据绝对优势，预计格子军团将会迎来一场反弹。莫德里奇的世界杯最后一舞大概不会以2连败收场。克罗地亚若在本场取胜，末轮对阵加纳仍有争夺小组前二的希望。当日的第四场比赛将会是哥伦比亚对阵刚果金。 K 组迎来榜首之争，哥伦比亚首轮3-1击败乌兹别克斯坦，目前世界排名第13位。2024年美洲杯亚军由拜仁边锋路易斯·迪亚斯和老将哈梅斯·罗德里格斯领衔，迪亚斯首轮传射建功，这支哥伦比亚在阿根廷籍主教练洛伦索的带领下攻守更趋平衡。刚果金时隔52年再次重返世界杯，首战5-1铁桶阵逼平了葡萄牙，震惊世界。维萨打入队史世界杯首球，刚果金防守稳固，反击有声有色。本场哥伦比亚如果赢球，将会大概率锁定小组头名，刚果金如果再次拿分，出线希望将大大增加。南美技术流与非洲铁血防线的

0: 要经验是非常丰富的，而且也担任过中国男篮的主教练，所以这些因素放在一起，你可以看到李楠指导就是目前北京男篮最为合适的主帅人选。那这样的一个决定也是没出乎人们的意料，也是目前情况下我觉得最好的选择。
1: 今天晚上男篮热身赛还将会继续进行，中国男篮还会在杭州去对阵另外一个热身赛的对手荷兰队。据了解，今天晚上的名单更换了五人，贺西宁、赵维伦、朱俊龙还有赵嘉毅、杨汉森替换了此前的赵继伟、程帅鹏、崔永熙、王浩然和胡金秋。上一场中国队呢是91-81击败了澳大利亚队，那场热身赛王俊杰发挥得很出色，拿到了全队最高的23分，另外崔永熙拿到了全队次高的12分，胡金秋11分，王浩然也拿到了10分。 综合体育消息，我们来说一说郑钦文在昨天晚间 WTA 500级巴特洪堡站的女单首轮比赛当中，持败卡出战的郑钦文鏖战了3盘，以7-0

榜女单冠军，成为公开赛时代。同年，她的世界排名上升到职业生涯最高的第六位。她还曾经获得2019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亚军，以及东京奥运会女单银牌。好，以上就是金戈铁马资讯部分的全部内容。我们将会在一段片花广告回来之后呢，继续燃动美加墨。将会为大家连线的是本台的主持人子昂，以及今天的特约嘉宾王小瑞，来和我们继续去聊一聊这个比赛日世界杯舞台当中的那些精彩的瞬间。

间20点。

0: 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

阿根廷踢得真不错，跟阿尔及利亚那场比赛完全是两个基调啊，就是阿尔及利亚那场比赛有一点就是还是看着阿根廷的想法来踢，就是阿根廷想紧了这个节奏就紧，阿根廷想松了，阿尔及利亚也没有办法，他自己紧不起来，提不起速，这是阿根廷展示出了压制力。但是奥地利跟奥地利这场比赛，我不得不承认场面上很多时间阿根廷是非常被动的， 甚至是岌岌可危的啊，就是这个进球就是一层窗户纸，都是已经是那种就是授予受潮了的窗户纸啊，感觉一吹就破了这种情况。但是最终呢还是一个2-0的比分，这里面涉及到两个问题，我觉得一个是还是说可能斯卡洛尼想要解决一下啊阿根廷的梅西依赖症的问题。开赛以后呢，很多的时间啊，梅西没有像上次一样处在一个 B2B 或者说从中场线做球到中轴的位置，他还是尝试去给老卡劳送啊，尝试去给这个其他的阿尔梅达等等阿尔马达等等去送去送球啊，包括后插上的这个恩佐等等都有过一些进攻的机会，在禁区里的机会，但是全都没有把握住啊，包括后面的这个阿尔瓦雷斯上了以后啊，就是都已经是 到了门口了，就是打不进啊，这脚就特别软，所以说呢，可能这不是阿根廷计划中的一场胜利，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就是我相信斯卡罗尼也好，甚至是梅西自己也好，他们都

0: 刚才早上也提到了，就是阿根廷队其实整体打的不是特别好啊，我也感觉到阿根廷队，可能如果只看这两场小组赛，不是一个夺冠最大热门的啊这样的一个标准。但是呢，梅西反而，通过他的经验，通过他这样刚才说到的他这种享受比赛的这种心态，他能够把阿根廷队，在比较不利的情况下啊，去找到通过自己这种改变。通过梅西自己这种角色的改变去带领阿根廷队有一个前进。那现在的梅西，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和2014年巴西世界杯那个时候的梅西啊，包括那个时候阿根廷队相比啊，我觉得其实梅西跟梅西之间变化很大，阿根廷队本身变化也很大。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其实我也比较好奇啊，梅西这样的梅西带领这样的阿根廷队能够走多远啊，而且很多人也都说，哎，这前两场进了5个球，是不是梅西状态爆棚？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毕竟这届世界杯是扩军到48支球队，我印象当中，在2002年之前，每届世界杯能够进5-6个球，基本上就已经登顶金靴了。那现在梅西两场比赛又进5个球，这就说明现在世界杯扩军之后啊，在小组赛阶段，其实真正的考验还没有来临，啊，像梅西也好，包括这个。姆巴佩啊，哈兰德其实都可以通过小组赛去刷一刷分数。那么对于他们来讲，真正的考验啊，特别是对于梅西跟阿根廷队，还是在淘汰赛。所以呢，其实现在就是一个很大的悬念。接下来32强赛进16强这个阶段淘汰赛，阿根廷队，哎，能不能够顺利一些，或者说能不能够避开他们不想碰见的对手？
1: 如果说碰上西班牙呢？
0: 对呀，我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能不能够避开西班牙？因为，如果碰上西班牙的话，我觉得对于梅西来讲，肯定又会是一个很大的这种考验。当然，这个考验其实就像刚才所介绍的，在整体水平、整体团队的能力不如以前有所下降的这种情况下，他个人怎样通过他的改变，包括他个人的这种个体的发挥，去带领这支球队。可能比赛场面不好看，比赛过程不好看，但是能赢球。我觉得这一点呢，其实上一次连线的时候我就提到了，特别像20年前的齐达内，就是齐达内，足球生涯最后一届世界杯，也是他足球生涯最后一次比赛。那个时候带的法国队，其实那个时候法国队也不是说，非常有竞争力，或者说绝对有夺冠热门。但是呢，确实齐达内当时的那种很好的这种，心态吧，我觉得是能够带来、超出水准的这种发挥。
1: 正好咱们在说梅西哈，那就不得不提到 C 罗了，因为不管在任何一个环境当中，他们俩如果同时出现的话，都必须要去提。而正好 C 罗的这个比赛是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1点就会进行，但现在也不清楚，不知道他会不会首发哈。但就目前 C 罗的这个状态来看，上一场第一场比赛好像触球的次数都不是特别多，所以两位老师如果再一次对比起梅西和 C 罗，你们会怎么去评价，就是截止到目前为止吧，世界杯舞台当中他们俩的表现呢？
2: 首先接一下这个刚才这个金靴的这个事儿啊，就是说刚才聊谁能拿金靴，我觉得确实还得考虑梅西。我补两个我的想法，就是说第一呢，你得看队友啊，就是剩下的在竞争的，我觉得姆巴佩当然状态很好了，但是其实他们队射手还挺多的啊，或者说能进攻的还挺多的。你看典型的例子就是德国队，就是他德国进球的人不少。

面的作用，包括准备这届世界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不像理想中或者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甚至说他在沙特的经历也引起过很多这种质疑。当然呢，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还是在于两个人的踢球风格不太一样。梅西呢，还是属于技术型球员，对于身体的依赖程度不是很高，而 C 罗呢，是非常依赖于他的爆发力，那么非常依赖于他的这种身体素质。包括他当年从最早啊是踢边锋，后来改到这个中锋，其实伴随着年龄的增长，在这个年龄增加之后，他所受到的影响比梅西要更快。所以呢，到了现在这样一个世界杯的情况，大家明显感觉到 C 罗，其实不是他的状态不好，他的状态不好的这个背后是他的这个身体状况、身体素质已经支撑不了他去完成他的这种射门啊、技术啊、这个位置技术这方面的。

0: 小组第一的争夺了。哎，这场比赛二位更看好谁呢？
1: 我会更看好法国一些。挪威的防线我觉得相比于法国可能还是差了一点。这个今天踢塞内加尔一度落后嘛，我觉得还是这个也是被禁了嘛，对吧？这个也是在被禁球的，我觉得还是暴露出一些问题。然后如果而且法国队的这个整体的实力啊一定是高于塞内加尔的，那么在面对这种单核哈兰德单核带队啊，那一个厄德高一个哈兰德，甚至你有某种角度来说只看哈兰德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法国队现在就研究这个问题，那可能会有比较好的效果啊，也许就挪威就会比较被动。
0: 是不是法国的整体实力要更强一些，挪威可能就指着哈兰德？
1: 对，这就是单核带队。我们刚才说单核带队可能拿金靴啊，就是只要把一个球星攻好了，你给他弹药攻足了，空间拉开了，都有可能，就是见谁也许都他发挥好了都能赢。但是呢，一旦遇到强队技战术比较严明的队伍啊，真的是给你封死了，那就没辙了呀，对吧？这个我是这么看。
0: 小瑞呢？小瑞是看好法国还是挪威可以在末轮去争夺这个小组第一？
2: 其实从两。

0: 的这个球队，比如说有帅哥的土耳其啊，还有约旦啊，这些队伍都已经两连败提前出局了，也分析一下这些球队他们出局的原因吧。你像土耳其其实也是有球星的嘛。
1: 土耳其，我首先有一个啊，就是一定要强调的是足球。

0: 迪利亚这场比赛，确实是比较可惜的，因为是先进一球，最后时刻被连追两球，包括首场比赛对阵这个奥地利，
1: 嗯，
0: 约战队也有机会去完成拿分，但是呢，也必须要承认啊，虽然约战队有着亚洲杯亚军的这个光环，但是这次参加世界杯球队当中有这么几名球员是因伤又来到美甲木，
1: 嗯，
0: 这几个主力球员呢，确实对约战队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大概有这么三名主力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标准吧，我觉得。

0: 这也被视为现代赛艇运动的起源。那么赛艇是一种专门用来比赛和训练的船艇，艇身狭长，两头尖瘦，形状像织布的梭子，是由一名或多名桨手坐在赛艇上，背向赛艇前进的方向，运用肌肉以及通过桨和桨架简单的杠杆作用来进行划水，是赛艇前进的一项水上运动。那么今天一起来和我们聊赛艇这个话题的嘉宾呢，他是牛津剑桥北京校友赛艇队的队长胡雅琪。首先也是让雅琪和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侯雅琪，很高兴今天在这里有机会和大家聊聊赛艇这项运动。
0: 我在开头介绍到了牛津和剑桥两所高校200多年来都有着赛艇世纪之争，那么雅琪也是在学校浓厚的赛艇氛围当中开始接触的，所以你当初在学校去练习赛艇的时候，每天是什么样的训练安排呢？比如说学院也会有专门的教练在带着你们吗？
1: 因为我们当时在的学校就是它有这个非常浓的这个赛艇的氛围，我们这个整个学校里面它有30几个学院，每个学院都有首先分男队和女队，可能他根据这个就是跟你的水平不一样，有1队2队，然后甚至有的学院光女生组都有5个队，你就可以想象这个赛艇运动的这个学生的基础。

0: 一些事儿呢？
1: 我现在想到的有两个吧，一个是就是上学早上非常非常早的时候滑，然后那时候还蛮冷的。

0: 赛的时候，这也是这个大家卯足劲儿要把练歌学校赢下，火药味儿也非常浓的这样的一个赛事。然后，但回到这边了以后，我们为了能就是成团组队，两个学校就是合并成了一个队，然后来一起训练。
1: 所以最开始队伍里面的人是怎么凑起来的呢？
0: 这个其实就是通过校友会，就是我们这个开始也是从校友会里面组织这种赛艇体验的活动嘛，算是这个大家 social 啊，社交重新联络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后来组织组织发现，诶，还有一些小伙伴愿意经常的话，不是就是来体验一次玩玩，因为每次来体验嘛，大家可能有很多新手，还是有一些人就是不管是以前滑过还是通过这个体验活动觉得，诶，我对这个也蛮感兴趣的，我想好好滑。然后所以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就是组织了

0: 运动人生。
1: 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来接着聊聊市面上比较常见的八人艇啊。可能平时训练的时候，大家在划船机上的表现可能是差不多的速率，但实际上水之后就会发现，其实功率是完全不同的。可能有的人像开了涡轮加

0: 条，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很模糊，觉得在迷雾当中找方向会摸不着头脑，但是在赛艇这个项目当中，它还是一个很明确的事情。大家究竟有没有把力往一块使，在一个节奏上去使用，其实是会比较明显的，直接展露出来，
1: 对，是很明显的。
0: 既然你刚才也提到了，大家最好是要复制粘贴八号位。那么我对于八人艇的座位安排是有一些好奇的。比如说新来一个选手，一般会把他放在什么样的位置呢？是放在七号位，让他贴着八号位去抄作业，还是说放在中间，还是说就放在最远的位置？
1: 这个如果是训练的时候的话，会把他

步的快不如整体的稳非常好。就在这个实际的比赛过程中，或者说在这个滑的过程中，舵手它虽然不滑，它是起到了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的。它的作用不只是调方向，它在船上的时候是充当了，我觉得可以理解为半个教练的这样的角色的。它不一定是滑的特别。

0: 界内界外，
1: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

0: 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

0: 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3: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4: 科学的健身知识，
5: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4: 平衡的膳食指导，
6: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4: 多样的心理调节，
7: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4: 正确的疾病预防，
8: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4: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1: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关于肩部损伤的一个相关的话题。那其实说到我们这个肩部损伤啊，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有点像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了，因为随着现在我们大家平时这种工作的性质也好啊，决定了很多朋友呢可能需要久坐，甚至是伏案工作的时间已经超出了我们平时规定的这种8个小时的工作制的这种时间了。所以对于大家来说呢，肩部的这种问题呢现在已经是越发的常见了。但是我们也是希望

0: 才我们说到了，今天来说一说咱们这个肩部损伤的相关问题，所以有必要也是先来听常教练和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肩部比较常见的一些损伤都有哪些。
1: 对，好了，肩部常见的一些损伤有这么几种啊，最常见的就是

0: 特别容易出现，对，肩周炎，这以后我们要也会详细说一下啊。当然很多人就会把什么肩部腱炎、什么肩周炎就搞混，其实两个是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肩周炎是另外一种情况 ，OK， 啊，还有一种就是可能是肩关节失稳或者是脱位的，常见脱臼是严重了，脱臼算严重了，失稳算是初期，啊，脱位呢算是中期。脱臼呢就是严重了，
1: 哦，是这样子来判定的。
0: 对对，算严重程度，脱臼是直接掉出来了，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你失稳就是你还没掉出来，但是只是稳定性变差嘛，对吧？脱位只是位置改变，
1: 嗯，
0: 对吧？所以就是算是轻度，
1: 一二三，
0: 对，一二三，对，这种级别吧，级别，
1: 嗯。
0: 今天我们会主要讲这么几种，
1: 对，
0: okay，
1: 也都是挺常见的，
0: 对，非常非常常见。但是，哦，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比如像肩周炎，我们说白了很多时候必须要通过运动来去做。
1: 对， 对啊，那我们就把这几个啊一个一个跟大家来说一说，尤其是刚才我们说到的第一个肩部肌腱炎。毕竟刚才常教练提到了一句，说很多朋友可能之前肩部没什么问题啊，
0: 嗯，
1: 去锻炼之后，
0: 嗯，
1: 那么一阵子出现这个问题，可能收音机前的有一些朋友光听到这儿就心慌了，
0: 对，
1: 我该不该运动，我还能不能继续做运动啊。
0: 对， 对，其实很多时候很多朋友们这个去做运动就练了差不多三四个月半年左右，
1: 嗯，
0: 就开始痛。这种痛我先简单描述，你可以自我做检测啊。平常的时候不痛，什么时候痛呢？手臂啊，现在手臂放在这个身体两侧
1: 啊，自然下垂，
0: 自然下垂，
1: 嗯，
0: 然后呢你慢慢向外侧打开，
1: 啊，
0: 向外侧打开，
1: 嗯，
0: 然后呢你会出现一种，有些这个朋友会在下端就会痛，有的朋友可能会在上端痛，就不一样，不一定啊，
1: 哦，每个人的位置不一样，
0: 每个人的位置都不一样。好了，慢慢打开，如果有出现痛的话，会出现刺痛，刺痛像针扎一样刺痛啊，然后呢你继续往抬，结果呢你过了差不多十来度，就是那个角度
1: 某一个位置，
0: 某一个位置过了之后就不痛，
1: 嗯，
0: 就不痛了，就哎在网上没事
1: 啊，哦，
0: 就没事了，
1: 嗯，
0: 但是回到那个位置上就会痛一下，这是第一个检测啊，嗯。第二种呢就是你现在打开之后呢肘跟肩一样高，
1: 嗯，
0: 你在这个角度再用力往上抬，你会觉得卡住，
1: 嗯，
0: 如果已经有炎症或严重厉害的话，你这样一卡就会有那种酸痛
1: 哦，
0: 或者刺痛会出现。这种刺痛有的时候一刺痛之后严重的话，可能会出现那种手臂瞬间无力，
1: 哦，
0: 一瞬间手就跟有的时候咱就说跟那个肘关节磕了麻筋似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
0: 但不是麻哈，就瞬间就没力了。
1: 这些都是刚才说的肩部肌腱炎的这种
0: 检测
1: 、
0: 还有一种检测呢，第三种检测就是手臂打开然后是屈肘的，刚刚是肘关节伸直哈，
1: 嗯，
0: 屈肘之后呢，然后你现在应该是这个小臂往前指，
1: 嗯，
0: 然后呢开始有点像那个招财猫，对，招财猫做的那个动作，就是肘关节是指向外端，然后上下坐外旋内旋啊，就摆的这种旋转的动作啊，
1: 嗯，
0: 你也会出现酸的，也会出现酸，
1: 哦，
0: 也是某个阶段，就有点像那个招财猫，
1: 对
0: 啊，招财猫做那个动作。
1: 但你一定记住，你肩关节是要打开的，
0: 要打开。
1: 哎，它有点缩着，
0: 它是往回缩的，
1: 胳膊那么做，
0: 对对，缩着胳膊，
1: 打开
0: 就是夸张版的，
1: 哎，对
0: ，plus 版的招财猫，对吧？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做这个动作可能某个角度也会出现，特别到两端就是越靠下或者越靠上可能会出现的这种酸，
1: 哦，
0: 这是辨别的
1: 方法。我们都是如果有这几种情况的话都代表我们可能有肩部肌腱炎的问题，
0: 对，肩部肌腱炎，
1: 哦，
0: 啊，或者是有些朋友还有，如果是你没有这样检测或者没有听明白怎么检测啊，那经常健身的朋友你可能会做过卧推，
1: 嗯，
0: 对吧，卧推一听就推那杠铃嘛，
1: 嗯，
0: 你在推特别是上斜板的卧推，
1: 嗯，
0: 就那个板是往上斜的，
1: 嗯，
0: 你推的时候如果有朋友原来出现过这种，就是推到某一瞬间然后手瞬间就乏力的，就痛，肩膀突然间就痛，
1: 哦，
0: 瞬间乏力，很多时候就肩部肌腱炎造成的，
1: 哦，这都是肩部肌腱炎的表现。
0: 对， 对，就你是有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是还有一种怎么样，你现在，哎呦，我现在特别痛，反正我做那个动作就会痛，或者是在健身房做那个肩上推举的那种动作，
1: 嗯，
0: 就会痛，结果你会发现一种现象，哎，我今天特别痛，我以后这个肩练的少一点吧，结果你有一段时间没练，结果在做的时候再做还刚刚那种检测动作就不痛，
1: 嗯，
0: 就没了，
1: 嗯，
0: 等你再做回去我又去练肩上推啊，然后我又去做上斜板卧推啊，
1: 嗯，
0: 反正做一些其他动作，练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出现，就反正反反复复
1: 又来了，
0: 这种很多是肩部肌腱。
1: 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
0: 其实很多大部分啊跟这种情况就是跟他的体态有问题，
1: 那也就是说姿势不正确。
0: 对，本身他的体态有问题。刚刚孟怡也说的挺好，就是伏案工作嘛，就是对吧？长时间伏案工作，长时间伏案工作之后呢，提到一个专业名词叫圆肩，就那个含胸嘛，
1: 对，
0: 就含胸哈。你本身在含胸的状态下，我们肩关节的活动幅度就小很多。
1: 对，
0: 你可以试一下。

0: 然后挺胸，然后你先做，和你含胸再做，你总感觉反正是这个肩关节特别往上和往后面是卡，是卡住。其实我们说卡住呢，很多时候就骨头和骨头挤住了，但是在肩关节，我们说这个肩膀上面的一个骨头和我们大臂头这部分有两个凸起的，那两个凸起中间正好是有我们的肌腱，肌肉的肌腱是穿过去的，所以其实我们真正碰到那两个骨头不会直接碰撞，是把那个两个肌腱夹在中间，
1: 对，
0: 去碰，
1: 对，
0: 所以你像那两个肌腱是有弹性的，结果当它也是用算是一种结缔组织，我老挤你，老去挤压你，老去磨损你，时间长了之后，那个地方不就会发炎吗？
1: 对，
0: 就会肿嘛，所以这个叫肩部肌腱炎。所以
1: 而且就是你最近不做了，可能就好了，它不磨了呀。
0: 对。
1: 但是等你再做，因为你的
0: 又会出现，
1: 又是不对的。
0: 对。对，那两个肌腱分别就是一个是我们肱二头肌，就是经常做弯举啊练的那个叫肱二头肌。肱二头有两个部分，二头嘛，两个部分，一个叫长头，一个叫短头。就是如果你去看一些解剖的一些书啊，这些你会发现它的。

0: 它有点像是
1: 压在下面，藏在下面，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岗下肌呢，它的这个肌腱就这样横着跨，反正往肩膀外侧去跨，
0: 哦，
1: 跨过来。跨过来就连到我们的那个大臂上，所以其实咱们做外展的这个动作它就有作用，这个手臂往外侧打开、
0: 哦、
1: 我们平常说往外打开就是我们最常见就三角肌嘛，三角肌就是摸的比较明显的肩外侧这个肌肉，其实它下面还有一块小的，就是那个叫杠上肌，
0: 杠上肌
1: 它俩都可以做外展，就这两个肌腱、哦、就一个是肱二头肌长头肌腱，还有一个就是杠上肌肌腱、嗯、正好是被那个这个
0: 磨到的地方，
1: 肩膀就是两个硬的东西挤它，就这样。也就是说，如果你肩关节的空间是越小的话，挤压的概率会越大。那刚才我们说圆肩嘛，圆肩
0: 就是把空间已经给它。
1: 对啊，你空间大的话，你肯定肩关节的活动幅度会大嘛，对吧？你这个圆肩的话，你肩关节的活动幅度肯定会小。
0: 嗯，
1: 它结果它碰撞概率会大。我挺胸的话，我可能我这种小幅度碰到，但我圆肩就会碰到。
0: 对，
1: 对吧？而且它这种属于劳损，劳损就一次两次你揪不出来。根本就不成，
0: 有点像是日积月累造成的。
1: 多次劳损就这样，就像有些人腰肌劳损，
0: 哦，
1: 哎呦，今天特别酸，特别痛，然后我休息一段时间好了，
0: 嗯，
1: 对吧？但是我还去做很多俯身的动作，时间长了、嗯、又反复又出现，就是这个问题。
0: 哦，那其实我觉得像刚才我们常教练特别提到的，就这个肩部肌腱炎啊，大家如果能够在运动锻炼的过程当中，我们保持的是一个正确的体姿体态的话，其实是完全可以避免它。
1: 对，所以我们在原来培训一些教练的时候，就告诉他。我们在正常的要测什么心肺耐力啊，要测什么肌力肌耐力这以外，可以的话要给他们加入那个体态分析的问题，就看到比如这个人有没有圆肩啊等等这些、
0: 哦、
1: 比如说他想练肩，但你现在有圆肩我怎么办呢？肯定要先把你体态给他改善，
0: 对，
1: 改善了之后我再去给你强化这个肩部肌肉的问题。如果你不改善、嗯、你就直接强化的话，就会走这种弯路了，
0: 很有可能会做错，然后就变成一个运动损伤。
1: 对，损伤出现，
0: 嗯，
1: 就这样。
0: 那像这个运动损伤，我刚才在想啊，就是比如说我们之后把自己的这个体姿体态矫正好的话、嗯，它就基本上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不会再发生了？还是说它一旦发生了，基本上也是一个就是可能时不长的就又
1: 它会有效避免，但是你在健身房当中会有效避免。嗯，就你做的时候肯定要是咱说挺胸要沉肩那种、嗯、就肩关节尽量是在正确位置上，但是刚刚也提到过有些运动项目真的是避免不了，
0: 比如游泳，
1: 游泳真的是避免不了，因为他要做很多旋的那个动作、嗯、所以你看好多游泳运动员他们最后肩部都会有伤。
0: 对，有点像是这种劳损的伤嘛。
1: 对，因为运动员的话他每天所有做的运动，他为了打比赛，为了这个提高运动成绩，一个人的这种活动来讲，他肯定是属于过量，
0: 超负荷了，对，
1: 超负荷的，不然的话他不可能出成绩嘛，
0: 对，
1: 对吧？每天可能基础的游泳，那些游泳员每天都一万米，基础游泳一万米，像游这些，
0: 对，
1: 他们是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0: 对，这个是不可避免，但是我们普通人是可以避免的，
1: 对，嗯、对，所以他们平常的时候也会要做训练，他们训练的话就是我相当于让你出现这种概率。你不可能完全避免，但出现这种概率会低。
0: 嗯，
1: 其实跟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训练都是一样的。
0: 对，我们其实也是刚才听常教练的这个介绍，我觉得也有一点要提示大家，就是如果有朋友啊想要在健身房去进行训练的话，我们其实还是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吧，就是尽量还是找比较专业的教练、嗯、
1: 对
0: 您进行一些指导，
1: 或者说你在做一些推胸，或者说在做一些肩上推举的时候，一定要先保持好挺胸沉肩，
0: 对
1: 这个基础再去做那个动作，第一个损伤会降低，
0: 嗯，
1: 第二个你的训练效果会好。
0: 对，
1: 练过推胸的朋友们你们都会有感觉，就是如果你真的挺胸沉肩去推胸，和你无所谓去推胸，其实

0: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说一下它具体怎么解决，如果你出现的话怎么解决。其实在这里面有个穴位特别好，但这个穴位可能有一点点难找，我先
1: 常教练能不能说明白。
0: 对，我尽量说明白啊，尽量说明白。还记得刚刚我们摸到后面那个有个叫肩胛骨吗？
1: 对，
0: 还记得有个横向的，对吧？那横向两端就一个是最外侧，一个是最里面，
1: 嗯，
0: 对吧？这个一般如果自己摸的话，可能有点难，真的是要还是互两个人互相去找，因为你够不到那个穴位，你不太够到啊。
1: 嗯，
0: 我先说这种方法，如果能找到的话最好，如果找不到的话，我再告诉你如何去大面积找。那这是个横向的一个骨头，这个骨头取它中间的地方，
1: 哦，
0: 然后最中间的地方呢，然后我们整个肩胛骨啊，如果从解剖上来看，是一个倒三角。

0: 这个穴呢，它对我们接下来所谓的什么肩周炎，包括这个肩部肌腱炎，
1: 嗯，
0: 都是反正肩关节的任何问题吧，
1: 有非常好的
0: 非常好，但是这个穴位会超级痛。我再说一遍哈，可能有点难找哈，就是刚我们的后面肩膀一个横向的骨头1/2处，然后呢，如果你把手这个倒背过来，
1: 嗯，
0: 然后这个肩膀往前的话，你会发现那个下面有个凸起，这个凸起，
1: 对，
0: 好了，然后呢，刚刚的1/2处和下面凸起连点的这个中间点，
1: 嗯，哦，
0: 会特别酸的。
1: 刚才长脚脸帮我还轻轻的摁了一下。

0: 哦，如果你找对，绝对酸痛，不会刺痛啊！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记得不是刺痛，
1: 要分得清楚啊！
0: 刺痛就是硌着骨头了，
1: 对，
0: 硌着骨头就不对了啊！你硌骨头硌时间长了之后就是受不了的哈、啊，就那种酸痛，就是酸能承受，
1: 对对对，
0: 但是还
1: 有一种舒爽感在里面，
0: 舒服，就是有点像，比如你去那些
1: 按摩
0: 的，特别腰啊那些，
1: 对，
0: 啊这个地方特别酸，但你会觉得那种酸是特舒服的，就按完之后你会觉得舒服，
1: 对。对
0: 在按的过程当中反而有的时候你会叫那师傅哎加一点力对吧反正你多按一点反而会以后更舒服就这个这种酸痛在这个地方就可以解决
1: 对
0: 可以做这个
1: 就是常见人说的有那种就是两个人互相帮助的我们去找一下这个穴位的办法也有呢我们如果是自己那我们也可以同样

0: 活动会越来越受限，
1: 大幅受限，
0: 大幅度受限，所以也有一个名称叫冷冻结嘛，就冻住了、嗯、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真的要去动的话，而且你会觉得肩膀里面有那种粘滞感，
1: 嗯，
0: 就是
1: 粘连住
0: 粘连的那种感觉。
1: 对， 对，
0: 然后呢这个周期会很长，可能是半年多、
1: 嗯、
0: 甚至有时候能达到一年，
1: 更长，
0: 对，更长，然后慢慢

0: 就你痛做。
1: 但是我们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啊，可能很多的朋友
0: 对
1: 还没有说像我们有肩周炎，然后就去找健身教练来给我进行指导。那我们常常是不是可以给大家也稍微的介绍一些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现在比如说到刚才的这种冷冻期的状态之下，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朋友可以怎么做？
0: 对，好了，那肯定我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啊，分享一下。第一个做的是这样，就是我们要增加关节内的滑液。因为我们如果这个肩关节里面是有空间的嘛，如果你长时间不动，里面的滑液会减少，就有点像润滑油。
1: 对，
0: 润滑油那种感觉。滑液怎么增加呢？我们在关节啊，它是在悬空，就如果是能把那个空间拉大无负重的情况下，你再去活动是最好。
1: 对，
0: 那什么时候我可以无负重呢？如果家里啊你有那种哑铃，小哑铃最好啊，如果没有的话，矿泉水也可以，拿一个矿泉水哈，拿一瓶矿泉水然后呢一只手支撑在桌子上，身子是前倾的。
1: 那就是说那个你的好的，
0: 对，好的那一侧支撑住
1: 你的那个手，
0: 对，支撑住。OK， 好了，支撑住之后呢，另外一个手啊，就像那个钟表那个下面那个钟摆，
1: 拿着那个矿泉水瓶
0: ，因为矿泉水瓶因为是重，有重量嘛，
1: 对，
0: 有重量之后，相当于我现在把你空间拉大，然后做自然的钟摆动作。
1: 哦，
0: 要做钟摆啊，这个动作要差不多做两三分钟。两三分钟，然后你别用力甩哈，别用力甩，就是很自然的去摆，
1: 摆，
0: 很自然去摆，
1: 对
0: 啊，就是像那个钟表，它就接着。

0: 让你的作品。
1: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2: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健身教练导师常红佳和大家去分享我们对于肩部常见的一些运动损伤该如何进行一些简单的康复训练。刚才我们提到了肩周炎，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常教练介绍。但是我们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啊，可能很多的朋友还没有说像我们有肩周炎然后就去找健身教练来给我进行指导，那我们常教练是不是可以给大家也稍微的介绍一些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现在比如说到刚才对这种冷冻期的状态之下，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朋友可以怎么做？
3: 对，好了，那肯定我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啊，分享一下。第一个做的是这样，就是我们要增加关节内的滑液。因为我们如果这个肩关节里面是有空间的嘛，如果你长时间不动，里面的滑液会减少，就有点像润滑油。
2: 对，
3: 润滑油那种感觉。滑液怎么增加呢？我们在关节啊，它是在悬空，就如果是能把那个空间拉大，无负重的情况下，你再去活动是最好。
2: 对。
3: 那什么时候我可以无负重呢？如果家里啊，你有那种哑铃，小哑铃，最好啊。如果没有的话，矿泉水也可以，拿一个矿泉水哈，拿一瓶矿泉水，然后呢？一只手支撑在桌子上。

0: 还有一种就是通俗一点讲，就蚂蚁上树。蚂蚁上树，就比如你的墙壁是一棵树的话，你的手指五个手指就是蚂蚁。好了，你现在呢首先放到墙上，就是有肩周炎那一侧的手臂啊，放到墙上支撑好。然后呢你现在手指蚂蚁吗，往上爬，
1: 一点一点的
0: 往上爬，爬到某个阶段你肯定肩膀开始痛了，开始受限。好了，这个时候呢身体往前做弹震，身体往上做前倾的弹震。弹震好了，做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就好很多，再往上爬。
1: 再做继续，
0: 再继续往前压。好，做一段时间再这样慢慢打开。
1: 对，
0: 是间接性的。
1: 是这个办法呢，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就是让我们这些有肩周炎的朋友得到一个很好的缓冲嘛。
0: 对，对，
1: 到这个阶段呢我们再慢慢的尝试去再继续打开。
0: 对对，前侧。

0: 运。但是刚才听了常教练说到对于我们肩周炎的朋友很有效的一些训练的方法，
1: 嗯，
0: 我都想在日常生活当中自己没事做一做，也可以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啊。
1: 对对，都可以做。
0: 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呢，就是我们的这些刚才常教练说的这些都是很能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去完成的，不必要说我非得啊

0: 的这些动作都可以强化。然后呢还有比如说一些外旋内旋的也可以做强化。那怎么做强化？可能我侧卧，那做外旋内旋的时候腋窝这个地方必须要加毛巾，所以你记得那个毛巾不能掉的。
1: 嗯，
0: 然后拿哑铃曲肘90度，然后呢做向外侧打开和向内侧打开，向外侧主要是做向外侧的这个训练动作。你做完之后呢，你会觉得刚刚我们摸肩膀那个骨头哈、啊，偏下面的那个肌肉会特别酸，而且是深层。
1: 嗯、
0: 那个拿哑铃哈，拿哑铃，女生的话，我觉得1公斤左右就差不多了，
1: 嗯、
0: 一定要轻。男生2公斤就差不多了，
1: 嗯、
0: 一定要轻。那有些朋友们就会问，怎么那么轻啊？
1: 对，
0: 你做一下，你试试。对，因为那两个肌肉本身它的面积又小。你别看那些人啊，练健美那些很大块头，我告诉你，练那些肌肉，练这些小的稳定肌肉群，1公斤、2公斤足够足够，以耐力为主。
1: 对，
0: 一定是要做的话，就12次。
1: 对 对，
0: 就1次2次为无效的，
1: 对，
0: 耐力为主，耐力为主，
1: 不是靠这个量大来取胜的。
0: 对，耐力为主，主要做这些，然后胸部这些后期可以增加强化。后期胸啊背啊这些都可以做强化，但初期先不建议，先主要做外旋、
1: 嗯、
0: 然后也可以反过来，比如我拿弹力带外侧固定，外侧固定之后往里面做转的、
1: 拉的，
0: 往里面拉
1: 的拽，
0: 也是要垫毛巾。记得你反正要做肩关节这种旋的动作都是要加毛巾，
1: 对，
0: 你不加毛巾的话，毛巾或者你毛巾掉的话，你肩就会往外侧打开，
1: 对，
0: 你打开

0: 你也夹不住，就要多做，因为可能你的菱形肌已经很僵硬很紧了。
1: 但是我们要追求的这个目的应该是要到肘都能碰到一起。
0: 对，就小臂可能很多朋友哎我也能贴着啊，但是要把肘贴在一起还是要费点劲儿的，除非您之前有练习或者您有经常做这样的活动，你会发现哎这个太容易了。对，那我们要做多久呢？也是2分钟。
1: 嗯，
0: 这种动态的过程呢，就是把我们局部肩带周围的所有的肌肉给它怎么样，
1: 激活，
0: 激活，热身，血液过来，水分过来，恢复弹性。
1: 我觉得其实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大家还是最好找一面镜子啊，在做的时候其实就能够看到自己的动作对不

0: 连整的一个座钟的话啊，梦一看
1: 差不多一点左右吧，
0: 对，已经身体倾斜到一点或十一点的这个方向了 啊。所以您能想象到，首先身体倾斜完，那如果头在倾斜呢，
1: 直到两点左右了啊。
0: 对对，其实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的差别。如果您按照我们这样说去做，您会发现您脖子根儿的部分啊，就是偏靠近我们这个锁骨的位置往里的部分有强烈的拉伸感。
1: 嗯，对，我就简单的做了一下之后啊，我都有这种感觉。
0: 对，
1: 而且感觉胳膊好像都跟着一起被拉伸了一样。
0: 对，当然这个动作很重要的就是它是整体的都在拉。
1: 嗯，
0: 所以这个整体拉动作这个是很重要。但是我们要说一下，很多朋友说李教练啊，我拉伸这个动作的时候我现在做还行啊，但是我发现我的整个脖子前后的肌肉啊，有一些。

0: 这个真的是往上推，往上推，你感觉这个下巴都快指着天花板的那种感觉了啊！
1: 对，就感觉脖子的这一片的这个皮肤好像都被撑开了。
0: 对，很重要。这个一直往上撑，你会感觉一直撑到你的下面胸口锁骨的部分都会有拉伸感，
1: 都被有这种拉扯感。
0: 对，这两个动作麻烦你连续做几次，每次都在动作的末端，然后停15到30秒。
1: 嗯。
0: 因为这样做开以后，它才有一定的空间，我们在做两侧的动作的时候才会好点，减少一些压力。
1: 嗯，
0: 所以我们刚才说，低头的时候要主动收下巴，然后再去压，才能把后面的那个肌肉拉伸到。所以不是说我只是低头去压，那不行，是先收下巴，脖子拉长，头感觉先整体向后。

0: 脖子的后侧的部分，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再收下巴，低头，脸再转向地面，你就会发现这个做的时候，整个好像那个拉伸感是从你手指抠的那个凳子的手臂一直
1: 延伸到这
0: 有
1: 边。
0: 胸有肩有脖子，一直延伸感觉到了
1: 对。
0: 头皮，这个就对了。
1: 嗯。
0: 这样你做完以后。

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

0: 22点。
1: FM102.5

0: 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要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一项水上运动——赛艇。赛艇运动起源于英国，在1829年，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泰晤士河上举办了首次

0: 多年来都有着赛艇世纪之争。那么雅琪也是在学校浓厚的赛艇氛围当中开始接触的，所以你当初在学校去练习赛艇的时候，每天是什么样的训练安排呢？比如说学院也会有专门的教练在带着你们吗？
1: 因为我们当时在的学校就是它有这个非常浓的这个赛艇的氛围，我们这个整个学校里面它有30几个学院，每个学院都有首先分男队和女队，可能他根据这个就是跟你的水平不一样，有一队二队，然后甚至有的学院光女生组都有5个队，你就可以想象这个赛艇运动的这个学生的基础了，就简直是，我觉得是那边的就是第一大运动吧，就是分了这么多不同的队。我们当时是这个每周他都公布这个每天训练的课表，一般固定的都是在早上上课之前，大概可能7-8点，一个小时或者1个多小时的情况，有的时候是下水，有的时候是划船机，有的时候是在学院的健身房做一些体能或者专项的训练，这个是早晨的时候。另外有的时候会在晚上下课了以后做一些专项的训练，在一些春假或者假期的时候，学院这个队里面还会组织大家一起拉到一个就是周边的一个有河这种就是

很丰富。虽然那个时候抱怨早上起得非常早，然后天不亮就要摸黑骑着车，甚至就是往那个河边骑，然后也没有路灯，有的时候可能都要掉到河里这样。但是的确是一个，就是从你起床到你到达你训练的那个，不管是河边还是运动馆，可能只有一个5分钟或者10分钟的走路或者骑车的路程。但现在像在北京的话，就是能滑赛艇的地方还是蛮少的。我们现在训练的地方都在这个顺义，它是当年这个奥运会建的赛艇的赛道，后来这个做成了这个水上公园。赛道条件真的非常非常的棒，然后是2000米的非常直。

0: 纯粹，然后单纯的这个和自然和运动融为一体的时候，这样是一个，还有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妙的感觉的。
1: 嗯，这是你刚才提到的第一个。第二个呢？
0: 第二个呢，就是回到北京训练以后，因为大家是都是刚刚组队嘛，而且就是毕业了可能好几年不滑，就是一下子这个滑的这个就相当于是从零开始重新配对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从开始在这个艇上滑的就是歪七扭八，或者也不是、就是、
1: 根本不走道、
0: 就是对，就是你觉得就是我拉了这个船为什么不走，我拉了然后我拉的时候它走，为什么我就是往前回的时候它就停，就是有这种就是叫什么出力不出数的这种感觉。就是当有一天这个突然突破了这一个坎儿，
1: 嗯，
0: 然后你滑着觉得诶配上了，然后配合上了起来了，你拉一下感觉走了八倍的距离，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啊终于突破了这个就是开始的一个坎儿，那个还是觉得很有成就感的。
1: 诶，那我也想知道啊，你的身份是牛津剑桥北京校友赛艇队队长，这是两个学校的组合啊，这是一个怎么一回事呢？
0: 对，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刚才也介绍到这两个学校一直处于 PK 的状态， PK 了200多年，在这个每年比赛的时候，这也是这个大家卯足劲儿要把另一个学校赢下，火药味儿也非常浓的这样的一个赛事。然后但回到这边了以后，我们为了能就是成团组队，两个学校就是合并成了一个队，然后来一起训练。
1: 所以最开始队伍里面的人是怎么凑起来的呢？
0: 这个其实就是通过校友会，就是我们这个开始也是从校友会里面组织这种赛艇体验的活动嘛，算是这个大家 social 啊社交重新联络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后来组着发现诶还有一些小伙伴愿意经常的话，不是就是来体验一次玩玩，因为每次来体验嘛，大家可能有很多新手，还是有一些人就是不管是以前滑过还是通过这个体验活动觉得诶我对这个也蛮感兴趣的，我想好好滑。然后所以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就是组织了这个赛艇队，然后加上当时说是有这个比赛嘛，有一个比赛你就相当于有一个目标，你首先得成团才能去出道去参赛，然后所以就是借着这

0: 这个队伍里面女生愿意
1: 刚好在这个团体中，然后现在来参加的这个赛艇项目的这个女生会比较多一点，而且在训练啊还有配合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个女生的整体的这个就是协作能力啊，然后大家的一致性啊，然后就是综合就是为对方考虑啊等等等等，其实她在这个团体分上我觉得是优于这个男性选手的。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0: 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来接着聊聊市面上比较常见的八人艇啊。可能平时训练的时候，大家在划船机上的表现可能是差不多的速率，但实际上水之后就会发现，其实功率是完全不同的。可能有的人像开了涡轮加速，但有些人像踩了刹车。包括刚开始上手，可能桨叶入水的节奏都会很乱，甚至会相互打架嘛。
1: 是的，就是这样子情况是非常普遍的。我们看到，比如说选手这个同学他在划船机上曲线也很好，速度也很快，但是在船上还讲究一个配合，尤其是八个人是就是这个艇上最多的人数，我们讲究的是这个八个人是有排号的，从第一个领奖手是八号，然后七号、六号、五十号、四号、三号、二号、一号，就是这个八个人的后面七个人的所有的动作和他的这个什么时候这个桨到什么位置，然后拉的是什么距离，都要复制八号位，也就是领奖手的动作，就是八人合一嘛。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看那个专业比赛的这个视频，真觉得这些人的动作都像复制粘贴一样，真的你做到就是八人合一、多人合一的时候，这个船才能有就是最好的动力，然后推进它前进。而且有的时候这个八个人如果配合不好的话，它是中间可以互相抵消的。
0: 对，是，
1: 所以说个人练好了只是打了一个就是你就是这个团队基础能力的一个基础，但更多的是讲究配合以及划的整齐。就像我们刚刚参加的这个比赛，我们回来以后看这个数据表记录的数据，然后中间有一段时间这个速度是比最开始滑最有力的时候和冲刺的时候都要快的，然后我们就看这个录像是怎么回事，然后发现那个时候是大家就是滑的比较整齐的时候，也有可能是刚开始你非常想冲，然后大家的那个配合没有非常的好，虽然说你那个时候最有劲儿，然后你也最兴奋，但是船并没有滑的最快，然后最后在这个冲刺的时候，虽然你非常的激动，非常的这个想使劲儿，但是那个时候可能体力下降，加上这个注意力有一点下降，集中不到一块儿去，然后也没有滑得最快。所以说真的是有一种那个中国那句话怎么说，叫行稳致远，只有在非常稳定然后大家配合都很好的时候才能有最好的发挥。
0: 提到运动中的发力技巧，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很模糊，觉得在迷雾当中找方向会摸不着头脑，但是在赛艇这个项目当中它是一个很明确的事情，大家究竟有没有把力往一块使，在一个节奏上去使用，其实是会比较明显的直接展露出来。
1: 对，是很明显的。
0: 既然你刚才也提到了大家最好是要复制粘贴八号位，那么我对于八人艇的座位安排是有一些好奇的，比如说新来一个选手一般会把他放在什么样的位置呢？是放在七号位让他贴着八号位去抄作业，还是说放在中间，还是说就放在最远的位置？
1: 这个如果是训练的时候的话，会把它放到有两种考虑，一种是放到稍微中间一点的位置，因为领奖的就是不光是八号领奖，八号七号他们是一个就是一个
0: 组合，
1: 他们是一起领奖的，就是他们要为整条船的这个节奏负责，所以一般这个都会首先放比较有经验而且比较稳定的选手，然后在这个一号二号就最后两个，他们是负责保持一个船的平衡，如果有时候滑歪了或者说有一些需要就是自己灵活调整的，然后需要一二号来负责。按照正常的来说，中间的四个其实是叫我们管它叫什么，我们就管它叫动力桨位，是这个提供输出功率的，但这个功率就是输出的大

0: 大一点或小一点，如果不是比赛的情况下的话，会考虑把这个新手放在稍微中间一点的位置。
1: 那你现在是什么位置？
0: 我今年是刚刚尝试了做领奖手的位置，今年就是在八人艇的上面做了这个八号位，在四人艇的上面做了四号位，也就是这个就是领奖的位置。这个倒不是说我滑的最快和最好，只是说当时在备赛训练考虑的时候，是我是能出席的次数比较多，这样的话就是你前面的这个领的人固定，方便大家就是习惯他的这个动作节奏，大家比较每次复制粘贴都是一样的，然后这样的话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大家达成一致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因为我们这个队现在也组了两年了，从最开始就是只要我们能凑齐八个人就
1: 可以
0: 上，到现在我们要也考虑一些这个排兵布阵的这个策略，会把就是比如说个人能力更好，或者说就是他这个功力输出更大的，我们会把它放到这个动力桨手的位置，为这个整个船提供动力。
1: 所以在八人艇上，你们这支队伍大家的配合是如何去磨合的呢？虽然大家都非常想复制领桨手的动作，但是如果中间出现了节奏变乱的情况，那么这个是由舵手来考虑，还是由领桨手你来考虑呢？
0: 这个有两方面，一个这个配合的问题完全就是要靠大家多在一起训练，这个是靠你自己，不管多努力训练，都团队我们能明显的看出来他是就是一直在一起训练，和这种就是一些比较厉害的选手临时组的队伍成绩差别还是蛮大的，所以说多多的时间大家在一起配合训练和磨合是这个多人赛艇的运动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这个点。然后再有就是也是要基于对这个队员的了解，比如说我们知道这条船上哪个队员，他比如说今天这条船有一些队员大家平常可能滑的没有那么频繁，体力没有那么好，我们就要在这个整个领奖的时候做一些控制，因为你如果冲的非常的猛，你前面的人可能感觉不到，如果后面的人跟不到的话，你相当于这个船上是少了人，或者是说能起反作用的，就是局部的快不如整体的稳。然后另外你刚才提到这个舵手的问题是非常好，在这个实际的比赛过程中，或者说在这个滑的过程中，舵手他虽然不滑，他是起到了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的。他的作用不只是调方向，他在船上的时候是充当了，我觉得可以理解为半个教练的这样的角色的。他不一定是滑得特别好的，但他需要知道怎么滑，一些技术动作是怎么样的。他能看到所有人的桨，然后所有人滑的情况，他会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喊口号，通过这个喊这个比如说 go 或者是走这样的口号让大家整齐划一的入水，他还会在关键的时候比如说往这边偏了，他会提醒左边大力或者是右边大力，然后哪靠的这个桨比如说入水慢了或者说这个滑太深了，就会在上面直接喊号码。在一个船上我们不喊名字，大家都只有自己的代号，就几号几号几号几号，就马上会提醒，这样的话做一个及时的反馈。
1: 我之前呢在网络上看到这样一种说法，就是大家为什么会喜欢赛艇这个项目，它可能不像足球篮球，虽然都是团队类的项目，但是足篮都可以有一个核心的队员，类似于明星成员，他能够带飞全场，但是对于赛艇来说是不存在明星队员这样一个说法的，而是尽量减少短板的存在。
0: 对的，从这个专业尤其是从专业队的角度上来看是这样的。你可以看到比如说我们平常看到的这个赛艇运动一般都是什么奥运会的时候四年看一下，你如果看到了会发现这个赛艇运动员的这个身高体重身形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就是那种又高然后又比较细长但是还很有力量的这样的，因为你要复刻动作嘛，你这个整个人的这个身高臂展还有你的柔韧性能达到前面的幅度当然是越相像越好，但是我们作为这个业余爱好者呢其实就没有这么这个高的要求了，大家如果能更相像一些那还是很同频的，如果要是没有

0: 那么的相像的话，我觉得作为这个大家业余爱好的运动也不用那么苛刻，毕竟也有这个小个子的选手在业余组里面滑得非常好的。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雅琪和大家分享了在英国训练赛艇的故事。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他还会和大家分享参与赛艇比赛的经历。今天还是非常感谢侯雅琪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6: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7: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

0: 读相伴，一起成长。
1: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0: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4: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5: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6: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4: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7: 阿葛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8: 从开封归来的这段时间，康熙虽然急忙，心里却颇踏实。接连几次召见靳辅，他心里有了数，却命靳辅不必急于赴任，在京师各衙门走动走动，熟悉人事，等博学鸿儒开过，再去清江赴任。一切料理停当，自有明珠、熊赐履、索额图、李光地等人不分昼夜筹备大典。康熙却忙里偷闲，每日到紫光阁看侍卫们练习弓马刀剑，或叫进汤斌、张成、陈厚耀一干文臣，讲易经、看字画、学西语，什么天文术数、声光化电、几何测绘，倒也忙得不亦乐乎。陈厚耀数学造诣甚深，日日进讲，学问渐渐地抖露干净了，犹不能满足康熙求知的欲望。西洋人张成则出宫，逢人便啧啧惨叹：“啊，我大皇帝真是天才呀！欧洲人半年弄不清的知识，他只需一个月就可精通了。哦，我已不够资格教他天文了。”
9: 这日

0: 退将下来，用过早膳，因见天阴上来了，风吹过来，略有寒意。康熙换了石青江绸面的锋毛夹袍，带了穆子胥和李德全两个人，从乾清门踱出来，散步消食。因见尚书房主事何贵柱捧着一叠文书从隆宗门过来，何贵柱见是康熙，忙站住了，弓着身子笑道：“
1: 哎呦，主子请安，奴才抱着要紧的文书呢，这跪不下去。”都是些什么东西啊？
0: 康熙仰脸看着太和殿那边来来往往修殿的工人，顺便问道：“
1: 怎么就这么多呀？叫布里打成劫掠递上来，这不是早有规矩的吗？”
0: 何贵柱笑嘻嘻说道：“
1: 回万岁爷的话，劫掠已早送熊次履那儿了。这几份奏章啊，一份是诗郎请带水师的，一份是飞扬谷在古北口练兵的，还有疏流、暹罗、荷兰国的贡丹表彰，都是些军国大事啊。万岁有一圣旨叫送进来看，下头这一摞子呢，却都是尚书以上官员的窗客本子。”
0: 康熙取过最上头一份看了，却是荷兰国的贡品单子，上头写着大珊瑚珠一串，照身大镜两面，奇秀琥珀24块，大多罗尼绒15匹，中多罗尼绒10匹，织金大绒毯4领。下头还有一大串，也不及细看。康熙笑道：“
1: 东西不多啊，倒是个意思。这几日列国来贺，朕竟接见不及。窗客本子送进去，朕要一一批阅。李德全记着，荷兰国供的这些物件，拿进去给老佛爷过目，喜欢的就留下。朕只要一盏巨药烛台读书用，20只镶金鸟铳分赐给1、2等侍卫，每人一只。赐卫东亭一桶葡萄酒，一只鸟铳。熊次履、杰书、明珠、索额图、飞扬谷、诗朗、八海、土海，还有周培公、赵良栋，各人一把企划佩刀，一个琉璃盏，

0: 可记住了。
1: 李德全赶忙答应了一声，
2: 记住了。
1: 竟当场一字不漏将康熙的旨意复述了一遍。这太监如此好记性，何贵柱不由得佩服地看了他一眼，又笑着对康熙说，
2: 主子爷洪福齐天哪，这叫万国来朝，时来运转哪。当年三藩闹起来时，文武百官这个爹死那个娘病都成了毛病，都来请假了，还都是一些受文深重的臣子奴才呢。这世上的事情啊，真和开店一模一样啊。
1: 康熙听了何贵柱哆哆嗦嗦的这番话，品品滋味，不觉心中一动，笑道，
2: 哈哈，你会想事情了啊，长进不小。把这些东西送往养心殿，到乾清门叫熊赐旅几个上书房大臣都过去，只要查看他们的窗客，也顺便叫他们歇息儿。
1: 康熙说罢一摆手去了。方到永巷口，康熙一眼瞥见两个秀女带着个二品命妇从景运门过来，便笑道，
2: 这必是斋戒

0: 主子好记性啊，这不是前头先逝了的主子娘娘的贴身宫女，叫什么菊来着？如今配了飞扬谷。哦，是墨菊呀。
1: 康熙一下子想了起来，
0: 叫他过来。
1: 其实不等传教，墨菊早就瞧见了康熙，见康熙正在冲他招手，加快步子过来，俯伏着就行大礼。康熙微笑着说，
0: 罢了罢了，你腿上有毛病，不用行礼了。
1: 墨菊原是死了的皇后赫舍里氏的侍女，康熙十二年杨启隆起事，宫中人作反，因为保护皇后受了刀伤，腿就瘸了。他到底行完了礼，方笑道，
2: 奴婢是咱大清的女李铁拐，这腿是甭想好了。回禀主子一句话，奴婢男人回京三天了，想见见主子呢。
0: 大清有个女李铁拐也不坏嘛，哈，这几年不见你还是老样啊。飞扬谷回来不回来，你好歹也勤着点进来，给老佛爷解解闷儿。再说太子是在你怀里封的，你就不想他？
2: 主子爷，这才叫体面人情呢。就是这个话。
1: 墨菊眼中涌出泪花，却拍手叹道：“
2: 哎，只这两年规矩越来越大，这阵子新进来的苏拉太监都长了狗眼，竟没个人味儿。奴婢几回想进玉庆宫见见小主子，都叫挡了，有什么法儿呢？”
0: 啊，别人不行，难道你也进不来？
2: 主子不知道，宫里老人都被撵得差不多了，如今小主子爷身边那几个苏拉太监竟不是人托生的，前儿听说连彩萍那么老实的人都被撵进了江喜房去了，张万强出来说情，都叫敬事房给顶了回去。
0: 墨菊好容易见着康熙一面，他一向心直口快，憋不住便兜了出来。康熙自将大内权柄交给明珠后，以为事事妥当，不料竟是如此，不禁脸上变了颜色。
1: 康熙回头看看，身边只有穆子胥跟着，远远的见养心殿太监赵培基出来，便招手叫了过来，问道：“
0: 你做什么去啊？”
1: 赵培基忙打签施礼，笑道：“
3: 明相他们都在养心殿候着呢，忘了带四书，
0: 叫奴才出去借一本给他。”
1: 康熙怒道：“
0: 他是你亲爹吗？这么孝敬他？这会子临时抱佛脚有什么用啊？去敬事房传旨，张万强是六宫都太监，凡事还得请示他，叫敬事房查查，这几年撵出去的老太监老宫女都叫回到原主子跟前侍候，叫他们仔细，朕要查的。”康熙说完便拔脚走开了，心念一闪，明珠干预大内的事是不是太过了？太监隔绝太子与外间往来，这还了得呀？但没走几步又觉得自己多心好笑，没来由因墨菊一席话疑心大臣，功业内体

0: 康熙说着进殿坐了，舒一口气道，
1: 剥削鸿儒科的事预备的差不多了吧，过了这一阵朕放你们三天假。
0: 这时候康熙拿起桌上一份黄卷面的请安折子看，却是魏东亭递进来的，因见江南当日米价7钱一担，便如了朱砂，先批上一句朕心甚慰，略一沉思又抹去了，另写道，
1: 古建商农可与海关离金与金陵藩库中支引狗粮，价可略高于市，则市价可趋平准矣。
0: 康熙一边写一边问熊次履，
1: 你前日给太子讲信相近，朕竟没有听清楚，再说一遍好吗？是。
0: 熊次履忙躬身答道，
1: 信上至与下愚，圣贤与凡夫，原来天生一样，然而这只是一理之性，若论气质之性便不能一样。所谓相近，即有别于相同。
0: 康熙将请安折搁到了一边，抬头笑问道，
1: 哈哈，难道毅力和气质有两个性不成？
0: 熊次履略一沉思，陪笑道，
1: 臣不曾想推其中道理，不过臣以为毅力与气质一而二，二而一也，毅力只在气质之中。
0: 康熙听了含笑点头。明珠有一大堆事急着要回康熙，在旁听着不耐烦，好不容易等到插话的缝，便说道，
1: 方才万岁问到博学鸿儒科，奴才正要请旨呢，试完后对这些鸿儒将如何安置，可让部里做好安排。
0: 康熙笑道，
1: 你们是怎么想的呀？先说说看。以奴才之见，将这干人放进翰林院断然不可。
0: 明珠正色说道，
1: 这是御驾亲事，千古圣典，不同于一般进士，放出去做地方官吧，岁数又都先老了些，这都是各省大员奉旨访查来的鸿儒，取不中的如果触悔原籍，督府门脸上不好看，但若都进尚书房，似乎又多了些。想了几日竟没个妥当的法子。
0: 明珠讲得十分有理，其实还有更要紧的一条他没敢说，康熙心里也雪亮，常科取中的进士，如与博学鸿儒科安置的差事等级悬殊太大，不免会生出事来。如今已经有应试举人作诗讥讽了，如果摆在一处，又怕要生出朋党来。康熙思量着笑道，
1: 明珠虑得很是啊，熊东元你看呢？
0: 熊次履却胸有成竹说道，
1: 臣以为授官不必另开门类，该试讲的试讲，该试读的试读，该到翰林院的仍去任编修，科甲出身，师生乡音会导致门户朋党，若将这批御史硕儒放进去，反倒破了这些门户。至于使用嘛，臣以为他们大多熟知前明正式掌故，可组成班底纂修明史。康熙听得目光炯炯，门户多了便无门户，熊次履毕竟与众不同，讲道理能另辟蹊径。修明史这件事叫鸿儒们来做，他们当然求之不得，百姓们也自然会想这是圣朝仁政，这个建议可谓一石数鸟，妙不可言。康熙兴奋地站起来踱了几步说道，对， 修明史，要修的与众不同，这是件大事，朕要亲自管起来，既忧郁了高士，又消弭了反侧，又能将明王之祸源昭示天下，重训子孙。比如说能不能设个儿臣传，不然像洪承畴、钱谦益这些人列传，怎么评定功过呢？
0: 康熙的思绪流动得很快，说得语无伦次，大家都听得有点跟不上了。熊赐履心头一震，嚼着二臣传三个字，越思越深，难为康熙举一反三，顷刻之间就想出如此刻薄又堂堂正正的名字，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其实乱臣贼子仍代代都有，层出不穷，如今连本朝勋业彪炳的大臣也进入了前朝乱臣之列，那谁还敢再当本朝的二臣呢？熊赐履正自胡思乱想，索额图在旁说道：
1: 光帝的折子请征台湾，不知主子可曾预览？朕已看过了。
0: 康熙这时平静下来，坐回去呷了一口茶，问李光帝：
1: 你怎么一言不发呀？郑成功已死，消息可靠吗？
0: 李光帝还是头一回和尚书房大臣议事，他心里很激动，看样子自己极可能参与机务，入尚书房了。猛听康熙发问，忙道：
1: 这是靠得住的，不但郑成功，连郑经也死了，台湾群枭无主，内讧渐起，所以臣与施琅意见相同，请主上即刻下诏，命水战之师预备渡海，收复故土。将呢？
0: 康熙问道。
1: 水军已在练了，将军应派何人？
0: 明珠在一旁大声说道：
1: 臣见施琅。
0: 李光帝却说：
1: 应由福建总督姚启胜统兵渡海，施琅原是成功旧部，恐不能实心办事。
0: 索额图却说：
1: 国家用兵已久，元气未复，不宜行军。
0: 一时间七嘴八舌，各持己见，互不相让。康熙听了半日才明白，自己进来之前，熊赐履和李光帝两个人因为这件事意见相左，已是动了感情。熊赐履因见李光帝慷慨陈词，不时用眼瞟自己，便也冷笑一声道：
1: 这都是误国之言，主上切不可轻信。
0: 康熙听了微微一笑，若无其事地说：
1: 熊赐履，你的话朕竟不明白了，谁误国呀？这话有何误国之处呢？万岁。
0: 熊赐履听康熙的语气有意，一提袍脚跪了下去：
1: 台湾搓耳小郡，蛮荒不化，本不足视为大敌，今三番狼烟未息，百万军士疲惫，亿万百姓待苏，有胜券可操之兵，胜之不足称武，败之则轻骑边信，夫请圣上三思。
2: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孝英、董珂、马孝宇，感谢您的收听。

0: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4: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5: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尊重，
3: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6: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7: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7: 登录北京。

0: 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1: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

0: 立减300元。墨菲九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2: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3: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2: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4: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5: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3: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6: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0: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1: 上回书说到，房栓在禅堂之内给云南三尺地形魔的大魔方天看病，看完病了跟二魔头要元宝。二魔头听房栓要元宝，命手下的徒弟拿出一锭金元宝，双手递给方栓：“方老爷，请您笑纳。”“那我就不客气了。”“哎呀，二魔呀，看一回病啊不能好，这玩意儿得看第二回。”“
2: 方老爷，还得第二回吗？”“
1: 当然了，什么灵丹妙药也不能说一回就好啊，二更天之后我再来给上一回药，他病就痊愈了，福就如初，功力不减，马上就饿，到那个时候就痊愈了。可是有一些，我刚才看你啊不太懂人情，也不太懂规矩，怎么的我给看完病就照我空俩手就走？这个我下回给看完病啊，怕你不爱给钱，咱们不行该着的，这回看病得先给钱后来看，再拿一锭元宝。”“
2: 你说把房地没气死啊？干捞气骨爷，这个拿也得拿，不拿也得拿，为嘛还得看第二回病呢？
1: 来啊，再给我拿一锭金元宝。”
2: 又拿过一锭：“方老爷，请您笑纳。”“
1: 还是二魔你孝敬我啊，既然钱也给了，我病也看完了，你得送我回跨院啊。”“
2: 方老爷，等半夜之后我再去请您。”“
1: 是啊，这一宿我就甭睡了，光为你们哥们折腾了，你说这多麻烦，你俩多余来啊。”
2: 走，房栓大摇大摆回到跨院，二魔送到门口告辞回去了。
1: 老少群雄可不放心房栓，都在这等着呢。见着房栓满脸生灰，满面红光，高兴：“各位，我到那是这么这么这么看的病。”“
2: 方栓，半夜还得去，我去他奶奶个孙子，
1: 我如果说不第二次说去看病去，我能在那个屋里出来吗？我就出不来了。这是房栓我的妙计神算。”大家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开封府老少群雄吃完了早饭，来到了金秋会的看台之上。再看金秋会，北少林寺的两位大师站起身来：“纳莫阿弥陀佛。”“各位武林同道，现在金秋会只剩四阵，房家哥俩每人一阵，苦难苦命各一阵，四阵当中跟房栓、开封府、白云瑞决一死战。昨天房栓用蒙人之功打了三尺地形魔的老大，三尺地形魔的老大今天早晨起来知道受了房栓的暗算，因为房栓阴阳二气炮隔山打牛，他应该在前面中掌，怎么后面疼痛而且难以支持？所以说房栓给看完病之后，治完了掌伤之后，大魔福就如初，今天重返擂台之上，要领教开封府，重新领教房栓，领教白云瑞。不知道开封府房栓上还是白云瑞上？ 人的脸呐不能老露，打仗呢也得换换人。云瑞小兄弟，栓大哥，这阵你上去，哥哥告诉你，胜败乃兵家常事，打胜就胜，打败就下来，别逞强，仗着血气方刚，到时候再出了差错，悔之晚矣。能不能听哥哥的话？哥哥，谨遵您命。白云瑞飘身来到擂台之下，打垫步抖身飞身上了擂台，不知道三尺地心魔大魔上擂还是二魔头上擂。大魔头方天飞身窜上擂台，各位武林朋友，武林同道，我大魔方天要哪丢哪找，昨天受了房栓的暗算，背后有人给我打暗器，什么暗器我叫不明白，找我拿出证据我又拿不出来，现在什么是证据？我背后的梁天尺就是证据，胜了我嘴大，我说什么都行，败了我嘴小，我说什么都不行。白云瑞上了擂台，我要领教领教玉面小达摩，27级扫堂达摩身边，名师所教，名人的后代。

妹叔照腰间一伸手，哗楞拉出27节扫堂达摩身鞭，腕子一拧，这把鞭举了个笔管调枝。大摩，请进招。白玉瑞，你买上四两莲花，你仿一仿。大摩跟人打仗

魔，说的话好狂，即便啪，双手一拧27节扫荡达摩身边这把软鞭，拿着当枪使啊！得说白云瑞的功夫到家，直扎更嗓咽喉。大魔头手中的梁天尺不风不挂，为什么？鞭抖的是直的，你一打他会拐弯的，这种兵刃可难防啊！往旁边一闪身，插着脖梗而过，紧接着顺水推舟，梁天池往前进，直扫白云瑞的手腕。白云瑞一撤鞭，俩人滴溜一转，打到擂台之上。白云瑞那叫8864鞭，鞭鞭受过高人传授，名人指教，造诣颇深啊，那可不是一般的年轻人。大魔头的

外人看，俩人没分出胜败高低，武术高者。久战疆场的人看，白云瑞不占上风头。第一，内力赶不上方天；第二，方天招数巧妙，哪两天尺都找白云瑞的要害。白云瑞是时势恢恢的打，没有奸诈之术，所以说白云瑞在下风头。那房栓眼睛管干什么呢？小兄弟云瑞哟，你打不了大魔头哦。别看你在武林当中成为玉面小达摩，真动起真招实术，这个大魔确实了不起，又了不起，够份儿。就在这个时候，傣台底下来了一伙人，骑着马匹。

得半身不遂，让房栓、徐良哪个人都行，赶往太原府保着古大人进京献药啊，谢主隆恩。房栓接了旨了，伸手在兜内拿出一锭金元宝。王公公，您先慢走，一路劳法，千辛万苦，这一锭黄金给您道上跟各位买包茶喝。哎呦，房大人呐，我就实受了。把黄金揣起来，上马起身走了。房栓回来，坐到了看台上，看白云瑞鬓角已经冒汗了，步子比原来慢了。

放心，给帮忙助力的，我可不是夸句狼言卖句海口。看我的面，别看这张马脸不怎么样，那面子给我给大了。说徐良呢，他没在这儿，这上哪找他去？咱们明天再说啊。把擂台打完了，圣旨压个三天两天的，然后咱们再去太原府，再去保召古大人前去献药。话刚说完，下人来报，方老爷，什么事儿？您说。方老爷，门口来了个黑衣人，他指名点姓，要白云瑞出去说话。好，下人出去了，白云瑞站起来了。方大哥，我不认识这么个黑衣人。云瑞啊，人家指名点姓的来到下处叫咱们，咱们得去看看，可不能你一个人去，再中了暗算，中了奸计，不得不防。小花、七鞭加我，跟着你去见这个黑衣人。四个人等来到门口，再看门口站着这个黑衣人，头上戴着黑缎的扎巾，穿了一身黑衣服，胸前勒的麻花蝴蝶狮子派，底下穿着薄底靴子，连鬓乐腮的胡子，年纪24、5岁的年龄，重眉毛，看起来这个黑衣人房栓心有底了。白云瑞一抱拳，这位小兄，江湖上一抱拳呢称小兄，对对面的人恭敬。对面这位一抱拳，白云瑞，你找我白云瑞有何事？哦，白云瑞，你的外号叫玉面小达摩，编招惊奇，造诣匪浅，我要上擂台跟你去争个胜败，要搬你这个玉面小达摩，这个事儿有点不仗义。为什么？我赞成开封府，我赞成方老爷，我又赞成你白云瑞，我上去擂台一比，明摆着就帮助了少林寺，我不愿意这么做。胜败咱先不说，我想呢，在你擂台完毕，找个无人的地方，咱们俩走开行门，迈开步眼，比试当场，看看谁胜谁败。你要败了，你知道你这个玉面小达摩你不够；你要胜了，你叫你的白云瑞玉面小达摩，你又不知道我名姓，我也不算丢人。咱们这么是公平的。不知道白云瑞能不能跟我到前面的大河之旁，在那咱们比试武功，我绝没恶意。这位小仁兄，恭敬不如从命，那就您头前带路，比试比试。方大哥，您还用去吗？当然得去。再看这个黑衣小伙一哈腰，施展陆地飞腾夜行术，磕膝盖打前胸脯，脚后跟打屁股胆，怒腹豪兴之势，哎呀，身法这个快，行走如飞。白云

0: 面八方五的飞上道，就是输了，赢就是赢了。可这四招不知道白公子你学会没？这话这个黑衣人可说的有点狂了。怎么的，跟我打四招问我学会没有？白云瑞我还真加小心加注意了，能说什么？黑衣小熊朋友，神奇的四鞭，白云瑞已经领教，领教过后再以琢磨思量，我把您的四招全都学会了，已经纳到我的鞭招之内。这就好，我来跟你比试武功的意义，就是要把我身上的四鞭诀交给你白云瑞，怕你不学，特意找来比武。某告辞了，咱们是友情相会。白云瑞这个脸呢通红，方摔一摆手，朋友留步。方老爷你要干嘛？慢走，打了我小兄弟，我要领教领教黑衣人。
1: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
3: 乌鸡。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

0: 顺播讲。
1: 话说房栓把黑衣人叫住，黑衣人扭向回头，房栓，难道你真要领教我的武功吗？那是当然，我房栓在武林当中大小有个名，远近有个声，要说比拳脚、大红拳、小红拳、猴拳，我房栓样样精通，要说兵刃，十八般兵刃我样样全会。可你今天拿着金凤鞭对了白云瑞的27节扫堂大魔神鞭，你赢没赢？你赢了，你是人人君子。

现在咱俩下河，我方栓光腚跟你打。说着，方栓把上身衣服脱了，紧接着脱裤子、脱鞋，就要脱那个大裤衩了。这时候，黑衣人看着方栓的脸腾红了。方栓，水性我不比了，一转身往树林里窜身，你等着，我脱完就下河。这黑衣人着急呀，这一脚正踩到小树棵上，被小树棵这一刮，这个鞋也大了一点，吧嗒往里窜身，把鞋刮掉了，再往里头走，露出来软帮软底的牛皮小鞋。白云瑞、小花、骑兵一看呢，这不是男的，这是女的。方栓笑了，哎呀，你以为你乔装改扮的非常巧妙，就拿方栓我这小眼睛金光四射，我能看不出来你那胡须是粘的？你乔装改扮，你糊弄别人糊弄得了，你糊弄方栓门都没有。你看看我一说脱的走油辣大光杆，一丝不挂，下到河里去跟你比水性，你吓跑了吧？姑娘，你慢走，你没报名姓，我方栓也知道你是谁，今天多有不公，望您海涵，逼得方栓没有办法了，是不是啊？这个呢，我替我小兄弟找找面，就算你当场水性败北了，咱以后再见，后会有期。白云瑞看到这，栓大哥，你的眼睛真好使，我没有看出来她是女性。哎，云瑞啊，这个不是哥哥我吹啊，你得跟哥哥我学。我出来一见他，我就愣了，为什么？他女人呐，女扮男装，不管他怎么化妆，他全都有女人的特点，要不然他就是不男不女了。云瑞，这个黑衣人他是谁你知道吗？栓大哥，这一说你知道，当然我知道了，她就是太阴派穿粉红色衣服的那个姑娘。哎呀，栓大哥，五行八卦转心塔，她对咱们可有恩呢。是啊，这来到这呀，我跟你们三个人说实话，我用隔山打牛、阴阳二气炮啊，是跟这个姑娘定好的计。我在前面白活，把眼神拢到我身上，他在后面使太阴针打的大脖。我说嘛，方栓呢，你没有那么大能耐，你有那么大能耐，你不就上了天了，是不是？我说云瑞啊，这个事儿啊麻烦大了，你受了女人的恩惠，我方栓受了女人的恩惠，都是这个姑娘所为。你白云瑞受了红衣姑娘的恩惠，她把你母亲带走了，大堂之上她指明有假白云瑞。男子汉大丈夫鼎立在天地当中，什么人情欠咱都能补上，唯独欠女人的恩惠呀，这一辈子都补不上啊。说咱不想欠又不行，事情在那摆着呢，你必须得欠，得怎么报答呢？云瑞，我房栓好说，我过年过节了，我去看看他，买些礼物，慢慢的报答。可你白云瑞呀，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你买礼物人家不收，人家要的是你的心呐，他已经看上云瑞你了，
那个红衣姑娘舍生忘死到大堂之上抢走了五夫人，她也是看上你了。这两个女人你都欠恩惠，你说你归她俩谁呢？归粉的，红的你欠人家女人情，你归了红的欠粉的女人情，这个事儿是一团乱麻呀，找不着头啊，云瑞呀，大哥呀，我也为这个事儿犯愁啊，我不是不想啊，平白无故，这两个姑娘如花似玉，武功高强，就给我帮忙，凭什么呀？就是看中了我白云瑞，我不是傻子，大哥，这个事儿我实难捋清。要想捋清，我必须得找一位高人。找谁？找栓大哥您。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把这种事情摆明白的，唯独栓大哥，你是第一位。小兄弟，你真能夸奖我，我自觉得呀，我也是这么样的人。好吧，到时候哥哥给你帮帮助力，把事情给你摆清楚了，咱们就得看他谁对咱们最好啊。事情咱们先说到这儿，咱们回去吧。回到了跨院，大伙都休息了，白云瑞找了个僻静之处，走开行门，迈开不言，练着四手的地堂鞭。白云瑞原来地堂鞭的鞭术就很好，再加上这四招的鞭术，白云瑞功夫比以前可强了一大截。第二天早晨起来，大伙吃罢了早饭，来到了梅花圈擂台之旁的看台，天下的群雄全都来齐了。云南第一绝、第二绝，房天房地二人走到梅花圈之内，大魔头打垫步抖身飞身窜上擂台。他是个侏儒啊，像海里蹦一样奔巴乱跳，啪上去了，落到台板上，半点声音皆无，武功奇高，抱万兵手，深施一礼。各位朋友，今天我在擂台之上还要领教房栓跟白云瑞，别人您就别上了，比个胜败高低，我转身就走。不知道是白云瑞上啊，还是房栓上。大伙儿全都看看台之上的房栓白云瑞。白云瑞站起身，云南二魔白云瑞迎战，唱打垫步抖身窜下看台，垫步又窜到擂台之上，找了一下，一伸手拿出27节扫堂达摩身边，胸前一合，左手掐鞭头，右手掐鞭把，请大魔亮出量天尺。小伙子，你跟我头一回比试，你是当场落败的，可你没那么磕碜，就叫房栓给叫下去了。今天二次比试，好吧，那就请你先进招。白云瑞听到这也并不客气，可从来小伙子没有先进过招，今天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鞭一个直点乾坤，哗楞，抖手奔大魔头的顶梁门刺来，
大魔头往下一个锁颈藏头，白云瑞来了个抢车夺炮啊，哐，躺在擂台之上。天下的群雄全都手打灵棚，看着有点发愣，怎么白云瑞第一招过后就躺在台板之上？再看白云瑞，两个脚底板加上屁股蛋，另外是两个肩头，用的是地躺功夫，啪啪啪两头敲，然后这一把27节扫荡达摩身边使的是车轮鞭法，刷刷刷刷，就这个车轮打法把云南三尺地心魔的第一魔打成了海里蹦。他个儿小腿儿短，身体发粗像个豆腐块，他往上蹦，白云瑞的鞭从脚底板上走过去了。再到第四鞭的时候，第一魔窜起来了，白云瑞这个鞭呢往上稍一挪，日啪，正打到双腿上。这把鞭冰凉棒硬啊，打到人体之上不是人体所能承受得了的。哦呀，哗，像豆腐块一样平板着躺在了台板之上，双腿已经被打折。白云瑞可没有进步，使鞭要他性命，一收鞭电不宁要起来了，站到台板之上。各位，大魔是败中之将，请把他抬到台下。三教寺的小沙弥拿着软榻到擂台之上，把大魔抬到软榻之上给抬下来了。白云瑞一横鞭，可白云瑞这个地躺功夫耗内力可太多呀，而且自己又用全力，现在的体力下去了10%。

白玉瑞，慢要下台，我哥哥当场落败，二魔要领教白少侠。打电步飞身窜到擂台之上，天下武林群雄可都明白，白玉瑞内力消耗的太多。呆，小兄弟云瑞，你下来，房栓我应战。房栓焉有不知道车轮战？我先把你叫下来，然后再想辙。白云瑞可不能不听房栓的话。一勇之夫难成大事，自己知道自己的内力就剩四成了。飘身下擂，二魔头暴跳如雷，房栓上来。就在这个时候，在梅花圈擂台当中的甬路之上走来一个人。送送送，我说台上的两脚，在下沙西亚多不仍兄，老心儿白眉毛徐良，我来迎战。这一阵大乱呢，来惹谁？小武艺当中大名鼎鼎，武林当中的高手，山西燕多背人熊，白眉毛老心儿徐良，背后背着金丝大环宝刀，浑身上下穿着一身短打一靠，底下是薄底靴子，头上是扎金，身体在八尺掀开，细腰炸背，双肩暴龙，圆背风腰。就这个长相，长得可不错，可就一样，两道白眉毛跟一般人不一样，一双大环眼金光四射。走到了擂台之下，你先稍后，我马上就上擂台迎战。来到房栓这，我说双啊，你多辛苦了。哎呀，我说徐大侠干老啊，来来来来来，你先坐下喝杯水，把水喝透了。来啊，七鞭给倒水。把水倒过来，徐良喝了一碗水。我说双啊，俺到全国各地前去抓财帮啊，可案子呢已经处理完了，俺听

第二摸的摸头，那就请您多加小心，可别贪功贪大呀。好了，多谢你嘱咐啊。徐良迈步来到了擂台之下，打垫步往上一蹿身，落到台板之上，三起三落的小样点水，半点声音皆无，轻功卓越呀。这一上台，刚一亮势，台底下就掌声如雷。人的名树的影啊，无怪叫山西烟，那小院抽水得多灵。我说二摸呀，俺开封府的人跟你没仇没冤呢，你来到擂台之上，指名点姓要白云瑞、方双，可这两个人呢久站在此，俺山西人老修徐良来晚了，那就由我包打这座金秋会。不是老修夸狼烟卖海口，那老修是真有两下子，天下的贼人哪有不怕山西燕多被人熊老徐徐良的，一提他的名字望影皆惊啊。二魔头知道来了硬对儿，徐良好呀，如果领教就领教有头有脸的。

半截儿掉落地上，徐良一个缠头裹脑，刀奔二魔的二刀血脖。二魔一个锁颈藏头，他自来三尺左右高，一锁颈藏头，这人更矮了。刀在脑瓜皮上走过去了，徐良又来了个裹脑缠头。这两招缠头裹脑，裹脑缠头是随便最熟悉的招，那徐良久练久熟，刀招虽说不出奇。

0: 瞧着，二魔头没走过三个照面，虽说徐良宝刀战鞘削了他的兵刃，可这个脸也露大了。徐良倒控刀头，鲜血从刀尖上滴滴答答淌在台板之上。我说五台杀金秋辉的肉，赶紧打扫了一台，把这个二魔的死尸啊给我抬下去。一切安排完毕，现在我徐良要领教领教五台山三教寺的两位高僧，一个是苦命和尚，一个是苦难和尚，不知道二位高僧哪位先上来领教我山西啊。咱们这两阵比斗的是，我赢了你们教假白云瑞，我输了开封府是转头就走啊。
1: 国安队呢在中场丢了胡建平、郝建龙和王涛。
2: 绿茵场上呼喊着你的名字。
3: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12号，现在这个12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

0: 电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起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

0: 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节目，我是夏萌。我们的节目是一档展现

0: 是通州围棋队总教练五级围棋的心得体会，请听记者沈彤对袁超的专访。
1: 传承棋文化精神，学以致用，启迪未来，棋类教育天地。
0: 据袁超介绍，目前自己教棋是线上和线下教学相结合的模式，其中周末的线下围棋培训班主要还是在自己的家里上课。
2: 周一就是平时吧，周一到周四是网课，然后周五和周末是线下课。因为平时的时候我这边比较特殊，我住在通州嘛，就是北京东六环了快，所以住得很远，但是我的学生结构里75%以上都是西城、海淀，就是城四区的和城八区的比较多，通州本地的生源很少，所以呢这些生源平时不可能跨一个北京城过来上课，所以那个他们都是平时是以网课的形式上。然后呢周五下午、周六、周日这些城里的孩子有时间，他们就来通州来上课，基本上是这么一个网上跟线下结合的。然后寒暑假有集训，然后有冬令营、夏令营，就是您能想到的一个，您能想到的就是国内，就是不管您能想到任何的一个棋校，就是他有的我都有，只不过我的比例是他的1/100或者1/10，就是他有的冬令营、夏令营，带队参加全国比赛，包括内部的循环赛、升降赛，就是全都是有的。然后只不过就是我的规模比他要小，然后这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他可能没有的形式我也在尝试，就比如说内地子制，或者是一些外地的，比如说唐山的，或者是一些南京的一些孩子过来找我学棋，也是因为朋友介绍还要上海的，他们因为远嘛。

0: 做的项目是一个高端班，就是四段起步的，四段五段及以上的这么一个班，啊，它是按就围棋，您肯定也您很资深嘛，就是它不是按年龄，它主要是按水平分。
1: 手谈纵论天下事，运筹帷幄有玄机，鸟语知心境。闲敲棋子落灯花，方寸之间难取舍，决意不争先。说棋论道，

0: 给他推荐更高一级的，强度更大一点的，有冲钻的吗？
1: 有这个，我发现好的苗子之后，一般是到了，如果按段位算，就至少得到五段吧。如果要是按实际水平算的话，我觉得得到野狐七段、八段的时候，我一般提前就会半年和那个家长就说了，说给他推荐到，比如说我师哥那儿或者其他职业棋手那儿，就是我说的职业棋手都是比较资深的，比如世界冠军这样的职业棋手，然后他自己有这种自己独立的教学机构，不是说那种在一个机构打工的职业棋手，那样我的学生去了我也不太放心，一般会推荐。就是今年11月，您肯定知道，北京不是第一次举办那个叫北京市围棋精英赛，它是5段升6段的比赛嘛？这也是在中国棋协和北京棋协，就是两方面领导的努力下促成的这么一个赛事。我有学生，我有不少学生去参加这个比赛。然后这些学生，我其实在半年前就已经给他们家长推荐过了。这个学生就是他们住在海淀嘛，也很远，住在西三环，来我家可能路上就要花一个半小时单程，所以他们的水平也比较高了。然后我也给他们推荐去那个其他我认可的机构去学习。
0: 就是您是这个对小朋友那个学是就是冲段的这种走职业道路的，您是一个什么？

大多数的孩子确实不适合充值业。充值业的孩子，他需要具备几个条件：第一，他深度的热爱围棋；然后呢，第二呢，他有一定的天赋。学到业余五段不需要天赋，只需要坚持和努力。但是如果您想打六段，甚至想走职业冲段，你是一定要需要一些围棋上的天赋的。这是第二。第三呢，年龄得小。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就是12岁是一个坎儿，12岁以前你要打上职业，你才就跟。

0: 他是山西人，然后呢，就是一直就是山西省队重点培养的一个棋手。他在升职业之前，就是每周山西围棋协会嘛，就那个找山西的业余六段的七段，就六段的高手轮番跟他下，下好几年。等他像我听说啊，像他打上职业以后，去年还是前年春节，他们山西省队做这个春节聚会的时候，把山西籍的职业棋手，像丁浩，
1: 对，挺好，
0: 都请回去了。好像我记得还有职业棋手，两个职业棋手，应该是党一飞吗？我记得不清楚了。丁浩是山西太原的，轮番的和邢成宏下一对一的指导棋，他是属于特殊的情况，再加上邢宏成又很有天赋，所以他是一次能，他肯定定上了。
1: 就是现在还年龄也比较小，比较合适，
0: 比较合适。然后，但是我觉得对大多数的中年少年来说，就像您说的，我觉得两三年吧，就算我觉得算比较快的。
1: 那就是等于围棋在中段，就包括走职业道路这块儿，其实现在也挺职业化的了，跟这个足球啊、小球员什么网球什么，我觉得也差不了太多了。这种
0: 就类似于足
1: 整体
0: 球那
1: 投
0: 个
1: 入，
0: 青训嘛，
1: 对，整体投入也差不了太多，是
0: 对
1: 吧？
0: 对对，
1: 而且
0: 投
1: 他
0: 入
1: 这
0: 也不小。
1: 个那个成才率其实并不高，是吧？就是能打上职业的真正，
0: 这个成才率就看您是以什么标准了。如果以职业为成才的话，那就不太高。
1: 就不光以职业，我那意思是说，您打上职业初段或者打上段位以后，还有的棋下，这个其实
0: 那就对
1: 哪
0: 了。
1: 怕对你在围甲能打个3台4台，就我觉得能有个一年能下个能下上棋就已经很不容易，这就我觉得就还可以了。
0: 对对对，有棋下其实挺重要的。
1: 这不是这个，我看前两天查那个资料，那个常主席不也说嘛，然后也说这现在这个业余和这个就是职业。

0: 骑射学骑、
1: 嗯、
0: 然后北京骑射是这个新中国第一代国手郭替生过了、
1: 哦、
0: 他那个提出来组建的、
1: 嗯、
0: 然后呢由这个国家副主席李济深然后向周总理打的报告，他也是唯一的一个就是周总理给亲自批办的。我的老师叫韩念文，还有我的第一位启蒙老师是海维学老师啊，第二位老师是韩念文。韩念文老师原来就是北京骑射郭替生的大弟子，所以过老那个那时候年龄也大了，他其实还在国家队带一些集训嘛，所以呢北京骑射这边其实是韩老，骑界叫韩公嘛，我叫韩老师，韩老师主要在那边教啊，所以北京骑射我印象当中出的北京级的职业骑手，像那个原来北京骑院的副院长谭延武，谭老啊，他是程小刘，程那个
2: 程老师，
0: 程老师，他现在出了很多书嘛，围棋界的书，程小刘、吴玉林，啊、吴老，这些都是北京骑射培养出来的，培养出来的那个职业骑手，啊、还有一些北京著名的骑手。像徐莹那是我师姐，她在那个现在在那个深圳和香港之间那边、做大湾那边的围棋促进、是那边，所以我是出生在什刹海、然后在那边那个小的时候学棋、跟着先是跟我爸爸，然后去跟那个海维学海老师学棋。
2: 那、几岁开始学的？
0: 我学习其实比较晚，我是七岁左右跟我爸爸先学，因为我爸爸水平也挺高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有业余五段的、然后跟我爸爸学了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去跟那个海老师学棋、海老师是那个北京非常著名的和资深的那个围棋启蒙的教练，他的女儿是韩亚楠、是拿过这个世界围棋业余锦标赛的亚军。

0: 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然后这个北京骑社这边呢，主要就是吴玉林老师、韩老师教，主要就是吴玉林老师，吴玉林是韩老师的弟子嘛，吴老师程小刘程老师，他们是一波的，所以北京一举办那个比赛的时候，这三波就是
2: 会在一块儿了，
1: 互相打，就是打比赛嘛，就是很激烈。然后还有一些民间散的一些就不多了。后来那个翟燕生老师也在教，翟燕生老师也很资深嘛，他是徐英老师的，是徐英的那个徐英师姐的那个老师嘛，翟燕生老师也是很资深，他在很多地方教过，什刹海体校教过，然后在西荣县也教。
3: 据袁超回忆，当初自己放弃了继续学棋的机会，主要还是学棋的经济负担过重，对于像他这样的工薪家庭难以承受。而且他也没有赶上国内学习围棋的第一个黄金时代，道场时期。
2: 那个时候还是一个比较早期的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还没有形成那个后来的棋校幸泽，和那时候还没都没有呢，
1: 没有
2: 道场都没有呢，是吧？
1: 没有，幸泽是最早的
2: 啊。
1: 然后就是都那个都是90年代末，97、98，我印象中
2: 就是对，就是那个90后了，他们就是
1: 对，像柯洁他们不是都是九五后吗？
2: 对
1: 不
2: 对？柯洁他们95后，
1: 对九五
2: 那是更后来了，
1: 对，
2: 都有道场，
1: 他们是道场的一派嘛。92、95年都赶上学围棋最好的时候，在 AI 出现以前，道场我个人觉得就是最好的一个学习的环境，就是道场是最好的能快速成就孩子的这么一个。这一个环境是最好的一个环境了，
2: 就是您在这种比较相对比较传统的这种一对一模式是吧，就是每周一次，这个学了多长时间？
1: 学了在韩老师那儿至少得学了有1年半到2年、因为我是休学学的嘛。
2: 还休学了？学了
1: 4年级就脱离学校学籍去韩老师家学，然后之前在韩老师那儿学了2年，就1-2年吧，不到2年。
2: 那您这个休学学的时候，那就是进步比较快了，最后达到业绩了，业4业5了。
1: 那个时候差不多，那个时候到业5。
2: 业5啊。
1: 对。
2: 就也其实也有这个要冲一段的想法，那时候是吧？
1: 有这个想法。我家后来是因为经济的原因，因为特别贵嘛，所以我刚才一开始都说必须4个条件里也得具备。比较殷实的，
2: 那时候就已经就其实负担也比较重了，是吗？
1: 那边很重，那个时候韩老师收费，我爸现在经常跟我讲，就是说韩老师那时候收费全国是最贵的啊。那个年代，你想1993年、1992年，一个小时就80块钱，那个时候就已经是非常贵了。
2: 对，那时候工资差不多也就200-300块钱。
1: 我妈就300不到，200多块钱。
2: 200-300块钱。
1: 我一个周末去学2个小时就160，我妈相当于快我妈一个月工资了嘛。所以在我在家里会写一些文章吧，小文章发给我，我特别爱写东西，发给我的学生里。我记着我的文章里写过这么一段话，就是我非常感谢我的父母，这个在我年幼的时候，在我的学习路上给予我这么巨大的支持。在我的印象里，我家在我休学学习的一年里是借钱度日的，这个不是每个父母都愿意付出这么大的牺牲去支持孩子学围棋，这是我在我的作文里写的，就我印象特别清楚，就是先借钱把那个学费交上，等发了工资再还给邻居，这可能也是刻在我骨子里。所以我觉得就是家长挺不容易的，所以学习也需要经济基础，就是你要往上嘛，再往上，你1到5段其实你按部就班就可以，但是5段再往上走的时候，真的得综合考虑。
0: 传承棋文化精神，学以致用，启迪未来，棋类教育天地。
2: 那您到了业4业5的时候，有没有去 冲线段呢？打过冲短赛吗？
1: 我没有，因为在打职业之前，就等于就放弃了吧，就是也不能说放弃围棋，就是放弃这种学习的模式，就回到学校了。主要是因为经济原因，觉得
2: 还是负担有点大，是吧？
1: 就是不能支持不了了，太贵了。那个也不是说太贵，我说的也不对，就是觉得经济压力比较大吧，那个时候。
2: 就是这个模式还是那个，就是不太适应。
1: 对，
2: 就是不太能承受呗。
1: 另外就是进步的速度，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我花的那个学费吧，就是已经够去道场的价格了。
2: 那时候有道场吗？
1: 没有，
2: 还没有道场。
1: 我学习的时候，在韩老师那学习的时候是1995年，道场是1997年左右才有的。聂道是1999年成立的，那时候我已经就是脱离围棋了。就是我说的这种去老师家学习这种经历。我的那个价格，我学习的那个，因为那只是我去老师家的费用。那个时候没有旗下，那时候就刚才您提到的没旗下。我小的时候学习，我是85年出生的。我们那波的孩子的时候学习最大的难处在于没有旗下，
2: 就是找不了相同水平的，或者比你水平更高一点的人下，是吧？
1: 对，就是没有旗下。那时候我记得我爸爸刚开始的时候就骑一个自行车嘛，然后那个到一个地方就会问，就包括我师弟也是，到的一个工厂就敲人传达室的门，问一下你们工厂里有没有人会下棋。然后像少年宫那种就属于比较特殊的了，他那边有孩子，但是我跟韩老师学就不可能再去另外一个老师那儿，那个时候都比较传统嘛，所以那时候没旗下。所以呢，这个我的老师呢就是人脉比较广嘛，他会给我介绍一些职业棋手跟我下棋，这些对局费也很贵。比如说北京姚征老师，那时候来我家跟我下棋，一局指导棋的费用也不低。所以综合下来，那个时候我一个月得花大概，我觉得得花到800块钱到1000块钱学棋，也就是我父母两个人的工资，全都放在
2: 这。这是我就完全走职业道路了。
1: 对，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我赶上道场的话，我爸爸会肯定会支持。

0: 一到周五晚上、周六日全都在道场住，你不用发愁下棋，会有棋下、有题坐、有人给你讲课，就全都
1: 包括
0: 了。
1: 虽然他那个可能一次投入也挺大的，但是相对来说还是合适的，是吧？
0: 合适的，合适的。
1: 我说最最主要，它是有棋下的。
0: 对对，它有一个氛围，大家会分班，分一对二对，那时候叫分班，他会分班，然后那个晚上做死活题，上午上课，下午下棋，自己打谱，就是这种，每天都是这样，会有一个课程表。
1: 其实这个类似于，我觉得就是
0: 围棋学校，
1: 就是不是是国少队的前那个预科，我觉得
0: 对
1: 更像是国少。
0: 您说的很准确，对对对对对。
1: 就因为后来他们上国少嘛，那个学斌也说他第一年就打上国少队了，升段的同一年就打上国少，就有些现在可能、后来下的不错的哈，也那个不一定能打上吧，反正就是国少那时候那个氛围还是不错的，
0: 对 对， 对，
1: 而且那更是精英中的精英了呗，
0: 对对对 对， 对，
1: 小那个人那个年纪又小，然后人又多嘛。
2: 手谈纵论天下事，运筹帷幄有玄机，鸟语知心境，闲敲棋子落灯花。

0: 上学了是吧？
1: 上学，然后自己什么在家下下棋是吗？正常，然后就以学业为主
0: 啊、嗯，就是最后就是上了大学，
1: 对，
0: 上了大学，然后就上班了，是学的什么专业？
1: 我学的是工商管理
0: 啊、哦，
1: 国际采购这个、
0: 哦、
1: 采购这个方向。
0: 是在武汉，在有是物资学院是吗？
1: 对，在通州。对，我在学校待的时间很久，因为我在学校待了四年，然后毕业之后我在学校又待了六年，也帮助老师做一些，就是这些那些。
0: 就是留校任教了？
1: 没有，我有自己的工作，然后因为我住的学校，就是我跟老师的关系从上学开始。就是我是属于那种好学生，我自己考到那个北师大二附嘛，就是
0: 北师大，
1: 我是二师大的，就我是属于那种学习比较好的学生，家里对我学习习惯的培养也比较好，然后所以老师一般都学校都比较培养我，我毕业之后会帮老师，有的时候会那个我的专业课，老师会请我回去给学弟学妹们就是
0: 带带课，就相当于助教了。
1: 就没那么正式，就是讲一些东西，
0: 嗯、
1: 因为我也有工作经验嘛，
0: 嗯、
1: 结合我的专业知识、
0: 嗯，
1: 然后另外还做一些就业指导。

0: 学校的那个棋社叫做轩逸社，我们学校其实象棋比围棋厉害，然后那个围棋也有几个爱下的那个师兄弟，然后下棋，然后我大学毕业之后就兼职教棋吧，然后那个每个周六日都教棋，最忙的时候周五晚上也教，等一直就没有断过。
1: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难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2: 据袁超透露。

0: 士或者拜耳的，我给他们讲医学知识，讲那个产品知识，然后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是挺锻炼人的，就是包括你的那个表达能力，学习能力。
1: 手谈纵论天下事，运筹帷幄有玄机，鸟语之心境，闲敲棋子落灯花，方寸之间难取舍，决意不争先。说棋论道。

0: 后期第一，我们会在沟通上增加内耗的成本。第二呢，就是第二这个他坚持不了，他坚持不了。本来我家就远嘛，我这个你跟家长的理念又不太同。我举个例子来说，
1: 啊，现在大多数的家长啊，孩子家长是一个什么，就是来学习什么的，一般看看先学一学。
0: 对，因为现在的选择比较多，
1: 对。
0: 遍地都是违纪机构，所以家长的选择是比较多的。家长就像您说的，他先看一看，先学一学，然后呢，家长会以他的标准。
1: 都有的说是孩子坐不住，想要静静，有的说是学一门兴趣爱好。就是我感觉围棋是跟其他的项目，体育项目相竞争，是不是可能学了围棋，可能他就学球，学其他竞技项目，或者学其他的音乐啊，什么艺术之类的就少了，时间就这么多嘛。
0: 他是跟时间竞争
1: 啊，对，
0: 就他学了这个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的了，
1: 对，就课余就这么多时间吧，
0: 对，
1: 而且也就仅限于学龄前到初一初二吧，我觉得，
0: 对对对对，
1: 我觉得
0: 您说的特别对，就是
1: 大多数，
0: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年龄。
1: 但我从我那个啊，我完全是这个兴趣爱好啊，但当时我觉得就是刚学会围棋的小朋友，有一段时间是非常渴望学棋的，如果他有兴趣的话，
0: 对对对，
1: 就这段如果要是。引导的比较恰当的话，他的水平至少是您说的业务，我觉得应该是有以现在的那个围棋教学的水平，就是那个模式吧，是很容易就我觉得要是通过比较系统的训练，就是很容易就能达到业务。
0: 那还不，
1: 还不是？
0: 我觉得不是，
1: 不是、啊，
0: 不能说很容易到业务，
1: 就是反正就是说可以把他的水平提升到一个业余的比较好的水平。
0: 对。我觉得到就是业余低段吧，一段两段呢。我觉得如果他刚开始兴趣比较大，老师又教的得法，的这种情况下，他可以快速的，就是到这个业余一段左右、两段左右。但是再往上三段、四段、五段走的时候，就是我见到的会遇到一些挑战。
2: 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彤编辑，夏萌主持。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3: 手谈纵论天下事，运筹帷幄有玄机，鸟语之心境，闲敲棋子落灯花，方寸之间难取舍，决意不争先。说棋论道，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互频

0: 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2: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
3: 他们共同的名字
1: 叫英雄。

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一回就好啊。二更天之后我再来给上一回药，他病就痊愈了，服旧如初，功力不减，马上就饿，到那个时候就痊愈了。可是有一些，我刚才看你啊，不太懂人情，也不太懂规矩，怎么的，我给看完病就照我空俩手就走？这个我下回给看完病啊，怕你不爱给钱，咱们不兴该着的，这回看病得先给钱后来看，再拿一锭元宝。你说把房地没气死啊，干捞气骨爷，这个拿也得拿。

请您笑纳，还是二魔你孝敬我啊。既然钱也给了，我病也看完了，你得送我回跨院啊。方老爷，等半夜之后我再去请您，是吧？这一宿我就甭睡了，光为你们哥们折腾了，你说这多麻烦，你俩多玉来啊。走，房栓大摇大摆回到跨院，二魔送到门口告辞回去了。老少群雄可不放心房栓，都在这等着呢，见着房栓满脸生灰，满面红光，高兴。各位，我到那是这么看的病。方叔啊，半夜还得去，我去他奶奶个孙子。

完了早饭，来到了金秋，再看金秋会，北少林寺的两位大师站起身来，那。

茫然之功打了三尺地心魔的老大。三尺地心魔的老大今天早晨起来知道受了房栓的暗算，因为房栓阴阳二气炮隔山打牛，他应该在前面中掌，怎么后面疼痛而且难以支持。所以说房栓给看完病之后，治完了掌伤之后，大魔扶救如初，今天重返擂台之上，要领教开封府，重新领教房栓

云瑞飘身来到擂台之下，打垫步抖身飞身上了擂台。不知道三尺地心魔大魔上擂还是二魔头上擂。大魔头方天飞身窜上擂台。各位武林朋友，武林同道，我大魔方天要哪丢哪找。昨天受了房栓的暗算，背后有人给我打暗器，什么暗器我叫不明白，找我拿出证据我又拿不出来。现在什么是证据？我背后的量天尺就是证据。胜了我嘴大，我说什么都行，败了我嘴小，我说什么都不行。白云瑞上了擂台，我要领教领教玉面小达摩，27级扫堂达摩身边名师所教，名人的后代。白云瑞现在在武林当中又是佼佼者，请吧。白云瑞二话没说，照腰间一伸手，哗楞拉出27阶扫堂达摩身鞭，腕子一拧，这把鞭举了个笔管调枝。大魔，请进招。白云瑞，你买上4两莲花，你仿一仿。大魔跟人打仗，从来没先伸过手。你岁数又比我小，你别看我个矮，岁数在这呢，不落个以大欺小以老欺少的名字，你先进招吧。嘿嘿嘿，大魔说的话好狂，即便啪双手一拧，27阶扫堂达摩身边这把软鞭拿着当枪使。得说白云瑞的功夫到家，直扎根嗓咽喉。大魔头手中的量天尺不风不挂，为什么？鞭抖的是直的，你一打他会拐弯的，这种兵刃可难防啊。往旁边一闪身插着脖颈而过，紧接着

你大不了大魔头哦，当中成为玉面小达摩，真动起真招实术，这个大魔确实了不起，又了不起，够份儿。就在这个时候，傣台底下来了一伙人骑着马匹，咦，马站住了，回头一看，方栓愣了，来了一伙的太监，顶头走的这个太监方栓认识，王太监，方栓、徐良接旨啊。方栓听到这儿啊，急忙跑下看台，再看王公公手拿圣旨，方栓跌膝跪倒，臣方栓接旨了，王公公，徐良抓差办案还没回到金秋会，这个就得我方栓自己接旨。方老爷，宫中太后国母皇娘得半身不遂，让方栓、徐良哪个人都行，赶往太原府，保着古大人进京献药啊，谢主隆恩。方栓接了旨了，伸手在兜内拿出一锭金元宝。王公公，您先慢走，一路劳法，千辛万苦，这一锭黄金给您道上跟各位买包茶喝。哎呦，方大人呐，我就实受了。把黄金揣起来，上马起身走了。房栓

名点姓的来到下处叫咱们，咱们得去看看，可不能你一个人去。再中了暗算，中了奸计，不得不防。小花、七鞭加我，跟着你去见这个黑衣人。四个人等来到门口，

0: 这位小仁兄，恭敬不如从命，那就您头前带路，比一试比试。方大哥，您还用去吗？
1: 当然得去。再看这个黑衣小伙一哈腰，施展。

上招，乱就人家使地毯功夫比我白云瑞地毯功夫的边招强得多。波峰八大，四面八方照顾得非常到。那白云瑞什么人呢？人人君子啊，抱腕并手，非常恭敬。黑衣小熊朋友，白云瑞甘拜下风，四招败北，您是高人，我输了。白云瑞说自己输，对面的黑衣人不光没有小瞧，反而把大拇指伸得高高的。白云瑞，你的人品太正，没有半句的狡辩，输就是输了，赢就是赢了。可这四招不知道白公子你学会没？这话这个黑衣人可说的有点狂了。怎么的，跟我打四招问我学会没有？白云瑞我还真加小心加注意了。能说什么？黑衣小熊朋友，神奇的四鞭，白云瑞已经领教，领教过后再以琢磨思量，我把您的四招全都学会了，已经纳到我的鞭招之内。这就好，我来跟你比试武功的意义，就是要把我身上的四鞭诀意交给你白云瑞，怕你不学，特意找来比武。某告辞了，咱们是友情相会。白云瑞这个脸呢通红，方栓一摆手，朋友留步。方老爷你要干嘛？慢走，打了我小兄弟，我要领教领教黑衣人。话说房栓把黑衣人叫住，黑衣人扭向回头，房栓，难道你真要领教我的武功吗？那是当然，我房栓在武林当中大小有个名，远近有个声，要说比拳脚大红拳小红拳猴拳，我房栓样样精通，要说兵刃十八般兵刃我样样全会，可你今天拿着金凤鞭对了白云瑞的二十七节扫堂大魔神鞭，你赢没赢？你赢了，你是人人君子，我房栓赞成你。可是有一样，我们俩好像亲兄弟呀。

白云瑞、小花、骑兵一看呢，这不是男的，这是女的。房栓笑了，哈哈哈哈哈哈！哎呀，你以为你乔装改扮改扮的非常巧妙？就拿房栓我这小眼睛，金光四射，我能看不出来你那胡须是粘的？你乔装改扮，你糊弄别人糊弄得了，你糊弄房栓门都没有。你看看我一说脱，脱的走油辣大光杆，一丝不挂，下到河里去跟你比水性，你吓跑了吧？姑娘，你慢走，你没报名姓，我房栓也知道你是谁。今天多有不公，望您海涵，逼得房栓没有办法了，是不是啊？这个呢，我替我小兄弟找找面，就算你当场水性败北了，咱以后再见，后会有期。白云瑞看到这，栓大哥，你的眼睛真好使，我没有看出来她是女性。哎，云瑞啊，这个不是哥哥我吹啊，你得跟哥哥我学。我出来一见他，我就愣了。为什么？他女人呐，女扮男装，不管他怎么化妆，他全都有女人的特点，要不然他就是不男不女了。云瑞，这个黑衣人他是谁你知道吗？栓大哥，这一说你知道，当然我知道了，她就是太阴派穿粉红色衣服的那个姑娘。哎呀，栓大哥，五行八卦转心塔，她对咱们可有恩呢。是啊，这来到这呀，我跟你们三个人说实话，我用隔山打牛阴阳二气炮啊，是跟这个姑娘定好的计。我在前面白活，把眼神拢到我身上，他在后面使太阴针打的大脖。我说嘛，房栓呢，你没有那么大能耐，你有那么大人耐，你不就上了天了，是不是？我说云瑞啊，这个事儿啊麻烦大了，你受了女人的恩惠，我房栓受了女人的恩惠，都是这个姑娘所为。你白云瑞受了红衣姑娘的恩惠，她把你母亲带走了，大堂之上她指明有假白云瑞。男子汉大丈夫鼎立在天地当中，什么人情欠咱都能补上，唯独欠女人的恩惠呀，这一辈子都补不上啊。说咱不想欠又不行，事情在那摆着呢，你必须得欠，得怎么报答呢？云瑞，我房栓好说，我过年过节了，我去看看他，买些礼物，慢慢的报答。可你白云瑞呀，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你买礼物人家不收，人家要的是你的心呐，他已经看上云瑞你了。那个红衣姑娘舍生忘死，到大堂之上抢走了五夫人，他也是看上你了。这两个女人你都欠恩惠，你说你归他俩谁呢？归粉的，红的，你欠人家女人情。你归了红的，欠粉的女人情，这个事儿是一团乱麻呀，找不着头啊。云瑞呀，大哥呀，我也为这个事儿犯愁啊，我不是不想啊，平白无故这。

又窜到擂台，胸前一合，左手掐鞭头，右手掐鞭把，请大魔亮出量天尺。哈哈哈哈，小伙子，你跟我头一回比试，你是当场落败的，可你没那么磕碜，就叫房栓给叫下去了。今天二次比试，好吧，那就请你先进招。白云瑞听到这也并不客气，可从来小伙子没有先进过招，今天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鞭一个指点乾坤，哗楞，抖手奔大魔头的顶梁门刺来。大魔头往下一个锁颈藏头，

白玉瑞，慢要下台。我哥哥当场落败，二魔要领教白少侠。打电步飞身窜到擂台之上，天下武林群雄可都明白，白玉瑞内力消耗的太多。呆，小兄弟云瑞，你下来，房栓我应战。房栓焉有不知道车轮战？我先把你叫下来，然后再想辙。白云瑞可不能不听房栓的话。一勇之夫难成大事，自己知道自己的内力就剩四成了。飘身下擂，二魔头暴跳如雷，房栓上来。就在这个时候，在梅花圈擂台当中的甬路之上走来一个人。送送送，我说台上的两脚，在下沙西亚多不仍兄，老心儿白眉毛徐良，我来迎战。这一阵大乱呢，来惹谁？小武艺当中大名鼎鼎，武林当中的高手，山西燕多背人雄，白眉毛老心儿徐良，背后背着金丝大环宝刀，浑身上下穿着一身短

其他的名字望影皆惊啊。二魔头知道来了硬对儿，徐良，好，要如果领教

0: 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

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节目。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通州围棋队总教练袁超，请他聊一聊近些年自己开展围棋早期教育以及普及围棋的心得体会。请听记者

去的比较多，通州本地的生源很少，所以呢，这些生源平时不可能跨一个北京城过来上课，所以那个他们都是平时是以网课的形式上，然后呢，周五下午、周六、周日这些城里的孩子有时间，他们就来通州来上课，基本上是这么一个网上跟线下结合的，然后寒暑假有集训。然后有冬令营、夏令营，就是您能想到的一个，您能想到的，就是国内，就是不管您能想到任何的一个旗下。

0: 不过就是我的规模比他要小，然后这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他可能没有的形式，我也在尝试，就比如说内地自制，或者是一些外地的，比如说唐山的，或者是一些南京的一些孩子过来找我学棋，也是因为朋友介绍，还有上海的，他们因为远嘛，他们就住在我家，或者就住在我家底商的那个酒店。
1: 周末线下能是同时讲了
0: 分
1: 吧？
0: 班的，
1: 分班的
0: 它
1: 是
0: 是
1: 吧？
0: 按水平、按棋力水平分班的嘛。比如说周六上午，差不多是一个一级到一段的左右的这么一个水平的班，然后周六的下午是一个高段班，就是四段起步的，四段、五段及以上的这么一个班。啊，它是按就围棋，您肯定也您很资深嘛，就是它不是按年龄，它主要是按水平分。

0: 袁超表示，尽管在围棋教学过程中，他总能发现有天资聪慧的小同学在围棋技艺方面有超出同龄同学的能力，但是他认为家长要让孩子走职业棋手这条道路还是要谨慎。
1: 那您会有发现好的苗子是继续在您这儿待着呢，还是给他推荐更高一级的，强度更大一点的，有中断的吗？
2: 有，这个我发现好的苗子之后，一般是到了，如果按段位算，就至少得到五段吧。如果要是按实际水平算的话，我觉得得到野狐七段、八段的时候，我一般提前就会半年和那个家长就说了，说给他推荐到，比如说我师哥那儿或者其他职业棋手那儿，就是我说的职业棋手都是比较资深的，比如世界冠军这样的职业棋手，然后他自己有这种自己独立的教学机构，不是说那种在一个机构打工的职业棋手，那样我的学生去了我也不太放心。一般会推荐，就是今年11月，您肯定知道北京不是第一次举办那个叫北京市围棋精英赛，它是五段升六段的比赛嘛，这也是在中国棋协和北京棋协就是两方面领导的努力下促成的这么一个赛事。我有不少学生去参加这个比赛，然后这些学生我其实在半年前就已经给他们家长推荐过了。这个学生就是他们住在海淀嘛，也很远，住在西三环，来我家可能路上就要花一个半小时单程，所以他们的水平也比较高了，然后我也给他们推荐去那个其他我认可的机构去学习。
1: 就是您是这个对小朋友那个学是就是冲断的这种走职业道路的，您是一个什么态度？是积极推荐的，还是说听听他们的那个需求呢？
2: 我觉得这个主要得听小朋友的需求，就是听家长的规划。其实小朋友他年龄小，他并不懂得就是说人生意味着什么，也不懂得就是生活意味着什么，更多的是要听他们家长的建议。我觉得不是，就因为我本身就我小学的时候就修过学，冲过那个职业嘛，我走过这条路，这几十年我也在就是在围棋教学的一线，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多数的孩子是不太适合冲断的。这个话可能会很多同行可能不太认可啊，但是我觉得大多数的孩子确实不适合冲职业。冲职业的孩子他需要具备几个条件，第一，他深度的热爱围棋，然后呢，第二呢，他有一定的天赋。学到业余五段不需要天赋，只需要坚持和努力，但是如果您想打六段甚至想走职业冲段，你是一定要需要一些围棋上的天赋的，这是第二。第三呢，年龄得小。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就是12岁是一个坎儿，12岁以前你要打上职业，你才就跟体操运动员其实差不多嘛，乒乓球运动员，你有一个年龄得到一个水平。围棋你要想走真正的职业，你是我觉得啊，12岁以前就也不能说死，12岁左右吧，13岁就不能再大了，我觉得之前。

保证能冲上，对吧？这不太可能，也有这样的人，但不是多数。看大概率的话，肯定你得学个几年，两三年，是吧？这都。

0: 更合理之后，它也挺激烈的。我觉得一次、两次能升上就已经算很成功的了。你像那个北京有一个叫那个，邢洪成，他是山西人，然后呢，他是一次升上，但是他是个特殊的例子，他现在已经直接四五段了吧，然后他是山西人，然后呢，就是一直就是山西省队重点培养的一个棋手，他在升职业之前，就是每周山西围棋协会嘛。就那个找山西的业余六段的、七段，就六段的高手轮番跟他下，下好几年。等他像我听说啊，像他打上职业以后，去年还是前年春节，他们山西省队做这个春节聚会的时候，把山西籍的职业棋手，像丁浩，
1: 啊，对，挺好，
0: 都请回去了。好像我记得还有职业棋手，两个职业棋手应该是。是党一飞吗？我记得不清楚了。丁浩是山西太原的，轮番的和邢成宏下一对一的指导棋，他是属于特殊的情况。再加上邢洪成又很有天赋，所以他是一次能，他肯定定上
1: 就是现在还年龄也比较小，比较合适，
0: 比较合适。
1: 啊。
0: 然后，但是我对于觉得对大多数的中年少年来说，就像您说的，我觉得两三年吧，就算我觉得算比较。

号，我家是前后前海北样，其实就是隔着一个什刹海，就是正好对着。然后这个，所以我出生以后学习环境，您刚才提到的吴玉林吴老，他其实也是北京人，他是那个十三中的，北京西城十三中的。然后呢，他也住在那个离那个什刹海不远，所以他当时小的时候也在北京骑社学棋，然后北京棋社是这个新中国第一代国手郭替生过了，他那个提出来组建的，然后呢由这个国家副主席李济深然后向周总理打的报告，他也是唯一的一个就是周总理给亲自批办的。我的老师叫韩念文，还有我的第一位启蒙老师是海维学老师啊，第二位老师是韩念文，韩念文老师原来就是北京棋社郭替生的大弟子，所以过了那个那时候年龄也大了，他其实还在国家队带一些集训嘛，所以呢北京棋社这边其实是韩老，棋界叫韩公嘛，我叫韩老师，韩老师主要在那边教啊，所以北京棋社

0: 童活动中心，
1: 啊，
0: 那个地方是在那边，那是北京的一波孩子。
1: 啊啊，
0: 然后中山公园，就是那个张富田张老师他们教。

0: 90年代末，1997、1998，我印象当中，
1: 就是对，就是那个90后了，他们就是
0: 对对，像柯洁他们不是都是九五后嘛，
1: 对
0: 不
1: 对？柯洁他们95后，
0: 对95后
1: 那是更后来了，
0: 对对对，
1: 都有到场，
0: 他们是到场的一派嘛。1992、1995年都赶上学围棋最好的时候，在 AI 出现以前，道场我个人觉得就是最好的一个学习的环境，就是道场是最好的能快速成就孩子的这么一个这一个环境，是最好的一个环境了。
1: 就是您在这种比较相对比较传统的这种一对一模式是吧？就是每周一次，这个学了多长时间？
0: 学了在韩老师那至少得学了有1年半到2年，因为我是休学学的嘛。
1: 还休学了，学了。
0: 4年级就脱离学校学籍去韩老师家学。
1: 哦。
0: 然后之前在韩老师那儿学了2年，就1-2年吧，不到2年。
1: 啊。那您这个休学学的时候，那就是进步比较快了，这最后达到业绩了，业四业五了。
0: 那个时候差不多，那个时候到业五。
1: 业五啊。
0: 对。
1: 就也其实也有这个要冲一段的想法，那时候是吧？
0: 有这个想法。我家后来是因为经济的原因，因为特别贵嘛，所以我刚才一开始都说必须四个条件里也得具备比较殷实的。
1: 那时候就已经就其实是负担也比较重了，是吗？
0: 那边很重，那个时候韩老师收费，我爸现在经常跟我讲，就是说韩老师那时候收费全国是最贵的。
1: 哦，
0: 那个年代，你想1993年、1992年，一个小时就80块钱，那个时候就已经是非常贵了。
1: 对，那时候工资差不多也就200-300块钱。
0: 我妈就300不到200多块钱，
1: 200-300块钱。
0: 我一个周末去学2个小时就160，我妈相当于快我妈一个月工资了嘛。所以在我在家里会写一些文章吧，小文章发给我。我特别爱写东西，发给我的学生里，我记着我的文章里写过这么一段话，就是我非常感谢我的父母，这个在我年幼的时候，在我的学习路上给予我这么巨大的支持。在我的印象里，我家在我休学学习的那一年里是借钱度日的，这个不是每个父母都愿意付出这么大的牺牲去支持孩子学围棋，这是我在我的作文里写的，我印象特别清楚。就是先借钱把那个学费交上，等发了工资再还给邻居，这可能也是刻在我骨子里。所以我觉得就是家长挺不容易的，所以学习也需要经济基础，就是你要往上再往上，你1到5段其实你按部就班就可以，但是5段再往上走的时候真的得综合考虑。

0: 对，
1: 而且那更是精英中的精英小，然后人又多嘛。
2: 手谈纵论天下事，运筹帷幄有玄机，鸟语知心境，闲敲棋子落灯花，方寸之间难取舍，决意不争先。说棋论道。

0: 此后重新回到学校上学的袁超，其实日常生活中也并没有离开围棋，特别是他在物资学院上大学期间，一方面积极参与全市的业余围棋赛事，另一方面袁超也抽出业余时间教授围棋，也为日后自己的转型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1: 当时就可能就差一点，然后后来您就回学校接着上学了是吧？
2: 上学，然后
1: 就是正常的那个，
2: 正常看看棋什么，在家下下棋什么，正常，然后就以学业为主。
1: 啊，就是最后就是上了大学。
2: 对，
1: 上了大学，然后就上班了。是学的什么专业？
2: 我学的是工商管理
1: 啊，
2: 国际采购这个、采购这个方向。
1: 是在我看是在有是物资学院是吗？
2: 对，在通州。对，我在学校待的时间很久。因为我在学校待了4年，然后毕业之后我在学校又待了6年，

0: 杖兵，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亲情奉献。
1: 据袁超透露，大学毕业之后，自己从事的几项工作不仅丰富了自己的履历，而且职场人际关系的处理，对于今天他同学生家长的沟通也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 我的几份工作都很不错。我第一份工作是学校推荐的，去中国银行总行，在那个西单的西单北大街那个地方总行，我在那个集中采购中心，是属于核心部门，属于负责那个计算机设备 IT 的采购。我在那儿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从银行出来以后呢，我就去跨行业，我去制药行业了。所以那个当时年轻嘛，也比较有想法，就是想闯一闯。然后在银行那块做的是我专业招标这一块，招标采购，写标书，谈判，那个时候是甲方。

特别是跟医生的这种是我的客户嘛，患者也是我的客户，跟他们的这种沟通要很注意这个细节，要去观察他们的困难，他们的需求，怎么去服务好他们。其实这段经历对我教学的帮助非常大，因为现在讲究的是共育孩子嘛，家长和老师要共同教育这个小朋友，然后所以这个和家长的沟通就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一周只上一次或者两次课，这个老师就算再优秀，孩子大部分练习的时间是在家，如果没有家长这个桥梁在中间，很顺畅的把老师的布置的作业以及训练方式传递给孩子，督导孩子。

0: 是不是可能学了围棋，可能他就是学其他的音乐啊，什么艺术之类的就少了，时间就这么多嘛。
1: 你他是跟时间竞争
0: 啊，对，就
1: 他学了这个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的，
0: 对，就课余就这么多时间嘛，
1: 对，
0: 而且也就仅限于学龄前到初一初二吧，我觉得，
1: 对对对对，
0: 我觉得
1: 您说的特别对，就是
0: 大多数
1: 、哎、对对对对、啊、就是这个年龄。
0: 但我从我那个啊、哎，我完全是这个兴趣爱好啊，但当时我觉得就是刚学会围棋的小朋友，有一段时间是非常渴望学棋的，如果他有兴趣的话，
1: 对对对，
0: 就这段如果要是引导的比较恰当的话，他的水平至少是您说的业务，我觉得应该是有以现在的那个围棋教学的水平，就是那个模式吧，是很容易就我觉得要是通过比较系统的训练，就是很容易就能达到业务。
1: 那还不，
0: 还会不是？
1: 我觉得不是，
0: 不是、啊，
1: 不能说很容易到业务，
0: 就是反正就是说可以把他的水平提升到一个业余的比较好的水平。
1: 对。我觉得到就是业余第一段吧，一段两段呢，我觉得。

0: 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1: 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4: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5: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3: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6: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3: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7: Children stroke.
8: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9: 见过了自己又能
3: 用
4: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1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关于肩部损伤的一个相关的话题。那其实说到我们这个肩部损伤啊，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有点像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了，因为随着现在我们大家平时这种工作的性质也好啊，决定了很多朋友呢可能需要

0: 我们说到了今天来说一说咱们这个肩部损伤的相关问题，所以有必要也是先来听常教练和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肩部比较常见的一些损伤都有哪些。
1: 对，好了，肩部常见的一些损伤有这么几种啊，最常见的就是通过一段时间锻炼，就本来可能肩膀还不痛，结果呢进了健身房之后练了一段时间之后，哎呦，这个肩膀开始痛
0: 不舒服了。
1: 对，这是一种啊，我们这种情况很多时候我们叫学名叫肩部肌腱炎。
0: 哦，
1: 肩部肌腱炎就是你如果前期你如果明白的话，我在这讲，如果你仔细听的话，你可以有效避免，但有些运动项目是不一定能避免的，比如说游泳是最常见这种情况，
0: 一直需要磨损的就是这个地方。
1: 对对对，特别是自由泳蝶泳，这是最常见的。还有另外一种，就可能老百姓听的比较多的，叫肩周炎。
0: 还有学名叫五十肩吗？
1: 对，对，五十肩。还有叫什么冷冻肩？
0: 对，人到中年。
1: 对，人到中年特别容易出现。
0: 对，
1: 肩周炎，这以后我们要也会详细说一下啊。但是很多人就。

0: 是肩关节失稳或者
1: 脱臼
0: 、啊、脱臼是严重了、
2: 哦、
0: 脱臼算严重了，失稳算是初期、
2: 哦、
0: 啊，脱位呢算是中期，脱臼呢就是严重了。
2: 哦，是这样子来判定的。
0: 对对，算严重程度，脱臼是直接掉出来了。
2: 对对对
0: 对，
2: 对
0: 吧？你失稳就是你还没掉出来，但是只是稳定性变差嘛，对吧？脱位只是位置改变，
2: 嗯，
0: 对吧？所以就是算是轻度，
2: 一二三，
0: 对一二三，对这种级别吧，
2: 级 别,、嗯、
0: 级别。今天我们会主要讲这么几种。
2: 对、
0: okay、
2: 也都是挺常见的，
0: 对，非常非常常见。但是、哦、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比如像肩周炎，我们说白了很多时候必须要通过运动来去做。
2: 对, 对啊，那我们就把这几个啊一个一个跟大家来说一说，尤其是刚才我们说到的第一个肩部肌腱炎。毕竟刚才常教练提到了一句，说很多朋友可能之前肩部没什么问题啊、
0: 嗯、
2: 去锻炼之后、
0: 嗯、
2: 那么一阵子出现这个问题，可能收音机前的有一些朋友光听到这儿就心慌了。
0: 对，
2: 我该不该运动，我还能不能继续做运动啊？
0: 对, 对，其实很多时候很多朋友们这个去做运动就练了差不多三四个月半年左右、
2: 嗯、
0: 就开始痛。这种痛我先简单描述，你可以自我做检测啊。平常的时候不痛，什么时候痛呢？手臂啊，现在手臂放在这个身体两侧
2: 啊，自然下垂，
0: 然后自然下垂、
2: 嗯、
0: 然后呢你慢慢向外侧打开、
2: 嗯、
0: 向外侧打开、
2: 嗯、
0: 然后呢你会出现一种，有些这个朋友会在下端就会痛，有的朋友可能会在上面痛，就不一样，不一定啊、
2: 哦、每个人的位置不一样，
0: 每个人的位置都不一样。好了，慢慢打开，如果有出现痛的话，就会出现刺痛，
2: 嗯，
0: 刺痛像针扎一样刺痛啊。然后呢你继续往抬，结果呢你过了差不多十来度，就是那个角度
2: 某一个位置，
0: 某一个位置过了之后就不痛、
2: 嗯、
0: 就不痛了，就哎在网上没事
2: 啊、哦、
0: 就没事了
2: 啊、嗯、
0: 但是回到那个位置上就会痛一下，这是第一个检测啊、
2: 嗯、
0: 第二种呢就是你现在打开之后呢肘跟肩一样高，
2: 嗯，
0: 你在这个角度再用力往上抬，你会觉得卡住、
2: 嗯、
0: 如果已经有炎症或严重厉害的话，你这样一卡就会有那种酸痛、
2: 哦、
0: 或者刺痛会出现。这种刺痛有的时候一刺痛之后严重的话可能会出现那种

0: 应该是这个小臂往前指、然后呢开始有点像那个招财猫对，招财猫做的那个动作就是肘关节是指向外端，然后上下坐外旋内旋啊，就摆的这种旋转的动作啊、你也会出现酸的，也会出现酸、也是某个阶段，就有点像那个招财猫，
1: 对
0: 啊，招财猫做那个动作。
1: 但一定记住，你肩关节是要打开的，
0: 要打开。
1: 哎，它有点缩着，
0: 它是往回缩的，
1: 胳膊那么做。
0: 对对，缩着胳膊，
1: 打开
0: 就是夸张版的，
1: 哎，对
0: ，plus 版的招财猫，对吧？
1: 对对对
0: 对。然后做这个动作，可能某个角度也会出现，特别到两端，就是越靠下或者越。

0: 这都是肩部肌腱炎的表现。
1: 对，就你是有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是还有一种怎么样？你现在，哎，我现在特别痛，反正我做那个动作就会痛，或者是在健身房做那个肩上推举的那种动作就会痛。结果你会发现一种现象，哎，我现在特别痛，我以后这个肩练的少一点吧。结果你有一段时间没练，结果在做的时候，在做还刚刚那种检测动作就不痛，就没了。等你再做回去，我又去练肩上推啊，然后我又去做上斜板卧推啊，反正做一些其他动作，练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出现，就反正反反复复
0: 又来了，
1: 又来了。这种很多是肩部肌腱。
0: 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
1: 其实很多大部分啊，跟这种情况就是跟他的体态有问题。
0: 那就是说姿势不正确。
1: 对，本身他的体态有问题，刚刚孟莹也说的挺好，就是伏案工作嘛，就是对吧，长时间伏案工作，长时间伏案工作之后呢，提到一个专业名词叫圆肩，就那个含胸嘛，
0: 对，
1: 就含胸啊。你本身在含胸的状态下，我们肩关节的活动幅度就小很多。
0: 对，
1: 你可以试一下这种挺胸，然后你现在做，和你含胸在做，你总感觉反正是这个肩关节特别往上和往后是卡，是卡住。其实我们说卡住呢，很多时候就骨头和骨头挤住了，但是在肩关节，我们说这个肩膀上面的一个骨头和我们大臂头这部分有两个凸起的，那两个凸起中间正好是由我们的肌腱，肌肉的肌腱是穿过去的，所以其实我们真正碰到那两个骨头不会直接碰撞，是把那个两个肌腱夹在中间，
0: 对，
1: 去碰，
0: 对，
1: 所以你像那两个肌腱是有弹性的，结果当它也是一种算是一种结缔组织，我老挤你，老去挤压你，老去磨损你，时间长了之后，那个地方不就会发炎吗？
0: 对，
1: 就会肿嘛，所以这个叫肩部肌腱炎。所以
0: 而就是你最近不做了，可能就好了，它不
1: 磨了呀。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但是等你再做，因为你
1: 它又会出现，
0: 体态又是不对的。
1: 对。对，那两个肌腱分别就是一个是我们肱二头肌，就是经常做弯举啊练的那个叫肱二头肌。肱二头有两个部分，二头嘛，两个部分，一个叫长头，一个叫短头。就是如果你去看一些解剖的一些书啊这些，你会发现它那个末端那个肌腱是分叉的，跟那个鱿鱼的那个嘴一样，虚那个感觉啊，对，就是分叉的。它两个是出来的，一个长一点的，一个短一点。那个长的就会磨到。就正好跨那两个骨头中间，
0: 对，
1: 就会。还有一个是在哪呢？还有一个肩就冈上肌，冈上肌是在哪里？就是如果你我现在手就是对侧往后一搭哈，你会摸到一个骨头是横向的，是不是横向的骨头啊？对吧？横向骨头你往上摸就有弹性，是一块肉。
0: 对对对。
1: 这个肉呢有两块，一个是我们的上斜方肌，
0: 对对对，
1: 是在上面压着的。上斜方肌拨开的话，在这个骨头肩胛骨这个里面有一个叫冈上肌。
0: 哦，那其实它有点像是
1: 压在下面，
0: 藏
1: 在下面，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冈下肌呢，它的这个肌腱就这样横着跨，反正往肩膀外侧去跨，
0: 跨过来
1: 就连到我们的那个大臂上。所以其实咱们做外展的这个动作，它就有作用。这个手臂往外侧打开，我们平常说往外打开，就是我们最常见就三角肌嘛，三角肌就是摸的比较明显的肩外侧这个肌肉。其实它下面还有一块小的，就是那个叫冈上肌，它俩都可以做外展。就这两个肌腱，就一个是肱二头肌、长头肌腱，还有一个就是冈上肌肌腱，正好是被那个这个肩膀，就是两个硬的东西挤它，就这样。也就是如果你肩关节的空间是越小的话，挤压的概率会越大。那刚刚我们说圆肩嘛，圆肩
0: 就是把空间已经给它。
1: 对啊，你空间大的话，你肯定肩关节的活动幅度会大嘛。对吧？你这个圆肩的话，你肩关节的活动幅度肯定会小，结果它碰撞概率会大。我挺胸的话，我可能我这种小幅度碰到，但我圆肩就会碰到，
0: 对吧？
1: 而且它这种属于劳损，劳损就一次两次你觉不出来，根本觉不出来，
0: 有点像是日积月累造成的。
1: 多次劳损就这样，就像有些人腰肌劳损，哎呦，今天特别酸，特别痛。然后我休息一段时间好了，对吧？但是我还去做很多俯身的动作，时间长了又反复又出现，就是这个问题。
0: 哦，那其实我觉得像刚才我们常教练特别提到的，就这个肩部肌腱炎啊，大家如果能够在运动锻炼的过程当中，我们保持的是一个正确的体姿体态的话，其实是完全可以避免它。
1: 对，所以我们在原来培训一些教练的时候，就告诉他，我们在正常的要测什么心肺耐力啊，要测什么肌力。

0: 肩部都会有伤。
1: 对，有点像是这种劳损的伤了啊。
0: 对，因为运动员的话，他每天所有做的运动，他为了打比赛，为了这个提高运动能力，一个人的这种活动来讲，他肯定是会过量，
1: 超负荷了，对，
0: 超负荷的，不然的话他不可能出成绩嘛，
1: 对，
0: 对吧？每天可能基础的游泳，那些游泳员每天都一万米，基础游泳一万米，像游这些，
1: 对，
0: 他们是很多容易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1: 对，这个是不可避免，但是我们普通人是可以避免的，
0: 对，对，所以他们平常的时候也会要做训练。他们训练的话就是我相当于让你出现这种概率，你不可能完全避免，但出现这种概率会低。
1: 嗯，
0: 其实跟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训练都是一样的。
1: 对，我们其实也是刚才听常锻炼的这个介绍，我觉得也有一点要提示大家，就是如果有朋友啊想要在健身房去进行训练的话，我们其实还是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吧，就是尽量还是找比较专业的教练，
0: 对，
1: 对你进行一些指导，
0: 或者说你在做一些推胸，或者说在做一些肩上推举的时候，一定要先保持好挺胸沉肩，
1: 对，
0: 这个基础再去做那个动作，第一个损伤会降低，
1: 嗯，
0: 第二个你的训练效果会好。
1: 对，
0: 练过推胸的朋友们你们都会有感觉，就是如果你真的挺胸沉肩去推胸，和你无所谓去推胸，其实说白了胸大肌的收缩感觉完全两码事。
1: 嗯，
0: 你可能没做过这种训练的朋友，可能你没有这种感受，没那想练。那如果是你平常有做过这种推胸训练动作的话，我一说你肯定就明白，这种收缩感挺胸沉肩之后，那种胸大肌的肌纤维的收缩感和充血的感觉会特别强，
1: 对，
0: 训练效果也会好，是这样。
1: 是，就是这一点呢，是我们特别说到的，就是这个肩部肌腱炎，因为它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0: 避免的
1: 啊。
0: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说一下它具体怎么解决，如果你出现的话，怎么解决？其实在这里面有个穴位特别好，但这个穴位可能有一点点难找。我先
1: 常教练能不能说明白？
0: 对，我尽量说明白啊，尽量说明白。还记得刚刚我们摸到后面那个有个叫肩胛骨吗？
1: 对，
0: 还记得有个横向的，对吧？那横向两端就一个是最外侧，一个是最里面，
1: 嗯，
0: 对吧？这个一般如果自己摸的话，可能有点难，真的是要还是两个人互相去找，因为你够不到那个穴位，你不太够到啊。
1: 嗯，
0: 我先说这种方法，如果能找的话最好，如果找不到的话，我再告诉你如何去大面积找。那这是个横向的一个骨头，这个骨头取它中间的地方，
1: 哦，
0: 然后最中间的地方呢，然后我们整个肩胛骨啊，如果从解剖来看是一个倒三角形。三角形倒过来的，所以你摸到下面，其实正常摸到这个下面的话还有一个凸起的，还有个凸起，就是你刚刚一个横的，然后其实往下还有一个，
1: 它才能是一个倒三角。
0: 对，就是如果你把手哈，手如果是倒背过来，手放在腰上，如果然后这个肩膀往前的话，你去摸摸你周围的这些家人哈，他在下面就会凸起来，一个一个小凸起。
1: 嗯，
0: 好，这个小凸起和刚刚那个横向二分之一的这个点，
1: 嗯，

0: 开之后，我们整个腋窝，
1: 对，
0: 腋窝这个地方全打开了，
1: 嗯，
0: 然后你应该就会有感觉，就很多人在这种体态下呢，你就会觉得那个脖子不舒服哈、啊
1: 嗯，
0: 就是因为他要
1: 没有支撑啊，
0: 对，有老百姓白话叫支棱着，对吧？支棱着哈、啊，这个不舒服，那么你可以拿那个毛巾卷起来厚一点，这样夹住
1: 哦，
0: 放在
1: 它一个所谓的支撑，
0: 对，放在这个肩膀和这个你的脖子这个中间下端啊，这样支撑起来、
1: 嗯，
0: 你会觉得舒服好多了。然后呢，就做轻微的，反正腿就是蹬一下，然后就是做
1: 滚动。
0: 轻微的滚动，然后也可以做身体的前后这种摇摆，就是侧卧。
1: 嗯。

0: 不太明显。然后差不多经历一个半月左右两个月左右，你会发现肩关节的活动会越来越受限，
1: 大幅受限，
0: 大幅度受限。所以也有一个名称叫冷冻肩嘛，就冻住了。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真的要去动的话，而且你会觉得肩膀里面有那种粘滞感，就是
1: 粘连住，
0: 粘连的那种感觉。
1: 对， 对。
0: 然后呢这个周期会很长，可能是半年多，甚至有的时候能达到一年，
1: 更长。
0: 对，更长。然后慢慢后面都恢复，恢复期的话就是你的那种活动幅度会慢慢恢复，但肯定不如原来好。恢复期这个周期基本上平均来看是一年到一年半。
1: 对，
0: 而且会复发。
1: 哦，
0: 这个会复发的，这个就你可能今年哎出现了好了，过一段时间又复发了。
1: 哦，
0: 是这种。那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说实话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明确的，医学里面没有明确的解释。他们现在有几种情况，就是说第一种，如果这个人经常出现刚刚所谓提到的这个肩部肌腱炎，如果他经常

0: 该是那种鼓起来的，
1: 嗯哼，
0: 对吧？就是一个圆润型的往下走嘛，对吧？一脱衣服就感觉那个锁骨过来之后就直接垂直往下，垂直往下，就感觉那个人是没肩膀的。
1: 哦，就很明显的一个对比。
0: 明显，那另外一侧没问题。
1: 对对，
0: 就是因为他那些肌肉严重退化，因为你不动嘛。
1: 对对，
0: 就像你腿骨折了，我躺在床上躺一个月，
1: 特别明显的。
0: 对，特别明显，
1: 就
0: 是对对对，你这种就很严重了。那很严重，有的时候他自我，你就算他肩椎炎好了之后，你再让他活动还动不了，因为肌肉萎缩了。
1: 心理再加上他心理上好像一直也会有这样的
0: 对
1: 啊一个顾忌。
0: 对，
1: 嗯、
0: 所以肩周炎这些，一般来讲在冰冻期阶段，我们就要开始介入性训练，
1: 嗯，
0: 就你痛做。
1: 但是我们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啊，可能很多的朋友
0: 对
1: 还没有说像我们有肩周炎，然后就去找肩周教练来给我进行指导。那我们常态是不是可以给大家也稍微的介绍一些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现在比如说到刚才的这种冷冻期的状态之下，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朋友可以怎么做？
0: 对，好了，那肯定我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啊，分享一下。第一个做的是这样，就是我们要增加关节内的滑液。
1: 嗯，
0: 因为我们如果这个肩关节里面是有空间的嘛，如果你长时间不动，里面的滑液会减少，就有点像润滑油。
1: 对，
0: 润滑油那种感觉。滑液怎么增加呢？我们在关节啊，它是在悬空，就如果是能把那个空间拉大，无负重的情况下，你再去活动是最好。
1: 对。
0: 那什么时候我可以无负重呢？如果家里啊，你有那种哑铃，小哑铃，最好啊。如果没有的话，矿泉水也可以，拿一个矿泉水哈，拿一瓶矿泉水，然后呢？一只手支撑在桌子上，身子是前倾的，
1: 那就是说那个你的好的，
0: 对，好的那一侧支撑住
1: 你的那个手，
0: 对，支撑住。OK， 好了，支撑住之后呢，另外一个手啊，就像那个钟表那个下面那个钟摆、
1: 啊、摆，拿着那个矿泉水瓶
0: 也好、啊、或者哑铃，
1: 因为
0: 矿泉水瓶因为重有重量嘛，
1: 对对对，
0: 有重量之后，相当于我现在把你空间拉大，然后做自然的钟摆动作。
1: 哦，
0: 要做钟摆啊，这个动作要差不多做两三分钟。
1: 嗯，
0: 两三分钟，然后你别用力甩哈、啊，别用力甩，就是很自然的去摆，
1: 摆，
0: 很自然去摆，
1: 哎、对
0: 啊，就是像那个钟表，它就接着惯性。
1: 就是我们要记住，甩是不对的，
0: 对，
1: 就是摆和甩，其实我们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两个字之间的区别，
0: 对，
1: 就记住是摆，
0: 对，
1: 摆动。
0: 你差不多两三分钟之后，你会觉得肩膀会热的，
1: 嗯，
0: 会慢慢里面会热的，而且你会觉得肩膀的活动幅度会加大，就那种、嗯、里面那种咯吱咯吱的那种声音啊，哈，会减小。
1: 哦，
0: 会减小啊，因为那个滑液会分泌。
1: 嗯，
0: 每天都要做。
1: 哦，每天都要做
0: 啊，这个东西多做没问题的。这个动作多做没问题，就是以前没事干你做都可以。
1: 哦、
0: 这个动作多做是

0: 对，
1: 爱荣华有那种感觉。滑液怎么增加呢？我们在关节啊，它是在悬空，就如果是能把那个空间拉大，无负重的情况下，你再去活动是最好。
0: 对，
1: 那什么时候我可以无负重呢？如果家里啊，你有那种哑铃，小哑铃，最好啊。如果没有的话，矿泉水也可以，拿一个矿泉水啊，拿一瓶矿泉水，然后呢，一只手支撑在桌子上，身子是前倾的，
0: 那就是说那个你的好的，
1: 对，好的那一侧支撑住
0: 你的那个手，
1: 对，支撑住。OK， 好了，支撑住之后呢，另外一个手啊，就像那个钟表那个下面那个钟摆，
0: 拿着那个。
1: 矿泉水瓶
0: 也好，或者哑铃，
1: 因为矿泉水瓶因为重，有重量嘛。
0: 对对对，
1: 有重量之后，相当于我现在把你空间拉大，然后做自然的钟摆动作。
0: 哦，
1: 要做钟摆啊，这个动作要差不多做两三分钟。
0: 哦，
1: 两三分钟，然后你别用力甩哈，别用力甩，就是很自然的去摆。
0: 摆
1: 很自然去摆，
0: 哎、对
1: 啊，就是像那个钟表，它就接着惯性。
0: 就是我们要记住，甩是不对的。
1: 对，
0: 就是摆和甩，其实我们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两个字之间的区别。
1: 对，
0: 就记住是摆，
1: 对，
0: 摆动。
1: 你差不多两三分钟之后，你会觉得肩膀会热的，
0: 嗯，
1: 会慢慢里面会热的，而且你会觉得肩膀的活动幅度会加大，就那种、里面那种咯吱咯吱的那种声音啊，哈，会减小，
0: 哦，
1: 会减小啊，因为那个滑液会分泌，
0: 嗯，
1: 每天都要做。
0: 哦，每天都要做
1: 啊，这个东西多做没问题的，这个动作多做没问题，就是以前没事干你做都可以，
0: 哦，
1: 这个动作多做是
0: 很
1: 有好处的，很有好处的，这算是一种热身吧。做完了之后呢，就还可以做什么呢？比如我现在真的关节受限了哈，比如我是很严重的关节受限，我可能我手臂外侧打开打不开，
0: 对对对，
1: 卡住了，我这个往前打不开怎么办呢？如果家里有根棍儿的话，那棍儿差不多一米长左右，一米长。好，另外好的那只手哈，拿着那个棍儿，然后呢，另外一只手就顶到那个棍头上，就是握住它，然后另外那个手呢做钟摆，另外一个手做钟摆，做钟摆那个棍儿不是顶的那另外一个那个有问题那只手，就是做相关的动作嘛，就这样，因为另外一个手它如果是好的话，另外一个肩膀是好的，它做的幅度会大。
0: 对，有点像是带着
1: 他，对，带着他做，所以他在你末端的时候，特别你有疼痛的末端上，他是不是你自我发力，是另外一只手发力，去被动的去冲击他那个幅度，去做这个动作，两边左右两边做，斜的前后，都可以做，反正各个角度都可以做，都可以做，就站姿。
0: 但是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他能够尽量的，哪怕就是再多打开一毫米也好，就是再多打开，
1: 对，还是刚刚我说那句话。疼没问题，肩周炎在训练的过程中是允许有痛的，但是这种痛只要你能忍受就做，
0: 就应该坚持，
1: 就要做，你越不做你会发现后面你的活动会越来越小，而且会越来越痛，因为幅度小了之后，你的活动幅度小，你总想打开，结果到那个幅度你就会越来越痛。
0: 对，就是说实在的，可能对你生活当中很多的日常生活都会受到很大的限制了。
1: 对，你可能最简单的，你穿衣服都穿不上，你手打不开啊，
0: 对对 对,
1: 对，穿衣服都是梳头发都没法梳，手抬不起来，
0: 对对，
1: 特别惨，然后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种就是通俗一点讲，就蚂蚁上树，就比如你的墙壁是一棵树的话，你的手指五个手指就是蚂蚁，好了，你现在呢，首先放到墙上，就是有肩周炎那一侧的手臂哈，放到墙上支撑好，
0: 哎，
1: 然后呢，你现在手指蚂蚁吧，往上爬，
0: 一点一点的
1: 往上爬。爬到某个阶段，你肯定肩膀开始痛了，开始受限。好了，这个时候呢，身体往前做弹震，身体往上做前倾的弹震，弹震。好了，做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就好很多。再往上爬，再
0: 继续，
1: 再继续往前压，好，做一段时间再这样慢慢打开。
0: 对，
1: 是间接性的。
0: 是这个办法呢，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就是让我们这些有肩周炎的朋友得到一个很好的缓冲嘛。
1: 对，
0: 到这个。

0: 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长教练是不是也可以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肩关节失稳？
1: 失稳脱位 啊，
0: 没到最严重的。
1: 对，没到最严重。就其实你也可以，其实最严重的人也可以去做那些训练。那失稳和脱位里面，这个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先要做放松。
0: 我先问您一下，失稳它一般是什么情况之下比较容易发生？
1: 是
0: 受挫了。就是比如说碰到啊撞到，是不是比较容易出现这样？
1: 很多时候是跟周围的

0: 黄金足够足够，以耐力为主。
1: 对，
0: 一定是要做的话就十二次。
1: 对对，
0: 就一次两次为无效的，
1: 对，
0: 耐力为主，耐力为主，
1: 不是靠这个量大来取胜的。
0: 对，耐力为主，主要做这些，然后胸部这些后期可以增加强化，后期胸啊背啊这些都可以做强化，但初期先不建议，先主要做外旋，然后也可以反过来，比如我拿弹力带外侧固定，外侧固定之后往里面做转的、
1: 拉的，
0: 往里面拉的，也是要垫毛巾。记得你反正要做肩关节这种旋的动作都是要加毛巾，
1: 对，
0: 你不加毛巾的话，毛巾或者你毛巾掉的话，你肩就会往外侧打开。
1: 对，
0: 你打开之后呢，其实说白了很多时候是表层的肌肉就会代偿，
1: 对，就没有起到真正锻炼的。
0: 对，我想练到内部的那个训练动作、是这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1: 这个斜方肌啊，让很多的女性朋友呢其实还是挺头疼的。那我们接下来就得说一说怎么能够去改善一下这个斜方肌。我们就来听一听健身教练导师李阳的介绍。
3: 那我们呢就需要准备一个凳子，当然这个凳子最好是稳一点啊，重一点的，而且手是可以把在凳子的边缘的，起到一个固定的一个作用。首先您坐在凳子上，然后坐直，不准靠。所以我们说这个凳子我没有写有靠背的凳子啊。然后呢就是需要您坐直以后做这个肩带的一个热身。肩带怎么热身呢？我们做一个这个胜利的这个握拳，展示这种二头的这种耶的这个感觉动作啊，双手这样。然后呢我们的手臂向胸口夹，同时向后打开，其实有点像挺胸扩胸运动的感觉。
1: 对对对、但是我们的这个手臂是向上，拳头是冲上的，
3: 拳头向上的，
1: 然后一直要这种打到、应该要还是说叫打得最开。
3: 对，就有点像健身上有个器械叫做蝴蝶夹胸、有点像啊，但是现在小臂是垂直于地面的。那为什么要这样，和我们原来做扩胸有什么区别？我们做扩胸是很容易耸肩的，有的时候反而在这个位置的时候，肘略低于一点肩的时候去做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脖子那个肌肉不会被激活，

0: 对，
1: 如果这个凳子特别长，一抓住一倾斜，啪就倒了，
0: 摔倒了，
1: 对，这个很危险。床呢又没地儿扶啊，所以要找一个稳一点的凳子啊、
0: 嗯。那这个倾斜的角度也是因人而异啊。那有的朋友可能他能倾斜的多一些的话，
1: 如果我现在是中午12点整的一个座钟的话啊，梦莹看我现在倾斜到几点了？已经
0: 差不多1点左右吧。
1: 对，已经身体倾斜到1点或11点的这个方向了啊。所以您能想象到，首先身体倾斜完，那如果头在倾斜呢？
0: 直到2点左右了啊。
1: 对对，其实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的差别。如果您按照我们这样说去做，您会发现，您脖子根儿的部分，啊，就是偏靠近我们这个锁骨的位置，往里的部分有强烈的拉伸感。
0: 嗯，对，我就简单的做了一下之后啊，我都有这种感觉。
1: 对，
0: 而且感觉胳膊好像都跟着一起被拉伸了一样。
1: 对，

0: 势以后，顶住我们的下巴往上后仰，只是把下巴往上推，这个时候下巴是远离锁骨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往上推，你会感觉你整个脖子前侧的肌肉都会被拉伸开，所以呢你要感觉到这个真的是往上推往上推，你感觉这个下巴都快指着天花板的那种感觉了啊。
1: 对，就感觉脖子的这一片的这个皮肤好像都被撑开了。
0: 对，很重要，这个一直往上撑，你会感觉一直撑撑到你的下面胸口锁骨的部分都会有拉伸感，
1: 都被有这种拉扯感。
0: 对，这两个动作麻烦你连续做几次，每次都在动作的末端、
1: 嗯、
0: 末端然后停15到30秒。
1: 嗯，
0: 因为这样做开以后它才有一定的空间，我们在做两侧的动作的时候才会好点，减少一些压力。
1: 嗯， 嗯
0: 啊，所以我们刚才说低头的时候要主动收下巴然后再去压，才能把后面的那个肌肉拉伸到、
1: 嗯、
0: 所以不是说我只是低头去压那不行，是先收下巴，脖子拉长，头感觉先整体向后，再做低头的动作啊。你听到我的嗓子都变声了，证明你才做对了。
1: 嗯，压得够了啊。
0: 对，第二就是向上，如果从正前方来看的话，如果有镜子你是看不到的啊，如果前面有人你会看到，可能你向上向上的这个过程中，你的下巴从前面看可能都已经超过了耳朵，
1: 就是要给对面的人只能

0: 就身体向右倾，右
1: 嗯，
0: 手抓就是向左倾，
1: 嗯，
0: 然后头再向左啊。当然我们就能理解啊，就坐正了，然后固定好肩膀的手，然后头向另外一侧去倾斜，身体向另外一侧去倾斜就可以了。不然这个左右一会儿听得懵了。
1: 嗯，嗯，但是我们只要找对这个感觉的话啊。
0: 对，您应该能理解我们描述这个动作大致是应该一个什么样子。
1: 把这个动作做对的话，这个拉伸感一下子就有了。
0: 嗯，每侧麻烦你做三次，每一个侧面做三次，每次三，在每个侧面的时候还有三个不同的方向。
1: 对，
0: 差不多这样做完，你的脖子就充分的拉伸放松了。
1: 啊，那我们今天啊，分享的关于我们这个肩部损伤的一个相关的问题啊，告诉我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咱们比较常见的遇到的一些肩部的问题，都告诉大家我们该如何去通过运动锻炼的方式去有效的改善这些问题。当然这些问题发生了我觉得不可怕，最重要的是我们如果能够啊用一种比较科学的比较有效的这种健身的方式啊来进行改善的话，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们大家来说能够坚持运动锻炼就会更容易一些，而且呢最重要的是我们也把这些问题能够很好的改善，岂不是也是让我们在运动锻炼过程当中一个更好的延续吗？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5: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6: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8: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9: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身志愿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10: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9: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10: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11: 上回书说到，人女见着两个儿媳妇就发威耍横，非叫人家改名不可，弄得顺下不来台。小夸父着急呀，心想他们怎么来得这么快呢？你说顺的孩子多好啊，怎么偏偏遇上这么个继母？既然你不喜欢顺，你就领着你的亲生儿女在老家多好，跑

筐就把全部家产都装好了，由伯阳带路。就这样，他们先到丹东故堆，倒着知道虞舜已经到野西去了，又听说虞舜已经结婚了，哎呀，也没征求他们的意见，人女心里一百个不高兴。舜子是记前仇啊，他根本没把我这个妈看在眼里，他瞧不起我，我也不能叫你好受。当他来到野西见到了舜，故意找茬，小夸父赶紧揽过责任，可是人女就是不给面子，拿两个儿媳妇撒气想鸡蛋里挑骨头。这二姐妹进来双双磕头，有闲甭提多高兴了，刚想叫儿媳妇起来，慢着，人女坐在炕上说话了，拿腔拿调，就跟那慈禧老佛爷差不多。你们叫什么呢？回婆婆的话，我叫陶大姐，我叫陶二妹。嘿，哎呀，这名字谁给你们起的啊？

0: 了吗？啊！
1: 气的看了看他，于顺赶紧说：“娘啊，这是他们老人给起的，没那个意思。”哎，你听听，你们大伙儿听听，顺子才说上媳妇几天呢，这就护起来了，叫这个名字可不行，得改。
2: 哎，娘，那您说吧，怎么改？
1: 怎么改呀？我看大的就叫大妞，二的叫二妞得了，叫啊也顺口。其实这俩姐妹早有准备了，因为他们的公婆就是有闲夫妻，还没等到这儿，于顺没少嘱咐两个妻子，告诉他们：“我娘这个人脾气不太好，刀子嘴豆腐心，今后在一起，无论她说什么，你们都得忍让。”两个女人见于顺这么孝顺父母，也就点头应允了。可没想到这个后婆婆这么厉害，一见面就叫姐儿俩改名字。老大还好，这二妹啊可不高兴了。大姐看出来了，一拉妹妹的衣服襟儿，示意她忍着点儿，向上磕头说：“啊，一切都听娘的。”有些说：“行了，让他们都起来吧。”“
0: 好吧，都起来吧。”“
1: 谢母亲，
0: 谢婆婆。”“
1: 哟，看你俩长得挺鲜嫩呐，没吃过苦吧？跪长了，你这个当瞎爹的疼新媳妇儿还得怪我呢。我可告诉你们俩，不是我拿大，我这个儿子现在可不是一般人，司徒啊，好歹也是天子姚爷赐的，司徒的爹娘更不能让人小看，以后你们俩要好好伺候才行。要不然呢，别怪我这做婆婆的可不客气。”一扭头看见顺在那垂首立战。哎，我说顺子，不是我挑你理，我们到丹东固堆等多少日子了，你爹还等着你去接呢，左等没人来，右等不见影子，以你那傻爹还等呢。我说呀，别等了，过去你是爹，现在人家当官了，还不定谁是谁爹呢，咱们呢自己去吧。他亲生女儿磕手说：“我的娘啊，你可别挑歪理了。为了迎接爹和娘，我哥哥又打井又盖房，连仓廪带猪圈都盖好了，好几天没合眼了，早见你们没地方住能行吗？啊，行了，没你说话的份儿，我和儿媳妇说话呢。”我说：“大妞二妞啊，婆母，你们老人是干什么的？”“
3: 这原来啊是在窑上烧陶的，后因为家里人多难养活，就又去养猪养牛贩盐。”
0: 什么贩盐？哎呦，这可好。
1: 听到这儿，人女眼睛一亮，脸上也露出了小模样。
0: 要这么说，俺们可是攀上了一户父亲去了。
1: 柯守知道自己的娘势利眼，赶紧说：“娘啊，前几天嫂子娘家还送来了牛羊和几车粮食、布匹、衣物呢，东西啊可多了。”
0: 哦，是啊，在哪儿呢都？
1: 这都让我哥分给别人了。
0: 哼，这个败家子儿。
1: 不过我哥把他的一多半粮食分给咱，都放在新建的仓廪里去了，够吃的。
0: 粮食是有了，那衣裳上哪儿整去啊？
1: 大姐说：“婆母不用担心，我叔叔家有的是东西。回头啊，我让他专门给您和公公送来几车衣物布匹来。”这一回人女乐了，哎，这才像媳妇说的话，好啊。

0: 了顿饭。这顿饭呢，虞舜有贤、人女、柯守都挺高兴，唯有那姐俩心里不舒服，心说话：我们是什么人呢？在家里，就算我们的父母也没有这么刻薄的跟我们说话，都是客客气气、商商量量的。这要不是看在顺的份上，看在这老太太是我们婆婆，我们才不干呢。更主要的，两人发现虞舜的弟弟相样子很古怪，从打一见面给介绍完了他那两只金鱼眼睛，就没有离开姐俩的身上，眼光啊都往肉里盯，两眼直勾勾的看着他俩一家人吃饭的时候也是色眯眯的盯着自己，看的人心里很不舒服。敬酒的时候，不知道是有意啊还是无意，用小手指头碰了大姐的手背，抓了一下二妹的手腕子。陶大姐还好，这二妹火爆脾气，差点没动手开打。幸亏姐姐一拽她衣襟使眼色，要不然真得打起来。好容易熬到啊，这顿饭吃完了，虞舜带着两个妻子向父母告辞离开。再看相，就像幽灵一样，寸步不离地跟在身后。送出了大门，还往前送呢，看这意思是想跟着回家。人女瞧见了，在后边紧喊：“相子，干啥去啊？相子！”“
1: 娘，
0: 看那傻样，回家。”“
1: 哎。”
0: 相子一步三回头，好像掉了魂一样，回到了家中，进了自己的屋子。你还别说，这几个人是一人一间屋，进了屋，咣一声把门一关，一头扎在床。

0: 武器。哎，相一咕噜就起来了。
1: 娘，干嘛打我呀？
0: 打你，打你活该！瞧你那个样，魂都没了啊？咋了？想干啥啊？跟娘说说。说着话，人女挨着相坐下，说说吧。
1: 没啥说的，没啥。
0: 还没啥呢，魂都没了。跟娘说实话。
1: 真没啥说的。切，
0: 敢想，咋不敢说呢？好，我替你说，你是不是瞅顺子那两个婆娘鲜亮，你小子动心了？

0: 哎呀，反正我看上他俩媳妇了，我就是想要，娶不到他们俩呀。娘哎，我想也想死了，我活不了了。
1: 你说这相都20多岁了，还撒泼撒娇呢？平常好吃懒做不干活，养了一身赘肉，围水周围的姑娘都不喜欢他。这么大没娶上媳妇儿，跟他妈要起来了。好了好了，哎，话又说回来了，这个顺贼真是走了桃花运了，一下娶俩还都有钱，凭什么呢？我儿，你放心。这娶媳妇的事儿不能着急，咱们走着瞧。娘啊，找机会。
0: 娘，你一定把这俩媳妇儿给我弄到手。
1: 哎呀，别着急，别着急，慢慢来。你说这娘俩是不是鬼迷心窍了？愣是背着有闲嘀嘀咕咕的谋划着怎么抢于顺的媳妇。任女现在心里很不平衡，你看。顺子不是我养的，他妈早死了，也没人管，凭啥运气这么好？又是当官，又是娶媳妇儿，这么多的人都围着他转，我儿子哪点比他差呀？怎么就不如他呢？他怎么拥有那么多呢？这个女人心里极为不平衡，她那种妒忌的心又起来了。想把顺子俩媳妇儿给儿子相弄到手，要想把这俩媳妇儿给相，就不能让顺子活。这女人又开始打歪主意。单说这一天，

过来，光往炕上一摔，别擦了。哎，你怎么了？摔我琴干啥？有些生气了。我说你个瞎老头子，没事就会摆弄这个破琴，别的啥都不想。哎呀，你又发啥疯啊？你怎么了？我问你，顺子和相子跟你是什么关系？你发烧糊涂了，他们都是我儿子。哼，你也知道都是你的孩子。你看看。

0: 去仓里拿粮食，你拿的什么？
1: 发霉的谷子。
0: 听见没有？发霉的谷子。你爹他不信，叫他摸摸。
1: 给你。
0: 巷子说着，把一把潮湿发霉的谷子塞进了父亲手中。有贤半信半疑，接过来，在手中捻又捻，放在鼻子边闻闻，拿几粒在口中嚼了嚼，他笑了。这不是烂的。这谷子是外皮发湿发霉，里边没烂，谷子是好的，是粮仓啊，饭巢。再不就是最近下小雨没干好，叫雨淋了，把皮打湿了还能吃，把仓修一修就成了，小事儿，小事儿，谁来修啊？好办，我叫顺子来修。人女心的话，只要顺子一来，我就要他的命。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3: 阿哥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

0: 便问道：“
1: 怎么就叫玻璃打成劫掠地上来？这不是早有规矩的吗？”
0: 何贵柱笑嘻嘻说道：“
1: 回万岁爷的话，劫掠已早送熊次吕那儿了。啊，这几份奏章啊，一份是诗郎请代水师的，一份是

0: 传教，莫菊早就瞧见了康熙，见康熙正在冲他招手，加快步子过来，俯伏着就行大礼。康熙微笑着说，
1: 罢了罢了，你腿上有毛病，不用行礼了。
0: 莫菊原是死了的皇后赫舍里氏的侍女，康熙十二年杨启隆起事，宫中人作反，因为保护皇后受了刀伤，腿就瘸了。他到底行完了礼，方笑道，
2: 奴婢是咱大清的女李铁拐，这腿是甭想好了。回禀主子一句话，奴婢男人回京三天了，想见见主子呢。
1: 大清有个

0: 其实啊，是叫你们过来松泛松泛啊，还怕什么呀？熊老夫子，朕要不看你的功课，怎么脸板的铁青啊？
1: 康熙说着进殿坐了，舒一口气道：
0: 博学鸿儒科的事预备的差不多了吧？过了这一阵，朕放你们三天假。
1: 这时候康熙拿起桌上一份黄卷面的请安折子看，却是魏东亭递进来的，因见江南当日米价7钱一担，便如了朱砂，先披上一句朕心甚慰，略一沉思，又抹去了，另写道：
0: 古建商农，可与海关离金与金陵藩库中支引狗粮，价可略高于市，则市价可趋平准矣。
1: 康熙一边写一边问熊次履：
0: 你前日给太子讲信相近，朕竟没有听清楚，再说一遍好吗？是。
1: 熊次履忙躬身答道：
0: 信上至与下愚，圣贤与凡夫，原来天生一样。然而，这只是。

0: 科安置的差事等级悬殊太大，不免会生出事来。如今已经有应试举人作诗讥讽了，如果摆在一处，又怕要生出朋党来。康熙思量着笑道：
1: 明珠虑得很是啊，匈奴。

0: 军已在练了，将军应派何人？
1: 明珠在一旁大声说道：
0: 臣见师朗。
1: 李光地却说：
0: 应由福建总督姚启胜统兵渡海，师朗原是成功旧部，恐不能失心办事。
1: 索额图却说：
0: 我家用兵已久，元气未复，不宜行军。
1: 一时间七嘴八舌，各持己见，互不相让。康熙听了半日才明白，自己进来之前，熊次履和李光地两个人因为这件事意见相左，已是动了感情。熊次履因见李光地慷慨陈词，不时用眼瞟自己，便也冷笑一声道：
0: 这都是误国之言，主上切不可轻信。
1: 康熙听了微微一笑，若无其事地说：
0: 熊次履，你的话朕竟不明白了，谁误国呀？这话有何误国之处呢？万岁。

0: 为生命护航。
1: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

0: 对，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2: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3: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4: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5: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6: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0: 另外一个手他如果是好的话，另外一个肩膀是好的，他做的幅度会大。
1: 对，有点像是带着他。
0: 对，带着他做、所以他在你末端的时候，特别你有疼痛的末端上，他是不是你自我发力，是另外一只手发力
1: 啊，
0: 去被动的去冲击他那个幅度
1: 哦，
0: 去做这个动作，两边左右两边做、斜的前后都可以做，反正各个角度都可以做，都可以做，就站姿。
1: 但是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他能够尽量的，哪怕就是再多打开一毫米也好，就是再多打开。
0: 对，还是刚刚我说那句话，疼没问题，肩周炎在训练的过程中是允许有痛的，但是这种痛只要你能忍受就做，
1: 就应该坚持，
0: 就要做。你越不做，你会发现后面你的活动会越来越小，而且会越来越痛，因为幅度小了之后，你的活动幅度小，你总想打开，结果到那个幅度你就会越来越痛。
1: 对，就是说实在的，可能对你生活当中很多的日常生活都会受到很大的限制了。
0: 对，你可能最简单的，你穿衣服都穿不上，你手打不开啊。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穿衣服都是梳头发都没法梳，手抬不起来，
1: 对对，
0: 特别惨
1: 啊。
0: 然后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种就是通俗一点讲，就蚂蚁上树。蚂蚁上树，就比如你的墙壁是一棵树的话，你的手指五个手指就是蚂蚁。好了，你现在呢，首先放到墙上，就是有肩周炎那一侧的手臂哈、放到墙上支撑好。
1: 哎，
0: 然后呢，你现在手指蚂蚁吗？往上爬，
1: 一点一点的
0: 往上爬，爬到某个阶段，你肯定肩膀开始痛了，开始受限。好了，这个时候呢，身体往前做弹震，身体往上做前倾的弹震，弹震好了。做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就好很多，再往上爬，
1: 再继续
0: 往前压，
1: 哦，
0: 好，做一段时间再这样慢慢打开，
1: 哦，对，
0: 是间接性的。
1: 是这个办法呢，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就是让我们这些有肩周炎的朋友得到一个很好的缓冲嘛，
0: 对
1: 啊，
0: 对，
1: 到这个阶段呢，我们再慢慢的哎尝试去再继续打开，
0: 对对，前侧的，两边的。
1: 侧面的
0: 都
1: 是可以的，
0: 要做。还有一个就是洗完澡的时候做，不是做这个动作，是做另外一个动作，就是拿那个浴巾，浴巾，你自己尽量的去擦背部的那些水。
1: 我们以前小时候都学过啊，洗澡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呀？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这样擦一擦后。
0: 有肩周炎的人做这个动作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原来要求我们的那些客人，他如果有肩周炎回去洗澡。这个背上的这个水别让你的老公或者老婆帮你去擦，
1: 或者别说想着拿浴巾一裹就可以了，
0: 对，
1: 一定要这样冻着，
0: 对，冻着，就跟就是背后那个搓澡似的那种，
1: 对
0: 对对 对, 对，一定要做好的那只手去带动那个不好的那一侧去做幅度，这种幅度。为什么我说洗澡之后必须要做，因为洗完澡之后要洗热水澡，
1: 本身我们身体的这个是有点像是
0: 热敷
1: 了，对，
0: 热敷。

0: 之后，它又可以打开你的疼痛感，又可以降低。在这个阶段，你为什么不尝试关节活动幅度更多一点呢？这个时候是提升它关节活动幅度最好的阶段。
1: 哦，然后这些动作我们其实都是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比如说你想起来哪个你做哪个，但是我们刚才说的最先开始的那个就是增加我们的这个滑液的动作最好是每天都做，
0: 每天都做。还有就是你每天都得洗澡吧对吧，你每天都得洗澡特别是夏天了哈每天都得洗澡，
1: 对，
0: 洗完澡洗完澡就做，所以这两个动作是每天都可以做、嗯、每天都可以。蚂蚁上树呢就是做完蚂蚁上树那个动作，因为说白了它的幅度可能不大，它的强度也大，
1: 嗯，
0: 包括那个棍，我那个叫棍操了，就是拿一个棍、哦、那个叫棍操啊，就像做操一样。
1: 对，
0: 这两个动作一定先要做完中摆那个，
1: 对，增加了滑液
0: 再去做、
1: 哦、
0: 再做那些就比较好。
1: 对，这是给我们这个有肩周炎的朋友们啊做的这个提示。
0: 对，
1: 相当的有趣。其实说实在的，就是我现在还没有遇到这个肩周炎的问题、
0: 嗯、
1: 比较幸运。但是刚才听了常教练说到的这些就是日常的这种对于我们肩周炎的朋友很有效的一些训练的方法，
0: 嗯，
1: 我都想在日常生活当中自己没事做一做，也可以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啊。
0: 对对，
1: 所
0: 以
1: 说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呢，就是我们的这些刚才常教练说的这些都是很能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去完成的、
0: 嗯、
1: 不必要说我非得啊去健身房找老师找教练我才能做的。
0: 对，
1: 其实这样的方式呢，我们只要能够坚持，就像刚才常教练说的，有一些动作我们是最好要坚持下来每天都做的，
0: 因为肩周炎本身它的周期就会比较长。
1: 对
0: 对,
1: 对，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的肩周炎是一个很有效的，
0: 非常非常有效。
1: 对，甚至我觉得可以叫说，因为刚才也说了肩周炎以后是有可能会复发的。
0: 对，
1: 有可能都会降低以后复发的几率，
0: 是因为你增加它那些血液循环，这些都会降低的。

0: 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那常教练是不是也可以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肩关节失稳？
1: 失稳脱位啊，
0: 没到最严重的。
1: 对，没到最严重就。其实你也可以，其实最严重的人也可以去做那些训练。那失稳和脱位里面，这个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先要做放松。
0: 我先问您一下，失稳它一般是什么情况之下比较容易发生？
1: 是
0: 受挫了。就是比如说碰到啊撞到，是不是比较容易出现？
1: 很多时候是跟周围的那些稳定肌肉薄弱有关系。或者是他平常做一些训练，比如说有一些投掷的动作，比如说那些垒球。棒球这种的，结果呢他平常可能那些大球群比较有力，但是中间的稳定，还记得刚刚提到一个叫冈上肌嘛，它算其中一个深层的，它还冈上还有冈下，这些肌肉它平常练的少，练的少之后，这些肌肉是就相当于我们的骨，我们的那个大臂哈，能如果能够在肩关节上的话，其实跟这些肌肉它的发的那个力有关系，它要拽着它别往下走，你平常练的又少，练的少之后它拽不住它，结果呢那个肱骨就到处跑。还有就是你平常做过度拉伸，然后周围的那些，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先做放松。那很多朋友们就说，哎，他都失稳了，为什么先做放松呢？就是因为他失稳，他失稳之后，他会用很多其他肌肉代偿。比如说，我现在肩膀痛，我在拎东西的时候我不稳，怎么办？我就会耸肩。所以很多肩关节失稳的人，还有怎么，他会觉得脖子会酸，所以他们平常就要放松颈部的这些拉伸。颈部拉伸必须要做。这些颈部拉伸，还有刚刚还记得拿那个泡沫轴在腋窝下面找那个天鬃嘛？
0: 对，
1: 他也要做这些，因为他长时间失稳之后，他那个关节没有在正常的位置上，结果那些肌肉呢过度拉长，过度拉长之后，结果那个肌肉反而无力，也会紧张，所以我们先把它放松，你放松好了才会做强化，那接下来在做强化的时候，我们可以强化三角肌。外展的这些动作都可以强化，然后呢还有比如说一些外旋内旋的也可以做强化。那怎么做强化？可能我侧卧，那做外旋内旋的时候，腋窝这个地方必须要加毛巾，就你记得那个毛巾不能掉的，然后拿哑铃曲肘90度，然后呢做向外侧打开和向内侧打开，向外侧主要是做向外侧的这个训练动作。你做完之后呢，你会觉得刚刚我们摸肩膀那个骨头偏下面的那个肌肉会特别酸，而且

0: 深层。
1: 嗯，
0: 那个拿哑铃哈，拿哑铃，女生的话，我觉得1公斤左右就差不多了。
1: 嗯，
0: 一定要轻，男生2公斤就差不多了。
1: 嗯，
0: 一定要轻。那有些朋友们就会问，怎么那么轻啊？
1: 对。

0: 黄金足够足够、
1: 啊、
0: 以耐力为主，
1: 对，
0: 一定是要做的话就十二次，
1: 对 对，
0: 就一次两次为无效的，
1: 对，
0: 耐力为主，耐力为主，
1: 不是靠这个量大来取胜的，
0: 对，耐力为主，主要做这些，然后胸部这些后期可以。

0: 往外侧打开。
1: 对，
0: 你打开之后呢，其实说白了很多时候是表层的肌肉就会代偿，
1: 对，就没有起到真正锻炼
0: 的。对，我想练到内部的那个训练动作、是这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度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1: 这个斜方肌啊，让很多的女性朋友呢其实还是挺头疼的。那我们接下来就得说一说怎么能够去改善一下这个斜方肌。我们就来听一听健身教练导师李阳的介绍。
3: 那我们呢就需要准备一个凳子，当然这个凳子最好是稳一点啊，重一点的，而且手是可以把在凳子的边缘的，起到一个固定的一个作用。首先您坐在凳子上，然后坐直，不准靠。所以我们说这个凳子我没有写有靠背的凳子啊。然后呢就是需要您坐直以后做这个肩带的一个热身。肩带怎么热身呢？我们做一个这个胜利的这个握拳，展示这种二头的这种耶的这个感觉动作啊，双手这样。然后呢我们的手臂向胸口夹，同时向后打开，其实有点像挺胸扩胸运动的感觉。
1: 对对对、但是我们的这个手臂是向上，拳头是冲上的，
3: 拳头是向上的，
1: 然后一直要这种打到、应该要还是说叫打得最开。
3: 对，就有点像健身上有个器械叫做蝴蝶夹胸、有点像啊。但是现在小臂是垂直于地面的，那为什么要这样？和我们原来做扩胸有什么区别？我们做扩胸是很容易耸肩的，有的时候反而在这个位置的时候，肘略低于一点肩的时候去做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脖子那个肌肉不会被激活。这是一个小的细节。所以我们会发现很多动作，哎，好像看上去很
1: 差不多，
3: 但是它里头有些小学问在里边。所以其实我们做了一个肩外旋的动作，让小臂垂直于地面，然后向前的时候两个肘要能碰到一起。你看一下自己两个肘能不能夹在一起，夹在一起的时候肘不能低，肘和肩是平的，
1: 依然还要保持它的这个高度。
3: 对，向后呢尽可能打开，打开的时候你要感觉前面的胸有非常强烈的拉伸，后面感觉好像有

0: 原型肌已经很僵硬很紧了。
1: 但是我们要追求的这个目的应该是要到肘都能碰到一起。
0: 对就小臂可能很多朋友哎我也能贴着啊，但是要把肘贴在一起还是要费点劲儿的，除非您之前有练习或者您有经常做这样的活动，你会发现哎这个太容易了。对，那我们要做多久呢？也是2分钟。
1: 嗯，
0: 这种动态的过程呢，就是把我们局部肩带周围的所有的肌肉给它怎么样
1: 激活，
0: 激活热身，血液过来，水分过来，恢复弹性。
1: 我觉得其实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大家还是最好找一面镜子啊，在做的时候其实就能够看到自己的动作对不对。

0: 和外侧的一个角
1: 的地方。
0: 对，然后呢，坐的左，比如说我现在坐在凳子的左边啊，那我的右手就要扶稳凳子的右边，
1: 嗯，
0: 然后身体再向左去侧向倾斜，
1: 倾斜，
0: 对，
1: 让我的这个脑袋尽量的
0: 先是身体。手一定要抓稳，然后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如果那个压力到肩膀，你感觉这个肩好像被往下压，都感觉肩关节都有那种拉伸的感觉的话，好了，再把头向左侧再侧倾。
1: 哦，是先身体都要倾斜过来啊。
0: 对，对，这个还不是和我们之前拉伸动作还有点区别。啊，梦莹赶紧又在那试了啊。
1: 不是，我就好奇为什么身体也要倾斜过来，一般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不都只是脖子这样倾斜吗？为什么身体也要倾斜过来呢？
0: 因为我们要拉到更深层的肌肉。那我们一开始说到是不是斜方肌、啊
1: 嗯、
0: 除了斜方肌，其实我们脖子让我们紧的肌肉还有谁呢？斜角肌、肩胛提肌，还有我们的胸锁乳突肌，这些肌肉都是在我们脖子周围包裹着我们的颈椎的。所以呢，当我们坐在这边，身体往过倾斜，肩膀往下固定，它会拉着我们的锁骨和我们的肩胛都往下、
1: 嗯、
0: 因为这些肌肉甚至它会压着我们的肋骨，所以就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说一定要选一个稳一点的凳子啊？
1: 对，
0: 如果这个凳子不够稳，您手臂又特别长，一抓住一倾斜，啪就倒了，
1: 摔倒了。
0: 对，这个很危险。床呢又没地儿扶啊，所以要找一个稳一点的凳子啊、
1: 嗯。那这个倾斜的角度也是因人而异啊。那有的朋友可能他能倾斜的多一些的话，
0: 如果我现在是中午12点整的一个座钟的话、
1: 嗯、
0: 啊，梦莹看我现在倾斜到几点了？已经
1: 差不多1点左右吧。
0: 对，已经身体倾斜到1点或11点的这个方向了、
1: 哦、
0: 啊。所以您能想象到，首先身体倾斜完，那如果头在倾斜呢？
1: 直到2点左右了啊。
0: 对对，其实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的差别。如果您按照我们这样说去做，您会发现您脖子根儿的部分。啊，就是偏靠近我们这个锁骨的位置，往里的部分有强烈的拉伸感。
1: 嗯，对，我就简单的做了一下之后啊，我都有这种感觉。
0: 对，
1: 而且感觉胳膊好像都跟着一起被拉伸了一样。
0: 对，当然这个动作很重要的就是它。

0: 整体把下巴往回收，再低头，这样才能找到那个拉伸的感觉啊！你看这个不做不知道，一做就发现差别还蛮大的
1: 对，而且像刚才提到的这个动作，对于颈椎不太好的朋友来说，之前应该要先把这个动作
0: 对，
1: 做一下之后。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用双手合十，然后呢，用我们的食指，然后呢，合十以后顶住我们的下巴往上推。注意，不要往后仰，只是把下巴往上推。这个时候下巴是远离锁骨的，所以这个时候往上推，你会感觉你整个脖子前侧的肌肉都会被拉伸开。所以呢，你要感觉到这个真的是往上推，往上推，你感觉这个下巴都快指着天花板的那种感觉了啊。
1: 对，就感觉脖子的这一片的这个皮肤好像都被撑开了。
0: 对，很重要。这个一直往上撑，你会感觉一直撑到你的下面胸口锁骨的部分都会有拉伸
1: 都
0: 感。
1: 被有这种拉扯感。
0: 对，这两个动作麻烦。

0: 制的时候，我们还做一点小小的变化。
1: 嗯，
0: 为了使让它拉伸更充分，然后呢，我头还向侧位不动，慢慢把这个脸、鼻子往天花板方向转，然后头再向后。
1: 嗯、
0: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从你脖子的侧面慢慢侧面偏前一点、
1: 哦，
0: 就我们说那个天鹅颈，就那块天鹅颈的胸锁乳突肌和我们旁边的斜角肌已经开始被拉伸到了。
1: 哦，
0: 啊，会很舒服。
1: 嗯，
0: 啊，然后你发现你只要手拽得住，只是在靠重力和头的重量帮自己怎么样，
1: 保持住这个动作。
0: 对，然后你感觉呢，把你的耳朵好像一个劲儿的沿的这个延长线的方向不断的在像抛物线一样往远去够，往远去探，下巴感觉又有点向上轻挑的那种感觉啊。
1: 对，
0: 然后感觉好像慢慢的慢慢的你就能感觉在一个侧面的姿态上不断的被延伸拉长，延伸拉长。
1: 关键就是这个部位啊有很强烈的拉伸感，这是很重要的，
0: 特别重要。
1: 嗯
0: 啊，那刚才我们说的是第一个方向的改变是脸朝上，
1: 嗯，
0: 那我们还要再做一个
1: 脸
0: 朝
1: 下。
0: 下
1: 啊，
0: 当你脸朝下的时候，你会发现除了你侧面的斜方肌，还有斜方肌后面的有一块连接在肩胛骨上的肩胛提肌被拉伸到，它一直连接在你的脖子的后侧的部分。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再收下巴低头，脸再转向地面，你会发现这个做的时候整个好像那个拉伸感是从你手指抠的这个凳子的手臂，
1: 嗯，
0: 一直延伸
1: 到这边，
0: 有胸有肩有脖子，一直延伸感觉到了头，
1: 对，
0: 头皮，这个就对了。
1: 嗯，
0: 这样你做完以后这个拉伸感你差不多每个位置20到30秒，一分多已经回来了啊。
1: 嗯，
0: 回来以后你再感觉两边，因为我们刚才只拉了一边啊，
1: 对，
0: 你会感觉哎，好像往这边好容易啊，然后现在感觉没拉的另外一边好像好紧啊，好像有谁拽着我啊，不让我做。对，那赶紧把另外一边也做一下、
1: 嗯、
0: 然后就坐到凳子的前侧另外一个脚的位置啊，如果说是四方形的凳子的话，然后用您的左手抓住这个凳子、
1: 嗯、
0: 啊，固定好了，然后呢身体向右倾啊，左手抓就是身体向右倾、
1: 嗯、
0: 右手抓就是向左倾、
1: 嗯、
0: 然后头再向左啊，当然我们就能理解啊，就坐正了，然后固定好肩膀的手，然后头向另外一侧去倾斜，身体向另外一侧去倾斜就可以了。
1: 嗯，
0: 不然这个左右一会儿听得懵了、
1: 嗯、但是我们只要

决定了很多朋友呢可能需要久坐甚至是伏案工作的时间已经超出了我们平时规定的这种8个小时的工作制的这种时间了。所以对于大家来说呢，肩部的这种问题呢现在已经是越发的常见了。但是我们也是希望朋友们可以通过运动锻炼的方式，或者说是通过一些健康的体姿体态的保持，可以去有效的避免这个问题的发生，或者说叫可以延缓这个问题的发生。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都是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话题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健身教练导师常红佳常教练。

0: 不能继续做运动啊？
1: 对，其实很多时候很多朋友们这个去做运动就练了差不多三四个月半年左右、就开始痛，这种痛我先简单描述，你可以自我做检测啊。平常的时候不痛，什么时候痛呢？手臂啊，现在手臂放在这个身体两侧
0: 啊，自然下垂，
1: 自然下垂、然后呢你慢慢向外侧打开
0: 啊，
1: 向外侧打开
0: 啊，
1: 然后呢你会出现一种，有些这个朋友会在下端就会痛，有些朋友可能会在上端痛，就不一样，不一定啊、
0: 每个人的位置不一样，
1: 每个人的位置都不一样。好了，慢慢打开，如果有出现痛的话，会出现刺痛，刺痛像针扎一样刺痛啊，然后呢你继续往抬，结果呢你过了差不多十来度，就是那个角度，
0: 某一个位置，
1: 某一个位置过了之后就不痛、就不痛了，就哎再往上没事
0: 啊、
1: 就没事了
0: 啊、
1: 但是回到那个位置上就会痛一下，这是第一个检测啊、第二种呢就是你现在打开之后呢，肘跟肩一样高，
0: 嗯，
1: 你在这个角度再用力往上抬，你会觉得卡住、如果已经有炎症或严重厉害的话，你这样一卡就会有那种酸痛
0: 哦，
1: 或者刺痛会出现，这种刺痛有的时候一刺痛之后严重的话，可能会出现那种手臂瞬间无力、一瞬间手就跟有的时候咱就说跟那个肘关节磕了麻筋似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但不是麻哈、就瞬间就没力了。
0: 这些都是刚才说的肩部肌腱炎的这种
1: 检测，
0: 检测、
1: 还有一种检测呢，第三种检测就是手臂打开，然后是屈肘的，刚刚是肘关节伸直哈、屈肘之后呢，然后你现在应该是

0: 嗯，那个长的就会磨到，就正好跨那两个骨头中间。
1: 对，
0: 就会。还有一个是在哪呢？还有一个肩就是冈上肌。冈上肌是在哪里？哦、就是如果你我现在手就是对侧往后一搭哈、啊，你会摸到一个骨头是横向的，
1: 嗯，
0: 是个横向的骨头、啊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横向骨头你往上摸就有弹性，是一块肉。
1: 对对对。
0: 这个肉呢有两块，一个是我们的上斜方肌，
1: 对对对，
0: 是在上面压着的。上斜方肌拨开的话，在这个骨头肩胛骨这个里面有一个叫冈上肌。
1: 哦，那其实它有点像是
0: 压在下面，
1: 藏在下面。

0: 训练的话就是我相当于让你出现这种概率，你不可能完全避免，但出现这种概率会低。
1: 嗯，
0: 其实跟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训练都是一样的。
1: 对，我们其实也是刚才听常锻炼的这个介绍，我觉得也有一点要提示大家，就是如果有朋友啊想要在健身房去进行训练的话，我们其实还是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吧，就是尽量还是找比较专业的教练，
0: 对，
1: 对您进行一些指导，
0: 或者说你在做一些推胸，或者说在做一些肩上推举的时候，一定要先保持好挺胸沉肩，
1: 对，
0: 这个基础再去做那个动作，第一个损伤会降低，
1: 嗯，
0: 第二个你的训练效果会好，
1: 对，
0: 练过推胸的朋友们你们都会有感觉，就是如果你真的挺胸沉肩去推胸，和你无所谓去推胸，其实说白了胸大肌的收缩感觉完全两码事。
1: 嗯，
0: 你可能没做过这种训练的朋友，可能你没有这种
1: 感受没那么强烈。
0: 那如果是你平常有做过这种推胸训练动作的话，你我一说你肯定就明白，那种收缩感挺胸沉肩之后，那种胸大肌的肌纤维的收缩感和充血的感觉会特别强，
1: 对，
0: 训练效果也会好，是这样。
1: 是，就是这一点呢，是我们特别说到的，就是这个肩部肌腱炎，因为它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0: 避免的
1: 啊。
0: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说一下它具体怎么解决，如果你出现的话，怎么解决？其实在这里面有个穴位特别好，但这个穴位可能有一点点难找。我先
1: 常教练能不能说明白了？
0: 对，我尽量说明白啊，尽量说明白。还记得刚刚我们摸到后面那个有个叫肩胛骨吗？
1: 对，
0: 还记得有个横向的，对吧？那横向两端就一个是最外侧，一个是最里面，
1: 嗯，
0: 对吧？这个一般如果自己摸的话，可能有点难，真的是要还是两个人互相去找，因为你够不到那个穴位，你不太够到啊。
1: 嗯，
0: 我先说这种方法，如果能找到的话最好，如果找不到的话，我再告诉你如何去大面积找。那这是个横向的一个骨头，这个骨头取它中间的地方，
1: 哦，
0: 然后最中间的地方呢，然后我们整个肩胛骨啊，如果从解剖来看是一个倒三角形。
1: 哦，
0: 三角形倒过来的，所以你摸到下面，其实正常摸到这个下面的话，还有一个凸起的，
1: 哦，
0: 还有个凸起，就是，你刚刚一个横的，然后其实往下还有一个，
1: 它才能是一个倒三角。
0: 对，就是如果你把手哈，手如果是倒背过来，手放在腰上，如果然后这个肩膀往前的话，你去摸摸你周围的这些家人哈，他在下面就会凸起来。
1: 嗯，
0: 一个一个小凸起。
1: 嗯，
0: 好，这个小凸起和刚刚那个横向二分之一的这个点，
1: 嗯，
0: 这不是两个点吗？连线不是成一条直线吗？这相当于接近于垂直地面吧，一条垂线哈。这两个点的再中间点，
1: 中间
0: 再中间点，那个点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叫天宗穴。
1: 哦，
0: 天宗穴这个穴呢，它对我们接下来所谓的什么肩周炎，包括这个肩部肌腱炎，
1: 嗯，
0: 都是反正肩关节的任何问题吧。
1: 有非常好的，
0: 非常好，但是这个穴位会超级痛。我再说一遍哈，可能有点难找哈，就是刚我们的后面肩膀一个横向的骨头二分之一处，然后呢，如果你把手这个倒背过来，
1: 嗯，
0: 然后这个肩膀往前的话，你会发现那个下面有个凸起，这个凸起，
1: 对，
0: 好了，然后呢，刚刚的二分之一处和下面凸起连点的这个中间点，
1: 嗯，哦，
0: 会特别酸的。
1: 刚才常教练帮我还轻轻的摁了一下，我就觉得微微有些酸了。
0: 对，而且那种酸有可能会串，就感觉会肩膀也会酸，哦，然后手臂也会酸。
1: 对，
0: 好了，这是找点这个方法。
1: 而且这个的确就是什么呀，自己真的不太好，
0: 不太好找，不太好
1: 找。
0: 所以我告诉你，如果自我的话怎么

0: 朋友们，你尽量是可以多用泡沫。很多时候
1: 大家也能
0: 找到，很难找准的。我
1: 除非是什么呀，我就是跟常教练一块儿去做训练，
0: 对，
1: 常教练他是知道怎么找，然后他100%能确定给我找准的。
0: 对，因为我们在教一些学生的时候，真的教那些教练他们在找的时候，我们正在面授去教他们，都会
1: 都未必能
0: 这个这个穴位算是比较难找的一个穴位。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呢，咱那个肩膀啊，这个手臂哈，它可能是打开的，或者完全打开的，那个肩胛骨会转，它一转，它那个角度就不一样。
1: 对，
0: 我比如我现在手，他这个人趴在这儿，那个手是完全这样打开，他那个肩胛骨下角就最下面那个凸起那个点，
1: 那就已经变了吗？
0: 他变了，他都快跑到那个腋窝那个方向了，就已经转到外侧了。所以如果你还按照那个方向找的话，你肯定找不对，按错了。
1: 对，就是这一点给大家也做一个提示、啊。
0: 是、
1: 嗯，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肩部肌腱炎。
0: 对
1: 啊，我们也可以通过
0: 放松、
1: 平时的这种放松啊，还有就是刚才我们特别说到的，就是把自己的这个体姿体态要调整好，
0: 体态
1: 就
0: 强化那些胸要拉伸，胸大肌要拉伸，背阔肌要拉伸。
1: 对，
0: 然后强化那些挺胸的这些肌肉。

0: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我们再来说一说肩周炎啊，
1: 肩周炎，
0: 对，五十肩，
1: 对，挺多的。肩周炎这个基本上它会分为三个阶段，
0: 嗯，
1: 初期就开始出现疼痛，
0: 对，
1: 然后你会觉得关节开始有点锁死的感觉，但是不太明显，然后差不多。

0: 对对，真的会这样，因为我们原来会发现，真的有些，你知道有些人得了肩周炎之后，他没有就是正确的这种训练嘛，
1: 嗯、
0: 没有正确训练就是痛。很多时候我们就哎痛，你别做了，这个都不敢动，或者一动就痛，怕出现什么其他的损伤等等这些。嗯、你知道有那个有一次我们就会看到有些客人就是这样的，他一脱衣服他就有肩周炎哈，他有肩周炎的那一侧，我们发现有一块肌肉是没了的。

执事为贤的。这些位都是西蜀国中的栋梁之才，诸葛亮对这些位啊非常器重，也是特别的信赖。这些位在昭烈皇帝庙祭奠完毕都没回家，全都赶到丞相府来了。干什么呀？要想跟丞相话别一番，问问丞相临走了还有什么嘱咐没有。但是呢，大家心情也不一样。为什么说不一样呢？你按乔州来说吧，从他本心说呀，他还想把丞相诸葛亮留下，不能去伐曹魏，曹魏势力太大。虽然说呀，丞相您回到成都三年了，练了不少日子的兵，粮草也不少了，那也不是人家的对手。您都五次出祁山了，全都没等取胜，这次要六出祁山，就能有必胜的把握吗？再说丞相这身体，最好还是不去为好。但是乔州可不能再劝了，这是乔州的想法。你按着费祎、蒋琬、郭攸之这些位，还主张诸葛丞相出兵，就是说诸葛亮要出兵祁山，他们是支持的。为什么？他们知道丞相是怎么打算的，只有这样才能攻中求守啊。你想偏安一地就这么待着呀，按照刘禅的话说，过两天太平日子太平不了。正像丞相说的那样，人家曹魏和江东都没闲着，都在积蓄力量，现在是没腾出手来，腾出手来人家肯定举兵发你西蜀，还没落呀，这样出兵去打呢，这么样打一打呀，倒把曹魏给震一震。这是这些位的

致意，冲大家一笑，列公只管放心，我的身体还行啊。不过我走之后呢，希望大家要好好的辅佐陛下，大家要和睦相处。按今天的话来说呀，要加强团结。诸葛亮说这话的意思就是，我去远征了，诸公都是朝中的重臣，可千万不要闹什么纠纷，使得呢成都不安，那我在前面怎么能够安心打仗啊？家里头不平静啊，总出乱子，肯定要分心。诸葛亮嘱咐嘱咐大家。这些位一听，丞相您只管放心，不必挂记呀。说到这儿啊，在座的有几位脸上觉得都很不好意思，怎么了？就觉得给丞相啊增加负担，实际我们做的也不好。你看看上一次吧，出现一个狗安造谣，没能够阻拦得了陛下刘禅，他就下诏把丞相给召回来，耽误了军机大事。这次呢，李严运粮不济，为一己之私，你看看他谎报军情，虽然这事儿都出在苟安和李严的身上，但是我们这些人不是说一点责任都没有啊。尤其是蒋琬、费祎和郭攸之啊，再三跟丞相表示，此次您走只管放心，再不会出那些事了。就是说这回再有谁造出什么谣来也不好使了，有人再想谎报军情也不可能了。哎，诸葛亮一笑，哪能再出那样的事啊？大家一听，可不是吗？自然自然呐。诸葛丞相想留下这些位大臣在家里这吃顿饭，这些位这么一瞧啊，丞相够累的了，明天就要动身了，您还是早点休息吧，我们跟您告辞了。诸葛亮把这些位大臣送走之后，回到了内宅，进着门来这么一看，夫人黄月英啊正在给诸葛亮打点行囊呢。哎呦，这么大的一国宰相要领兵远征了，打点行囊就是夫人一个人呢、啊、那还不得把夫人给累坏了。好嘛，位极人臣，宰相外出那得乱几天呢、啊、上上下下男女仆人，把丞相吃的喝的使的用的穿的带的，那还不得归拢好多香笼，得拉三车呀。诸葛亮丞相可没那么些东西，就是一个小箱子，哎，还没装满呢。怎么回事呢？因为就是那么几件衣服啊，好多衣服还都是旧的，有的还补着补丁呢。夫人呐、啊，把它洗得很干净，叠得平平整整的，然后往箱子里头这么一放。哎呦，这位诸葛丞相这么寒酸呐、啊、他是买不起呀还是怎么着呀？这么大的西蜀国宰相能买不起几件好衣服吗？尤其是天府之国成都这地方出蜀锦呢，诸葛亮什么样的绫罗绸缎穿不起呀？但是他不买呀，不穿呢，他所有的衣服就有一件八卦仙衣八成新，这算是一件最好的礼服了。夫人黄月英一边给丈夫收拾着东西，心里头是非常难过的。月英夫人心中暗想，自从在隆中我们夫妻结亲以来，先生直到如今，不论是在隆中务农也好，还是当了一国宰相，他的生活始终是这么清苦，这么简朴啊。夫人瞅着这几件衣服，心里头很难过，不由自主的眼泪淌下来。诸葛亮从外边进来，夫人没有发觉。诸葛丞相站在月英夫人的背后，看了看夫人的背影，诸葛丞相心里头也是一阵的酸楚。诸葛亮心里也很难过，怎么回事呢？自从娶过来月英夫人直到现在，20多年的夫妻
都很少在一起欢欢喜喜高高兴兴啊待这么一段时间，不用说平常素日，有的时候年节几乎都很少在一起。自从月英夫人过门之后，自己就被刘备刘玄德兄弟三人

在哪儿想住长了都不知道，甭说别人，就那曹操他就抓你呀、啊。赤壁大战曹操大败之后气坏了，他到处打听这诸葛亮家在哪儿住啊，有人告诉他了，说家住南阳卧龙，曹操立刻就派人去了，到那儿去了之后扑空了，夫人黄月英啊早就搬走了。后来呢，刘备刘玄德没有一块扎足之地呀，还是多亏诸葛亮啊，给他出谋划策，才借了一块荆州，要不怎么刘备说得了诸葛亮如鱼得水呢？可是诸葛丞相在荆州那儿住的时间并不长，随着刘备就进了西川了。他一生过了大半生的戎马生涯，南征北战，东走西上，到处这么走，把家庭的重担就交给了夫人月英。月英夫人是持家教子，多不容易。每次想起这些呀，每次见到月英夫人呐、诸葛亮总觉得有些内疚，觉得对不起黄月英夫人。作为一个一国宰相的夫人，那还不得满头珠翠、金光万道啊？使奴换卑，堂上一呼，阶下百诺。每次要是一出相府，前呼后拥，车水马龙，那得多大气派，一品夫人嘛。你再看看月英夫人，头上没有首饰，身上没有华丽的衣服，她头上别头的那颗墨玉的簪子还是做姑娘的时候带过来的，这么多年呢都没有几身像样的好衣服。诸葛亮虽然是一国宰相位极人臣，可是他的家里是家无余帛，外无盈财啊。按现代话来说，就是家里头没有很多富裕钱，外边也没存款，始终生活就这么清苦。要不怎么这位西蜀丞相诸葛亮在西蜀国中，无论是文臣武将还是黎民百姓，一提起来是人人敬服啊。现在这位诸葛丞相又要领兵出祁山了，本想到内宅来跟夫人说几句话，把家里头安排安排，也就是说道别道别吧。诸葛亮进来一看，夫人正在收拾东西，他没言语，站在那儿看着，看着月英夫人的背影，心里头啊心潮起伏。诸葛亮想了好多事情，夫人不知道丞相回来了，他收拾完了东西，这么一转身，哟，先生回来。月英夫人怕让诸葛亮看见自己刚才掉眼泪了，赶忙掏出手绢擦一擦眼泪，请先生坐下，然后给道

0: 黄月英上下一打量丈夫，心里更难过。
1: 怎么了？
0: 月英夫人就觉得先生穿的那个衣服又肥了，不是衣服肥了，是人瘦。看诸葛亮两鬓

现在呀，看那个精神，那个神态，还和当年差不多，但是人可老多了。黄月英夫人看着丈夫是从心里往外疼啊，本想要把丈夫挽留几日，说在家里多待几天，何必这么急急忙忙的又要兵出祁山，但是这话说不出口啊。这时诸葛亮看了看月英夫人，

愁了。哎呀，到处有人这么嚷嚷我女儿长得丑，这可怎么办呢？姑娘都这么大了，毕竟不能养在家里头一辈子呀。也难怪这位黄承彦老先生着急呀，那年头讲的是郎才女貌，说这个

所以今天诸葛亮坐在这会儿，眼看着夫人想起这些往事，是心潮起伏啊。夫人看出来，丞相诸葛亮呢，也有点惜别之情。夫人微然一笑，先生要领人马兵出祁山，您就放心的去吧，因为先生受先帝三顾之恩，托孤之重，理当为国分忧，家中住所先生不必挂记，只是先生要多多保重身体。说到这儿啊，黄月英这眼泪可真有点止不住了，使他最担心的就是丞相诸葛亮这身体。这次虽然说五出祁山回到成都待了三年，可是这三年呢，几乎是一天都没休息。一国宰相日理万机，一方面练兵屯粮，准备北伐中原，完成刘备的霸业，一方面还要安民治蜀，就是同人铁马

0: 非学无以广才，非智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逾十尺，意于日去，随尘枯落，多不皆是，悲守穷庐，将复何及？哎呀呀！诸葛亮和月英夫人连连点头。孩儿，你背记得很好啊，爹爹，这是什么意思？
1: 诸葛瞻背倒会背，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
0: 不会讲。这书文不讲啊，就像武术的招式没有拆开是一样的，很难击倒对方。诸葛亮看了看月英，请夫人给讲一讲吧。月英一笑，还是先生来讲吧。啊，张儿过来。

醒来，丞相醒来呀，可把众将急坏了，也吓坏了，呼叫了半晌，哦，丞相苏醒过来，他是泪如雨下呀，大家赶忙解劝，哎，劝皮儿劝不了瓤，诸葛丞相心中是非常难

又来了。洪亮看了看，这么一看，哎呀，长出了一口气。回来见到狄仁杰，洪亮就笑了：“相公啊，是外边起风了。刚才呀，马荣两个人出门马虎，门没关好，风这么一吹，撞了门了。我给关好了。”哦，狄仁杰也乐了：“哈，看咱俩这疑神疑鬼的，看来这鬼神呐，对任何人还是有点作用的。虽说我向来不相信世上有鬼神之说，但这要是真的来了，你说我为什么也会这么害怕呢？”“嘿，相公啊，圣人都说敬鬼神而远之嘛，咱们这普通的凡人那就更怕了。”“是啊。”狄仁杰笑着说着话，伸手就把茶盅拿起来了，想喝一口茶。他端起茶盅。

就来到了房间，用蜡烛把王县令这间卧室里的其他蜡烛都点亮了。然后狄仁杰看了看那个搁茶炉的木柜，又抬头看了看木柜上的房梁，眼珠这么一扫，

0: 就将这道横梁的油漆熏污了。王立德不是要刷这道横梁吗？他利用王立德刷油漆之际，就在这横梁的下端钻了一个小孔，然后把这毒药就塞进去了，然后呢又用蜡水封合，在这蜡水外边就轻轻抹了那么一点朱漆，平常人谁也不会注意，因为这个小孔非常之小，而且外边轻轻的又抹了朱漆，所以谁也不会发现在这个横梁之上藏着杀人的毒药。洪亮一听不对呀，这毒药外边被封着呢，怎么能会落到铜锅之中呢？狄仁杰说，是啊，您想啊，下面这王县令整天在下面煮着茶，茶水一煮，蒸汽上腾，时间一长了，蒸汽就会融化了蜡水，薄薄的一层蜡水很容易就被这个蒸汽给化掉了，蜡水一没了，这小孔封不住，药沫自然的往下落，下面就是这口紫铜锅呀，这毒药正好落在紫铜锅里。王立德哪里会察觉这层阴谋啊，哼，最终还是被歹人害了性命，又不留痕迹。哦，哎呀，洪亮听到这里呀，那真是幡然醒悟，点头不已呀，真是个狡诈的奸计呀，谁说不是呢？赶快把堂主簿叫来。是，时间不大，洪亮就把堂主簿找来了。狄仁杰就问堂主簿：“唐先生，你可知道王立德是哪一日雇的漆匠刷着这道横梁吗？”唐真祥仔细地回忆了一下：“大人呐、正是王县令死前七日，因为王县令早有吩咐要刷这道横梁。我记得那一天是差役请来一个漆匠。”王县令正做大堂理事呢，我就吩咐了这个漆匠几句，让他进来了，也派来一个差役监督他刷这道横梁。这个漆匠呢是个老手，很快的就把这道横梁修木一新，光彩照人，我就给了他银两，他就告辞走了。那你可知道这漆匠的名姓，住在什么地方呢？哎呀，我也问过，听差役说呀，说这个漆匠是一条帆船上的，就在蓬莱港口停泊着呢，也不知道怎么着就被请来了，然后呢，这船又扬帆出海了，这个漆匠也跟着出海了，上哪找他去？那堂主不可看清楚那个漆匠的模样吗？这个漆匠啊，看起来比较年轻，但是呢，一身的帆客装扮，脸面我也没仔细看呢。哦，狄仁杰听到这里，眉头一皱：“好吧，堂主簿，你下去休息去吧。”是，堂主簿走了。堂主簿走了，狄仁杰又在这里和洪亮继续讨论这个案情，又讨论了一个来时辰。两个人多少都感觉到有点劳累了，正想去休息呢，就这个功夫，突然间听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有人疾步跑来：“大人，大人不好了！”狄仁杰吓一跳，抬头一看，马蓉、乔泰从外边急急忙忙、神色慌张跑进来了：“大人，不好了，玉珠姑娘死了！”啊！狄仁杰一听，怎么回事？马蓉、乔泰赶紧的就把经过说了一遍。原来马蓉、乔泰告别了狄仁杰、洪亮两个人，慌慌忙忙，连门都没关，干嘛去了？上陶朱居去了。金昌和卜凯两个人不在那里喝酒吗？卜凯 不对马蓉乔太说了吗？说你们没了事儿，散了牙，就过来找我喝酒。两个人惦记着这件事呢，兴高采烈地回到了陶朱居。到了这一看呢，就见金昌一个人在那里独饮。卜凯呢，卜凯呀，喝醉了，趴在桌子上打起呼噜了。两个人过来一看，哎呦，卜大哥喝醉了。金昌抬头一看，哎呦，哈哈，哎呀，你们两个人来得正好啊，快快快，把这家伙弄醒啊。我们呢已和玉珠姑娘商量好了，今天晚上玉珠姑娘答应我们去逛番人里呀。哎，你们俩可不知道，番人里呀，那里的小妖精们可迷人呐，快把这家伙给弄醒。乔太听说今夜能逛番人里，哎，正好啊，正好开开眼界。因为狄仁杰这个人是不会轻易的派他们俩去那里的，又听说是玉竹姑娘作陪，乔太心中更高兴了，赶紧的连摇带晃，连喊带叫，把这个卜凯给晃当醒了。我干嘛？哎呦，你们俩人来了，来正好，坐，喝酒，
1: 喝什么酒啊？快快快，起来去，走走走走走，
0: 干嘛去？去番人里呀、啊！金昌在旁边也说了："是啊，去番人里呀、啊！你看看你，赶快走走走，咱不定好了吗？玉珠姑娘等着咱呢，赶快走！"不由分说，马蓉、乔太两个人一边架起这卜凯一条胳膊，搀扶着跟随金昌就出了酒店。到了河边渡口，找了条小船，然后载着四个人，很快的就又来到那个花船之前。上了花船一看，玉竹姑娘今天晚上果然盛装描抹，正在船栏杆边上等着呢。乔太一看玉竹姑娘。

微然一笑，哟，你们两个怎么也来了？乔太赶紧的过去，这两天呢，我正想你呢。玉珠姑娘一听此言，脸上微微的一红。天太黑了，谁也看不到。这个时候呢，后边金昌、卜凯、马荣都登上花船了。乔太暗地的握了一下玉珠姑娘的手。玉珠小姐，哎，今天晚上你要陪我们去玩翻人里呀？听说那里的花样非常新鲜，五光十色的，是不是？玉珠姑娘并没有回答乔太这个问话，而是微然的一笑，这个不急，你先到我房间坐一坐，我有话要给你说。哎哎，好，就这样，玉竹姑娘带着乔太就来到了后舱，到了玉竹姑娘自己房中，然后玉竹姑娘给乔太沏了一盅香茶，乔太就问呢，哎，玉竹姑娘，你有什么事儿啊？玉竹刚想说话呢，就这个功夫，金昌从外边进来了。哟，乔大哥，马大哥在上面喊你呢，叫你赶紧的去呢。哦，什么事儿啊？那我哪知道啊？叫我来喊你呢。那好吧。玉竹姑娘，你呀，等我一会儿，我上去看看。哎，好。就这样，乔太挺不高兴的，心里又念着这个玉竹。也不知道马蓉叫字。

0: 和卜凯呢，两个人一起在船头上玩。卜凯一看金昌去找那老鸨子说话去了，卜凯看了看马蓉，马蓉弟呀，走啊，我带你去船尾看看如何呀？马蓉一听，嗨，船尾都堆的是货物，有什么好看的？哎，那可不一定啊，兴许这船尾可有好东西看的。走吧。不容马蓉分说，卜凯拉着马蓉就往后面船尾方向走去。走到船尾这个地方一看呢，在这个地方有五六个船工正在这里闲聊呢。见到马蓉卜凯两个人走过来了，这船工们互相看了一眼都不说话了。就见卜凯啊迈着大步，这个时候已经把马蓉放开了，大声说笑啊，马蓉弟，你来看看啊，你从这船尾向海口望去，真是好风光啊，海水幽蓝，明星照耀，这是人间难得的奇境啊，好看不好看？马蓉过来看看，也没看出什么好来，用眼这么一扫，没有什么好玩意儿啊。哎，就发现在这个船尾有个铁锚，铁锚边上搁着十几根旧禅杖。这旧禅杖啊，和自己和乔太在小菩提寺后殿神龛下见到的那些禅杖一模一样。哎，马蓉心说话，这花船之上怎么也有这旧禅杖啊？马蓉不由得心生狐疑。正在这个功夫，乔太过来了。哎，马蓉弟，你叫我来有什么事儿啊？马蓉扭头一看乔太，乔太哥，过来，你看啊，看什么？你来看，这里怎么也有这么多的旧禅杖啊？这花船之上也有和尚用的东西，莫非这个船上也藏着和尚寻欢作乐？乔太一看，也仗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是啊，哎，这就怪了。马蓉弟呀，看来呀，我们得留个心呐，暗中查访。要是真的撞着在这花船之上有和尚，咱们可得抓住，问明白，一定不能轻饶。
1: 对，哎，乔大哥，你不是陪玉珠姑娘去了吗？你怎么又过来了？
0: 啊，哎，不是你叫我过来吗？哦，叫我过来就看这堆破禅杖啊！啊，马蓉一听这话，我什么时候叫你过来呢？谁告诉你的？金昌啊，金昌过来传的话呀。说是你有事叫我来着，马蓉说我没有啊。这个时候马蓉才发现旁边的卜凯不知道什么时候没有了。哎，
1: 卜凯，卜大哥，卜先生，
0: 他这么一找，卜凯没了。
1: 哎呦，
0: 马蓉当时脑袋嗡的一下子，坏了，咱们俩上他们的当了。我没有叫你呀，你赶紧的去找金昌，我在这里找卜凯，咱们把他俩拿着，然后问个明白。哎呦，这俩人呢，哎，这不是消遣人吗？乔太一听这个话，急急忙忙别了马龙，噔噔就回到后舱，伸手推门，这舱门紧闭，就听见里面传出一声苦楚的哀泣之声。就这声音，乔太闻听一抬腿，哇，就把这门给踹开了，往里一进一看，就见里边呢，金昌一把正揪住玉珠的头发，一手拿着皮鞭，正在往这玉珠身上打着，啪啪啪！哎呀，这玉珠在金昌鞭下被打，他一看，哎呀，怒从心头起，大吼了一声：“住手！”然后迈大步，噔噔就想过去擒拿金昌，但这人呢，

0: 着了急就容易忙中出错，他光顾着拿金鲳了，没想到这个脚绊到了桌子腿上，扑通一声，乔泰一下子跌倒在地，趴那儿了。金鲳这个时候已经发现乔泰了，哎呦，一看乔泰过来了，不好，噌，就从腰间抽出一柄匕首来，一转身奔着乔泰的后背，哎，他就想扎下去。玉竹姑娘一看不好，一伸手，砰，就把这金鲳的大腿给抱住了。乔大哥，快走！这金鲳想迈步去扎乔泰，结果这大腿被玉竹姑娘给抱住了。金鲳猛然一回身，眉头一立，眼睛一瞪，哎，手起一匕首，正扎入玉竹的胸膛。玉竹惨叫了一声，最后说了一句话：“乔大哥，他们正在偷运黄金。”
1: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2: 壮美宏阔，
1: 九文
2: 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3: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4: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3: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5: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6: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4: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7: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8: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3: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4: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3: 我们知道
9: 他们共同的名字
3: 叫英雄。
1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1: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

0: 月十六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5: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4: 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感受体育的力量。

0: 北京时间早高峰的7:01，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大家好，我是康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夏萌。我们节目一开始哈，就有不少朋友在问说，熬夜看球了吗？其实这个夜熬起来会比较辛苦哈、啊。当然了，也有不熬夜可以看的。如果起得早的话，这会儿哈、啊，在世界杯小组赛 L 组的第二轮比赛当中呢，还能看见巴拿马和克罗地亚的比赛。在。

那今天上午的十点 K 组第二轮还有哥伦比亚和民主刚果的比赛，今天上午哈这两场都是还没有开始的，巴拿马和克罗地亚这场刚刚开始嘛，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会去主聊已经结束的英格兰和加纳呀，以及葡萄牙和乌兹别克斯坦这两场比赛。也欢迎大家呢就世界杯的话题通过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还有抖音的直播视频直播平台来和康乐夏蒙进行互动交流。我们也会随着节目的进行呢去和大家讨论正在上演的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就是巴拿马和克罗地亚的这场陪伴大家一起看世界杯。进入节目主体部分之前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间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温度是21.9度，早晨有轻雾出现，能见度不太好，所以提示大家开车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另外今天天空云量是比较多的，下午到前半夜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过程，雨量分布不均，预计最高温度呢还是会来到30度左右。大家外出的时候最好随身携带雨具，注意防暑降温以及交通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早间到白天有轻雾，白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白天的最高温度30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依然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晚上的最低温度会下降到21度左右，

0: 板射手，现在都已经是进球很多，到了这个热搜啊，连续两次都有这样的一个热搜，说压力又给到了 C 罗了，
1: 压力又给 C 罗， C 罗也是一个绝对不吃压力的人哈，你不是让我进球吗？行吧，我适应一下，我也给你进两个，让你们看一看啊，
0: 是在。

0: C 罗，瞧不起谁呀哈？
1: 哎，当然了，这个小组的比赛的竞争是非常的激烈的、这个葡萄牙队大胜了乌兹别克斯坦队之后啊，他们依然还是要在接下来比赛当中继续的努力。现在是积四分，升到了小组第一。最后一轮他们将会对阵的是实力非常强大的哥伦比亚队，而哥伦比亚队将会在今天的上午10点、面对的是这个刚果金队，就是巴坎布所在的这支球队啊。因此呢，很多球迷也在谈到了说啊，今天上午这场比赛还要关注的是国安的旧将巴坎布能否进一个球啊。
0: 哎，是的，这是今天上午将会去进行的比赛。我看这会儿大家在聊天室里边都在热聊 C 罗哈，也有朋友发来了海报。 C 罗也是首位6次参加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啊，这样的一个记录是属于独一份的。
1: 哎，当然这个有朋友说了，梅西更早之前是创造了这个记录，的确如此。 C 罗应该是这个最年长的创造这个记录，因为 C 罗要比梅西的年纪
0: 大2岁嘛，
1: 哎，稍微大一点儿啊，所以的确是这个让 C 罗的这个压力变小了啊。因为有朋友说了，这个对比前两轮啊，梅西第一场帽子戏法，第二场点球没进，但仍然梅开二度。姆巴佩呢，连续的这个2轮都进球，

0: 世界杯应该是最弱的一支球队之一了啊，如果还不进球的话有点说不过去了啊。这个的确 C 罗今天是稍微的卸下了一定的压力啊，但是我相信后边下一轮在第三场关键比赛当中面对的是南美现在排名前三级别的球队哥伦比亚的时候，就是 J 罗的这个哥伦比亚啊， C 罗对 J 罗将会是小组赛第三轮啊，这焦点对碰的关键啊，所以今天等一会儿我们将给各位聊到葡萄牙队凌晨的表现， C 罗的表现，当然相比之下英格兰队表现稍微差一点这一轮啊。
1: 是的，你看见咱们朋友当中也有不少英格兰的球迷就说，哎呀怎么就是不进球呢，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这场比赛吧。这场比赛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四点钟去进行的，在 L 组的第二轮比赛当中，英格兰对阵的是加纳，双方半场呢都没有什么好的机会。第二十分钟，乔阿尤头部受伤缠上了沙袋；第四十分钟，赖斯犯规染黄。半场结束，双方是0-0。到了比赛第85分钟，奥莱利头球重矿，随后凯恩打门，门前绝佳的一个机会哈，但是哎呀，最终这比分还是0-0保持到了结尾。所以这一轮比赛战罢呢，两队同积四分，还是排在小组的第二位。但是呢，英格兰还是占据着一些小小的优势吧，虽然没有能够提前出线。另外就是巴拿马和克罗地亚目前还都是零分，今天早间七点这场比赛呢是刚刚开球，这场比赛如果谁输的话将会从小组出局。所以这是目前在 L 组的一个情况，英格兰和加纳目前还是同样四分排在小组第二。
0: 哎，赛后呢，英格兰队的头号射手哈利凯恩，这压力给到凯恩了，凯恩这轮没进球。有很多朋友说了，这个凯恩在这个赛季的欧洲的赛场啊，包括欧冠的赛场，进球如此草芥。

我们都知道英格兰队会掌控大量控球很高，但是呢，对手的防守非常的紧凑，让中场的这个纵深区域很难被渗透，所以比赛更多的在外围进行一对一的对抗来展开。我认为上半场下半场接近结束的时候，我们都找到一些势头和机会啊。他说呢，总体来看我们的反击防守做得不错，他们没有特别多的机会，我们也接受这一分。记者问了说啊，英格兰队在今天比赛缺少了什么呢？凯恩说呀，只是少了一点质量上的东西啊，但这种比赛本来就很难啊。他说呢，本想拿到

甚至存在一定的这个溢价的空间啊，就是说这个身价好像稍微虚高那么一点点啊，因为英超的这个的确商业化做的比较的成功。也有球迷说了，这个英格兰队好像是有点每一届都是名气稍微大于一点实力啊，你看这个小组赛第二场面对稍微的这个密集防守了，英格兰队本场比赛19个射门

0: 哥伦比亚。当然这边给各位来的情况啊，
1: 这场比赛开场之后，葡萄牙队就大举进攻啊，他们不再只是控球，而是更多的把球送入禁区。 C 罗呢一开场就获得了两次抢点的机会，并且在第六分钟接坎塞洛下底传中抢前点破门得分，这也是 C 罗本届世界杯的首粒进球，也是因为这粒进球，他成为了首位连续六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同时呢，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二年长的进球者。他在进球的那一个瞬间哈，是41岁138天。喀麦隆的传奇米拉保持着42岁39天的最年长的进球者记录。当然了，葡萄牙队的表演还远远没有结束。第17分钟，门德斯直接任意球破门。第39分钟，葡萄牙队的中场发动反击，高速推进的 C 罗接到了必费的传球，杀入禁区推远角得手，这也是 C 罗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年长的单场进两球的球员，很快打破了自己所保持的记录哈。乌兹别克斯坦队上半场就没太多的机会，他们也曾经打过一记远射，但是犯规在先，被判无效。葡萄牙

0: 未来其实还得去考虑是否包括 C 罗的上场时间啊，能否继续的优化呢？我们来听听足球媒体人赵宇在前方的点评。
1: 我觉得葡萄牙队要想有更大的发展，也必须考虑一下 C 罗是不是要打替补，因为从上一场比赛来看 ，C 罗的表现确实是并不是很理想。有的时候队友也是在故意的给他传球，给他制造更多的这个射门的机会，但是 C 罗距离进球总是差了那么一点。你总是差了那么一点，对于一个前锋来说，可能接下来面对的考验或压力就比较大了。那我觉得在这个马丁内斯的战术体系当中，是否已经做好了 C 罗不首发的准备，这是挺重要的。但是马丁内斯可能个人更希望于 C 罗来首发，利用他的这个精神力量来给全队带来帮助的吧。我觉得其实C 罗吧，他也应该接受一个现实，就是年龄大了，可能有的时候替补上场，我觉得作用会比你首发出场更大一些。为了球队，为了自己进球，那可能 C 罗也可以考虑在位置上做一些调整，但是最

看到这支阿根廷队在世界杯开打之前，大家都注意到啊，阵容偏老，进攻上太依赖于梅西，后防线上也有很多伤病。那么如果呢打到淘汰赛的话，可能会面临更大的考验，甚至说呢容错率不会很高。但是呢从小组赛的状态来讲，可以说。

0: 看到的场面呢？
1: 没错，这个的确是看球星的表现啊，这是球队上限的一种体现。姆巴佩昨天在赛后也表示说他说那个已经完成了任务，感觉对自己表现非常满意，就是基本的任务小组出线，这是非常满意的。而且对法国队的观察呀，法国队这个中场奥利塞这个能力很强，他跟姆巴佩之间这个连线似乎比登贝莱跟姆巴佩

0: 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

0: 34领先，一边再战见14失误，仅得到9分。不过荷兰队也没能把握住机会，三节结束，中国男篮仍然以47-46领先。第四节开局不久，徐昕在争抢篮板时受伤，被焦国强换下，廖三宁突破上篮得手，李洪全命中关键三分，中国男篮一度将分差扩大到9分，但荷兰队随即展开反扑，在比赛还剩一分钟时实现了反超。关键时刻廖三宁挺身而出，先是突破上篮拿下了关键两分，随后四次罚球命中并送出关键盖帽，帮助中国男篮以65-60锁定胜局。本场比赛廖三宁砍下了21分、3个篮板、7次助攻，最后时刻他连得6分并送出关键封盖，高诗妍得到了13分、2个篮板。杨汉森回归国家队的首秀状态堪忧，登场25分钟得到了7分、8个篮板，还早早陷入了犯规困扰，显然他还需要时间与球队磨合。赛后中国男篮主教练郭士强肯定了杨汉森的态度，同时也表示确实还缺少和球队合练的时间。
1: 这场比赛非常努力，我说了他对赛场的那种态度这种欲望是非常好，但是我说了他毕竟是有一年半了吧时间没有跟我们全队合练，没有打比赛，所以这场比赛我赛前我也做好的准备，他有可能打好，有可能发挥的一般，所以从今天这场比赛汉森从技术状态来讲确实发挥的一般，我们回去我们也会总结，包括我们后面这几天的训练对他来说，对我们全队来说也是非常重要。
0: 当谈到回归中国男篮的感受，杨汉森称球队非常团结。
2: 大家非常团结，然后在场上面去拼，球每一场球都每个球每个篮板每个防守都去拼，然后大家都打得很团结。
0: 2027年男篮世界杯预选赛第三窗口期即将在沈阳进行，中国男篮将在主场迎战日本男篮，随后的7月6号中国。

0: 就是正常来讲，你这样的一个失误率是没有办法赢球的啊。但好在对手的命中率实在是低。再从这个双方的出手次数看，中国队只出手了50次，而荷兰队出手了70次。这个说明你的进攻梳理的并不是很理想。而对手呢，利用他们的冲抢，利用他们的这个前场篮板球，能够制造更多的机会，包括三分球出手啊，荷兰队也比中国队多。我觉得这些呢，都是值得去总结的。同时看从数据体现上看，我们的这个三分球的命中率不理想啊，失误率也高，篮板球保护的也不好。那么这些呢，都是这场比赛所体现出来的中国队的问题啊，是需要这个古尔导去迅速的去调整的。当然这是一场热身赛，并不能说明大家的一个真正的状态，特别是杨汉森他回来以后，NBA 结束之后一直没有什么比赛啊，这个只是保持这个个人训练，就包括跟队合练也是短短的时间，也需要去找比赛的感觉，但是呢却就是这样，就是说你作为一个从 NBA 回来的球员啊，我感觉杨汉森还是没有找到一个或者说没有体现出来他这一年在美国打球的这种提升啊，从某些程度上看是有能看出来一些，但是呢回想当年像姚明刚回来，大志刚回来，阿联刚回来的时候，回到国家队的时候所带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这场球呢中国队算是找到了一些问题啊，所剩的时间呢还有个十天左右啊，那么还能去调整，但是调整的空间也不是很大，因为你的人选就是这些了，也没有其他的人再递补进来，所以说对郭指导来讲啊，那么这场球打完之后啊，因为已经打了4场热身赛了啊，可以再进行一个更细化的阵容的这种调整了。
1: 那么接下来中国男篮的阵容会如何进行调整啊？会有哪些球员依然被郭指导委以重任呢？我们来听听刘潇接下来的分析。
0: 荷兰这场球打完之后啊，实际上这个夏天中国队已经打了四场热身赛，那么这个阶段呢，从6月8号集中到现在21人的名单啊，通过两场热身赛之后一定会有人先行离开。那么目前看啊，这场尤其是这两场比赛都没有上场的一些球员，像杨旭浩啊、冯奥啊、蒋浩然啊，基本上说可以等于是告别这一期的国家队，肯定不会入选到最后的12人名单当中了。但是什么时候离开还不好说，因为郭指导呢可能有个习惯，要保持一个相对人数比较多的一个训练的这种情况，分好进行分组互相替换。所以21个人呢可能暂时也就是两三个人会提前离开啊，按照之前的做法可能是在这场打完荷兰之后一天或者两天之内或做出一个人员调整。目前看呢内线方面人员的这个明确相对明确一点一个是就是中锋，也就是徐昕杨汉森乔布乔，基本上就是这几个人。那么还有胡

0: 接下来会请什么样的外援呢？啊，新的主教练已经正式的官宣了，那接下来都是提上议事日程了。
1: 是的，让我们对于新赛季的北京北汽更期待了哈，包括这个球员的一些变动啊，可能对于新赛季哈，咱们球队的技战术打法，甚至是对于赛季的一个目标的定位，可能都会有一些变化哈。所以看接下来，起码在这个外援方面，先会带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吧。
0: 哎，来听听篮球媒体人刘潇的分析。
2: 北京北汽官宣了主教练，那么李楠指导接任一队主教练，徐立民指导呢升任总教练。其实这个呢也算是在意料之中的一个选择啊。之前其实在赛季进行当中啊，大家都在讨论，就是李楠指导会不会在未来接手一线队，因为徐指导呢毕竟到了退休的年龄啊，也是年纪比较大的主教练，在这个赛季这个没能进入总决赛之后啊，我觉得选择这个退居二线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选择吧，或者说俱乐部也是有俱乐部的这方面的考虑。而李楠指导呢跟队已经有两年的左右的时间了，作为顾问的角色啊，其实还是给球队带来不少的帮助的。至于李楠指导来了之后啊，上任之后会有多大的变化，那么首先我觉得还是要看阵容啊，那么最终的阵容组成是什么样，那才能知道教练手里有什么样的菜去怎么样去炒。而李楠指导其实在这两年当中

0: 或者有朋友说了，先能不能进四强啊？保证这个常规赛四强，这是一个比较靠谱的目标吧。
1: 甚至有朋友说，咱们先稳进季后赛再说吧。
0: 你看，
1: 反正这个目标呢，我觉得也是要随着整个赛季的进程去动态调整吧。
0: 就是有朋友是很看好新主教练的，也有朋友是这个持保留的意见的，有朋友说这再观察观察。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啊，就是李楠指导接手了首钢男篮之后，那像周琦、赵睿、翟小川和方硕都是他当年在2019年，在七年之前那会儿他执教中国男篮的这个世界杯的阵容，所以这几个老熟人时隔了七年之后在北京首钢男篮又再次的这个重逢了。有朋友说这一点还是挺有意思的呀。的确如此。
1: 还是熟悉的那帮人，熟悉的味道。